0: 这个仰韶文化的晚期文化相结合，是形成河南龙山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文化的时段。
1: 泰山西路采石溪，黑、黄、灰、白的斑斓岩石，是泰山地质岩化最直观的实证。20多亿年，岩体和岩脉彼此侵蚀切割的印记，就显示在这咫尺方寸之间。距今28亿年前，泰山最古老的岩体泰山岩群形成。距今25亿年前后，经过强烈的构造运动，泰山运动，古泰山开始耸立于海平面之上。距今6亿至2亿年间，古泰山海陆演变，几经沉浮。一直到3000万年前左右，泰山的总体轮廓形成，一座大山最终显现出拔地通天之势。泰山终于生成了今天的模样，也造就了众多独特的地质。

0: 在鸿门宫东侧的溪流中，有一片圆筒形状的岩体，地质学家称之为筒状构造。它如同古树的层层年轮，一环绕一环，整齐排列。古人给它起了一个浪漫的名字，醉心石。它已经存在了17亿年。山顶这块刻有五岳独尊的岩石，距今已达25亿6000万年。山石无言，水流淙淙，他们就这样相伴相守了14000年。赤鳞鱼，泰山溪流中的独有鱼种，它身形既不耐热又不耐寒，只能生活在海拔270米到800米、温度在2到28摄氏度的泰山溪水中。它生长缓慢，8年才能长到10厘米左右。由于气候变化和过度捕捞，野生赤鳞鱼资源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曹家庄坐落在采石溪旁的一片河谷阶地之上，这里植被繁茂，山清水秀，丰富而悠久的地质资源让它成为国家首批地质文化名村。3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热火朝天的采石场。但此后的禁采令让这些淳朴乡民开始思索，靠山吃山是不是还另有一番意义。
1: 40起啊，继续量。
0: 今年村民史兆奎培育的6万米赤鳞鱼苗被放生到采石溪上游的清澈溪流之中。经过科研人员的不断努力，泰山赤鳞鱼生存的海拔高度从270米不断下降到150米、100米。科技的力量打破了自古赤鳞鱼不下山的说法。这种人工增殖放流已经持续了10多年。这些属于泰山的精灵在人们的呵护下重新回到泰山的山水之间，是这是

0: 热水充溢着更多的元气和脉动。
1: 这就是我们的根呀，家在这里，不像以前我们滥用它，现在我们在建设它。
0: 每年五月，申卫星和同事们都要去探访泰山深处的一棵树，为它做一个详细的病虫害监测体检，记录它的生长状态。
2: 这里有点滑，慢一点。
0: 这里是泰山生态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地带，人迹罕至，每次探访一来一回六个小时的山路，即使对这些常年在山里奔波的森防队员们来说，也是一趟艰辛的长途跋涉。
3: 哦，这样地方真是不好找啊。
4: 这一个测试。
5: 叶绿素59.29，
6: 17.3，
2: 20.2，
7: 生化器我操！你那天闻那个都没话了。
8: 你现在就得这么认为，全世界它没一颗是吧？
0: 这颗野生泰山花楸，藏身在海拔1400多米的一处陡崖石缝中。是现存的唯一一颗野生花楸。如果不仔细观察，很难发现它和普通花楸有什么区别。
4: 和那个白花花楸呢，区别就在于这个小叶下边，小叶的叶柄处又长了两个小叶。从 DNA 的分析来讲，它就是个新种，而且有可能是代表了花楸类植物的下一步的演化方向。
0: 这些年，申卫星和同事们一直在山上苦苦寻找，他们希望能有新植株发现，给仅有的这株野生泰山花楸找个伴儿，却一次次失望而归。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泰山的评价中这样写道，一系列复杂的地质和生物过程造就了泰山覆盖着稠密植被的排山倒海的岩体组合。这座震撼人心的壮丽大山是优美的自然景观受数千年人类活动文化影响的一个杰出组合范例。河山原脉的地色其实就是满山遍野铺天盖地的绿。泰山的这片绿来之不易。1925年前后，军阀混战，军队伐泰山古柏作新。1946年，国民党军队更是遍伐带路古树。至1949年前夕，泰山植被仅剩下残林3000亩。泰山几乎成了一座秃山，疮痍满目，景象之惨为自开辟以来所未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泰山迎来新的生机。20世纪50年代开始，泰山打响了一场

今天，泰山的森林覆盖率达到95.8%。对比1949年前不到2%的森林覆盖率，这里的人们创造出了世界人工造林史上的一大奇迹。如今的泰山，齐鲁青未了，胜景在

0: 把黄山变成这样了，心里高兴。哎，就是达到自己一开始那个目的了，能够把整个山都绿化起来呢。
1: 小沈阳，我给你揉一下。
2: 十月底，申卫星和同事们又一次艰难跋涉，他们要采集花秋的种子。
3: 啊，今年结果量还是很大嘞，这今年算是比较多嘞，有一年基本上没结种子。
2: 和赤鳞鱼一样，野生泰山花秋对生境十分挑剔，它的种子自然落地后无法自行发芽成苗。如何繁育野生泰山花秋后代，繁衍这株全球唯一的国宝，刻不容缓而又困难重重。经过反复失败和不断摸索，申卫星和团队的技术人员终于攻破了野生泰山花秋常温下不育种和幼苗成活极低的难题。他们成功栽下68株野外成活的泰山花秋小苗，初步解除了野生泰山花秋自然濒临灭绝的困境。
3: 这是今年一年长出来的，这么高，30多公分吧，希望它长大了。
2: 在登山中路，从青石峪到胡天阁的盘道两侧，两排柏树遮出一条苍翠的林荫大道。登山之人行于其间，如在洞中，幽深静爽。这就是泰山著名景观之一——柏洞。这是在泰山发现的首块记载古代大规模植树造林的碑刻《泰山种柏树记碑》，它记载了柏洞形成的过程。公元1796年，山东布政使康基田带领部分州县官员到泰安公干，正值泰安知府金启组织百姓在盘道两旁种植柏树，康基田见了很高兴，便自己掏钱牧民植树，随行官员纷纷响应提议，捐种柏树3500株。次年春天，康基田又来到泰安，见到去年栽种的树郁郁葱葱，决定再次募植10000株。这些当年种植的柏树有342棵古柏存活下来，形成了今天的柏洞。绿色是这片生灵之境的底色，在《水经注》《新旧唐书》《宋史》中，都记载着历代帝王重视泰山树木保护的故事。汉武帝8次登临泰山，植下柏树1000000株。如今岱庙仍存有5棵汉柏，树龄均超过2100年。

这颗编号为 A0001 号的古柏，双干连理，同根同生，名为汉柏连理。它历经累计暴雨，风吹日晒，西侧主干已经枯死，而东侧主干仅靠一块树皮顽强存活。泰山现在拥有18195棵古树名木，每棵古树都饱经风雨沧桑，见证着人事变迁。它们不但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同时也作为历史见证和文化符号而存在。泰山顶上一青松，也早已成为坚韧不拔、精神长存的象征。

0: 富共生，美美与共。新生降临，茁壮成长，生命的脉动终将代代相传。
1: 到台湾去，就是要学习天地的平等，就是要厚德载物啊，这个自强不息。台山最大的魅力就是能激发人的生命活力。
0: 巍巍岱宗，众山之巅，雄踞神州，河山原脉。泰山与中华民族的发展紧紧相连，千百年来已演化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灵坐标，成为中华文化灿烂星河中的启明星。

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揽衣冠形制，窥见千

0: 年流转的服饰美学，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1: 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冲着！好了，我知道了，我马上到。
1: 报告！
2: 师傅，师傅，师傅！
1: 祖国万岁！真。
3: 雪山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未必会有。每一条雪边路都是难以抵达又必须抵达的天路，它离天空很近，离故乡很远。漫天风雪，孤寂空山，便是他们站立的地方。身前一座碑，身后万重山。

0: 贡当边境派出所，地处中国与尼泊尔边境，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驻地海拔3900米。2018年，公安边防部队改革，这里的官兵由边防军人转为移民管理警察。
1: 35号线正方向巡逻大长，大约8小时左右，克服天气带来的不良因素，服从命令，停住指挥。
2: 同志，
1: 跟着我们过来啊，路上慢一点。
3: 辖区的话是边境线长是25公里，总面积为13333.9公里，靠近中宁一线，然后辖区有6个街庄。
0: 贡当边境派出所辖区内一共有5个通往尼泊尔的山口，为了严防偷越国境、走私等涉边案件的发生，所长次旺每周都要组织3次武装巡边踏查。今天次旺的任务是带领大家前往拉青拉通外山口，中尼35号界碑就矗立在那里。

0: 这是一条登天的路。
1: 突然就变天了，我们这个天有时候我可以遇到四季，天气变化就是摸不着了。
0: 在距离界碑还有2公里的地方，车辆因降雪被封堵。所长次旺和同事们只能徒步前行，
1: 千万要注意安全。雪厚的地方，大家尽量就手拉手。
2: 路上未突发什么情况，谁都说不定。
1: 有一次是出现过30多米厚，去年我们这边也是出现很大一个雪崩，它一下子咣就下来了，一点办法都没了。现在海拔多少？
3: 5000。
0: 几乎每次巡逻，所长四旺都要亲自带队。他戍边15年，只要他在，大家心里就有安全感。
1: 前两名上去把那个雪擦一下，慢一点啊，你们两个，慢一点，慢一点。注意安全。

0: 再坚持500多米就到了。
1: 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氧气含量不足平原地区的40%，每前进一步都有强烈的窒息感。山口寒风刺骨，气温也迅速降至零下20摄氏度。
0: 35号，我们快来了。

0: 喂，你好，广东边境派出所，在哪里发现的呀？好的，好的，明白。你们离远一点啊，不要离太近了哈。好的，好的。
1: 好，我们去了农村。上芦村那个山上有雪豹踪迹，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失嘛，我们主要是过去看一下，往年都有雪豹下来的情况。
2: 共当边境派出所的主要职责，除了守卫边疆，还承担起地方派出所的多项职能。
3: 小美女们，
1: 爹，地址的，
3: 你看雪豹咬的，
1: 脖子这个回去喜欢咬，
3: 他可能是又是被雪豹吃了，然后是又是被狼吃，然后白天又是被秃鹫吃，
2: 对。在贡当。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

0: 辖区252户1194人，辖区群众这一块的生活各个方面，户籍办理也好，家庭纠纷隐患也好，甚至有些时候下雪牛羊丢失，反正他们需要我们都要参与。他们一家的话是连续两次袭击了，然后加起来的话是有30多的。
1: 2021年进了一次，2020年进了第两次他那个血包，
0: 全是脖子上面咬，吸完血他就不吃肉，我就是他是醉的状态，起都起不来，
2: 直接堆满了羊子，
1: 堆满了。
2: 有些还没死透，村子里面也雪豹也把抓到这个笼子里面，
0: 叫珠峰管理包去的人员，然后他们过来，然后把移交给他们，然后就他们带走。
1: 没了就是我们半农半牧，我们现在羊也都没了，就是那，现在有一只羊。
0: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这一块不能。打不能杀，王斌是在法律宣讲时候也跟你们说过，
1: 记着了。
0: 那么你们这一块真的是这该报保险报保险，人这一块没袭击是最庆幸的，然后再下来就是做好一些后期的防护一些措施，只能实现。
3: 雪豹被移交珠峰管理局后重新放归了大自然，民警们又帮牧民协调处理了保险赔偿。在这个相对封闭的世界，所有的陪伴都弥足珍贵。
4: 三炮过来，
5: 三炮三步
6: 那么累，
7: 为了求拼命，是
8: 吧？这边跑过来，然后到这边吧，求救了。
9: 给大家带点柿饼，事事如意，事事顺心嘛，大家尝尝吧。
10: 今天我们今天的，多跟母亲发视频，多聊一下。给我们这些兄弟伙给阿姨问好啊！
9: 好的，好的。
3: 今年29岁的季新，在西藏戍边已经有6年时间了。刚刚从老家南京回到贡当，前不久父亲突发心脏疾病去世，他还没从悲伤中走出来。
11: 因何意外谁先到来谁也不知道，

0: 我爸年轻时候照片，干了好久的辅警，十多年了吧辅警。他一直以为骄傲，然后我当警察之后，他就更骄傲了，就经常说父子俩都是警察。就是今年过年嘛，就一家人在一起合影嘛，有四年没回来过年，然后一家人都特别开心。
1: 季新父亲的突然去世，让本来身体就不好的母亲显得越发虚弱，变得沉默寡言。
0: 过两天我和妈去西藏了，去拉萨看一看，然后去我单位看一看。
1: 看看儿子工作的地方，是季新父亲的心愿。为了完成父亲未了的心愿，季新决定带着妈妈进藏。
0: 明天休假回来再看你吧，我走了吧。
2: 妈，这次去西藏多带点厚衣服，那边暖。
3: 应该给要穿。
2: 谢谢。我最近天气特别冷。
0: 然后我妈年纪也大了，然后还有一些技术病在身上，这点是我比较担心的。
4: 请快速通行。

0: 母子相伴，踏上了两天两夜的进藏之旅。这也是季新母亲第一次出远门。
1: 俺娘外面时间真大，从我早晨起来到现在，等炕里都是一个人去的。终于看到一个人了。
0: 进藏之路的景色让母亲慢慢展开了笑颜。
2: 现在这个风景就跟大卫西那边风景就比较像了。
0: 42个小时，5000多公里，季新和妈妈从长江之滨来到了世界屋脊。他们离目的地越来越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当天夜里，季新妈妈出现严重高原反应，经过治疗，病情才稳定下来。
3: 妈妈知道你在外头也不容易，但是你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坚持下去吧。妈妈心有余力不足，照顾不了你，啊。
4: 你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3: 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0: 出发去机场的路上，季新特意选择了一条经过布达拉宫的路。
4: 妈，你看布达拉宫，
5: 这是在上面。
4: 对，来到布达拉宫就算来过西藏了。
5: 嗯，萨日耶。
6: 之前每次我出来工作，都是我妈这样送我，一直送到看不见为止。
3: 你自己在身边要照顾好自己啊！
4: 我知道，
6: 我一定要回家照顾好自己。多出去转转，
3: 因为对自己的环境、自己这边环境要少一点，都一定要照顾自己。

0: 调休，一周左右，然后，你去拉伸拉伸行不行？
1: 是是啊。
2: 为了让季新尽快走出悲伤，同事们轮流陪季新聊天。

0: 早上九点，戍边民警早早出发了。他们今天要去贾拉山通外山口方向巡边踏查，这是派出所辖区内最远的巡边路线。
1: 这上有48公里左右，徒步有20多公里，骑马20多公里。为了防止非法出入境，每月必须要有一次是从34到39巡逻踏查。
0: 戍边民警要越过山谷，踏过积雪，翻越3座海拔超过5000米的高山，才能完成巡边任务。
2: 去山巡河那一次，那匹马还好是驮运物资啊。那我们这有野生动物也多嘛，当时他可能看到什么，一下惊到，就直接跳到悬崖下面去了。

0: 习惯了这些路。
1: 所有人下马，前面有积雪，注意安全啊！
2: 好的，
1: 然后跟着我走。
3: 下面有暗冰，马的话特别滑，然后又是下坡，我必须去下马，必须徒步走。从这里还要翻两座山。现在所住的地方就是4900左右。哎，爸爸走进来了。呀
4: 呀，那手机
3: 呀，亚坤你爸爸走。
5: 贾拉山下一个避风的山坡上，巡逻队伍停下休整。上午9点出发，踏查7个小时后，他们吃到了这份迟到的午餐。
6: 对了，上次所长他们摔，就差点摔倒，是在哪个地方？
0: 那个地方。
4: 那你看，这你看雪堆的特别多嘛，就那一块。
3: 那个地方有个这样的一个凹凹一个地方啊，下面是冰砖，下面就是悬崖。我是踩下去，就这样子，他一下子把我抓过来。从那开始啊，每次走那的时候，我带水，我都是就在那个地方就等着，把人送过去。平常的话都是要住在前面那个原先陆续住的那个营部，就住在那里。
4: 凌晨4-5点钟，然后，哎，星星也亮了，月亮也出来了，然后整个山口上一片祥和宁静的氛围，然后那时候再出现个圆圆的月亮的话，就能想起自己的家人，老婆小孩。
3: 真的也要感谢我们的家人，我们在这边能这样安心工作，多亏他们，他们是我们坚强后盾，他们守好小家，我们守好大家，我们是祖国的一双眼睛，是吧？
4: 好劲。

0: 踏查50公里，历时15个小时。回到警营，已经是凌晨1点多。一顿热腾腾的火锅，是对战士们最好的犒赏。
1: 为了我们幸福的生活，我们来干一杯！
2: 干一杯！
3: 1、2、3，干！
0: 今天是换岗的日子，这次轮到近期一直在忙后勤工作的林霄和季新，到海拔5180米的拉青拉执勤点驻守1个月。从贡当派出所到拉青拉执勤点，需要翻越2座山，开车2.5个小时才能到达。
4: 你们也要注意安全。
5: 好。设执勤点的话，一是预防对边人员入境，再一个就是如果一旦有什么突发事件，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出警。
6: 快了，小哥，就是执勤完你可以回家了。可以快回家了。

0: 结束了拉青拉的执勤任务后，林霄休假回到老家山东德州，这距离他上次回家已经一年半了。
1: 上次是2021年的7月底回来的，转两次，正常的话来说就是差不多要3天。我想的是，就我回家抱着我女儿嘛，然后她就搂着我的脖子，然后亲我，已经1年多没有抱她了。
2: 想你，走的时候吧，还不会坐呢，现在都2岁多了，你喊爸爸，
3: 哎、
2: 你喊爸爸，
3: 还记不记得爸爸？
2: 哎呀，我这脸掉了，哎就，去年也没休假，哎呀，真是，我觉得要不说说咱没别的本事，咱一直支持孩子的工作。
3: 怎么了，李爸你？
2: 他有点害羞，就是有点害怕。哈哈哈
3: 哈哈！不是说你害怕？
4: 看你回来就有。
1: 我想的是，我回家抱着我女儿嘛，然后她就搂着我的脖子，然后亲我。
4: 你以为人不知道，人知道。我带他上早教去，人家看着别的小孩都有爸爸陪着，人就没有。
3: 我周末带你去上我的课，行不行，丽婉姐？啊，
4: 越说越给你气啊！哎呀，
2: 这手机里那个看的那么亲，爸爸爸爸的感觉，看见亲爸爸了，真爽。
3: 看见真人了，不认识了，是吧，李老师？

0: 那俺为俺儿自豪，俺觉得俺儿挺好的。哎。
1: 近乡情更怯，只有经历荒凉寂寞，才更珍惜这温情时刻。只有经历边关冷月，才能更懂这万家灯火。回首灯火长明夜，笑看身前雪与歌。一寸疆土，万里山河。

0: 气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6: 三个三女士，从前都在外面编辑一出。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一比天高。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幸运。
11: 华旗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这是一个只有两种颜色构筑的世界，黑色戈壁，黄沙漫天。这里看不出四季，也鲜有人迹，被称为人类不能生存的地方。
1: 从来没见过这么荒的地方，
2: 你不吃一些羊粪，你是没法成为算牛的人。
0: 可能你并不知道，就在这世人看不到的地方，却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背对繁华，面向风沙，与孤独为伴，守山河无恙。

0: 接到这个辖区牧民奥切尔报警求助，他们家的骆驼因为这恶劣天气走失了。
1: 算井子边境派出所所长斯日古愣已经在沙漠里搜寻两天了，但依然没有发现牧民奥切尔家的驼群。
2: 去了30多公里了，当天找见也行了，第二天就很难找。
1: 沙尘暴又加重了，找到驼群的希望更渺茫了。
3: 因为没草它就饿了，哪儿都跑，加上沙尘暴，驼群就散了。
1: 一峰骆驼能卖到上万元，一次走失了26峰骆驼，对于奥切尔来说天塌了一半。
4: 找到了，骆驼在那儿呢，你看
5: 哪
4: 儿？那山后面。
5: 好，
4: 看一下，赶走骆驼。
1: 终于在土丘一旁找到了奥切尔的驼群，但此时他们却遇上了一件更麻烦的事儿。一瞬间，从沙尘暴到暴风雪，这样的天气骤变十分罕见。在一个小时之内，气温从-20摄氏度急剧下降到了-20摄氏度。
6: 这个太恐怖了，这
3: 一冬的所有人之大多数这满嘴都是沙子。
1: 斯日古愣必须以最快的时间把驼群赶回家。人一旦失温就有生命危险。

0: 五小时时间的一年四季。出去的时候穿半袖，刮了大沙尘暴，紧接着不到一个小时下大雪。
1: 也是没有想到这种恶劣环境，衣服也穿得薄，浑身都湿透了，成功的把骆驼是全找回来了。
2: 最终人和驼群都安全返回家中。

0: 这就是钻井子边境派出所，地处巴丹吉林沙漠深处，因这口井而得名。三间土屋就是派出所最初的营房。这个边境派出所成立于1971年，已经在风沙中守了52个年头。它辖区特别大，足足有9400平方公里，相当于1.5个上海。
1: 这么走。

0: 在这片广袤的戈壁，极少有陌生人踏足。常年生活在这里的只有解放军、派出所民警和散落的30户牧民。他们之间30公里做邻居，50公里去串门。每一个牧民都是一个哨兵，每一座蒙古包都是一座哨所。军警民共同守护着41.145公里的边境线。
1: 我全家是军人血统，我从高二开始啊，我就向往当兵。
0: 2002年，斯日古楞离开水草肥美的科尔沁草原，来到蒜井子，成为一名边防军人。
2: 铁丝网的维护
3: 啊，对，
2: 有些地方肯定破损的。由你们1连、2连营部、蒜井子派出所整个连勤，我们勤沟通、勤交流。
0: 虽然这里很少发生涉边事件，但他们仍然坚持每月2次巡逻，及时了解边境动态，检查记录基础设施，确保边境长久稳定。
2: 口罩都拿了是吧？喝点水。渔民车的油够吗？
4: 你去拿上一个卫生纸，拿一卷好多了啥的塞上。
2: 这一定要拿多。
5: 我开不了，
3: 他也开不了。
0: 斯日古楞要赶往15公里外的党德尔老人家。
6: 老人问派出所现在的民警多不多？说是家里的羊圈需要清理羊粪。
2: 每家每户我们也是按季节性的给辖区牧民帮助。对，哎，你们找个地方坐。这就是我们的党书。不了不了，妈过。
0: 党德尔老人今年76岁，儿女长时间不在身边。
2: 给这个耙子正好推的话。
0: 党德尔家的羊圈很久没有清理，粪土越变越厚。他一个人干不了这项重体力活。
2: 我先给清理出来。哎，你们都眼镜了，为啥我这么呛？我咋发现今天的活的话你不要嫌脏了，我这个都往这集中啊，往这门口。
5: 车偏了。
0: 干这项工作必须全副武装。
2: 有人要纸没？来来，都拿到耳朵里面塞上。一排。都清到这儿。

0: 确实挺呛，就眼泪不住的往下流。你来到蒜井子，如果你不吃一些羊粪，你是没法成为蒜井子人的。
1: 感谢你们，
2: 因为你们年纪都大啊，以后有啥事当叔打个电话说一声，警察儿子们第一时间赶到。
3: 帮完党的二老人之后，斯日古楞又带领民警们赶往下一家。五月，气温开始升高，山羊身上的绒毛已经开始脱落。山羊绒能给牧民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错过最佳时节，羊绒的产量就会下降。哈斯奇奇格忙不过来。派出所民警是这里唯一的

0: 壮劳力。这时警官们便化身成羊倌儿。
1: 以前干过吗？
2: 没，城市里住哪干过这活，就知道穿羊绒衫。
3: 闭嘴。
1: 他肯定叫唤一下呢。
2: 对，叫唤。
1: 这活儿急不来。
2: 是，我看有的地方一着急，羊也痛苦叫。
1: 脖子上、肚皮上的一定要搂干净啊。那个羊的绒一定要注意，咱哪儿都飘的了。这都卖钱了啊，这都是钞票。一年级这一次。把这个羊给舒服的，
2: 感觉很简单，看起来挺累的。
1: 我看你都冒汗的呢。快了啊，还有10只吧，
4: 还有9只。
1: 搂完差不多了，让老公鸡验收一下，再解绳子啊。
0: 经过近4个小时努力，百余只山羊褪掉了过冬的毛马甲。哈斯奇奇格又能增加几千元的收入。
5: 有困难的话就来帮个忙，
6: 一个礼拜来一次。

0: 小鸡最近身体咋样？
1: 好疼啊！
0: 好着呢。
2: 郭彤是陕西商洛人，2018年来到蒜井子，成为一名戍边民警。因为读的是医学护理专业，成了这里唯一的卫生员。
3: 这行的好几天了，都疼了。啊，
4: 有点咳嗽，
0: 有点咳嗽啊，
3: 疼了。
0: 最近就是季节变化，温差有点大。
4: 感冒疼了，就是有点。
0: 144/94，就超了一点点，问题不大。注意保暖了，而且。
2: 苏伊勒图雅。之前生活在距离派出所40公里外的戈壁深处，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已无法独自放牧。在戍边民警的劝说和帮助下，老人搬到了距离派出所3公里远的地方。
0: 我看一下，哟，
5: 这个不能吃了，这个过期了。
0: 哟，这过期要全部给扔掉去。
4: 拿个笔。给鹅姐给背出啥？
0: 给写上蒙语。
4: 王家他主要现在不是这个汉子，他不到这个要是
5: 什么情况下
4: 吃的？

0: 郭彤给辖区内35牧民建立了健康档案，并申请配发了一批医疗药品，免费发放给群众。
1: 165、121，
2: 那就高了，
3: 高得厉害了。
0: 辖区牧民的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这里的生活饮食容易导致三高和关节疼痛的问题。
1: 高血压这个东西，你一旦吃上药，一辈子都是终身服用。有啥随时说啊。
2: 谢。
1: 2018年3月份来的算命分，分的是外勤岗位。刚来的时候可能感觉挺新奇的，从来没见过这么荒的地方。到后面可能是厌倦了，有点待不住了。

0: 我为啥不把这一天利用起来多干点诚信呢，多帮帮这个牧民群众。
1: 在这里，每个人嘴上都说过想离开，但很少有人真的走。那些甘愿把青春埋藏在沙海里的人，根本不需要挽留。钻井子边境派出所距离最近的县城300多公里。今天斯日古楞要到额济纳旗采购，顺便帮辖区牧民取生活费用。每次进城采购都是斯日古楞最幸福的时刻，因为他的家也在额济纳旗。这两辆警车是经过特殊加固的，可长时间面对着颠簸的搓板路，依然不堪重负。刚出发没多久，车出了问题，
2: 换挡也不行。
1: 斯日古楞没得选择，只能继续前行到100多公里外的黑鹰山修车。
3: 人也受罪，车也破损的厉害。
4: 这个消音器不消音了，这脚蹭这个地方喷起来了。
5: 消音器没了吗？
3: 焊不成了，这个
5: 拿铁丝底下就绑起来，过两天到额济换新的。
6: 回来，咱们这儿风沙太大，全封进里面。
5: 机盖那个螺丝断掉了，师傅可得焊牢固啊。
1: 300多公里的路程，走了6个小时，终于来到了额济纳旗。来不及歇息，大家得赶紧忙起来。
5: 给辖区老人取的了。
6: 你身份证有没有？
5: 有。
7: 请输入密码。
1: 为了方便用钱，辖区牧民的银行卡已经在派出所民警手中保存10年了。
5: 看一下你的菜，生姜、
8: 小米椒、生姜、大蒜，我
5: 是。嗯，
8: 那就是
5: 了。油，
8: 啊，油，啥都有。
5: 还有个上次给牧民把路上煤气单独的弄一个。黄瓜、豆角、辣子、茄子、鸡腿菇、小葱、豆芽、豆腐、香菜呢，拿上2把。葫芦不要少了点吧，土豆拿上1件吧。香油、娃娃菜、那个塑料手套，这矿泉水你给我拿了几个？拿上30个，就这些。先装吧。

0: 13个牛奶，哈士奇吃了10个，当熟的3个。
1: 把牧民们的物资置办齐当之后，次日古愣才有空回家看看。
2: 那爸爸抱上，妈妈做饭。
0: 爸爸，
2: 举高高呀！
0: 哎呀！
2: 谢老师。
3: 妈妈在呀，妈妈洗一下那个哦，好多粉，强不？还行，挺强的。

0: 不实际。
1: 面对儿子的疏离，思日古愣有些愧疚。在不多的时间里，他能做的就是努力融入儿子的世界。

0: 丫头说我十岁了，没给我过一次生日。就是我这个作为父亲的没给她过过。其实心里边遗憾很大。2002年，穿上这身军装以后，
1: 成就了个我辖区哦。这么多年，想尽一切办法给他们办好事儿。小家庭还是自家的事儿，
0: 我也真不想工作了，我真想照顾一下我的四个老人、老婆、两个儿女。做人很难很难。
2: 零九年认识的，零九年相爱的，零九年组合我俩这个小家庭。
3: 你别把我说哭了，你也把我说哭了，咋这么讨厌呀？
2: 但是今天为止，我对我的丫头儿子很愧疚，很愧疚，对你都要不熟了，对你为啥不熟了？总有一天我退休呢，我陪伴你了吗？看个草原吗？
3: 看看看。
2: 看个太阳升起落日那一刻啊。希望你理解啊。
3: 嗯。
2: 来。以茶代酒。
3: 都干了。
2: 夫妻十几年。干。辛苦了。感谢老婆啊。
3: 好了好，没事了。

0: 短暂的停留之后，斯日古楞马上回到工作岗位。回所前，他特意挑了两棵树苗，绿色在算井子是一种奢侈的色彩。这里年平均降水量不足4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4000毫米以上。他们种下的树很难存活，每年都需要补种树苗。
1: 等我好了吗？
0: 由于长时间运输，小树苗的叶子有些枯萎，斯日古楞得尽快把树苗种下。
1: 这棵死掉了，把这个换掉。我们这块常年干旱，这些是2020年种，水质不行，
2: 存活率低。
1: 种出来的树啊，长上个2-3年，以后这个根底下就这种发霉了，发黑，它就不行了。井太大，这个水差不多。从当地还挖回来一些土，去年是400棵吧，拿回来种的。
3: 水也不行，土也不行，这件人活都难，就是光地。
0: 在这里，生态环境极其脆弱，但总有一些生命能存活下来。他们和派出所一起站立在风沙中，守护着这片戈壁，也延续着戈壁上的故事。在派出所西南方向5公里处，

座海拔1800米的大红山。在茫茫戈壁之中，它曾是驻守官兵与外界沟通、发送电报的信号高地。所有来过算井子的人最向往登上这座高山。见所之初，边防民警在大红山上用石头摆下了自己的名字。50多年来，面积不大的山顶嵌满了100多个名字。

0: 现实明智的热血和赤诚，激励着一代代驻守民警。
1: 让新血液也听一听老前辈的足迹。张洪山见证就是我一手摆起来的，祖国指导我的。
0: 历代戍边人的故事镌刻在大洪山上，他们也将算井子镌刻在内心深处。

冬季的阿尔泰山脉，群山逶迤，雪峰矗立。广袤的原始森林被积雪覆盖，人迹罕至。

爸妈，你们好。当我看到来信的第一时间，是感到很吃惊的。离家虽然有千里之遥，但我心。

心里每时每刻都很想念你们，每次回家都感到您和我爸变老了很多，作为儿子我很是心疼。您没事的时候就歇会儿，儿子在这边一切都好，您和我爸就放心吧，我在这边会好好工作。

0: 哎，
1: 走！
2: 二月初，是禾木一年中积雪最深的时候，也是禾木边境派出所的民警最辛苦的时候。
0: 快走，快走！
2: 这里位于新疆最北部，与蒙古国接壤，雪季长达半年之久。

0: 走，大家都听着啊！我们今天呢是对这个红巴斯区域三道铁丝网附近呢进行踏查巡逻，主要呢是为了发现看是否有这个越铁丝网的这种痕迹，或者铁丝网是否有损坏。走，其次呢是对这个极客柏林国际滑雪场云霄峰上端人员是否存在从云霄峰山顶啊滑野雪滑至咱们红巴斯区域三道铁丝网。
1: 区域内的这种现象。禾木边境派出所所辖边境现场72.1公里，边境巡逻踏查是派出所最重要的工作职能之一。冬季大雪封山，只能徒步或者骑马。哈哈。
2: 走，往前，往右拐，右上。走，使劲踢。
0: 踢肚子呀，踢呀，踢呀，把肚子上踢。
2: 走，走。
0: 喝点咖啡，喝点咖啡。咖啡带糖了吗？
2: 刚进入野外，队伍就出状况了。
0: 再喝点。今年31岁的刘畅是派出所的内勤民警，这次他主动要求巡边，虽然做了一些准备，但他还是低估了困难，因为不会骑马，他消耗了大量额外的体力，有些低血糖的症状。但今天的任务才刚开始。来，走。
2: 先脚踩，先脚踩，先脚往前走，走走走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 我这也高得很，这马。
0: 经验丰富的所长朱培才手把手教他骑马的方法。流畅的第一次巡逻就在兴奋和忐忑中开始了。禾木边境派出所始建于1964年，至今已经有60年历史。派出所的驻地禾木村是一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古老村落，直到现在村里依然保留着传统的建筑风格和生活方式。随着冬季交通的便捷，这个宛如冰雪世界的小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而现代化滑雪场的建成使得全世界的滑雪爱好者慕名而来，一年近百万的游客。

0: 刻，使得原本安静的边境小村在今天变得热闹非凡。随之而来的是派出所不断增加的警情。
1: 救援工具齐全，
2: 拖车钩，
1: 拖车钩，钩车线。
0: 除了边境巡逻的六人外，其他在职民警坚守在各自岗位上。上午，教导员王建强和副所长杨欢像往常一样，把所有装备一一检查，装进警车。每一件装备都有用武之地，这源于他们多年的经验总结。
1: 急救包在，切敲，
2: 等车。
1: 好。
3: 你们方便过来救援一下吗？
4: 收到收到，我们马上就到。现在您的具体位置就是在桥头。
3: 对对对，桥头，我们现在正在车外面站着呢。
4: 和睦桥头是吧？
3: 对对对对。
4: 好的好的，您稍等，我们马上就到啊。
3: 好的好的。
0: 上午，李飞和戴梦阳接到群众报警，需要帮助。几乎每天，派出所都能接到群众车辆熄火的报警求助。
4: 师傅，我拉的时候稍微慢一点啊，你在后面跟好就行了。
5: 好。
0: 这是他们处理最多的警情之一。
5: 好，您现在可以加速吧，我挂个三档。
1: 好，现在可以加速，他们挂三档。
5: 好，着了，着了，着了。
1: 好的，好的，收到。
5: 行行，好，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6: 没事，
5: 好好，行，辛苦辛苦。
4: 你还是打电话啊！
5: 哎，好嘞，好。
4: 发动不着了话，或者是需要救助的话，
5: 行行，好的。
4: 好，师傅，那我们过去了、啊。
5: 行行，辛苦辛苦，
1: 好 好，再见，
5: 好好，感谢。
7: 11:16，横派出所救助完毕，现返回单位。
4: 这里，哎呀，
1: 咱们就在这啊，就在这下马休息，休息，我们就在这就地。准备午饭，来，大家都下马。
0: 边境巡逻虽然辛苦，但对每一位移民管理警察来说，这是令人骄傲的任务。
1: 啊！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快把屁股颠烂了！
4: 好好好，把车子，把马给我。
1: 拴上一个马，剩下的拿个缰绳长一点拴上。剩下的就拴到马上去了。哎哎，把那个踏皮压，拔不到地面上。
5: 你现在让我跟你搞旱桶摔跤，我都摔不动了。刚才那个马。本来让他慢点慢点，哼哥还在这上，我往前冲呢，我都站起来了。
0: 午饭时间，刘畅抢着干活，被照顾了一路，他有些不好意思。
1: 咋样？感觉巡边的，
8: 还是比较辛苦。
4: 你说也是第一次骑马吧？
8: 对。
4: 这个你要骑上一天下来，屁股得疼个半个月。嗯，天下
8: 来。刚才跑的那时候，感觉屁股都要颠烂了。今年雪比往年也大了。
4: 从2008年的阿勒泰的雪灾以后，这个禾木的雪今年是最大的一次。咱们院子的雪，你看推了一个冬天，基本上就快到房子那么高了。完了，我们呢也是这个咱们的边境线72.1公里，这个边境线呢，我们也是

0: 现在暂时也是因为这个雪太厚了，我们也是没办法到这个打板这一块。但是呢，我们这近期咱们情报信息源反映的咱们这个滑野雪的还比较多，很多那个野雪爱好者完了之后到了咱们那个云霄峰以后，完了之后趁着这个工作人员不注意呢，从这个云霄峰上面他们避免，因为这个地方的坡度达到了基本上达到快80度的这个坡度，为了找这种刺激从这边滑下来。今天呢是主要我们也是过来看看这边到底游客多不多。好了，来上方便便
1: 来了，
0: 完了，给我拿出
1: 来。完，省着点用啊，没带够可能。真正的
2: 严寒和积雪让大家的体力消耗很大，每个人都饥肠辘辘。

0: 感觉吃的比在单位香啊。
1: 那吃饱吧，但是还有很长的路的一段要走呢。
2: 咱吃的吧。
3: 不干不净，吃完没病。现在才能看出来里边有什么渣渣子，这个那个的。又不是这样，比不干这个渣渣那个渣。先走。
2: 先走。
4: 不。
5: 在边境管理区，他们发现突发情况。
2: 对，那个三棵树往上有一个人，
1: 走，
2: 一个人往下滑着了。对，
6: 往下滑。
2: 来，你们从哪过来的？
7: 拦错地方了
2: 啊？从哪滑下来的？
7: 搞不清楚啊。
2: 搞不清楚啊！
7: 真搞不清楚，又不是新疆人，
4: 你们
7: 真不是故意的，
4: 你们也滑错了，
7: 我真滑错了，
4: 哎，
7: 就真想滑好雪，就是走，后来滑错
2: 是。不是你们跑上到禾木来了之后是，人家国际滑雪场在那里多少个73个雪道都有，
7: 这是
2: 啊，
7: 是我们不对。
2: Are you from
4: Ukraine？
2: 乌克兰。
4: 乌克兰。
2: 汉语可以听懂的。
4: 可以
2: 轻松一点，
4: 轻松一点。
2: 你在雪场，你可以正常的滑，不是说让你们坐上缆车上去之后就满山遍野随便滑。那你要如果滑着出现个意外怎么办？你要为你自己的生命要来负责。
1: 如果你们先说一句假话，你们要为你们所有说的假话要负法律责任啊！要说实话啊！啊，要说实话啊！
7: 接下来肯定是
5: 这些滑雪爱好者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鲁莽行为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甚至触犯法律。
2: 尤其你们还带着，你说你同行人还是咱们外国人，哎，外国人不允许进入边境管理区，这是明确规定的，到哪个地方都一样。你要是他出个事了，你能负得了责任吗？
7: 我们在雪道里滑，
2: 知道没？
5: 在查验并登记证件后，这些滑雪爱好者返回村里。
2: 装好，别把手机带丢了啊！
5: 时间紧迫，朱培才他们继续赶路，进入密林深处，马匹很难行动，他们把马安顿好，步行前进。
2: 这一下就下去了，我的妈，又下去了，我，大家小心脚下面啊，别踩上那个树杈子了，腿上划伤腿了啊，
8: 反过来，
2: 刘畅给我们当开路先锋。让他感受一下这个走到第一个的感觉了。
9: 太累了。感觉要拔不出来的感觉。没事儿。
2: 不行，你快上。
9: 坚持。

0: 试一下。
1: 雪越来越深，为了节省体力，每个人轮流在前面开路。
2: 所长，我们还有多久到？
3: 我们往前走，过了这条小河，完了我们就到了。大家加油啊！
2: 加油！
3: 你说感觉爽不爽？
4: 爽。

0: 哎，终于到了！啊，休息一下，太可惜了。经过6个小时的艰难跋涉，巡逻队伍成功抵达今天任务的终点，刘畅也终于来到他们负责守护着的祖国边境线。
1: 大家看看这个铁丝网开是否有损坏的情况？再呢，就是看一下这个有没有。 这个人员走进去这种足迹，来拿一把。哎呦，哎，我们的边境线呢是这里边，从中蒙一号，完了一直到咱们的满地湾打板，总共是72.1公里。这应该就是这个野兔，或者说狐狸的影子。边境地区是国家安全屏障的第一道防线。
2: 他们仔细查看边境管控设施，
3: 重建这个查看的铁丝网基本上属于完好，
2: 周边也没有这个人员越入的这种迹象。
3: 完了，我们也就差不多可以返回了。
2: 确认安全后，巡逻队伍还要沿着边境线继续踏查3公里，而返程还需要6个小时。天色渐晚，他们立刻出发。

0: 喝酒的路上要注意一下，天太冷了，要出现啥事。
1: 晚上，王建强和战友到村里走访巡逻，这是他们的日常工作之一。
0: 穿个啥衣服？这还不够厚吗？这个，穿厚点，别感冒了。哎呦，
2: 好，时间好，
3: 俺们死的了，
2: 俺时间少，来。
3: 说那个
2: 看我们
0: 有啥事情跟我们派出所打电话行了，贴的电话都有，因为山里面也比较冷，啥需要的打电话行了啊。
1: 在这个童话般的世界里，游客的注意力被美景吸引，意外却随时有可能出现。
0: 哎，你好，我们派出所民警，我们现在到这个元江桥站了，然后你看见我们警灯了没？
4: 听见，我在山上呢。
0: 警笛能不能听到？
4: 我听不到。
0: 行，
4: 你我慢慢往下挪呢。
0: 行，对，你
2: 电话能打能通着，先保持通着。
0: 你站在原地不要动。
4: 撞到我脚底下了。
0: 你站在原地不要动。有人吗？
5: 哎，听到吗？
4: 我往那个贾登峪方向吧，就是那个。
2: 那你就在米粒峰嘛。
0: 好了，
2: 我知道了，我马上到。
0: 没得。
2: 住。
4: 我下来了。
2: 啊？
4: 下来了，我下来了。我
2: 下来
4: 了。
2: 你现在在路上吗？是吧？
4: 现在上路了。
2: 啊，那你不着急，你就再慢慢先走着活动着。怎么样？动了多长时间？
5: 我是怎么呢？我上去走散步
2: 啊，
5: 结果呢有一个就是脚印嘛，
2: 啊，
5: 我就顺着脚印就偏了这个道，我就顺着脚印往上爬，爬着爬着，陷里了，这么深。
2: 那是那个地方雪就是厚的。
5: 然后我就赶快爬出来。
0: 有没有受伤？
5: 没有
0: 受伤是吧？
5: 没法走了。然后呢，那里有一个车辙，我就沿着车辙，我想那边可能有路，
2: 啊，
5: 就一直爬。爬了很长时间没有路，我说完蛋了。
2: 现在这种这冬天冷又冷，再加上你要是如果是稍微体力不支，
5: 完全站不起来。
2: 对，
5: 开始是跪着的，后来跪都不行，跪都
2: 雪至少在1米5以上的那个雪，
5: 就是爬，那爬的使不上劲，你知道吧？
2: 对，
5: 爬不走。
0: 如果有什么。
5: 好，
0: 遇到啥危险，第一情况第一时间给我们打电话。
5: 好的
0: 。行，只要你平安那啥，行，那就回。
2: 好，那就回。
5: 谢谢。
2: 主要你，主要我们把你见了，安全，把你送到这方，我们也放心了。
5: 谢谢。
2: 要不然是。
0: 没事。
2: 好。

0: 爸爸找了。
1: 狗蛋儿。
0: 嗯。
1: 你干啥呢？
0: 你写作业呢。
1: 写完了没有？
0: 嗯，
1: 写完了没有？
0: 还有两样作业，这周的作业还有一篇作文和三天计算，这周作业就完了。
1: 那就是呀，老师每次
2: 王建强是陕西富平人，
1: 就有时间去
2: 儿子正在上小学，最长的时候他们十个月没有见面，
1: 在家里边呢也要帮妈妈去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好不好？
0: 爸爸，
1: 哎，我就喜欢亲一阵叫爸爸，你再叫一声我听听。
0: 爸爸，
1: 哎，
0: 爸爸，你在外面要好好照顾自己。
1: 好的，等你考试考好了，我就带你去北京天安门看升国旗去，行不行？
0: 爸爸，
1: 哎，
0: 爸爸，你啥时候回来呀？
1: 我忙完了我就回去了呀。又咋了？
0: 希望你这次可以回来。
1: 我忙完了就回去了吗？现在不是有点忙吗？
3: 和睦来说，我应该是第一次去踏查，尤其是像冬季这种情况，也是没有体会过这种，就是说雪比较大。总体来说的感受就是，比较累。第二个呢，就是包括在骑马的过程中。也是我骑马技术也不是很熟练，感谢就是各位同事。
2: 巡逻回来的朱培才和战友们正在开会总结，这是每次边境巡逻后的惯例。
4: 今天我们这个
2: 虽然困难重重，刘畅还是努力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4: 上报我们大队啊，看我们今天这个小节就到这，看大家还有没有别的。
1: 没有。
4: 好，那就那个高考也是这个踏查完了，会也开完了。刘超，这一个你的东西，刚才打电话说是你的，给你带过来的。
1: 快递吗？
4: 对，不是，这好像是衣服吧，应该。
1: 衣服啥东西啊？信，绝对是个情书。哎，我看是不是家里的信啊？信我给我们也听一下呗，我们也好久没回家了，微信听一下。
3: 念好嘛。深深，这是我的那个小名啊。
4: 那以后我们就叫你深深就行了。那小名我们都知道了。
3: 对，展信安好，见字如晤。爸妈还是第一次给你写信，你远戍边关已经，
0: 深深，我的儿，展心安好，见字如晤。爸妈还是第一次给你写信呢。你远赴边关已经14年了，在这14年里，你在家就跟我们过了一个团圆的春节。也就是在家跟我过了一个生日，在一起。你牙疼的时候去拔牙，爸爸妈妈的心都飞了，不知道你是怎么个情况。你给我们的回应就是俩字儿：挺好，没事儿。其实我知道你自己从来没有自己去过医院。害怕是肯定的。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你单位救人的事儿，理解了你没有回来过春节，是因为很多人都需要你。你是好样的，你好好听领导的话，把每项工作都干到最好，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孝顺了。

0: 我给你做了一件保暖，没套里边穿。别不穿啊，别冻住了。你爸，我们俩在家都挺好的，你放心吧。知道您忙，我就不多啰嗦了。最后，代我们向您同事问好。永远爱你的爸妈。
1: 爸妈，您做的衣服我已经穿上了。您和我爸带来的麻糖，我和战友们都吃了。儿子在这边一切都好。
2: 爸爸妈妈你们好，我现在正在滑雪场执勤，
3: 给你们买的按摩椅，不要不舍得用电。
4: 爸，你的身体才刚恢复，你要按时吃药。
2: 我争取在今年回家的时候给您带一个儿媳妇回家。

0: 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 华林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0: 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2: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0: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3: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4: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0: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6: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0: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7: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8: 呛呛呛，哎。
0: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9: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0: 三种致死性胸痛一定要警惕。
11: 撕裂样、刀割样剧烈疼痛，伴有突发的呼吸困难，伴有胸痛。遇到这种情况

0: 那千万不要在家硬扛，马上想到拨打急救电话120。
1: 急救药用对了能救命，用错了反致命。
0: 服药的姿势必须坐位和半位服用，因为站着服用呢，血管扩张药物容易引起低血压、晕厥。在不明确血压的状况下呢，再次提示不要盲目的服用扩张血管的药物。
1: 中医千年护心智慧，通脉补气代茶饮，速效救心学，通经络导引术，教您在家养护血管，守护健康心。
0: 登黄芪10克，麦冬5克，丹参5克，益气养阴，活血通脉，补而不腻。药膳呢，可以用铁棍山芋30克，茯苓粉10克，粳米50克，煮山芋茯苓粥，健脾养肾安神。第二种情况呢，是痰浊闭阻型的。
1: 本期节目特邀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董玉江主任，为您带来胸痛莫慌乱，护心有良方。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来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好，那今天节目一开场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桌面。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尤其是有心脏方面疾病的朋友啊，很多人家里呢都会摆上这么几样小东西，比如说这个血压计，每天晨起睡前测一测，可穿戴的电子设备呢戴在手腕上，可以24小时的盯着我们的心跳，还有这个小小的指甲式的血氧仪，夹在手指上就可以读出血氧和脉搏。那很多朋友觉得呀，有了这几样仪器，心脏好不好，在家自己就能够测明白，但很多人啊都陷入了一个误区，就是把这些家用的监测工具当成了可以给自己看病的诊断仪器。其实啊，这些工具捕捉异常信号，给我们可以提醒做参考，但是不能够依据这些判断心脏血管是否有斑块，更没有办法确诊冠心病、心绞痛。数字啊，只是一方面，我们的身体出现的胸闷、胸痛、憋气这些真实的感受，同样是不能被忽视的。哪些身体信号才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真正的危险报警信号呢？冠心病在生活方面又该如何预防复发呢？带着疑问，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他就是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病科主任医师董玉江主任，掌声有请。您好，董主任。
1: 你好，
2: 董玉江，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教授，擅长中西医协同诊治冠心病、心绞痛、高血压病、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极危重症及多发病。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董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
1: 你好，主持人。
0: 那董主任，在您的门诊上有没有碰到过患者拿着这个手表截图血压的记录过来找您看病的呢？
1: 是的，这种现象经常存在。第一，说我们这个现场的支脉氧仪、还有血压仪、还有运动手表都能测心率，但是这三者的测心率略有不同。比如说这种脉氧仪呢，

0: 它的显示脉搏可能有实际误差比较大，血压计相对准确，运动手表呢特地针对并且受一定的干扰，这些设备的数据可以用来做参考，帮助我们更早地发现身体的异常苗头，日常健康监测有辅助作用，也就是说早发现，但绝对不能用来做疾病的诊断。有的朋友对设备的数值非常敏感，稍微波动一下就过度紧张，睡不好觉，也有部分人看到仪器显示正常，就觉得自己的心脏没有问题，忽略了身体不适。临床医生的确诊疾病需要做典型的症状、阳性体征、辅助检查，把这三者结合起来的判断，还要结合既往的病史及其家族史。仪器显示的只是一个指标数字，数字异常并不能代表心脏病很重，数字完全正常也不等同于心脏就完全安全。
1: 就是说工具呢是在给您做一个提醒，真正确诊呢还需要及时就医。那董主任，很多人啊一感觉到这个胸口疼，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得了心脏病或者心脏病犯了，赶紧掏出这个急救的药物。所以想问一下您，这个胸口疼一定就是心脏病吗？
0: 胸口疼呢也不仅仅见于心脏病，在我们描述胸痛之前必须了解三个致死性胸痛，第一个是急性心梗，第二个是主动脉夹层，还有一种叫肺栓塞，这三种胸痛症状有所区别。我们来看急性心梗是压榨性胸痛，会有濒死感，很多患者说这种胸痛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恐惧感，并且会出现大汗淋漓，
1: 大家一定要警惕这种胸痛。我们来看第二种致死性胸痛，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0: 主动脉夹层描述为撕裂样、刀割样剧烈疼痛，还有一种叫肺栓塞，伴有突发的呼吸困难，伴有胸痛，这三者我们常说的致命性胸痛。遇到这种情况呢，千万不要在家硬扛，马上想到拨打急救电话120。
1: 那如果您想要学习更多有关于三高、冠心病、心律失常、早搏、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知识，我们也专门给大家准备了降三高养血管的居家手册，里面呢详细记载了饮食、运动、舌象、代茶饮、导引术、穴位按摩等方法，非常的全面。您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就可以获取了。
2: 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冠心病高危因素，很多人没有胸痛不适，但冠脉已经长出斑块，属于无症状心肌缺血，可突然诱发心梗。如果您35岁以上，并且伴随以下情况：一、吸烟或长期接触二手烟；二、家族有早发心梗、冠心病史；三、肥胖、久坐熬夜、高盐高脂饮食；四、中年男性、绝经后女性一定要格外注意心脏及血管健康，定期体检。接下来节目将为您带来中医千年护心智慧，通脉补气代茶饮，速效救心血，通经络导引术，到底该怎么做？体检报告各项指标都正常，频繁胸痛，这到底是不是冠心病？网传的丹参山楂三七泡水护血管到底能不能喝？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1: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哈，那真正典型的这个心绞痛是什么样的呢？咱们普通老百姓在家该怎么分辨呢？
0: 一般来说呢，它的部位呢，一般的胸骨后、心前区、向左肩以及手臂放射。第二个呢，有压榨感、紧迫感、恐惧感。放射疼呢，我们常说的向左臂，但是少有部分呢，像末梢、甚至下巴、牙齿、左下肢都可以出现放射疼。一般存在一些诱因，劳累或情绪激动，或者说寒冷、排大便费力都能诱发。持续时间呢，一般3-5分钟，很少超过15分钟。如果超过15分钟，应该想到严重的心绞痛，容易导致急性冠脉综合征的心绞痛。这时候心绞痛通常是打引号的，有可能是心梗发作，及时拨打急救电话，不能在家硬挺。
1: 所以说如果大家出现了这种疼痛，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哈。那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想要知道心血 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的话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发送您的问题，将会为您答疑解惑。那其实我们现在获取知识的途径有很多哈，那有的朋友呢可能会自己用一些代茶饮，比如说会用这个丹参啊、山

0: 扎三七泡水喝，说这个方法呢可以活血保护血管。我们来问一下主任哈，这个方法是对的吗？
1: 其实呢，这个方中啊，丹参、山楂、三七确实是临床常见的活血配伍药物。这三种如果联合用于的话呢，可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比如说丹参是要活血祛瘀的，山楂消食降脂的，三七善于止血。三七粉呢，通常保健的每天用量是1到3克就足够，过量反而损伤正气。山楂每日用量不超过10克。三味药材呢都具备活血的作用，如果正在服用抗酸类药物西药的话，千万不要自己长期大量饮用，药物叠加呢会升高牙龈出血、胃出血甚至脑出血的风险。如果支架术后冠心病患者想要饮用，一定要先咨询医生，必要时减量，定期评估身体的情况，不同的人群呢，不同的合并症可能要区别对待。
0: 好的，说到体质哈，有一些患者他的体质偏虚，又不敢喝这种活血力度比较大的茶饮，这个时候有没有比较温和的代茶饮可以推荐给大家呢？
1: 有的，可以用西洋参3克、麦冬5克泡水，就是生麦饮的简化版，益气养阴，适合呢心慌气短、口干乏力。这里口干是它的主症，气阴两虚的人群呢，月性平和比较好一些。如果患者呢动不动就出汗明显，额头汗出，甚至腋窝下汗出、胸部汗出，可以再加5至3克。生麦饮呢完整加减呢，可以用西洋参3克、麦冬5克、5至3克，起到益气养阴、固化心气。但是呢，如果这个病人呢舌苔厚腻，湿气比较重的病人呢，建议慎用，容易滋腻碍胃。我也给大家区分不同的体质，给辩证的代茶饮，大家可以对照自己的情况，最好咨询医师后实验。
0: 那刚才董主任提到这个代茶饮啊，要根据体质的辩证来进行配伍。那我知道您作为我们中西医方面非常权威的专家，所以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冠心病有哪些常见的症型，以及它的应对方法又是什么呢？
1: 冠心病如果简单的分析的话，可以分以下几个症型。第一种，气虚血瘀型，多见乏力气短，舌颜色偏暗。这种代茶饮呢，用生黄芪10克、麦冬5克、丹参5克，益气养阴、活血通脉，薄而不腻。药膳呢，可以用铁棍山芋30克、茯苓粉10克、粳米50克，煮山芋茯苓粥，健脾养肾安神。第二种情况呢，是痰浊闭阻型的，一般来说体质偏胖、胸闷比较重，舌苔厚腻，甚至口中有异味，用代茶饮呢，用陈皮5克、干山楂5克、炒决明子3克。胃酸过多的人呢，去掉山楂，服用抗酸药相关药物的时候呢，这个山楂应该减量。第三种情况呢，是阴虚火旺型，比如说常见的口干、手心烦热、失眠、心烦，这种用代茶饮呢，是用百合10克、莲子参2克、墨寒莲3克，用于清心除烦、养阴安神。饮食禁忌经典呢提示呢，忌暴饮暴食。内经说，饮食自备肠胃乃伤，饱餐使血液集中胃肠部，诱发心肌缺血，肾过咸，多吃咸，血脉凝涩而变色，高盐呢直接损伤血管内皮，升高血压。
0: 这是我们说的冠心病的三大常见症型。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冠心病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冠心病属于中医胸痹的范畴，核心就是不通则痛、气血瘀滞、脏腑虚损。冠心病常见症型有气虚血瘀、痰浊闭阻、阴虚火旺。日常养心代茶饮，根据体质辩证使用。接下来节目，董主任将为您讲解，检查指标都正常，但就是胸口疼，这到底是不是冠心病？急救药用错了，反而有生命危险，是真的吗？支架术后，如何预防血管再狭窄？日常饮食、运动、穴位护心，又有哪些实操妙招？更多中老年心脏养护干货，马上揭秘。
0: 那董主任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哈，就是有的朋友他去检查的时候心脏没有任何的不舒服，那个指标也都正常，但是他就会有这种心绞痛啊，很痛很痛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个应该描述一下他具体做哪些

0: 检查，
1: 嗯，
0: 比如说是心脏相关的检查呢，还是作为一个日常查体的检查？
1: 心脏相关检查有心脏彩超等等。
0: 比如说心脏彩超，心脏彩超的检查呢，只是描述心脏结构的异常。比如说我们想看今天的房子，它看的是墙壁有没有窗户，有没有门，有没有漏洞，但是没法描述心脏血管的狭窄情况，它的检查呢有一定的局限性。
1: 那他应该去做什么检查呢？
0: 如果判断血管是否有动脉硬化，是否动脉硬化引起的狭窄，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双侧的颈动脉的多普勒和双下肢的颈动脉多普勒。这时候呢，我们通常说的这个地方的血管表浅，用超声的办法可以判断有没有斑块，斑块的大小，斑块的厚度和在同部血管占有的直径的比例。如果我们认为颈动脉狭窄，多处狭窄，我们间接的判断冠状动脉也可能有血管狭窄的可能。这时候如果我们再做心电图或动态心电图，存在对应的心脏缺血的证据，当然比如说我们常说的心脏的 LC 改变啊等等，这个结合症状和心电图，有根据症状的程度，我们是否建议做心脏的冠状动脉 CTA 和冠状动脉造影。
1: 那如果说这些数值都是正常的，但是就是有心脏疼的情况，这说明什么呢？
0: 这种情况呢，就是血管心电图正常，冠脉 CT 正常，甚至造影正常，
1: 对，
0: 也不能一概排除是冠心病。我们当然能看到的冠状动脉造影看到的血管，一般来说呢是大于5厘米的，通常说0.5毫米以上的，0.5毫米以下的血管我们是看不到的。如果这个病人有严重的胸痛，并且伴随着运动的增加，
1: 对，
0: 这时候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是焦虑恐惧，应该更进一步的细化检查。当然有些病人呢既有冠心病心绞痛，也有心理疾病，这两个症状可以放大，应该进一步区分。
1: 是的，那董主任提到这个胸口疼啊，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赶紧含服一些急救的药物，但是我听说这个急救药如果用错了，可能同样有这个生命的危险，是吗？
0: 是的，急救药呢，我们现在医学上有西药，有中成药。中成药呢，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各种救心丸啊等等。西药呢，大部分是扩张血管的药，扩张血管的药呢，这时候应该监测血压，在血压不明确的情况下呢，不要随时用。急救药是救命的，用错时候当然致命。有些药品的说明书上就明确提示急性心肌梗死症用，为什么要标注一个急性心肌症用呢？这就是相当于提示这个药必须在大夫医嘱的指导下才能用。第二个呢，服药的姿势必须坐位和半位服用，因为站着服用呢，血管扩张药物容易引起低血压、晕厥。在不明确血压的状况下呢，再次提示不要盲目的服用扩张血管的药物。第二呢，严格记住禁忌症，如果24小时之内服用的特定男性功能改善类的药物，绝对不能用这类急救扩张血管的药物，两者合用可能出现顽固的低血压，严重会休克死亡。
1: 那董主任，如果说含服了一片之后，这个胸口还是很疼，该怎么办呢？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

0: 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
1: 我们常用的缓解心绞痛的药物呢，一般的含服一片，观察3到5分钟，5分钟没有缓解，可以再含一片。如果含到第三片，也就是说15分钟之内含了3片了，胸痛依然不缓解，这时候应该高度怀疑急性心肌梗死，不要再继续吃这类药物。切记，一般的心绞痛呢，发作时间不超过15分钟，持续时间更长，或者胸痛不缓解呢，应该立刻拨打120。
0: 那董主任，很多患者以为啊，这个支架放进去了，血管撑开了，这个病就好了，是这样的吗？
1: 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支架解决的是较大直径血管的狭窄，微小血管狭窄仍然存在。把严重的病犯血管呢，物理方法去撑开了，我们通常说的用球囊、用支架撑开以后，但是动脉粥样硬化还是存在的。支架不是结束，而是长期慢病综合管理的开始。如果术后擅自停药，生活方式没有做到及时改变，如继续饮食不合理、不均衡、久坐、不运动，甚至称的体重严重超重，血管里的斑块呢，就像薄皮的饺子，一旦破裂就会诱发血栓，出现心梗。多数冠心病患者需要长期服用调制类药物，是否停药一定要交给医生评估，不能看化验单有无箭头就自行停药。这里所谓的箭头，有的病人认为没有向上的箭头，没有向下的箭头就正常的。临床上经常遇到患者说血脂正常，当问他具体数值及检查时间的时候呢，通常又说不清楚。这里应该重点提醒的是，低密度胆固醇常说的是坏的胆固醇，容易导致动脉硬化。不同合并疾病应该有不同的目标值，我们化验单上现在都标注得非常清楚了。冠心病或脑梗塞的，它的控制目标值应该小于1.4，高血压合并糖尿病的目标值应该小于1.8毫摩尔每升。第三点，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目标值应该小于2.6毫摩尔每升。有些患者担心肝功能异常、肾功能损害等等，自行停药，甚至存在乏力、虚弱、失眠等症状，都归罪于调制药物的不良反应，自行调药或间断服药或减量服药。经常患者问能不能服用半片啊，会隔日服用，这种方法是不科学的。
0: 那如果您想要学习更多有关于三高、冠心病、心律失常、早搏、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知识，我们也专门给大家准备了降三高养血管的居家手册，里面呢详细记载了饮食、运动、舌象、代茶饮、导引术、穴位按摩等方法，非常的全面。您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就可以获取了。那董主任啊，生活方面，支架术后患者呢要怎么养护呢？我们看到大屏幕上有一个心脏健康的4大处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心脏康复4大处方，实际上我们常说的5大处方，药物治疗是基石。这里强调在支架术后强调的4大处方，包括运动处方、营养处方、生理处方、戒烟限酒等处方。先说运动，一定要分阶段。刚做完支架呢，一个月之内以静养为主，大约4周左右呢，病情逐渐稳定的时候呢，可以开展康复运动，动则生气。国际上呢，可能把这个时间提前了2周左右。目标呢是每周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快走或者打太极拳、八段锦都可以，适合自己的运动耐受性就可以。教大家一个简单判断运动强度的方法。运动时呢，可以正常的说话聊天，但是没办法大声唱歌，这个强度刚刚好。这里要划重点的是呢，运动过程中一旦出现胸闷、胸疼、心慌、气短、头晕，甚至出现头晕恶心加重的现象，立刻停下休息，得不到缓解应该马上就医。另外，大家常练的八段锦其中一式左右开弓动作呢，冠心病患者做扩胸运动时呢，不要过猛，切记憋气，避免胸腔压力突然升高而诱发心肌缺血。推荐练习动作缓慢柔和，改善焦虑、心悸，起到微微出汗即可，千万不要大汗淋漓，耗伤心气。
0: 那主任，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个导引功法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可以应急的按摩的一些穴位的方法呢？
1: 有的，我们体内自带保健穴，比如说相当于速效救身的内关穴。
0: 内关穴在哪儿呢？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请您记住。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日常身方胸闷的时候，可以按揉内关穴，位置在腕横纹向上三横指的地方，两条肌腱中间，这是肾包经的络穴，称作中医的速效救神穴，可以双效调节心率，心跳过快可以缓解，心跳过缓也可以提高。每次按揉3到5分钟，以局部酸胀为主，但要提醒大家，穴位按摩只是一种辅助手段，如果剧烈的胸痛发作，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不能单靠穴位按摩来缓解症状。
4: 好，那说完了这个方法之外，想问一下您这个饮食方面哈，有朋友问了，这个支架术后是不是要完全吃素呢？
3: 也不至于，但确实要调整。黄帝内经素问脏器法师论说过，毒月攻邪，五谷为养，五活为助，五虚为益，五态为冲，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尤其支架术后早期1到3个月，优先以益气养运为主，和血类食材制作辅助，用量要轻。第一，术后不能一味吃素，要摄入鱼类、鸡蛋、优质蛋白，弥补手术耗伤的气血。这里要强调的是，很多老年人知道血脂高了，或者知道动脉硬化了，鸡蛋也不敢吃。实际上每天至少吃一个鸡蛋是必要的，包括鸡蛋黄也可以吃，鸡蛋黄中的卵磷脂有助于预防脑痴呆。
4: 好，这是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
3: 当然，中医五谷以入五脏也可以作为饮食参考，可以适当吃一些五味子这类酸味食物，收敛心气，低盐，不能多吃，严格控盐，每日食盐不超过5克。原来在山东省内的大部分居民饮食过咸，每日盐摄入量超标，我们的饮食指南呢要求控制在6克以下，更严格的话应该5克以下。咸菜、加工食品，我们常吃的面条、面包当中含有一些盐，也要算得进去。素问讲多食咸，则脉凝涩而变色，这里凝涩呢指的是血液粘稠而导致的气血不能上溶于面，导致的面改变。高盐呢会直接损伤血管内皮。第三，烹饪多用蒸、煮、炖，少油少糖，多吃全谷物、新鲜蔬菜。第四呢，切忌暴饮暴食。内经上说呢，饮食自备，肠胃乃伤，吃得太饱，大量血液流向胃肠道，各脏器血液再分配，会诱发神经缺血，也就是常说的有一类叫胃肾综合征。记住8个字：清淡、均衡、七八分饱。
4: 这个很重要哈。那如果您想要学习更多有关于三高、冠心病、心律失常、早搏、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知识，我们也专门给大家准备了降三高养血管的居家手册，里面呢详细记载了饮食、运动、舌象、代茶饮、导引术、穴位按摩等方法，非常的全面。您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就可以获取了。董主任，还有种说法哈，就是很多抽烟的朋友觉得这个做完支架之后少抽一点烟没事儿，还有人说啊，这个少量的喝红酒可以软化血管，这两个说法您是怎么看的呢？
5: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戒烟对心血管疾病来说，对肺病来说，必须彻底戒除。二手烟也要避开，吸烟直接损伤血管内皮，加速斑块进展，也容易诱发血管痉挛，增加指甲再狭窄的风险。指甲再狭窄的风险，一边吃药养护血管，一边抽烟，就好比一边修房子一边拆房子。至于少量饮酒保护血管，属于流传很广的误区，目前没有可靠的证据会足够的证据证明饮酒对心脏有益处。冠心病患者呢，建议尽量不饮酒。这里还要额外提醒中老年朋友，便秘是非常危险的一个隐患，排便费力憋气，血压瞬间飙升，心脏负担急剧加重。临床上不少肾病患者就发生在用力排便的时候。日常多吃一些膳食纤维，多喝水。排便困难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通便类的药物，千万不能硬性使劲。
3: 好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养心护心的一些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4: 国家卫健委提示，不稳定心绞痛，心梗恢复期不适合远行，如果外出要带足常规药，加急救药，带好病历摘要出行，一旦自觉身体不适，及时就医。天冷血管收缩，起床不要猛地坐起，要静坐几分钟再下床。室内外温差大，注意过度保暖，寒冷直接诱发冠脉痉挛心梗，用力排便也是诱发心梗的重要原因之一。接下来为您带来一个食养妙招，缓解便秘，养护心脏。
5: 朋友们，是不是总感觉肚子胀胀的，排便不通畅？今天呢，分享一个超简单的肠道通畅小帮手，西梅苹果泥。做法呢超级简单，首先呢我们准备十颗西梅，一个苹果。那接下来我们处理水果，西梅我们用开水呢烫十秒钟，轻松去皮。苹果呢削皮切块，最后搅拌一下。去皮后的西梅和苹果按1:1的比例，我们放进搅拌机，打成顺滑果泥，搞定。这杯果泥厉害在哪儿呢？饭前吃，丰富的膳食纤维，增加饱腹感，帮您控制食欲，管理体重。饭后吃呢，助消化，促排便，让肠胃更轻松。饭前饭后都能吃，特别方便。不过要注意了，虽然营养好，但是呢，西梅苹果泥糖分可不低，每天吃100克左右就够了，过量可能会影响血糖稳定哦。简单三步，一杯搞定。想要肠道更轻松的朋友，赶紧试试这款清甜又管用的西梅苹果泥吧。
3: 那如果您想要学习更多有关于三高、冠心病、心律失常、早搏、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知识，我们也专门给大家准备了降三高养血管的居家手册，里面呢详细记载了饮食、运动、舌象、盖茶饮、导引术、穴位按摩等方法，非常的全面。您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就可以获取了。那董主任，这个支架术后哈，哪些信号提示有可能这个病情会复发，需要尽快就医呢？
2: 记住三大预警信号。
4: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6: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7: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6: 极致色彩。

0: 变革非一匠心，
1: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理财，让非遗更出彩。
2: 活动之后再次出现的胸闷胸疼和之前的心绞痛发作感受呢颇为相似，休息之后才能缓解或者服用后缓解，属于劳累性心绞痛，提示心肌缺血。第二个呢，不明原因的活动耐心性下降，之前如果步行1公里或者上楼5层都没有出现胸闷乏的问题，现在出现了稍微活动就出现疲惫乏力大汗，甚至出现胸闷气短胸痛，甚至难以忍受。第三呢，或者夜间容易憋醒，躺着喘不上气来，必须坐起来才舒服，这时候应该警惕心功能受损。如果这时候伴有双下肢的浮肿，更应该想到冠心病，如需要及时到院复查。以上这种情况呢，不要在家的硬扛，尽快心理科就诊。
3: 这是我们说的支架术后的一些注意事项哈。那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的话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发送您的问题，将会为您答疑解惑。今天特别感谢董主任带来非常精彩的科普哈，也感谢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近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

0: 高山，山海交织的梦幻之地，踏上奇妙的崂山之旅，上山下海探洞，雾起是仙境，雾散是人间，感受生命的蓬勃，体验四季更迭中最贴近自然的生活。海上仙山，科创云境，到崂山遇见最美好的自己。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从空中鸟看，在中国山东、江苏、安徽三省的交界区域，有一条形如玉如意的辽阔水域。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53条河流流入，汇聚成1266平方千米的广阔水面。京杭大运河穿湖而过，是连接南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也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输水通道和调蓄湖泊。在这里，鸥鹭翔集，碧波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这里，万物生长，生机勃勃，欣欣向荣。

0: 微山岛西南四五千米处，是一片开阔的水域。水下探险爱好者张琪，在当地人的带领下，准备下潜到满是淤泥的湖底，寻找一座传说中的千年古城。
1: 以前这里没有湖，只是一片洼地，古流城就位于这座洼地上，曾经是汉代著名谋士张良的封地。史料记载，这里曾经很繁华，后来洪水泛滥，沉陷湖底，渐渐成了一片湖泊。
0: 幽暗的湖水深处，一些古老的遗迹开始显露踪影。当地人传说，每隔60年，湖水就会干涸，古流城就会在这片水域复现。隐约可见人影穿梭，车水马龙。更有人曾在大雾天看到一条青石板铺的官道，沿着这条官道，可以重新走进古流城。古流城最早可追溯到上古的唐尧时期。商朝灭亡后，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建立宋国，去世后葬在流城的一座山上，微山因此得名。春秋时期，流城是宋国的重要城邑，到西汉时已经是南北交通要冲，发展成为10000多人的大都市。公元前201年，为刘邦立下汗马功劳的张良拒绝了齐地30000户封地的重赏，选择回到他与刘邦的初遇之地流城。当张良登上微山远眺时，映入眼帘的是人车熙攘、沃野万顷的繁华城市。一条大河从城西蜿蜒流过，那是孔子曾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古泗水。微山湖底部多淤泥，越往下潜风险越大，但这并不能阻止张琪冒险尝试。灯光照亮了一处长条状物体，他隐约感觉触摸到了坚硬的石块。长长的石块伸向湖底的深处，

这会是传说中的石板路吗？这里会是张良的封地古流城吗？当年繁华的城市

运河气功走咸，比隋唐运河缩短了900多千米。运河济宁段自此成为沟通南北的交通要道。从宋元开始，黄河长期夺泗入淮，洪水泛滥长达661年。水积于低洼处，筑基成许多互不相连、面积不等的沼泽和小型湖泊。为保障大运河的畅通，历代官府不断在这里建闸筑坝、蓄水保运、开挖新河。这些河流和湖沼多次发生流向和面积的改变，最终形成了南阳、独山、朝阳、微山四个各自独立的大型湖泊。公元1873年，黄河再次大决口，漫过河渠堤岸，这四个湖泊连成一片，形成一体，统称为南四湖。由于其中微山湖的面积最大，也被称为微山湖。公元前186年，张良病逝，就葬在微山微子墓南不远处。千百年来，路过这里的文人墨客纷纷前往凭吊。曾经繁华一时的古流城，在明朝末年淹没在微山湖中，只留下了被水包围的微山，成为微山岛。

当地出土的大量汉代文物印证着古流城曾经的富庶和繁华。张琦此行虽然没有找到更多关于古流城的线索，但他相信随着新的考古发现，会揭示出这座静默于湖底的千年古城的真实面貌。

因河成湖，河湖一体。黄河、大运河与50多条河流共同塑造了微山湖，让这里从繁华城市沃野桑田变成汪洋大泽，也让这里的人们结束了农耕生活。他们捕捞、采集、航运，接受着微山湖和大运河丰厚的馈赠。

今天的微山湖南北长120多千米，东西最宽处20多千米，大运河如一条玉带贯穿四个湖泊，形成了珠帘玉串、河湖共融的壮丽图景。全长约1794千米的京杭大运河，现在全年通航里程877千米。其中大运河山东段全长643千米，济宁段主航道就有251千米。自公元1292年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开始，运河在微山湖区的历史已有730多年。微山湖是京杭大运河的主要水源。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微山湖段被誉为黄金水道，沿岸密布大小几十个码头，成为沟通南北的运河明珠。据明代漕运新渠记记载，每年

0: 100万担粮食经微山湖北运京城。得水运之便，每天都有大批船队在微山湖的南阳镇和下镇停航夜泊。这里商贾云集，舟楫如梭，贸易兴盛，是水上运输交汇点和重要商埠。微山湖的南阳镇、下镇与运河下游的镇江、扬州并称为运河四大名镇。近代以来，由于黄河改道及铁路的兴起，运河漕运曾一度废弃。新中国成立后，几经疏浚续建，运河济宁段恢复航运，千年运河再现舟楫如梭的航运盛景。临近腊月，赵友军和他的船员们在微山港集结，即将开始今年的最后一次航程。微山港原为漕运新渠的重要码头，几经改建，现在已经成为现代化的港口。他们要从这里出发，北上梁山港装货，再沿大运河一路南下，将货物运到500多千米以外的江苏常熟。
1: 齐路上，齐路上，齐路上，把对讲机、对讲机先给打开了啊！
2: 这边是我本家哥哥的船，条六条是我本家叔叔，四条是我姨的，第三条是我姑姑家的，基本上都是亲戚。
0: 船队由9户家庭组成，为首的是一艘动力船，与后面的无动力驳船通过缆绳首尾相连。船队全长超过400米，9条船如一节节车厢一字排开，像一列在水上行进的火车。当地人把这种船队称为水上火车。

0: 真没动，抓紧下来啊！
1: 船队驶出港口不久，突然被浓雾笼罩，能见度不足五米。龟山湖地势低洼，冬季冷暖气流频繁交汇，很容易形成这种生成快、范围大、难消散的平流雾。
0: 前头又是那个。
1: 导航显示，前方不远处有一列同样艰难前行的拖队，他们必须安全避开。
0: 船都偏来了，
2: 能上到船边吗？
0: 行了，
2: 欢迎
0: 他，
2: 还是过船，
0: 快到了啊！这个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漫长的冬夜过去，浓雾消散，太阳重新照耀在运河上。拖队上的九户人家迎来了新的一天。
1: 满掉。

在梁山港装货需要一天一夜，赵友军的船队一次满载可达10000吨，运输量远远。

远超过一列火车，而且运输成本较低。今天，山东济宁有7000多艘船进行运河运输。沿岸有的村庄，几乎全村人都在从事这个行业。大运河每年有超过6亿吨的运量。装满货物后，赵友军的船队开始南下，驶往目的地常熟。船队4个人轮流掌舵，24小时不停歇。

0: 几个小时后，船队进入微山湖水域。微山湖是大运河全线中唯一的湖中航道，在这里，河就是湖，湖就是河，烟波浩渺，浑然一体。
1: 上游下水的船舶请注意，请你们按照船闸值班人员的调度进闸，进闸时遵守水上交通规则，严禁抢荡追猎。
0: 始建于1958年的二级坝水利枢纽，经过改建后，已成为京杭运河上规模最大、通过能力最强的船闸。微山一线和二线两座船闸，设计双向通过能力共9600万吨。
2: 船员同志们，下游闸门请在闸门完全。
0: 收到进闸指令，必须争分夺秒，立即过闸。
3: 该到了。
0: 船闸的有效长度在240米左右，船队要从一列捆绑成两列，由为首的动力船牵引过闸。随着船闸缓缓闭合，水位缓缓下降，整个船队也缓缓地下降。当水位逐渐降到与下游水域相同的高度时，闸门打开，船队开始有序穿过。当最后一艘船舶出闸，船队又变回一列，继续前进。船队整个过闸时间历时1小时。从济宁到常熟，赵友军船队要过14道船闸。赵友军16岁开始跟着父母跑船，从那时到现在，他经历了家里的船由小木船换成水泥船，再换成现在的铁舶船，也目睹了大运河的水道由原来的狭窄通道变成如今的宽敞河面。赵友军的妻子自结婚后就随同丈夫航运，一年有300多天都漂泊在运河上，习惯了发动机的轰鸣声，也习惯了运河上的生活。在船上的日子虽然平淡单调，但只要一家人在一起，日子也能过得有滋有味。
4: 哪是家？这是左栋的家。
5: 整个船队啦，这是一家人。
0: 船是他们流动的家，河是他们延展的路。

一个月之后，他们将从常熟港装满货物重新起航，沿大运河回到微山湖。赵友军计划将来再买几艘更大的船，换成高效、节能、环保的集装箱货轮，扩大运输的规模，能有更多的收入，给他的家人和亲戚们带来更好的生活。自从有了大运河，微山湖上就有了跑船人。大运河支撑起了他们的生计，也赋予了他们对未来的希望。

古老的运河悠悠千年，现如今不只有航运交通、调洪蓄水功能。2002年，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建设启动，长江下游水利用京杭大运河提水北上，向华北地区输送生产生活用水。水运和运水相辅相成，古老的大运河焕发了新的生机。南水北调是迄今为止世界供水规模最大、距离最长、受益人口最多的调水工程。近年来，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累计向京杭大运河补水5.71亿立方米，助力京杭大运河第三次实现全线水流贯通。京杭大运河全年通航里程达877千米，成为国内仅次于长江的第二条黄金水道。微山湖上的微山岛就紧邻这条黄金水道。宽阔的运河和浩渺的湖水，把这座中国北方最大的内陆岛衬托得分外美丽。2022年7月，微山湖旅游区升级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微山岛游客骤然增多。

0: 每年盛夏，微山岛十万亩野生荷花连片盛开，碧水、蓝天、红河交相辉映，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和岛上其他餐馆一样，宗溪镇经营的饭店迎来了大规模游客。宗溪镇掌勺，
1: 快点，你看看去。
0: 他的妻子在外招呼顾客。
2: 我们也是慕名而来的，
1: 谢谢。
0: 二十多年来，夫妻俩男主内，女主外，配合默契。
3: 升级到五 A 级景区以后，游客越来越多。我们每天接待的游客量，比以前相对来说，简直是翻了一倍。
1: 江涛已经玩来了。
0: 将新鲜鲢鱼或草鱼去皮剔骨，取鲸鱼肉，剁成鱼蓉，沿同一方向搅拌成半透明鱼浆，从虎口挤出一颗颗直径一厘米左右的珍珠粒，快速下到凉水中，开锅即熟。一碗飘汤鱼丸上桌，宗溪镇要费小半天功夫。
4: 微山湖的鱼最大的特点就是鲜，为什么鲜呢？我们是湖水炖湖鱼，现杀现做，所以说这个鱼做出来又鲜又嫩。

0: 顾不上休息，宗熙镇马上开始做他的拿手菜香辣鲤鱼。早上市场上刚买的鲤鱼十分新鲜，这种鲤鱼是微山湖独有的特产，四鼻孔鲤鱼。所谓的四鼻孔，其中两个鼻孔是真的，另两个实际上是两根凹进去的短须。四鼻孔鲤鱼肉质细腻，味道鲜嫩，在清代就得到乾隆皇帝的赞誉，久负盛名。这道惊艳的美食并不需要繁复的工艺，水煮时间的拿捏最关键，超过十分钟鱼肉容易变老。祖辈的经验，三十多年烹制的实践，宗熙镇把握得恰到好处。炸好的红辣椒与研碎的花生、芝麻用热油炒制，迅速淋在鱼的身上，芳香和辛辣同时被激发出来。不到十分钟，一份色香味俱全的香辣鲤鱼就端到顾客的面前。
1: 好吃吗？
2: 好的，
1: 这鱼很鲜了。好吃，
3: 这个
4: 这
5: 六
4: 鳖，
5: 这
4: 六鳖，
5: 哦，这四个鳖。
6: 对，为啥
7: 好
6: 鲤鱼才四个鳖？
7: 对，为啥不特色的？
0: 除了香辣鲤鱼，宗熙镇还能做出更多的微山湖特色美食。微山湖的物产丰富，各种鱼虾、大闸蟹、蚌贝、禽蛋及莲藕、菱角等，不仅成为湖上人家饭桌上常见的饭菜，也是招待八方来客的特色美味。其中微山湖的各种鱼类含油脂少，营养丰富，风味独特。宗熙镇因地制宜，从一鱼多吃到全鱼宴，将鱼的烹饪技艺发挥到极致。看过了大运河和微山湖的美景，在吃到微山湖的美食，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才能尽兴而归。

微山湖的大运河航道上，货运船只往来穿梭，一片繁忙景象。这条黄金水道今天依然这样生机盎然。大河塑造了大湖，大湖承载着大河，大河与大湖共同绘就出一幅壮丽的图景。走过过去，步入现在，正在迈向未来。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

0: 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星星，星星，
3: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4: 金龟子，
2: 星星，
3: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2: 星星，星星，星星，
5: 怎么这么奇怪？
2: 星星，
6: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3: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4: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3: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8: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1: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从空中鸟瞰，在中国山东、江苏、安徽三省的交界区域，有一条形如玉如意的辽阔水域。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53条河流流入，汇聚成1266平方千米的广阔水面。京杭大运河穿湖而过，是连接南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也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输水通道和调蓄湖泊。在这里，鸥鹭翔集，碧波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这里，万物生长，生机勃勃，欣欣向荣。

微山湖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里温度适宜，水域广阔，湖盆浅平。如今这里生活着78种鱼类、63种底栖动物以及116种浮游植物和128种水生植物。

上世纪八十年代，因工业废水与生活垃圾排放，加上过度围湖造田、围网养殖，微山湖水质持续恶化。到上世纪末，水质一度降为劣五类，湖水呈黑褐色，被称为酱油湖，多种鱼类和植物濒于绝迹。2002年，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建设启动，微山湖是东线工程进入山东境内的第一个调蓄湖泊。这个区域的水生态是决定工程水质的关键环节。为了保障溢洪清水北上，湖区开始大规模治理行动，从退鱼还湖到推广生态农业、有机农业，从生活污水治理到人工湿地建设，关停重污染企业、散乱污染企业200多家，释放微山湖湖泊水面40多万亩，修建人工湿地6万余亩，微山湖水质一步步净化。仅用10年时间，稳定达到地表水3类标准，生态环境得以恢复。如今的微山湖，湖水澄碧，水鸟翩跹，一些曾经消失多年的鱼类也重现湖区，呈现出万物灵动的勃勃生机。每年4月，位于微山湖中段的独山湖就会变成一块巨大的碧玉。湖水清澈见底，阳光直射下的水草摇曳生姿，宛如一片茂密的水下森林。这是独山湖中一处神奇的自然奇观。这里因水质清澈、生态良好，而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水生植被，构建了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如梦如幻的水下森林，为微山湖增添了诗意的律动。驾船行于湖面，如同漂浮于森林之上，进入远离尘世的纯净秘境。这种美丽的水生生物，叫做桃花水母。它们是一种濒临绝迹的腔肠动物，最早可追溯到6.5亿年前的前寒武纪时期，被称为水中活化石。这种古老而珍稀的生物，对环境水质变化极其敏感。近年来，桃花水母重新出现在微山湖的湖水中。春来桃花水，中有桃花鱼，浅白深红化不如，是花是鱼两不知。清代诗人杨玉人的《桃花鱼歌》形象地描写了桃花水母的美丽。它们产于淡水中，有粉红色的生殖腺，透明的伞顶，因形状如桃花，并多在桃花季节出现而得名，又被古人称为桃花鱼。桃花水母是对环境质量要求非常苛刻的水生物种，堪称水环境的晴雨表。它们的出现说明微山湖的湖水水质在持续变好。在亚洲面积最大的草甸型湖泊湿地，微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栖息着290多种鸟类，

0: 其中，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鸟类26种，一些曾绝迹多年的珍稀濒危鸟类，在微山湖落户安家。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的青头潜鸭，因雄性头部和颈部的黑色在阳光下呈绿色光泽而得名，是一种对水质要求极高的迁徙性鸟类。如今，全球监测数量大约只有5000只。近10年来，青头潜鸭的身影频频出现在微山湖。这片湿地位于微山湖西北部，毗邻老运河，远离人类生活区域，是青头潜鸭理想的栖息地。半个月前，高晓东团队在这里发现了2处青头潜鸭的巢穴。为了便于采集资料，他们给巢穴安装了监控。
1: 再往前走上5米就到那个浅水区了。
0: 6月的湖区阳光炙热，它们身穿包裹严实的潜水服，趟过50多米的水面，来到监控点检查监控设施的情况。
1: 灰尘服，这是它驱赶我们的。
0: 高晓东团队来自曲阜师范大学青头潜鸭监测与研究中心，他们已经连续10年在微山湖对青头潜鸭进行观察记录。
2: 东方大羚的头两枚蛋。
0: 现在，微山湖已建成青头潜鸭栖息保护地1500亩。高晓东希望通过他们的监测研究，提出更好的保护措施，能使更多的青头潜鸭在这里繁衍生息。现在正是青头潜鸭产卵孵化的季节，他们的鸟巢住在隐秘的芦苇丛中。青头潜鸭对环境变化极其敏感，受到惊扰时会迅速弃巢。
1: 这个蛋有点危险，这个蛋有可能已经弃巢了，但是我现在还不能肯定，所以我们再继续让它拍摄一段时间吧。
3: 走，我们再去看下一窝，还有一窝。

0: 他就会潜压的窝。没有腐败的味道。母鸭子刚走一会儿，卵还是温的，所以我们检查完之后就快速的离开了。
1: 最多十来天吧，应该就能孵化成出来了。
2: 十天以后，高晓东冒着大雨再次来到监控点。但是让他失望的是，最有希望的第二窝卵繁殖失败。
0: 心里面确实很沉重，就是想不通，这么好的一个繁殖的环境，它为什么还繁殖失败？

通过监控录像，高晓东找到了原因。第二个巢穴的雌鸭，每天外出觅食几个小时后会回来孵化。但等雌鸭再次外出觅食时，两只黄鼬乘虚而入，偷走了几枚卵。第二天，黄鼬再次返回，直接在巢内大快朵颐。雌鸭没有再出现，它应该是已经伤心离开。但在查看第一个巢穴的画面时，给了高晓东意外的惊喜。他们认为早已弃巢的雌鸭重新回到巢穴，继续孵化。几天之后，这个巢穴里的幼鸟陆续出壳。不久，幼鸟就跟随母亲离开巢穴，游向了湖面。

0: 一月，高晓东团队又一次来到微山湖青头潜鸭栖息保护地。每年一月上中旬，是全国越冬水鸟同步调查时间，也是高晓东和团队成员观察记录在此过冬的青头潜鸭的最佳时间。
1: 有一群，可能是白眼，咱们沿着这个图景再去看看那两个大鱼塘。
2: 对，
3: 我们对青头潜鸭的生物学习性啊，还有它受威胁的原因啊，了解的越多之后，才会提一些相应的管理措施。濒危物种的这个保护，最重要的就是栖息地的保护，这一点呢，已经是全球的共识。像咱们山东省吧，就以南四湖为代表的这种重要的湿地啊，成立了各种各样的保护地形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随着国家对这个南水北调工程一个重视，南四湖它这个水质总体是在向好发展的。我感觉青头潜鸭在南四湖它的这个生存状况，未来还是比较乐观的，它的这个种群恢复，我们还是感觉是有希望的。

0: 瓜子皮、酒杯、繁花、铃铛树。在放大100至1000倍的显微镜下，这些形态各异、奇妙有趣的气泡，给人无限的想象空间。它们统称为纤毛虫，是微珊瑚湿地生物多样性院士工作站在微珊瑚采集到的研究样本。
1: 你把这个数据拍一下，水温25.8度 ，pH 7.7。
0: 2019年，微珊瑚湿地生物多样性院士工作站在微珊瑚国家湿地公园保护区内成立。这是他们第一次选择在淡水湿地进行生物多样性研究。在国内研究内陆湿地原生动物领域，具有拓荒性的意义。

0: 回山湖嘛，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草甸型湖泊湿地。由于它长期以来较为封闭，保留了一些其他地方不太容易常见的一些物种，所以我们来选择这个地方。
1: 纤毛虫连接起了一部分微生物和更高级的水生动物，共同构成了淡水食物链的基础，供养着湖泊中的其他生命，形成了一个神奇而丰富的生态系统。它们的活动直接影响着湖泊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成立五年来，工作站已经在微山湖共采集纤毛虫物种200余个，其中包括近40个全球首次发现的新种属物种，获得分子标记序列500余条，填补了国内外淡水湿地相关物种研究的空白。
0: 因为这个纤毛虫的种类非常多嘛，多就代表了它这个生态系统非常的稳定。
2: 这边的生物多样性不仅能从我们这个采集到的这些单细胞生物来体现，大家放眼望去的话，你像各种鸟类啊、植物啊，就是一眼望去就能看到它生物多样性是非常高的。

微山湖国家湿地公园以新薛河湿地和高楼湿地为主体建成，其中新薛河湿地是山东省第一个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被誉为水污染治理的典范。这里光照充足，林木水系交错，为众多鸟类提供了栖息地。每年春天，数十万只不同种类的鹭鸟从南方越冬归来，回到微山湖国家湿地公园。这些无数个精灵又像是无数个游子，回到了家园，为湿地增添了勃勃生机。在这里的六个月时间里，他们要完成恋爱、结婚、生子等一年中最重要的事情。这种在繁殖期头上有两根小辫儿的是小白鹭。这只雄性小白鹭正在焦急地寻找伴侣，但是并不顺利，它有些垂头丧气。眼看其他同类成双成对，它打起精神，开始了再次寻觅。在树林深处，一只漂亮的小雌鸟正在等待。这次他成功了，他们的幸福生活从共筑爱巢开始。但是筑巢也并不轻松，雄鸟承担着搜集建筑材料的任务，在鸟儿密集的树林中，树枝成了紧缺资源。

与其他鹭鸟家族一样，小白鹭夫妇也迎来了新生命。雌鹭和雄鹿轮流孵卵和觅食，这是一个辛苦却又充满期待的过程。

20多天以后，一只只小白鹿挣脱了蛋壳，露出了毛茸茸的脑袋。几乎同时，湿地公园增添了无数只嗷嗷待哺的雏鸟。

雄性小白鹿外出觅食的时候，雌性小白鹿一边守护着雏鸟，一边仔细打理着自己的羽毛。它要等雄鸟回来后，看到它最美丽的样子。雄鸟带回了食物，微珊瑚鱼类丰富，充足的食物让五只小鸟个个都健康成长。午后的鸟巢中，白鹭一家享受着惬意的幸福时光。在父母的精心照料下，雏鸟逐渐长大，曾经宽敞的浅碟形巢穴一天天拥挤起来。雏鸟慢慢站立，练习扑扇翅膀，展翅欲飞。但是这需要过程。十几天以后，它们的羽毛渐渐丰满，翅膀也越来越有力。终于，它们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次飞翔。对这只雄性小白鹭来说，微珊瑚湿地公园的几个月时间是如此辛劳，却也如此圆满。在这里，它收获了爱情，也完成了生命的延续。十一月，他将带领全家跟微珊瑚湿地公园的其他鹭鸟一起飞往南方越冬。等来年春暖花开，再回到这个充满生机的美丽湿地。微珊瑚上，生命的乐章一年四季都在奏响。春天，候鸟纷至沓来，安家落户。夏天，成群的水鸟翩翩起舞。秋天，湖面上演着壮观的鸟类迁徙。冬天，一些留鸟依然在此觅食栖息。

从酱油湖到生态湖，一首生态保护的新曲在微山湖上唱响。这满湖清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乐章。

从空中鸟瞰，在中国山东、江苏、安徽三省的交界区域，有一条形如玉如意的辽阔水域。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53条河流流入，汇聚成1266平方千米的广阔水面。京杭大运河穿湖而过，是连接南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也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输水通道和调蓄湖泊。在这里，鸥鹭翔集，碧波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这里，万物生长，生机勃勃，欣欣向荣。

0: 微山湖东岸的爱湖村，是京杭大运河与微山湖湖内航道的交汇点，也是湖上水运交通最繁忙的水域之一。石有贵是爱湖村的木匠，从小跟随祖父为村民打造船只。曾经的爱湖村，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他们制作的渔船。现在，木质渔船已被现代化的船舶取代，石有贵已无渔船可做。可他要用微缩船模的形式，把即将消失的渔船复刻出来。
1: 从前我们渔民都坐在拖甲船上，这个后槽楼啊，就是我们做饭的地方。到晚上休息，就在这中间楼。
0: 爱湖村村民以前是微山湖中的流动渔民，他们用船出行，用船劳作，以船为家，居无定所。历史上，为了讨生活，渔民自发结成了四大船帮，以大网捕鱼为主的称为网帮，使用枪支猎杀野鸭、大雁等水禽为生的称为枪帮，从事货物运输的称为船帮，用缆等特定工具捕鱼的叫做缆帮。缆帮属湖上最穷的渔民，一条小船八尺长，祖孙三代住一舱，一年四季湖上漂，渔网片子当衣裳。

0: 石有贵生活的爱湖村，村民大多是懒帮的后代。
1: 这船呢，是我们南帮的连家船。这一个船呢，都七八口。

0: 新中国成立以后，加强微山湖的治理力度。湖西大堤、湖东大堤、泄洪道等相继建成。历时17年建成的微山湖二级坝，将微山湖拦腰隔断，分成上下两级湖。这些水利工程，不仅使大运河航道保持了通畅，还在蓄水灌溉、 防洪排涝、水产养殖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保障了湖区人民生产生活安全。上世纪70年代，在政府扶持下，渔民在岸堤旁修筑村台，爱湖村与其他26个渔民村的村民离开了漂泊了几百年的湖面，迁居村台，开始陆居生活，有了真正的家园。
1: 现在，石有贵制作的大小船舶已有100多艘。他的愿望是把京杭大运河上曾经出现过的船舶全都复刻出来。
2: 如果这个事要传承下去，子孙后代能看着这个船，能体会老毕的人生活，这就是它的意义。
0: 这片大湖之上，船只穿梭还是一片繁忙景象，而湖区人民的生活却发生了巨大改变。对石有贵来说，留住过去的记忆，才会让年轻的一代更加珍惜今天的生活。 渭河村是一个被湖水环绕的湖中村，200多条连家船有序排列在渭河两岸，形成了一条独特的水上街道。上午8点，附近的渔民陆续使用渔船，把孩子们送往渭河水街上的学校。 停船口是校门口，学校就在岸边。金厚琴是渭河小学的校长，今年是他在渭河小学任教的第40个年头。 渭河村曾是漂在微山湖上的流动船村。上世纪60年代，为了让适龄儿童就近上学，村里在渔船上办起渭河小学。最初，小学只有10名学生。那时，每当村子迁徙，校船就跟随船村在湖上流动。2004年，为保障教学安全，
3: 当地搭建地台，在地台上建设校舍，学校才有了固定的教学地点。
0: 金厚琴自小生活在渭河村，曾经也是渭河小学的一名学生。
3: 因为我是本村的，叫我的一个老师，他调到别的地方去了，有时候他就推荐我在这学校。现在干下来就习惯了，我就。
0: 渭河小学的年级设置和学生人数没有固定标准。现在，学校有学前教育和小学1年级至3年级学生，共53人。年级最多的有15个学生，最少的只有6个学生。
4: 它的一个球体，那么球体跟圆还有什么区别？
0: 渭河小学的教学条件近年来大幅提高，教室里有空调。 有带显示屏的黑板，教室前的平台改成了操场，有塑胶跑道，有升旗台，有篮球框。看着在操场上嬉戏的孩子们，金校长心情有些复杂。

0: 再过几个月时间，三年级的学生们就要离开渭河小学，到乡里的小学去读4到6年级。
1: 毕竟呢，我们目前满足不了这样的条件，不出去上学肯定是不行的。我4到6年级呢，就只能跟咱其他学校合并在一起了。
2: 三年级的学习任务我们就完成了，我们要到一个新的学校去学习。我想知道大家
0: 到新的学校教学条件会更好，但也意味着孩子们要走更远的路。从村里到乡里的小学快艇也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金校长内心很矛盾，一方面他希望孩子们到更好的学校读书，一方面又确实舍不得这些孩子们。让金校长欣慰的是，这些年渭河小学来了一些年轻教师，其中有6位是本科学历，年纪最小的23岁。他们有的每天辗转几个小时到学校上课，有的干脆住在学校里，一周回家一次。金校长今年已经58岁，有了这些年轻的老师，他知道等他退休后，渭河小学会继续有孩子们的朗朗读书声，有孩子们在操场上欢快的笑声。

0: 渭河小学遵循着湖区渔民的作息时间，早上8点上课，中午没有午休，下午2点半放学。送走放学的孩子，金校长也划船回家。渭河村有一座圆梦桥，这座桥因渭河小学圆了孩子们的上学梦而得名。
1: 这是我工作的地方，另外呢，这也是我的家。只要是有这个学校，有这学生，有这生源，我们那些老师，无论是哪一个在这里，都得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坚持下去。
0: 位于南洋岛的南洋古镇，明清时期是运河四大名镇之一。清代康熙与乾隆皇帝沿运河南巡时，曾多次驻跸于此。南洋镇至今保留着许多古色古香的建筑。每天8点，王少鹏同往常一样，驶过青石板路，穿过几条巷子，来到码头，开始他一天的工作。王少鹏是微山县邮政分公司南洋支局的一名邮递员。南洋镇下辖的34个行政村，分散在湖中的83个自然岛屿上。王少鹏负责的邮路，涵盖湖上的7个自然村，3500多渔民。完成7个渔村的投递，他要花费8个多小时，光在湖上就要6个小时，行驶70多千米。

0: 南阳镇丁楼村是王少鹏的第一个目的地。将包裹转到三轮车上，穿过大堤，三个村子转上一圈，通常需要一个半小时。
1: 喝汤了？
2: 不喝了，大爷，你回去吧，我坐，我上下边去了。

0: 再次回到船上已是下午两点，这通常是王少鹏的午饭时间。王少鹏负责的七个渔村大多在岛上，交通出行不便，水上游路成为唯一的投递方式。这些年年轻人多外出打工，村里多数为留守老人，王少鹏在投递的路上多半会给这些老人带去药品和一些生活用品。夏天的午后是王少鹏最难熬的时间，投递船的时速每小时仅有8000米，灼热的太阳烘烤下，陪伴他的只有湖上的风景。
1: 这路上行人很少，可以说在路上基本上见不到人。
0: 一个人，一条船，每一天王少鹏都重复同样的工作，走同样的水路。从2007年第一次投递邮件开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天70多千米的漫漫水路，王少鹏已经走了17年。

暑往寒来，一场大雪让南洋岛分外美丽，但也阻断了王少鹏的游路。

0: 雪停没几天，尽管还下着雨，王少鹏又出发了。雨雪天气里，湿滑的路面使三轮车难以驾驭。最后的1000多米路程，王少鹏只能步行前往。王少鹏匆匆赶往下一个投递点，船上是积攒了几天的包裹，他知道岛上的渔民正在等待着他。一望无际的湖面，雨雾中难以分辨方向，王少鹏却不需要导航，因为这条水路他已经重复走了近5000次，跑出了将近40万千米的里程。
1: 这个工作总得有人干呀，过去的3500多户村民也需要干，慢慢的又坚持下来了。
0: 即便一个人驾船在风雨中孤独穿行，王少鹏也没想到放弃，因为这里是他的家乡，这里有需要他的乡亲。

夏季，微山湖的每一个清晨都有它独特的宁静与活力。随着太阳升高，夏日的热浪很快笼罩了湖面。高中生小陈暑假回到父母在微山湖畔的养鸭基地。与往年的懒散暑假不同，这次他在姐姐的安排下，每天要协助父母喂养麻

麻鸭养殖是微山湖地区的传统产业。与过去不同的是，今天的养殖早已实现了绿色养殖。小陈父母的养鸭基地不仅配备自动清粪、通风设备，还有配套建设的洗浴池、莲藕池。洗浴池里的污水会流进莲藕池进行消纳，既能避免污水流入池塘或河道造成生态环境污染，又能让莲藕池里的莲藕美化环境，减少养鸭的异味。微山湖麻鸭以鱼虾为主饲料，鸭蛋蛋壳呈青色，当地人又叫它青皮。以微山湖麻鸭蛋加工而成的咸鸭蛋，口感沙糯，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松花蛋晶莹透亮，五彩清晰，馥郁芳香。小陈父母饲养了6000多只麻鸭，夫妻两人用卖鸭蛋的收入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也供养着一双儿女上学。入夏以来，连续的高温天气让每一个夜晚都格外闷热。凌晨2点，小陈的父母起床开始捡拾鸭蛋。夫妻俩并没有按照约定叫醒两个孩子，而是像往常一样各自开始了工作。夏季是麻鸭产蛋的高峰期，从夜间到凌晨的这段时间，鸭舍中的6000多只麻鸭会产下5000多枚鸭蛋。为了确保鸭蛋的完整性和新鲜度，鸭蛋仍需人工去一枚一枚捡拾。捡完鸭蛋，夫妻俩又开始准备饲料，打理鸭舍。这些繁重而冗杂的工作全部需要在天亮前的3小时内完成。这是个非常辛苦的夜晚，也是夫妻俩生活的日常。连续的闷热天气终于换来了一场急促的大雨。上午7点，商贩如约而至。从凌晨2点开始的辛勤付出，也即将在此时变成实实在在的收入。鸭蛋最终以8800元的价格成交。这个价格虽然没能完全达到老陈的心理预期，但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等小陈醒来，父亲已经拉来了新鲜的虾头喂养麻鸭。大雨并没有带走连续几天的闷热。鸭舍中，小陈模仿着父亲的动作，仔细地一枚枚地捡拾那些被遗漏的鸭蛋。

0: 陈总会喝上一杯酒。今天，小陈第一次主动为父亲倒满酒杯。
1: 醒过去，我给妈醒了呀，孩子永远没醒过来。那是在上学，在上大学。
0: 儿女的成长是父母辛勤付出最好的收获。湖畔的家园，继续守望在微山湖的每一个日出和日落之间。大娟村位于微山湖的一个湖中岛上，紧邻朝阳湖与微山湖的交汇地带。很难想象，这个平静的小村庄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是一条秘密交通线的重要地点。1942年初，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岁月，微山湖周围是敌占区，据点密布，碉堡林立，封锁沟、封锁线纵横交织。微山湖是山东通向延安的重要交通线。抗战期间，活跃在微山湖上的微湖大队与运河支队、铁道游击队等地方抗日武装，守护着这条华东、华中通往陕北的重要水上交通线，安全护送了包括刘少奇、陈毅、罗荣桓、萧华、朱瑞等千余名过往干部，往返百余次，从未出过差错。1940年2月，为有力打击日军的战略运输，也为保护在鲁南和微山湖地区的交通线，八路军苏鲁支队、鲁南军区以微山湖为中心，以津浦铁路为战场，组织领导铁道游击队，开展游击战斗，抗击日本侵略者。微山岛是铁道游击队的后方基地，铁道游击队在岛上休整练兵，并组织农渔民成立救国会、民兵、儿童团等组织，宣传抗日、募捐支钱、参军参战。在微山岛上，铁道游击队、微湖大队、运河支队等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与敌人展开了一场又一场殊死的斗争。在战斗中，他们为了掩护岛上的群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这首电影插曲历久不衰，传唱至今。今天的微山湖，荷花盛开，鱼虾满塘，大运河上运输繁忙，这里是英雄们曾经浴血守护的美

湖面上，传统的渔家婚礼正在举行。一对新人在大船上喜结连理，传承了1000多年的端鼓腔也在船上唱响，为婚礼增加了喜庆的色彩。湖中村渭河小学的金校长从码头接上老师返回学校。渭河小学即将迎来新的一年级新生，他满怀喜悦。南洋岛上，王少鹏即将出发，开始他新一天的游路。

边，老陈夫妇新增了2000多只马鸭。不久之后，他们的鸭棚会有更多的收入，会为一双儿女带来更好的生活。他们追忆着过去，承载着现在，憧憬着未来。微山湖是他们热爱的家园。

0: 济南多云转晴，10到22摄氏度。德州晴，7到24度。聊城多云转晴，10到23度。泰安晴，10到22度。菏泽多云转晴，11到21度。枣庄阴转晴，11到22度。济宁晴，10到22度。临沂多云转晴，10到21度。日照阴转晴，13到22度。青岛多云转晴，16到23度。烟台晴，13到23度。威海晴，16到22度。潍坊多云转晴，10到22度。淄博晴，8到23度。滨州晴，9到22度。东营晴，12到23度。济南多云转晴，10到22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
1: 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选膏药有门道，
7: 看包装两只老虎，
8: 看品牌两只老虎，
9: 年销10亿天
10: 还是两只老虎，
11: 两只老虎跑得快，
12: 两只。

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0: 你干啥呀？赶走！姐，来，姐，你在这儿啊，先住两天。你要缺啥，赶紧说，我给你带来。
1: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华林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2: 揽衣观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3: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
2: 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3: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4: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
5: 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6: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7: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6: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8: 从传统的文字中。
5: 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8: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9: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5: 锵锵锵！哎！
8: 以园林为目，舞剑为媒。
10: 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民，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2: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1: 两只老虎跑得快，
2: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我早就想好了，我想回家去找我爹娘。
1: 嗯，那样也好，不过你得给我送出阁。
0: 嗯，你放心，我肯定送你。

0: 舅舅，小徐来迎亲了。
1: 好，好，好，起来吧。来来来，屋里请。
0: 好，
1: 屋里请。快快快快！

0: 舅舅对不住你呀，按理说我应该大摆宴席款待大伙一番，无奈囊中羞涩，你别怪舅舅啊。
1: 舅舅，你就别说了，这样已经挺好的了。我知道你已经很破费了，啊，那就哭两声吧。
0: 就行了啊，走吧。舅舅，秋娟呢？我怎么一早都没看到她呀？
2: 我也没看见她呀，这孩子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走吧，不等她了，别误了时辰啊。来，把盖头盖上。
2: 走吧。
3: 要给我放车。
0: 走吧，走吧。
2: 舅舅，那我们告辞了。
0: 好好，走吧。

0: 我找你妈去。
1: 程五哥，我帮你吧。哎，
2: 来，夏高。哎，
1: 夏先生，
2: 夏先生，
3: 人丁兴旺啊！
1: 谢谢。
2: 行，陪着你爹啊。

0: 恭喜恭喜！
1: 哎呀，恭喜恭喜！
2: 哎呀，新娘子
3: 真
2: 漂亮！
3: 新郎
2: 大度，
1: 迎新娘子下轿。

0: 杂粮瓶中装，美满婚姻日月长。奔腾纵横天下，安邦定国勤劳持家，跨马鞍。蝴蝶飞上玉搔头，玉人喜登鸳鸯楼。今朝结下连理枝，早生贵子逆封侯。新郎新娘行礼，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新郎新娘送入洞房。
1: 诸位老乡台，今天是我们家传闻大喜的日子，承蒙各位光临，我朱开山不胜荣幸。自打我来到这个屯子，没少得到大家伙的帮扶，为了略表谢意，今天我特意请来了戏班子啊，为大伙唱戏。咱们边喝酒边听戏，一定要尽兴啊！
2: 好，哎，二伯，哎，给各位掌柜敬酒。哎，
3: 哎，向掌柜，哎，
1: 先生，老海兄，
4: 好，
1: 喝
4: 了，
1: 喝了，喝了，掌柜。嗯，请坐，请坐，请坐。
0: 好，马婶，来来来来，
5: 好，恭喜，
0: 哎，谢谢啊，谢谢
6: 谢谢。
0: 今天这杯子可不行空着啊！
7: 王叔，王叔，谢谢啊，谢谢，
0: 多喝点儿。
5: 谢谢谢
8: 谢谢谢。秀儿，啊，来，大家伙吃好喝好。

0: 玉珂，等你成亲的时候啊，爹爷给你请大戏班子唱大戏啊，唱他三天三夜。
1: 爹，说什么呢？小声点。
2: 掌柜的，那时候啊，赶紧上猪八戒拱地儿，或者是猪八戒背媳妇儿，那热闹。
1: 去，要唱就唱朱传杰尿炕。
2: 唱吧，我现在不尿。
1: 伤身体，
3: 我愿意。
1: 我哥，你咋搞到吕洞宾不识好赖人呢？
3: 行，俺是狗，你是吕洞宾，行了吧？
1: 闯五哥，我不是这意思。你喝多了，该难受。
4: 今天是俺哥成亲，你总盯着俺干啥？
5: 秀儿，去回去，你多吃点啊，去吧。
6: 脸，熊孩子，你老顿顿。
3: 俺咋了？不让喝，俺就不喝。俺溜马去。
6: 这

0: 哎，姐，走，走。
1: 爹，娘，你们看这是谁？

0: 不行，
1: 小儿，小儿，你这么多年都去哪儿了？

这怎么像演戏呀？怎么这么巧啊？

0: 咋不说话呀？你倒是拿个主意呀！还是没咒念了。这早不来晚不来，疙瘩汤出锅了，他来了，这上哪找干面粉去啊？
1: 你没咒念，我就有咒念啊！想念咒，找唐僧。我这就有金箍噜棒，没别的办法，只能把他们打散了。
0: 你说的这叫人话吗？

0: 你想咋办？
1: 我是老朱家明媒正娶的媳妇儿，我应该尽到一个做媳妇儿的本分。你是男人，我相信你会处理好和仙儿的事儿。

0: 爹，您起来了。爹吉祥。
1: 他娘。
2: 咋的了？哎，
1: 这儿媳妇在外边请安呢。
2: 哎呀，这是他们的规矩，请请吧。
1: 哎呀，那我咋说呀？
2: 俺也不知道啊。
1: 我也不能恩一声就得了，哪那么简单？
2: 那你说咋整啊？
1: 我，哎呀，你看这个跳，我这让这媳妇给憋到屋里了。
2: 憋就憋呗，憋会儿他就走了，让他站。
1: 那行，我这尿憋不住了。你们娘们能过话，你跟他说一声啊，别请安了。
2: 他啥事都让俺去说。
1: 哎，快你说，快点，快点。
3: 老大媳妇啊，是你吗？
0: 娘，是我，给二老请安呢。娘吉祥，
3: 吉祥吉祥，你回吧啊。
0: 娘，那我就下厨去了。
3: 哎呀，你饿了？待会儿娘就去做饭啊。
0: 哪能呢？下厨是媳妇儿的事儿。您歇着，我这就去。
2: 走了走了，你快去吧，走了。
1: 这媳妇儿还挺懂事儿的，
2: 快
1: 点做饭。
2: 去吧。
4: 姐，
5: 你在这儿待了一夜。
4: 没有。姐，你要走？
5: 川武，去把你哥叫来吧。

0: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1: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0: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到这时候，有啥话你就说吧，不管是打我也好，骂我也好，都是应该的。
2: 哥，你跟大文姐好好过日子吧。咱俩的缘分早就断了，我这次来就是来看你一眼，看你好好的我就放心了，我没求别的。别难为了人家，别冷了人家的心。
3: 香儿，香儿，香儿，哥，香儿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你就是把她留下又能咋的？别忘了，你已经成亲了。

经跟长明哥说过了，你们俩都是好人，这日子啊，肯定越过越顺。

0: 事儿想和你们商量。
1: 什么事儿？
0: 仙儿回来了，俺能不能把那文送回去？俺还想和仙儿成亲。
1: 你是想休妻？
0: 不，爹，不是休妻啊，俺跟那文还没成夫妻呢。
2: 啊，你把人家娶进来，拜了堂，入了洞房了，折腾了一溜十三招，你想把人送回去，这不是休妻是什么？休妻有七出之条，那文犯的哪一条啊？啊？
0: 那仙儿咋办呀？那跟仙儿也是定过亲的呀，爹。
2: 你别忘了，你们没有成亲，可是仙儿成过亲。
0: 那仙儿是为了救俺呢。
1: 春儿啊，我知道你对他有情有义，啊，可是咱们做事情不能越了理啊。
2: 回去吧，容我好好想想，我会想出一个两全之计的。
0: 仙儿已经走了。
1: 走了？
2: 春武，春武，
3: 哎，
2: 来。
0: 爹，啥事儿啊？
2: 春武，你赶快去把仙儿追回来。
0: 哦，
2: 等等。算了。

0: 把仙儿找回来，他见了传闻和纳文心里也难受。他娘，把咱们家钱拿出来点。老五啊，你把钱给仙儿送去，你跟他好好说说，告诉他咱们老朱家对不起他，只要他想回来，什么时候咱们朱家的门都给他开着啊！快去。
1: 嗯。

0: 你干啥呀？赶走！姐，来，姐，你在这儿啊，先住两天。你要缺啥，俺说，俺给你带来。俺知道你心里憋屈。姐，俺爹说了，你啥时候想回家都行，家里的门永远给你开着。 你看，这是俺爹让俺给你拿的钱，拿着，拿着呀！不行，算了，这钱还是俺替你收着。你要有了钱，你还得走。
1: 川武，你别费这个心了，我还是要走。
0: 哎，不行！你去哪儿？你能去哪儿？你都漂了多少年了？你知道俺找了你多少年了吗？
1: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你今天不让我走，我就一头撞死在这儿。
0: 姐，现在是放牌的时候，老杜毕。 说不定正在松花江上等着咱们呢，要走，咱俩一块儿走。你说我凭啥跟你一块儿走啊？姐，在林场子里，俺俩的命不都连在一块儿了？咱这样，俺不让你一个人走。
1: 留着我干啥呀？你说咱俩这算怎么回事儿？
0: 俺不知道，俺也不想知道，俺就是不能再让你遭苦受罪。
1: 只要你答应俺，
0: 在这住下。

0: 老常啊，哎，我这次跟船家进山啊，怎么也得个把月啊，铺子里的事儿就都交给你了。
1: 掌柜的，你就放心大胆的走吧，家里我一定会照料好的。
2: 爹，我也要跟你们去。
0: 你要是不在学校教书，我就带你去。
2: 你就不存心不想带我去吗？那就不能等我学堂里放假了再去啊？
0: 那不成，现在收皮货正是好时候，耽误不得。
2: 传杰啊，你到了山里要给我带好东西回来。
3: 你想要什么呀？
2: 我也不知道我要什么。
3: 我给你弄张好狐狸皮做围脖。
2: 不稀得要。
3: 那给你弄点猴头膜什么的。
2: 不爱吃。
3: 那你要什么呀？
0: 别猜了，传杰，他要什么我知道，回头我告诉你。
2: 爹。
3: 哦，我知道了。
0: 玉叔让你烧什么东西知道不？
3: 玉叔啊，喜欢玩嘎拉哈，还一直想要一副野猪骨头的。这回啊，我给他弄一副。
0: 傻小子，你还是没猜对呀。啊？好好想想，姑娘长大了竟需要什么呀？你肯定猜不出来呀。要我说啊，你给他弄一副鹿胎膏。

0: 这对女孩子比什么都实在。
1: 我知道了，掌柜的。
2: 我我
0: 传杰啊，
2: 哎，
0: 咱们在这歇歇吧。
2: 好，我我鱼鱼。
0: 哎，再过小半天啊，就到你老山猫爷爷那儿了。掌柜的，传杰啊，
2: 哎。
0: 你知道这次我为什么要带你出来收山货吗？
2: 知道，掌柜的是想带我出来历练历练，让我长长见识。
0: 这些年你站柜台啊，摔打历练的长进是不小啊。可是呢，你对山货知道的还是太少。我年龄一天天的大了，有些事情啊，我也干不了了。这柜上的事儿呢，你要多担着点儿啊，别辜负了我对你的期望啊。
2: 掌柜的，你放心吧，我会努力的，不会辜负你的。
0: 传杰啊，
2: 哎，
0: 你大哥跟你嫂子过得怎么样啊？还经常闹别扭吗？
2: 他俩人挺好的，自从仙儿姐走了以后，我大哥也就彻底死心了。我觉得他俩过得挺好的。
0: 他们俩的事儿是我多了句嘴啊，要是过得不好，我这心里也不舒服。

0: 唱些什么呀？
1: 哪有咱们老家的琴书好听？
2: 好，
0: 你听听听，还有个捧臭脚的。
3: 你也不会听戏，我听着挺好。
1: 哎，这媳妇儿啊，你说说啊，庄稼院里的活儿是一样也拿不起来。你让她糊锅饼子吧，得有一半呲溜到锅底下去。你让她做营生，她就皱眉头；问起玩来，你谁都高兴。可就有一样，礼数周全呢、啊，一天三遍请安，一口一个娘的叫的，嘴还挺甜的。
3: 不容易了啊，人家一个大户人家能在咱们家待住就不错了。
1: 哎，他爹，你说这大户到底是怎么个大法啊？
3: 这我哪说得清楚，是咱们老朱家儿媳妇就行呗。
1: 说句心里话呀，俺还是稀罕仙儿。这孩子是没当咱们老朱家媳妇儿的命的，不知道这孩子现在跑到哪儿去了。
3: 跑就跑吧，啊，跑了，传闻就断了念想了，这小两口子也就过得安生了。

0: 接。姐，
1: 俺给你带了些吃的和用的。
2: 传武，
1: 姐，俺饿了，你赶紧整点吃的吧，啊。

0: 他。
1: 他。
2: 怎么了？你是不是又想他了？
1: 没有。
2: 其实啊，我也挺想他的，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哎，要是他再回来，你干脆把他娶了算了。我们姐妹俩呀，一起收拾你。
1: 你胡说什么呢？你不敢再胡说了。你这事让咱爹知道，非杀了俺不可。你别胡说八道了，咱俩都成了亲了。你看看这字儿。
2: 你说你啊，下地干活手倒挺巧的，一写起字儿来，手跟粪叉子似的，太难看了。来来来，你看我给你写。
1: 哎，
3: 他娘，最近船武总骑着马往树林子里跑，回来的时候满脸是笑，干活也卖力气，一边干活还一边唱着戏文。
4: 可不是嘛。这两天呀，他叫爹叫娘的声音都是软软的，像个猫似的，也不出去惹事儿了。孩子大了，也该懂事儿了。
3: 这东西肯定有事儿，他我还不知道，不出动静便罢，一出动静能把你吓死。
4: 哎，要不咱把他的亲事赶快给办了吧。
3: 我看这事儿不能太急，韩老海是个挑剔的人，要办就办得风风光光的。
5: 你呀，哪儿长得都好，就是你这个嘴，你说你笑起来呀咧来着，一哭啊就啪啪着，不哭不笑正好。
2: 不理你了。
1: 哎，屋里头的，咋又生气了？
5: 啊！
2: 瞧你，你老屋里头屋里头的，多难听啊！我们俩的称呼啊，以后得改一改。你应该叫我夫人。不行，还没到那份儿上。叫我妻。啊，也不行。
1: 啊，你就叫你老婆。
2: 不好，多俗啊，太难听了。
6: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7: 看品牌两只老虎，
6: 年销十亿天
8: 还是两只老虎，
9: 两只老虎跑得快，
6: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是我的任务，无论死多少人，我们都会完成任务。

0: 君最后的生命。冲！
1: 这是在后的斗争。
2: 俺哥已经成亲了，他有媳妇儿了。他，
3: 川武，我是你姐。
2: 姐，你就别装糊涂了。

0: 崂山，山海交织的梦幻之地。踏上奇妙的崂山之旅，上山，下海，探洞。雾起是仙境，雾散是人间。感受生命的蓬勃，体验四季更迭中最贴近自然的生活。海上仙山，科创云境，到崂山，遇见最美好的自己。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
4: 了。你选什么？
5: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4: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2: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4: 两只老虎跑得快，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选膏药有门道，
2: 看品牌
1: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6: 我叫李爱民，今年64岁，我是眼花和散光，因为花眼嘛，特别是这个写东西、看手机、看报纸，非常不方便，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家里到处是有老花镜，就是茶几上也有一副，床头上也有一副，沙发上也有。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老花镜呢？因为这个老花镜啊，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所以这个就准备了好多副，摘摘戴戴戴戴摘摘，非常不方便。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当时也是半信半疑吧，我呢就带着半信半疑的状态就去上店里去看了。当时我要进店的时候啊，眼光的保养的咨询的非常多，我说我也验验光看看情况怎么样。在验光的时候呢，这个验光师非常耐心，验光技术也非常高。

0: 配了副眼镜。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看报纸，不需要摘摘戴戴。我也喜欢跳舞嘛，有时候从网上学个舞。原来看跳舞，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也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我可以这样说，戴着一副眼镜，就是一副眼镜走天下。
1: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你干脆就叫我文吧。
6: 你是文，俺也是文，文文，叫不叫混了吗？
5: 不对，你叫我文，我叫你文，这不就混不了了吗？文，文，挺硬啊，不好听。
6: 哦，那你就叫俺。传闻，
5: 那可不行，不尊重。我怎么能直呼你的名字呢？
6: 哎呀，没有那么多事儿。要不你就叫俺当家的。
5: 当家的，咱家你当家吗？咱家是公爹当家。要不然我叫你先生吧。
6: 哎，你说。俺一不教书啊，二不看病，这三不算命的，俺叫啥先生啊？
5: 这就不懂了。现在文明人都叫先生，听着雅。
6: 雅，让乡亲人笑话。
5: 我又不当着那么多人叫你，我这是咱俩在屋里头叫的。
6: 那还行。
5: 那我叫了啊。
6: 叫吧，
5: 先生。
6: 哎，
5: 先生，我有点事儿想跟公爹商量，但是又不好张口。
6: 婉儿，有什么事儿你就跟先生讲。
5: 先生，跟你讲了，你说了也不算，我白费吐沫。
6: 婉儿。谁说先生说了不算？这家里有一半的事儿，那是先生说了算的。
5: 先生，真的？
6: 文儿，那当然是真的。
5: 先生，我想用咱家的闲屋办一个学馆，教几个村童。
6: 这事儿，先生还真是说了不算，得去问问爹去。
5: 先生，那咱现在就去吧。
6: 你当真的？
5: 当真啊。爹娘。
6: 爹娘。爹，
7: 那边有

0: 事儿跟你商量。
1: 啊，来来来，坐坐坐。
0: 哎，
1: 坐啊，纳文。
2: 纳文，有什么事儿就说吧，别拘束。
1: 哎，爹，庄稼院的农活媳妇儿也插不上手，闲着也不好看。我看咱家西厢房空着，屯子里也没有个学堂，我想用西厢房教几个学童，怎么着也能得点束修。
3: 这束修是啥意思啊？哎呀，我说纳文呐，你净说些娘听不懂的话。
1: 娘，束修就是学费。
2: 嗨，听不懂你别乱插嘴啊。纳文啊，你这想法挺好，教几个学童。不过咱们家也不是养活不起你，束修就算了啊，咱们来这个屯子没少受大伙的帮扶，全当是回报了。
1: 哎，爹，你答应了，太好了。
2: 答应是答应了，现在也没有赶考中举了，你就教孩子们识点字，不过也别光教字，也教教算术算盘什么的，像玉叔他们学堂那样啊，以后算个账。我知道你算术算盘不行，这个算术啊让玉叔指教你，算盘呢你跟传杰学。
1: 哎，这样就好。
2: 另外呢，咱们这儿也不是正规的学堂，也不是私塾，农闲就讲，农忙就停，你看行不行？
1: 哎，爹想真周到，这样最好。
2: 传文啊，你也跟你媳妇学着点啊。
4: 哎，爹我就免了吧，都这么大岁数了，
2: 活到老学到老，没点书底子一辈子也没个长进。
3: 哎呀，俺这哪是娶了个媳妇来家呀，这分明是请了个先生嘛。
5: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腻交相扣。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默默默，多好的词啊！先生，
6: 嗯，
5: 你听明白了吗？
6: 听明白了。文儿啊，这红酥手就是红烧猪手，配上黄藤酒，再加点儿木耳啊、黄瓜菜一焖，绝对好吃。不是，这是菜谱吗？
5: 什么菜谱啊？这是陆游写的词。
6: 那陆游一定是个厨子，那么他咋知道这么做呢？哎，你看啊，这我不知道，你刚才说了个一杯什么，是吧？饿，饿，饿，饿，饿了嘛，就要吃红烧猪手啊，对吧？

0: 灯啊，坐在炕上敲打板啊，不用盘坠马髻，不用系那红头绳啊。
1: 你个傻丫头，我的媳妇就是好看。
0: 爹。
1: 哎。哎呀，媳妇儿，爹问问你，你就那么想早点嫁出去啊？啊？
0: 爹，这不是早晚的事儿吗？早比晚好。
1: 哎，那天传叔办事儿，你也都看见了。你朱大叔他们家呀事儿多，我也是想早点把你和传武这事儿给办了，别到时候夜长梦多。
0: 爹，
1: 哎，
0: 那你就不会去他家？

0: 催一催呀、啊。
1: 看把你急的，
0: 嗯，
1: 爹这就去，傻丫头，好，爹就去啊，哎。
2: 叔啊，
3: 哎，在屋呢。
2: 哎呦，亲家，今儿什么日子？你怎么就登门了？
3: 什么日子也不是，我想找你商量个事儿。
2: 请请，走。
3: 坐不住啊。
2: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3: 你看啊，传文这婚事办得挺好的，我想趁着这个热乎劲儿，把传武和秀这事儿啊给他们提前办了。
2: 老韩啊，你不说我还真想跟你说呢。
3: 啊，
2: 我告诉你吧，
3: 啊，
2: 我也是这么想的。
3: 好啊，那咱们就定了，给他们提前办。
2: 好，我朱开山说话就是泼出去的水，咱们两家一起商量着办啊。
3: 日子我都看好了，下月初八，好日子。
2: 那就初八。
3: 初八，
4: 相鼠咬。

0: 相声，挺有意思的，你也来听听吧。省得我晚上再随便口舌。别怕，别怕。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你们的大同学，叫朱传文。
1: 这么的，是同学吗？
0: 叫先生。先生，先生，先生，我们是同学了，可以不叫你叔叔，叫你的名字了吗？
2: 那可不行，你们啊，应该叫他先生。
0: 我在家里都叫他先生啊！哇，真有意思！我们两个也是女的。行，别闹，别闹，上课了。好，哎，坐下。好了，我们开始上课。相鼠有皮，
3: 相鼠有皮，
0: 人而无疑，
3: 人而无疑，
0: 人而无疑。
4: 不死何为？
5: 不死何为？
0: 大家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
6: 不知道。
0: 就是说呀，观察老鼠，老鼠呢是有皮的，对不对？
7: 对。
0: 人呢也要注重自己的仪表，如果人呀不注重自己的仪表，那还不如死了呢。所以呀，注重仪表是最重要的，要不然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
8: 先生，虎妮妮是个鼻涕虫，她不讲仪表，应当死。你的裤子破了呢，落了屁股，丢死人了。
9: 别闹，坐下。这是拿老鼠是说事儿的，是吧？打个比方，
8: 就说这人呀，穿着得讲究，不是说让你去死，懂了没有啊？
10: 懂了。
0: 先生，您的仪表可最讲究，我们应该向你学习，不像你的先生学习，他呀可不讲究。
11: 对，不讲究，太讲究了。你说的对，
0: 朱传文同学，以后你也要注重自己的仪表。好了，我们接着学。
11: 文儿啊，
0: 哎，
11: 还是你好啊，懂得疼人，学得我忙活一头午啊，没吃上饭，给我备了这么多好吃的。
0: 先生，来用膳吧。
11: 看你吃饭就吃饭，还老善不善的，你说真要把我善了，你咋办呢？啊！先生，
0: 你看你又说错话了。
11: 先生，我就知道啊，你这训人话就要来了，不就说个笑话吗？啊！你说你这说话就跟那书本上一样，一字一句的，你累不累啊？
0: 先生，习以为常啊，就不累了。来，我给你买。

0: 咱俩喝一个。
1: 嗯。
0: 嗯。
1: 先生。
0: 嗯。
1: 纳文如今也算十分美满了。我不求夫婿做高官骑骏马，也不求家财万贯，能这样悠闲恬静的过日子，我也就知足了。陶渊明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不过如此。
0: 采菊东篱下。
1: 嗯、
0: 哎，文儿，吃完饭，我把咱家那篱背上咱们下地去看看啊。

0: 哎呀，太美了！先生，这些草都是咱家的吧？<笑>对对对，这些都是咱家的，不过不是草，这些是大豆。<笑>
1: 哦，大豆啊！
0: 哎，玩儿啊，我来教你扶犁耕地，你来扶那个。
1: 先生，还秋千呢，扶什么犁呀？
0: 这不是给开春做准备呢吗？到时候你要不会干活啊，那咱爹娘的脸色就不好看了。人长得好不好看不重要，会不会干活那才是根本呢。
1: 先生，人都说女人不能扶犁，男耕女织，扶犁是男人的事儿。
0: 那啥说法？那还说晚上不能耕地呢？那咱俩哪天晚上闲下来吧？
1: 哎呀，你说哪去了？中邪了你！
0: 是啊，中邪了，中邪了！俺朱传文中的邪还不轻呢，哈哈哈。

0: 咱们现在日子过得这么舒坦，我突然间想起我阿玛了。
1: 哎，富儿，你不是想到镇上去吗？啊，那等会儿干完活，俺领你去。哎呀，那镇上可热闹啊！
0: 先生，你真好。哎，那咱们现在就去吧，别府里了。

0: 哎，你出来，我有话要问你。
1: 又吵吵什么呀？什么东西又丢了？
0: 这家里是出了鬼了。头两天又锅丢盆，这两天丢粮食，你还丢酸菜，你看。我去年冬天腌了一大缸，头两天去看还满着呢，剩这么点了。
1: 娘，
0: 啊，
1: 咋回事？出啥事了？
0: 丢东西啊？
1: 不会是伙计们干的吧？
2: 我问问去，真出了鬼！大伙儿都说道说道啊，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肯定有人手脚是不老实的，把俺家大院的东西往外头倒腾。少东家，俺们这些人可都是你们家雇来的伙计，你们家丢东西。
3: 犯不着赖到我们头上啊！再说了，
2: 那都是什么好东西啊？啊，
3: 破罐的谁家没有？酸菜咸菜，谁稀得慌，自己家里倒腾，不爱给都不要。
4: 少东家，你太没把我们当爷们了，我们就那么不值钱呢？
3: 你家别总丢东西，你就问我们，那我们是穷。 那也不至于干偷鸡摸狗的事儿啊，太驳我们面子了。那你要再这么的，那我不干了，
5: 说啥都不干了，
3: 不干。
1: 爹，
2: 老东家。

0: 爹，
1: 老东家，你给评评理。你说你们家丢了东西，其实也不是什么值钱玩意儿，就这些破盆破罐的。可少东家审这个问那个，你说有这样当东家的吗？
2: 壮啊，伙计们是些什么样的人，你心里也不是不清楚。他们有比你大的，有比你小的，哪个是靠不住的啊？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人家呢？真给老朱家丢人，还不赶快给大伙儿赔不是。
0: 对不住啊，哥几个，反正也是着急。你说这怪了，这谁呢？把这些不值钱的玩意儿往外倒腾啊！
1: 老东家，我说句不该说的话，该不会是家神闹家鬼吧？
3: 姐，
4: 陈武，
3: 姐，你看，俺给你带啥来了？姐，这袋是酸菜，这袋是棒子面和鲜肉，你要是还缺啥就跟俺说啊。
4: 陈武，吃饭了吗？
3: 还没呢。
4: 走，一块吃吧。
3: 哎。

0: 窗户吃啊。
1: 哦。姐。
0: 嗯。
1: 兰哥已经成亲了。他有媳妇儿了。他。
0: 窗户。我是你姐。
1: 姐，你就别装糊涂了。俺现在是大人了，从进山场子起，俺就没把你当姐。在山场子，要不是你救了俺，俺早就没命了。俺这半条命是你给的，这辈子除了你，俺谁都不娶。你倒是说话呀！
0: 不行。
1: 咋不行了？
0: 不行就是不行。
1: 这不行那不行的，到底是为啥？
0: 春武，我知道，我都知道，你是个好弟弟。怎么能嫁给你呢？
1: 咋就不能嫁给俺了？
0: 我的事儿你不知道，就是天塌下来我也不能嫁给你。我嫁过人。
1: 这俺知道，就为这个俺不在乎。姐，姐，俺不嫌弃你，俺真的不嫌弃你。
2: 你别说了，有些事你根本就不知道，除了我没有人知道。

我从张大户家逃出来之后，我又进了戏班子。为了救我师父，我让恶霸给糟蹋了。从那以后，我一直都嫌弃我自己。你可能真的不嫌弃我，可是这事儿如果传出去，让你爹你娘知道，他们怎么可能受得了呢？

0: 这不是你的错，天不嫌地不嫌，俺更不嫌你。
1: 你个畜生！怪不得天天往林子里跑！我他妈打死你！我
2: 爹，你听俺说爹，
1: 我爹替你做钱了啊！畜生！
2: 大叔，
1: 大哥已经成亲了，畜生搞得命，俺不能给他。爹，爹，还要娶呢。
2: 大叔，
1: 你
2: 打了，你给我说完再打还不行吗？

0: 叔，我跟传闻哥的缘分断了，早在来关东的道上就断了。我卖身嫁过人，当过戏子，又给恶霸糟蹋过。在别人眼里，我是个贱女人，我早就没脸见你们家人了。我来元宝镇也是被逼无奈，都是老天爷的安排。我本来想躲着你们，也本来可以躲得过去，可我的心躲不过去啊。不管咋说，我跟传闻哥是你跟我爹给定的亲，我心里一直放不下他，我就是想看他一眼，看他好好的成亲了，我就放心了，我没求别的。
1: 我们哪知道啊，你对传闻有恩呐，为他受了那么大委屈。孩子，我们要是知道了，再怎么的传闻他也会娶你，我们家也不会怠慢你。可是你来晚了，我不能让传闻休妻再娶，那要是传出去，我们就没法做人了。
0: 大叔，我不怨你，我也不怨传闻哥，我就怨命，我没有和传闻哥做夫妻的命。
1: 那你和传武？
0: 大叔，你听我说，我一直把传武当弟弟看。那年老天爷安排我们俩在山场子相遇，大叔你是知道的，能从山场子里滚出条人命容易吗？那时候我们俩相依为命，他护着我，我护着他，根本就没想别的。后来临分手的时候，他让我到元宝镇等传闻哥，我没答应，可谁想到事情今天会这样呢？传武跟我说，他说我是因为救传闻哥才落到今天这步，他说老朱家不会扔下我不管，他要娶我，让我这辈子都有个着落，可我一直也没应承啊。
1: 孩子，这事儿可不能应承，不管你和传闻成没成亲，你和传武毕竟差半步，就是叔嫂关系，你说这要传出去，人家会怎么说啊？不过你放心，大叔不会扔下你不管。
2: 他爹，这是咋了？
3: 咋了？一盆浆糊扣到咱家头上了，都粘不住了。进屋我跟你说。这儿等着。
2: 爹呀，还真跟你说着了。你说这熊玩意儿啊，

0: 这下捅了这么大的娄子，这才跟老韩家把接亲的日子也定了。这空烂桃子，这咋拾的？我这个畜生！只要我有这口气儿，他就别想这个事儿。
1: 爹，娘，你们的成全俺俩吧。祥儿不是娶定了，他救过大哥的命，也救过俺的命。昨晚服役的事儿，
0: 爹，你不是说过吗？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话咱不能只放在嘴上啊。传武啊，道理不用你跟我讲。
1: 啊，仙儿对咱们家有恩，有恩必报，我知道。可是报恩并不等于弟娶嫂啊！不，小梅和大哥成亲，她不是我嫂子，
0: 你哥和杏儿已经有过名分了，这是不能改的。
1: 不管别人咋看，自己的事儿，别人管。
2: 爹呀。

先生，你去哪儿了？啊，我又有新题目了，我想给你写首新诗，你来帮我磨磨吧。

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儿啊？要是有烦心事儿，你就跟为妻说，为妻帮你解闷儿。要不然，我给你唱段戏文吧。唱哪段呢？先生。

0: 你这是在写，就知道写，畅畅，你不知道世上还有烦心事儿啊！你干嘛呀？发这么大的火，我怎么你了？这要在我们王爷府。
1: 什么符？
2: 先生，你是不是饿了？为妻给你做点饭家。

0: 倒酒啊，
1: 倒酒啊，来
2: 来来，来了，来来来，来菜了，哎呀，还有
3: 还忙活呢，
2: 哎，
3: 我说兄弟啊，这不年不节的，你请什么客这是？
0: 是啊，哎，对了，老海啊，你们家秀不是和传武的亲事定下来了吗？到办喜事那天请我们大伙来，不就完了吗？那今儿这是办什么喜事啊？
4: 是啊，
3: 海哥，你就别卖关子了。

0: 今儿个喝的什么酒？你这宝葫芦的盖儿揭了吧？
1: 火候不到。我先给你们透个风啊，老天赐给了我一个宝贝，一会儿我就献给大伙儿看看。
2: 什么宝贝啊？
3: 什么宝贝？
0: 什么宝贝？
4: 没摔着吧？
5: 没摔着。
4: 你刚才吓了我一跳。
5: 没事儿，姐，真的没事儿。
6: 爹叫你俩回去吃顿饭，说有事儿商量。
5: 啥事儿啊？

0: 对啊，对。
1: 哎，快快快坐，
2: 坐坐。
1: 来一下，坐坐来。
3: 快坐吧，坐吧。诸位老乡台，我朱开山自打来到了放牛沟，没少受大伙儿的帮扶。想想十几年前，我破衣烂衫，光着脚板来到了元宝镇的放牛沟，乡亲们没有嫌弃我，让我安身立命。四年后，文他娘又带着孩子奔我而来，渐渐的，才有了这份家业。想当年，文他娘带着三个儿子闯关东，走海路的时候，把老大给撇下了。为什么把老大给撇下？因为老大没过门的媳妇偷偷的从家里跑出来了，他撵上来了。他为什么撵上来了？是因为这两个孩子情谊深，深到什么程度？夏先生看见了。当时传闻看到这姑娘没有赶上船，嗖的一下就跳到海里去了。可是船开走了，没办法，两个孩子又连滚带爬的回到了岸上。那年正赶上日俄在旅顺开战，封海了，这两个孩子只好走旱路，相依为命，奔着元宝镇来了。半道上传闻得了重病，差点没死喽，是这闺女帮着传闻把病治好了。再后来，这两个孩子走散了，这一散就是8年。那年，传武为了找我，误入了林场，遇见了他没过门的嫂子。传武拍山门，把头不收留，传武差点被冻死在林子里。又是这闺女把传武给救下来。这闺女对我们老朱家有恩呐，天大的恩。我本应该收她当媳妇儿的，可是整整8年呢，传闻等了她8年，一点音信都没有。无奈之下，传闻只好另与那文结亲。结亲的那一天，这闺女露面了，大伙儿都看见了，她就是那文的生死姐妹，我的闺女仙儿。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露面了？他是想见一下传闻结了亲，他心里这块石头就落了地了。他是想在最后见传闻一面，然后远走他乡。多仁义善良的闺女啊，我能让她走吗？我不能让她走，我又把她找回来了。我今天把诸位请来，就是要告诉大家伙，我要把仙儿收为我自己的亲闺女，我的亲闺女。以后还请大家伙多多。

0: 等仙儿嫁人的那一天，我一定请大家来喝酒。
1: 好啊，
2: 仙儿啊，往后咱就是一家人了。

0: 请请请，诸位。好，谢谢，谢谢大家。去，给兄弟嫂子敬酒。
1: 过来吧，仙儿。
2: 二叔兄弟。
1: 仙儿啊，来。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8: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9: 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0: 注意看，
11: 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0: 诋毁，审判，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瞅啊，我想问问你是怎么想的。
6: 对娘说的都对，
5: 你就是个马脑子。我是说你小子有福，你看看小这孩子心地多善良。
7: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8: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9: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0: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11: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9: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12: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9: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11: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13: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14: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15: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16: 看品牌两只老虎，
17: 年销10亿天
18: 还是两只老虎。
19: 两只老虎跑得快，
15: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选膏药有门道，
16: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18: 还是两只老虎。
15: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林瑞制药。

0: 夏儿，活干累了就歇会儿吧，啊！夏儿，以后你就安心在这住着，等日后找个好人家嫁了，我这一辈子心里也就踏实了。
1: 你来捧匣子吧。

0: 大媳妇儿啊，这想啥呢？都吃了，这火云溜着点的啊，不然啊，咱就顶着，想不上歌啊。
1: 仙儿啊，来，娘给加点肉啊，多吃。
2: 娘，
3: 我自己来。仙儿，你这两天脸色不好，赶明儿我给你找仙人瞧瞧。
1: 爹，不用了，就是昨晚上觉没睡好。
2: 仙妹，吃完饭那个木你就别推了，我来推吧。嗯，
1: 不用嫂子，没剩多少了，你就不用站手了。
3: 小美啊，大哥给你买双冬阳的丝线袜子。
0: 让你炕上了，你得空换了吧。哎，谢谢大哥照顾，以后别再为我破费了。仙儿啊，你看你这是说的啥话呀？他是你哥，那不是应该的吗？
1: 就是啊，应该的。
0: 大文，给没盛饭来。行，来，再盛点，多吃啊，
1: 多吃点。
4: 您慢走啊，再来啊！好嘞，回见啊！秀儿，哎，你看看这件衣裳，出门的那天呐，就穿这件吧，多火红啊，啊，多鲜亮啊！那就是火红的高粱穗子呀。到了晚上呢，就穿这件粉的，多鲜亮啊！啊，晚上啊，那油灯暗，这粉颜色啊。 就把你衬出来了，挑出来了，那床褥看见了，还寻思这油灯后面怎么冒出一个粉嘟嘟的桃树来呢？看着看着，眼睛就直了，撑不住了，就把这个桃树啊搬上炕了。啊，
1: 马叔，你说啥呢？
4: 哦，好好好，
1: 你再说就不到你家来做衣裳来了。
4: 哎，好好好好好。
5: 你这人就好唠叨，整天说的话比你家裁缝铺的线都长。
4: 好好好，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哎呀，我这是高兴啊！珠海两家贴心呐，那就是啊，把我单往肉担子里滚，好马配上了金灯子，好家伙，咱元宝镇还有敢欺负你们两家的？

0: 蘑菇仔，蘑菇仔，哎，走不动，
1: 走不动，哎，
0: 哎哥，
1: 哎哥，哎，
0: 那赶紧的，
1: 哎，哎，哎，哎哥，哎哥，
0: 我走不动，
1: 我走不动。
2: 杀人了！

你是谁家的孩子？你怎么在这儿啊？啊，你说话呀。啊。

0: 秀儿啊，
1: 嗯，哎，
0: 这谁家的孩子？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你就往回背呀？
1: 哎，回家的道上，我看见几个穿铁道服的人要烧他，我就喊了一嗓子，结果把那几个人都给吓跑了。我一看他还喘着气呢，就把他给背回来了。
0: 闺女，你惹祸了，知道吗？
1: 嗯，惹啥祸了？
0: 惹什么祸了？知道那么人是什么人吗？那是南满铁路的日本人，他也是小鬼子。闪开！看他脸是绿的了吗？啊，这是瘟疫呀！弄不好就是火烈拉呀！孩子，你惹祸了！他儿为什么生他呀？那是因为怕传染，知道吗？文超，你们两个过来，把他给我拖出去扔了。
2: 爹，还喘着气呢。
0: 哎，不不，让他俩过来，赶紧拖走，拖走，快点。
2: 爹，不能扔他。爹，
0: 别别别别别过来。
2: 爹，
0: 你给我站着！你个傻孩子，你扔。
2: 爹，
0: 你别扔，拿来扔来，回去。你给我回去，傻孩子你。

0: 娘。叔婶儿，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看怎么办啊？他还会喘气儿呢，我真是舍不得。
1: 安他娘，你说说吧。
2: 俺说。
1: 你说句话。
2: 要俺说，把他留下。不管他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只要他是个人，他还有口气儿，咱就得把他留下。
3: 娘，他有传染病。
2: 传染病咋了？传染就先传染俺。
3: 娘，
2: 就这么定了。
1: 你娘说的多好，就这么定了。飞禽走兽失了一个，还三命而寻，四命而别呢。

0: 想问问你是怎么想的。
1: 丁娘说的都对，
0: 你就是个马脑子。我是说你小子有福，你看看小这孩子心地多善良，有了这个媳妇儿，你一辈子还愁什么？
2: 你们还都愣着干什么呀？传文啊，去把那间闲屋子收拾出来，仙儿把那个炕烧热了啊，传文快去请先生。
1: 哦，
2: 快现在就去。

0: 还得再提一桶啊。
1: 婶儿，不能张嘴。
0: 来来来，来来试试来。孩子，一定要给你熬好的张嘴喝啊。来，孩子，张嘴啊，张嘴喝药。

0: 哎，明白了。你说说你们这些日本人呢，咋就这么精呢？嗯，哎，看着啊，哎，没事吧？俺毒不死你。来，张嘴，张开，
1: 还要吃？嗯，
0: 慢慢啊。 孩子，你爹娘在哪儿啊？是他们不要你了吧？他们不要你，俺要你啊！等把你的病治好了，俺就把你送回你爹娘那儿。
1: 嗯，
0: 来，你接着喂他吧，秀。
1: 嗯。
2: 川文呐，啊，
1: 来，给他把澡洗了，娘去做饭去。先生说了，这得一天洗一个澡，去火去毒。我走了啊。
2: 秀儿，
1: 你等会儿给他擦擦脸就行了，哥还有活呢。
3: 哎，大哥，我咋给他洗啊？
2: 哎，没事，你给他扔里烫烫就行了啊。
1: 哎。

0: 大哥，你怎么了？哎呀，
1: 俺估计八成是让那个日本小孩给传染了。你来干啥呀？
0: 啊，俺不放心，过来看看。啊，
1: 你进屋看去吧，小心点啊。
0: 啊。
2: 哥，哥，啊，爹让你回屋吃饭。
1: 俺不去了，你跟爹说俺得病了，俺让那小孩给传染得伤寒了。

0: 哎呀，你这是咋了？
1: 我啊，
0: 嗯，
2: 少文啊，我看你这两天不太兴旺，饭都不吃了。
1: 反正这两天身子不太舒坦，
2: 连棉袄都穿上了，耍什么神？
1: 娘，爹，俺估计俺是被那日本小孩给传染了，现在是浑身没力气，晚上冻得上牙打下牙，不信你问问那文儿啊。
3: 那你烧不烧啊？
1: 烧，烧得可邪乎了，呼呼的冒热气呀、啊，只要是在脑袋上做壶水啊，都能给烧开了。
3: 他爹呀，去请先生看看吧。
1: 娘，俺倒不要紧，俺就是怕，怕把你们都给传染了。你说为这么一个日本小孩，把全家都给传染了，图啥呀？把命都搭进去不值当的呀！修这祸事精。
2: 长文，你先回屋吧，今儿别下地了。待会儿我给你拔两罐子，去去火，去去毒。去吧。
1: 嗯。
3: 他爹呀、啊，你说这老大是真病了？
2: 病了，病得还不轻呢。
4: 婶儿，我看这孩子不太对劲儿。
3: 哎呀妈呀，这活祖宗！你们先吃，我去看看。
4: 婶儿，你接气吧。
3: 秀儿，不行，这孩子是有病的。
4: 婶儿。

0: 小杏儿怎么还没回来？也不知道这孩子怎么样了。川武啊，你过去看看啊。
1: 娘，您日本孩子不会死了吧？
0: 逼死你这张臭嘴！你敢把那棉袄扒下来？大热天的。娘，俺冷啊，俺现在越来越厉害了。要不？
2: 俺就不跟你们一桌吃了，你干了一个小灶吧，俺怕传染你们。
3: 娘，
2: 娘，小红那孩子咋没有了？
3: 有了，
2: 不会自己走了吧？你说这日本人太不讲究了，你要走好歹你吱一声啊，你再怎么说也是咱家把他给救了的。
3: 可怜的孩子，他能上哪儿去呢？
4: 哎呀，我得去找他。哎，
5: 娘，你这黑灯瞎火，你上哪儿找去啊？
4: 川武，你是不是知道那孩子去哪儿了？你要知，你赶紧告诉娘，你别让娘着急。

0: 等会儿啊，我看你这劲头，你的病好了？
1: 没呢，还没好呢。
0: 你身上不冷了？
1: 冷，这日本的病毒性大。
0: 走，到你那屋，我给你收拾收拾。
1: 不用了，爹。爹，不用，
2: 走。
0: 不收拾你，肠子都绿了。
2: 走。哎，爹，不用了，爹，爹。
0: 强点了吧？
1: 这身子都快脱了。
0: 不行，我看你这邪火还没窜出来。
3: 娘，听动静有点不对，我去看看。
4: 不用了，你爹给人治病的时候不让别人看。
5: 俺听俺哥这叫声，咋跟杀猪似的？
4: 哎呀，你爹呀，在用大马蹄子针放血呢，保管那血放出来呀，都是黑的。
2: 爹，你就说这日本病它厉害。

0: 把舌头伸出来！你这个舌头比狗都红，你哪来的病？啊！春儿，我告诉你，这孩子出了咱们家的门就是个死，你的良心让狗丢了！
1: 爹，俺这也是为家好啊！爹，
0: 你说。 你把他藏哪儿了？
1: 爹不是俺干的，俺不知道啊，爹！哎呀，
0: 你说不说？
1: 不是俺干，哎呀，爹说，爹，啊，就在咱家马棚子里。

0: 我说妈妈的
1: 娘，没动静了，是不是血放完了？
2: 那就是放完了呗。
1: 没事了吧？血放完了？
0: 没放血，那是咱爹给俺治病呢，俺这毒现在全排出来了。
1: 爹真好。
0: 娘，
2: 回来了。
3: 哥，你病治好了？
0: 去。娘，你别着急了，俺治的那个小日本子在哪儿？跟俺走吧。
4: 对啊，
3: 爹，

慢慢的，慢慢走啊。

0: 各位高林，你们这是有什么事儿吧？嚯，全屯的老爷们全来了，找地儿坐吧。朱开山今天不在家，俺就是当家的，有啥事儿跟俺说。
1: 你说了算。
0: 俺当然说了算。
1: 那好，你也看见了，今天全屯的爷们都来了，他们今天来干什么，你也能看个差不多。
2: 收了一个有传染病的日本孩子，是不是？是，他就在那儿呢。
3: 你们要干什么？
2: 虽然你们闯关东来的，朱开山大哥的为人仁厚仗义，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东北人不欺生，咱们相处都挺好的，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0: 你说这话对，俺们家人能有今天，也全仰仗各位高龄的帮扶。不过，今天这事儿我们可不给面子。这个日本孩子得了可是传染病，你们家不害怕传染，咱们全屯子的人害怕传染，是不是？
1: 是不是？
0: 传染害怕传染的。
2: 好的。
0: 你看这样行不行？你把这个孩子给我们交出来，让我们来处理，这样咱们也不伤和气。你说好不好？
1: 你说的这话吧，有点道理。那就把孩子交出来吧，交出来，是不是？还没说完呢。交出来，交出来。这孩子他是得过传染病，可现在他已经好了。你们说怕传染，那你们看看俺们家人，俺们不都好好的吗？你们要不相信，去问问先生，先生也说这孩子好了。既然他好了，我就不能把他交给你们，让你们去处理。那你们想干嘛？ 你们也想像日本人那样把这孩子吓得火上烧啊？
0: 文他娘，我们可都打听过了，啊，像这种病是时好时坏，时坏是好，像瘟疾一样，说不定哪天就把我们全屯人都给毁了。这还一天不处置，我们全屯就一天不得安宁。要不日本人干嘛要架起火来把它给烧了呢？日本人都要把自己的种给烧了，咱中国人还留它干啥呀？你把它交出来。
1: 你们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
0: 你们一句话，这要是你们自己的，你们忍心把他嫁到火上烧吗？忍心吗？啊！他是日本人，他还是中国人，他是个孩子，他是条命。日本人不要他，爱要他。你们今天要是敢动他一根毫毛，跟你们拼了，全家都跟你们拼了！你们快！

成家了吧？该走了，你的病也好了。明天俺让你二哥送你回去，啊？回家的道还记得吗？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管谁再亲也不如自己的亲爹娘亲，是吗？一郎啊，你记着，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儿就回来，回到咱这放牛沟来，这有我，有家里人，不管咋样，咱这家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

0: 找我。
1: 你说这话是真的吗？
2: 真的。俺把一郎送到南满铁路职工宿舍，这刚一进街，呼啦拥上来一群日本人，这都戴着口罩，拿着棍子，生把我们打出来的。然后来一打听，说一郎爹娘已经回国了，他们以为一郎已经被烧死了。
1: 看见没有，这就是日本人，他们无情无义。他娘，你说咋办吧？
3: 咱们今天晚上做几个好菜，再烫壶酒。
2: 一郎，俺娘叫你，走吧。
4: 爹，娘，一郎来了。

0: 一兰啊，来
1: 来，
0: 过来，
1: 来，
0: 坐这儿，来，一兰啊，快点过来，
1: 来，
0: 来，
2: 过来，来吧，
1: 来，一兰，快看，
0: 来，
1: 快看，
0: 坐这儿。从今天开始，你就和你二哥一块儿睡。这就是你的家，你就是俺的老儿子啊。好了，吃饭。
1: 一郎啊，吃吧。你们日本话叫米西米西。来，来，我给你倒一点酒啊，喝一点，暖暖身子。

0: 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0: 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6: 三个三女士，奉献了对我的编辑一生。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一天的。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1: 花旗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2: 你真的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3: 嫂子，我真的不知道。
12: 那你怎么估摸着他没跑远呀？
13: 我也就是瞎估摸。再说你不是也说他能回来吗？
12: 嗨，我呀也就说说罢了，我那是怕咱爹担心。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4: 星星，星星，
15: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6: 金龟子，
14: 星星，
15: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17: 哇，衣服好好笑啊！
14: 星星，星星，星星，
18: 这么奇怪！
14: 星星，
1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13: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5: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9: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哎呦，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2: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4: 两只老虎跑得快，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哎呦，选膏药有门道，
2: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5: 你真的就想这样在这住下去了？
6: 嗯，这样挺好，我不能再让爹和娘为我伤心了。
5: 姐。

0: 都是你小时候把他惯的，动不动就撂蹶子。眼看着后天就要办大事了，他又跑出去三天没回来，你说这婚事怎么办？怎么办？这个熊玩意儿，我早就知道他早晚得惹出大事来。杏儿，你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吧？
1: 爹，俺真的不知道，估摸他跑不了多远，到时候会回来的。
2: 小蝶，你别生气啊，俺打发人出去找他去了，俺就不信他能跑到天上去。
3: 就是的，爹，别生气了，喝点茶去去火。
0: 喝什么茶？喝茶。
4: 爹，爹，把你哪都找遍了，没找着他呀，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2: 你怎么没去林子里找找啊？
4: 爹，爹，镇上就不用找了，我这挨着家了问的，没有。老东家，没找到人。
0: 他那儿，你说怎么办吧？
5: 哎呀，我这个女儿啊，这个死孩子呀，他回来非扒了他的皮不可！哎呦，这可让俺怎么办呢？
2: 娘，娘，你别着急啊，要他跑不了多远，这些天咱也没人惹着他，不是？
0: 行了，行了，别哭了。
5: 二哥，
1: 大姐。咋办呢？
0: 别哭了，行了。你说能是逃婚？
6: 老朱兄弟啊！
7: 哎呦，亲家，亲家，亲家，来了，
1: 来了，
7: 屋里请，屋里请。
6: 哎，这刚才还热热闹闹的，我一进来怎么就没动静了？
1: 这不孩子办喜事儿，我们商量商量，商量。
7: 请请请，
1: 屋里请啊。
7: 请。

0: 我那边可都准备好了，你这边预备的怎么样？差不离了吧？差不多了。喜轿都有了，酒席也准备好了，帖子也下了。啊，再没别的了吧？
1: 那新房布置的怎么样啊？
0: 新房啊，早就布置好了。啊，
1: 要不俺带你去看看？
0: 啊，不用了，你分俩办事，我还不放心呢。
2: 来，喝茶。
0: 哎，喝茶。亲家，这你们也知道，我就这一个闺女，那是我的宝贝疙瘩呀。昨天夜里我和他娘啊商量了，再给闺女配送两匹马，不活了。你可听清楚了，那是纯种的蒙古马，是你早就眼红了的吧？
2: 你舍得？
0: 什么话呢？为闺女，我什么都舍得。
2: 我也不白要你的，啊，我地里那片烟啊，都给你了，那是地道的山东烟。
0: 你不吃亏。哎，那传闻办事的时候可是请了戏班子了，你们请了吗？
2: 请了，没请着。
0: 我早就知道你没请着，头上去一个月我就给你请了，是那个，王家戏班，这都听说了吧？
1: 听说过，听说过。
0: 那玩意儿好，比你上回请的那好百倍了。你放心，那费用我出。哎，咱这说了半天了，我那女婿怎么没露面啊？
1: 上镇上洗澡去了，这不得收拾收拾吗？要不，俺打发人把他给叫回来。
0: 啊，不用了，镇上有澡堂的了。
2: 有了。
0: 哎呀，我说亲家呀，咱可把话说在前头啊。我这个女婿是爱到处乱跑啊，别到了日子找不着他喽。哎，对。正日子的时候嘱咐他别多喝酒，喝酒误事的。我还想

0: 早点抱外孙子不是？
1: 嗨，俺们也想早点抱孙子呢。
0: 哎呀，说起抱外孙、抱孙子来了，嫁闺女啊是高兴的事儿，我高兴。啊，可是细想起来啊，闺女出了门了，剩下我们老两口了，这心里头不是

0: 哎，你这买卖做的，我告诉你，你可狠狠的赚了这么一大把。老海啊，这女儿婚嫁的事儿你也论斤两啊？你要是觉得吃亏，那我让船务到你们家去，我让他给你们当这个上门女婿。
1: 对，上门女婿。
0: 好啊，好。
2: 好是好，可他不姓韩呢。
0: 那你就当他姓韩啊。
1: 你这两腿一蹬，什么都没有了。好，说到这儿了，到时候啊，哎，咱们两家啊，齐心协力把这个婚事办得风风光光、轰轰烈烈，让元宝镇的这个乡亲们都看看，韩老海、朱开山，不白给。走了，
3: 慢走啊，
0: 慢走，
1: 留步留步，哎。
3: 慢走啊！畜生，畜生，给我上眼药！哎呀，你看着，
4: 早晚我得收拾这王八羔子！
3: 小点声，你在这听不见？骂啥呀？你这是，跑了的听不见，在家的人跟着你挨骂，再把自己气长出病来。
4: 燕姨子，哎，把你这脖子好好洗洗啊！哎，你这哪儿弄这洋玩意儿，还香喷喷的？
3: 买的呗。
4: 这得花多少钱呀？你哪儿来的钱？
3: 婆母给的小提几。
4: 行啊你啊，来咱家时间不长，别的没学会。
3: 这，靠自钱你倒学会了。我本来不想要，婆母说啊，仙儿也有。
4: 后来我就要了，来，
3: 加点热水。啊！你说，二弟到底跑哪儿去了？哪儿
4: 哪儿去？
3: 我看呀，他早晚得回来。
4: 你咋知道呢？
3: 你看，全家都急得火上房了。
4: 老金，
3: 只有谁不急呀？啊？
4: 谁呀？
3: 仙儿啊。
4: 那倒是哈。嗯。
3: 他呀，肯定心里有数。
4: 行。哎，文儿，你说咱这二弟能跑哪儿去？哼，
3: 那你问我呀。
4: 你知道？
3: 嗯。
4: 他能去哪儿啊？
3: 他呀，肯定到林子里下套打猎去了。你咋知道的？你看咱家什么没了，下套的绳子不见了。
4: 哎，说的在谱。行啊你，幸亏你是个娘们儿，你要是个爷们儿，还不得到衙门里当捕头去？
3: 哎，这事儿你咋不跟咱爹咱娘说呢？ 哎呀，这事儿啊，我只是猜的。要是猜对了，也没奖赏；说错了，还落个埋怨。我才不说。
4: 你这心眼子太多了，以后没准哪天你都得把俺给卖了。
3: 那要看以后你对我好不好了。

0: 真的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 嫂子，我真的不知道。
2: 那你怎么估摸着他没跑远呀？
1: 我也就是瞎估摸。再说，你不是也说他能回来吗？
2: 嗨，我呀也就是说说罢了，我那是怕咱爹担心。

0: 嫂子啊，过得挺好的。
1: 嗯，挺好的。他呀，晚上睡觉的时候又打呼噜又吹气儿的，弄得我都睡不好。喂，我听他说你们俩睡一铺炕上，一根绳就给你们俩分开了，这是真的？
0: 本来就是嘛，信不信由你。那一年算了不说了，你看你脸都绿了。
2: 还不吃醋呢，你呀、啊、也就是不愿意，你要是愿意给他做小，我也不拦着。
3: 我有闯五啊，我有闯五，你可回来了，你这跑哪儿去了？这爹娘找你都找疯了。
4: 闯五啊，这些日子跑哪儿去了？
0: 啊，闯五回来了。
5: 爹，后天不是办事儿吗？俺怕席面上太寒碜，就去林子里打了些野物，酒席上也能添点喜庆。
4: 那你也得跟我们打个招呼，不是吗？啊，省得我们担心嘛。把马牵走了。
5: 哎，
6: 我，你可不敢再跑了，你再跑了，娘真的就活不出去了，听见没有？
5: 哎，娘，俺不跑了。哪儿都不如家里好，俺要好好过日子。
6: 二弟，新房都布置好了，你不过去看看？
5: 看，当然要看了。这后天就得在新房里搂着新娘子睡觉了，哪能不看呢？啊，走，带我看看。

0: 就这一打扮呐，俊死了。瞧这眉毛啊，漆黑绝细，老长，都到鬓角了。
1: 看你马婶这嘴巧的呀，秀啊，娘嘱咐你的话千万记住了啊。公婆要孝顺，大伯小叔子呢不要慢待，让着点儿。早晨呢早早起来做饭，千万别贪睡啊。吃饭的时候啊，多长点眼色，看谁的碗空了，就赶紧给人家。

0: 天饭，他要是把筷子往碗口一横啊，那就是不吃了，就别应天了。
1: 娘，人家山东人跟咱当地人的习惯不一样。
0: 好，进了门啊，跟婆婆讨教，把礼数问清楚了，别做出失礼的事儿。
1: 娘，你这些话都快絮叨100遍了。

0: 亲家，亲家，哎，哎呀，好啊，好啊，快走，快走，哎，亲家。
1: 慢点，
2: 师傅。
3: 媳妇，
2: 我师傅，
3: 你怎么在这儿吗？
2: 小师妹，
4: 小师妹，
3: 小师妹，
5: 小师妹，
3: 小师妹，
2: 我找你们找的好苦啊。
3: 师妹，那你找到你女婿了？师妹，到底是咋回事？你倒快说呀！
6: 是
7: 是，
8: 快说呀！
2: 师傅。这人多不方便，进屋之后我慢慢告诉你们啊。
3: 咋回事？咋回
9: 事？恭喜恭喜啊！
0: 恭喜恭喜啊！夏先生，这老二的婚事办完了，就该老三的了，你看该怎么办呢？哎呀！
9: 他们的事儿怎么办啊？咱们说了不算呐。这两个孩子，尤其是我那个闺女，主意是贼正啊。
8: 来来来来来
10: 来，谢谢大家伙赏脸啊！来。这酒可是咱自家酿的，多喝点啊！好，
11: 两块大银元啊，我得请他做点盘缠钱。
9: 哎，大家伙一起啊！
12: 来来来，一起一起，再干一个，干一个。
10: 各位。

0: 老七，今天是俺朱传武大喜的日子，大家伙一定要喝好。爹，你和这叔叔大爷们多喝点啊，
1: 多喝多喝，一定多喝啊，你也得少喝。哎，
0: 不许喝。
1: 来来来，来喝
0: 来。
2: 命，这就是命，
3: 孩子，
2: 认命吧。
4: 师父，我早就认命了。
2: 他们待你挺好的。他们待你再好，你心里也不是个滋味，我知道。早早嫁人吧，孩子。嫁了人呢，也许会把过去的事儿都忘了。你说呢？

0: 想唱戏了？嗯。哎，要不这样，你跟东家说说，他们要是愿意，咱们师徒俩合唱一回怎么样？嗯。诸位老乡台，今天。 是我们家传武大喜，请来了王家戏班，大家伙说唱的好不好啊？
1: 好。
0: 诸位还不知道，我的闺女仙儿过去就在王家戏班唱戏，艺名小秋燕。今天她和她师傅又重逢了，我们请我闺女仙儿和她师傅唱一段，好不好？
2: 好。
0: 仙儿，来。 跟你师傅来唱一段吧。

要红

0: 五哥，你累了一天了，快休息吧。
1: 你没听见窗外有动静？我跟你说，八成是三儿在外边听响呢。俺记得大哥成亲那天，就是俺听了响。他俩被窝里边那点没羞没臊的话呀，听的是真真切切。
2: 得空俺就羞臊他，现在嫂子看见我还躲呢。
0: 可是，那咋办啊？总不能就这么待一宿吧？
1: 咱不待着。俺给你讲故事。
3: 讲故事？好啊。
1: 俺给你讲一个
2: 一只老虎两只尾巴的故事。
0: 一只老虎两只尾巴，
3: 你讲，你快讲啊。
1: 好那年俺在山场子干活，俺的老把头呢叫老独臂，独臂嘛自然就是一只胳膊，你猜他这只胳膊去哪儿了？我说啊，好些年前呢，有那么一天，老独臂自己去林子里溜达，碰见一只老虎，那可是一只斑斓猛虎啊。这老虎一看见老独臂，就嘿嘿发笑。
3: 老虎会笑，我才不信呢。
1: 你别不信呢，老虎是这么笑，你看着啊。这老独臂看见老虎就想，这该不会是碰见传说中的笑面虎了吧。老虎也看见老独臂就想，哎呦，这老家伙头发炸着，胡子拉碴的，跟我长得挺像。不行，一山不容二虎，嗷一嗓子就扑上去了，咔嚓一声。你猜怎么着？老独臂就是把胳膊塞进了老虎的嗓子眼里，就这样胳膊没了。可老独臂忍着痛抄起个木棍，扑哧就给捅进老虎屁眼里了。哎呀，你说这老虎他哪尝过这滋味啊，这屁股火烧火燎的撒欢就跑了。大概过了半个月了，老独臂又去林子里溜达了，他一眼就看见那只死老虎，可他就觉得奇怪，这老虎咋有俩尾巴呢？走近一看，一只是真尾巴，一只还是那个木棍儿，愣是没拔出来。老独臂就在想，这老虎是怎么死的呢？不是疼死的，就是让屎给憋死的。
3: 再讲一个，再讲一个。
4: 这孩子，多少年没见他这么高兴了。有了媳妇儿，他的野性慢慢就收住了。
5: 哎，生姜断不了辣气啊！你年轻的时候倒是有俺拴着你了，非要跟着义和团闹事儿，俺拴住你了。
4: 哎呀，文儿啊。传武这个生马蛋子呀，终于是尝着媳妇儿是什么滋味了。这下他这脚后跟呀，算是彻底给定住，不会再瞎跑了。咱爹咱娘也就彻底踏实了。
6: 这就叫英雄难过美人关。
4: 是难过。睡觉吧。
7: 爹娘。
8: 是啊。
7: 不行了，
8: 怎么了？
7: 我不行了，我吓得肚子疼，不行。
8: 怎么了？说呀，
7: 娘，传武哥，传武哥他怎么那么多可笑的故事？

0: 我笑得肚子疼。今天晚上我算是睡不了觉了。
1: 哎呀，好了好了，笑，回屋去吧啊！你听娘说，这好日子刚开始你就擒不住了啊！老朱家的爷们儿个个可都是龙马精神，你自个儿慢慢品吧啊！睡觉睡觉，快快快回去吧回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啊，
0: 我肚子疼。
2: 你看这孩子。知道你没睡，姐，俺备好马了，跟俺一块走吧。
3: 上哪儿去啊？
2: 关东山天高地远的，哪儿不能去？咱俩去让老杜宾，去放牌，自由自在的，那才是咱该过的日子。
3: 你诓了爹啊？你这一走，这家咋办？秀咋办呢？
2: 俺顾不了那些了，这都是让爹逼的。姐，咱走吧，啊！
3: 我不走，走的话，我对不起爹娘对我的一片心。
2: 你不走也得窝囊死。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走不走由不得你了。走。
3: 哎，窗户，你。

良心喂了狼了。

0: 为什么这么对我？
1: 秀儿，秀儿，秀儿，秀儿，秀儿，别哭，秀儿，秀儿，你听娘说，听娘。

0: 爹，他们不会回这儿来了。丢人呐！我这一辈子都没丢过这样的人，今天败在这个逆子手里了，我这心里头过不去啊。爹，父子爷俩没有过不去的仇，您别往烂处想。要不，咱去找找他们。
1: 不找了，他要是不回来，找也没用。哎，想想怎么跟人家老韩家说吧。这个坎儿不好迈呀。

玉兰，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去，回去睡觉去。睡觉去。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选膏药有门道，
4: 看包装两只老虎，
5: 看品牌两只老虎，
6: 年销十亿天
7: 还是两只老虎，
8: 两只老虎跑得快。
0: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凌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凌瑞制药。
9: 温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0: 华庭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9: 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11: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9: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12: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

0: 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1: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2: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0: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3: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4: 呛呛呛，哎。
0: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媒。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古寻脉，向荒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5: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6: 郑会长，把您的放大镜借我试试。
7: 好好看看吧，机会难得。
6: 郑会长，咱让人骗了，这身是假的。
0: 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8: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8: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突破，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8: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9: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上一郎，就要回家去。
1: 不不不不。不不

0: 笑，咱不哭。好孩子，笑。哎呀，你这样，爹就更着急了。
1: 祝开山，你他妈王八蛋！你混蛋！你，我儿，我要是再不放个屁，我还老还在朱元宝这就没法待下去了。孩子，别哭，我现在就找他去。
2: 好你个王八蛋！

0: 谁敢动我，让他这辈子爬不起来。
1: 今天先到这儿了，让他们家里的人收拾收拾，明天再来砸。

0: 常文，一会儿你的老韩家捎个信儿，告诉他晌午我在镇上的酒楼请他喝酒，请他务必赏脸。
1: 爹，他把咱家锅都给砸了，就跟刨咱家祖坟一样，还凭啥请他喝酒啊？
0: 这事儿说到天边去，咱们都理亏，花了咱们也不解气，将心比心，我们在一起坐坐，长辈们弄出个清理再说吧。
1: 那这事儿咱就这么忍了。
0: 咱们山东人闯关东，来到人家的地面上刨食不容易啊。咱们四周都是密不透风的苞米地，只有一颗山东高粱在地里挺着，孤木不成林，万事要小心呐。

0: 亲家，你消消气儿啊，咱们都这个岁数了，气大伤身。我们老朱家对不住你们家，更对不住秀。你想怎么的都行，我没有二话。
1: 朱开山，你们家是人吗？啊，船夫跑了，我闺女怎么办呢？往后还嫁不嫁人了？想嫁人有人要吗？嫁不出去，我这闺女一辈子守了活寡了。
0: 亲家，你说的都是实情。你等着，亲家啊，等我抓住这瘪羔子，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1: 都说你们山东孔孟之乡，礼仪之邦，朱开山，你就是这样娇儿育女的吗？啊，
0: 是是是，养不教父之过，我领罪，我领罪。
2: 你们山东人呢，就是嘴好，满口仁义道德，可做起事儿呢，够平的吗？你们骗江过海来到元宝镇，我们此地人欺生了吗？我们不欺生，你们倒欺负起人来了。你们说这个事儿公平吗？
3: 公平，公平。
4: 我他妈就是看着不公。船务这鳖羔子，别让我碰到他，别让我碰到他，我非要他劈了不可。
5: 还抓他儿子干什么？他老子不在这儿吗？今天就要收拾收拾你。
6: 先收拾老子再说。
7: 哎，老叔，哎，老叔，不好了，修腿井了。
8: 啊，
7: 还好了，修过来了。

0: 乔云姨，
1: 先生，这就是玉树姑娘，长得葱劲儿葱劲儿的。
2: 啊，你坐吧。玉树啊，
1: 嗯，
2: 你巧云姨呢是从山东老家来的，来投奔亲戚，亲戚也不在了，没地方去，我觉得怪可怜的，我就把她留下了。我想，
1: 爹，你别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你早就该有个伴儿了。
2: 玉树啊，爹年纪大了，需要有人照顾，你呢也需要有个说听心话的人啊。我想早点把这个亲事办了，咱们也不打张罗了，请几个朋友就行了。
1: 听你的，爹，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2: 好，你带你巧云姨上马台风那儿做几件衣服啊，别舍不得花钱，尽好的做。
1: 我才不给你省钱呢。巧云姨，走。
2: 啊，去吧。
3: 吓坏了，吓得难过。
4: 谁来了？
2: 你
3: 我啊！忘了脸。
5: 吴掌柜，
3: 抱
5: 歉，抱歉。
4: 您真是金身玉体，这么难请啊！
6: 我这壶酒是温了又温，再不喝味儿全飞了。
5: 吴掌柜的请酒，我哪敢怠慢了？不过会上刚接了一笔生意，耽误了一会儿，还请吴掌柜的见谅啊！
6: 不不不，我可没有怪罪的意思，就是久等不至，着急罢了。来，喝酒。
7: 来点什么？你？好嘞。
6: 前些日子您续弦，怎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应该备点礼，贺贺喜。结果呢，您偷偷摸摸办了，不够朋友。
5: 又不是头婚，张罗什么呀？
6: 我听说新嫂子漂亮，人也贤淑，就是没见过。您真是金屋藏娇，究竟要藏到什么时候
5: 啊？初来乍到，还有点害羞，不愿意见人。早晚你都能瞧见，哎。你该不会是因为这个讨伐东吴的吧？啊，有什么话你直说。
6: 小掌柜精明，什么也瞒不过你。那我就说了。
5: 说呀，没人拦着你啊。
6: 唉，上番没听您的话，跟您抬价收山货，栽了跟头，到现在也没反过法来。

0: 干什么也不敢干了。这不，手上有几个闲钱攥得紧紧的，就不敢轻举妄动。听说您要在秋后大干一场，钱也不凑手，四处拉补。我寻思着，干山货这行，跟您比拼没戏。
1: 嗯，
0: 倒不如把钱投到您这儿入个股。我说夏掌柜的，肯不肯赏脸呢？
2: 好啊，有钱大伙挣吧。您投在我这儿啊，说明你抬举我呀。
0: 咱今儿说定了。
2: 定了，来。
0: 看着面生，不像此地人。
2: 这个人我也没见过。你看他一招一式不凡啊，看样子不是大户人家落魄，就是才子怀才不遇。
0: 嗯，我看差不多。嗯，好像有什么仇事。嗨，咱这不是看着三国掉泪，替古人担忧吗？不管要是三十小年，谁家灶王爷谁自己送，不管他，你喝酒
2: 来。

0: 先生，您是进货还是出货呀？屋里请吗？
1: 韩杰啊，
0: 哎，
1: 跟谁说话呢？
0: 那个人挺奇怪的，早晨在咱门前转悠，叫他进屋他就不进，说话也不搭腔的。
2: 不搭腔就别惹人家，进屋跟你说点事儿。

0: 掌柜的，什么事儿啊？
1: 对面的吴掌柜缴了械了，哟，不做商货生意了，入了咱们的股。
0: 那好啊，少了个对手，这生意也好做了。
1: 那是啊。
0: 哎，掌柜的，来，您看，那个人早上就在这门口转悠，还没走。
1: 昨天啊，我和吴掌柜在凌霄园吃饭，见过。这个人的举手投足、一举一动，拿捏得恰到好处。我想，不是官宦人家，也是富家子弟，肯定是落了牌，遇见什么难事了。这样，你把他请到客厅，我问问他。
0: 哎。
2: 掌柜的，您找我有事儿？你我可是素昧平生啊。
1: 这位先生，咱们可不是初次谋面了，昨天在林香园咱们已经见过了，请问先生开普？
2: 哦，是的，在下佟传喜，字安国。
1: 我是这儿的掌柜的夏元璋。
2: 哦，久仰久仰。
1: 来，请坐。
2: 夏掌柜，不知您找在下有何贵干呢？
1: 佟先生，我看你举止落落不凡，却郁郁寡欢，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了？能不能说出来？也许我对你会有帮助。

0: 怎么了，童先生？
1: 我是有难处，还是天大的难处。
0: 那你把难处说出来，也许我会为你分忧啊。
2: 实不相瞒，在下是齐人，正黄旗。家父在大清国的时候在京为官，现在啊，皇上逊位了。可谁曾想，家父受人撺掇，参与复国之举，现在啊，被压在京城大牢里了。
0: 哎呦，这麻烦可大了。
2: 是啊，前几日，家父托人捎来口信，说使些银钱疏通疏通，可免杀身之祸。可这些年，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变卖光了，哪还来什么银钱呢？情急之下呀，我想起来家里珍藏了一颗多年的老山参，我想把它抵押出去，换些银钱进京救父命。可家父有言在先，就是赴死也不能出售此物。身为人子，岂能不救父命？可是出售此物呢，又违背父命，难呐。
0: 童先生，恕我直言，你的那颗山参就是所值几何，恐怕也救不了你父亲的命啊。
2: 夏掌柜，这颗山参本应该是进贡朝廷之物，家父也是偶然所得，若是在前朝被皇上知道了，那可是杀头的罪过，就是现在拿出来，恐怕也会惹出众多的麻烦。因为这个东西太值钱，太珍贵了，别人买不起。
0: 洪先生言过其实了吧，山参就算是再值钱，也不会没人买得起啊。
2: 夏掌柜，我不和您争辩，这个东西就在我身上，信不信呢由您。
0: 那就让我开开眼吧。
2: 这个
0: 川姐，你忙去吧。

0: 赛两回，七两为神，八两为宝，这件东西还称得上是神吧？
1: 称的，称的。
0: 我说这个东西无价，不为过吧？
1: 不过，不过。
2: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0: 我的意思啊，是拿它做抵押，换些银钱，先把父亲救出狱，等父亲出狱之后啊，再把他给赎回来。家父在京城啊，所结交的朋友都是达官贵人，这点银钱不成问题。
2: 那你打算抵押多少钱呢？
0: 不多，大洋两千，为期半年，到期啊，本息翻番给您。
2: 要是逾期不还呢？
0: 东西归您。
2: 提前还贷呢？
0: 本息照付。
2: 不忙，不忙，我再看看，我再看看。
0: 您请看。夏掌柜，看来您对大祸也。要不，咱们找个行家看看。啊，
2: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如果要是我给你掉了包，你怎么能知道是不是原来的东西呢？是不是？
0: 啊，实话告诉你，来柜上之前呢，我打听了您的口碑，您不是那样人。
3: 那我要真是那样的人呢？
0: 我的东西啊，当然认得了，到时候自有辨认的方法。

0: 跟你开个玩笑，我还真不是那样的人。成交。
1: 慢，夏掌柜，你我是不是找过中人

0: 我是杨排风，干的就是火头菌。拉倒吧，有你这份火头菌啊，那风匣子拉的一会儿紧一会儿松，跟月孩子抽风似的，我不细说你。
1: 娘，咱家风匣子不好使，你也不怪俺那文啊。
0: 我咋一说你媳妇你就来劲呢？咱家那风匣子咋坏的？都是让他拉坏的。呼嗒嗒，呼嗒嗒，跟拉大锯似的。
2: 一郎，一郎，呀，一郎，谁把你打成这样了啊？谁打的呀？说话呀！
3: 一郎，谁欺负你了？跟大哥说，我跟三哥去收拾他去。
4: 不用问了，肯定是屯子里的孩子欺负他了。我传闻啊，这事儿你得打听打听，我得亲自登门到他们家问问。
2: 哎呀，这孩子怎么气性这么大呀？
3: 俺老二真的气着了。
2: 行了行了，一郎，行了，别生气了。
5: 一郎，过来吧，一郎。
2: 一郎，喝点水。

看见有石头，走到那儿去，大喊一声“扎”，双手拍地。知道为什么双手拍地吗？把地下的黄土抓起来，扬他眼睛啊！啊，等他眼睛迷了，那把石头捡起来，那就想怎么收拾不就怎么收拾了吗？<笑>中国的武术道上多着呢，慢慢练去吧。

0: 先生，您唱戏真好听。
1: 真的呀？我不是票友，可我是戏迷。哪天得功夫，我给你唱一出啊。
0: 哎，先生，唱的是《借东风》吧？
1: 是啊。怎么，你也懂戏啊？
2: 多少懂点儿。俺爹是个戏迷，小时候啊，经常领着俺去听戏。
3: 掌柜的高兴啊，又唱上了。
1: 高兴、啊，我哪天不高兴啊？
0: 川姐来了。
4: 川姨。掌柜的，你晃我过来，不是叫我来听戏的吧？
1: 川姐啊，那天童先生拿大货让我来。

0: 来看，把你支出去了，心里不痛快了吧？
1: 没什么不痛快的。
0: 你小子心里想的什么，我全知道。别怪人家小心与小心，那可是个宝啊。
1: 是吗？我是想啊，给掌柜的长长精神，怕掌柜的打了眼。
0: 想用假货打我的眼？啊，敢！我跟你说，传杰，童先生在元宝镇一露面，我这心就一动，我就觉得我跟他非得有点故事。哎，果不其然。
1: 其实呢，他不用把东西拿出来，
0: 我都不怀疑他。哎，我这个人啊，你别看我眼睛小啊，可是毒我能看到他骨子里。
1: 我一上眼，我就知道这个人出身不凡，那举止那做派三天两头是模仿不了的，他就是成了叫花子也改变不了。
0: 像这种富家子弟啊，他就是再穷他不会使诈，你放心，他们的东西啊假不了，你看都不用看。哎，
2: 是是是，想蒙您啊真是不容易。
0: 今儿个呢，我心里高兴，让你开开眼啊。
3: 掌柜的，这么金贵的东西，人家过两天不准来赎啊。
0: 也难，即使他把他们家老爷子救出去，想凑足2000块大洋，谈何容易呀、啊？何况他是刚出了大狱的人，没人买他的账，躲还来不及呢。他就是凑足了赎金，哎，咱也不吃亏。半年赚2000块大洋，这样的买卖你上哪儿找去啊？
2: 是是是，那我今儿个就开开眼。
0: 传杰啊，身这种东西啊，7两为身，8两为宝。这个东西是7两2钱半，不瞒你说，我活到这个岁数，我都没瞧见过。哎，这几天把我高兴的，我都睡不着了。
3: 掌柜的，把您的放大镜借我试试。
0: 好好看看吧，机会难得，

0: 掌柜的，咱让人骗了，这身是假的，不可能。
1: 掌柜的，山猫爷爷教过我怎么辨别真身和假身，他说，很多人拿着戒梗当真身来骗人的。
0: 戒梗我还没看见过，戒梗是有长成人形的，可是它没有身颅，没有须。你看看这个棒槌的身颅。
1: 你看看这须，你看看这身颅上有多少裂痕？是是是是，山猫爷爷说啊，这帮造假身的人专门精心雕刻了身颅，然后粘在这个戒梗上，可这虚的也是粘的，眼神不好的人根本就看不出来。不信您上眼看看。

真的让他给骗了，让他把我给骗了。我他妈玩了一辈子鹰啊，今天让鹰把我眼睛给啄了。哎呀，丢人呐！

0: 你大哥不是教你绝招了吗？你怎么又被人揍成这样了？
1: 他，大哥，骗了我。
0: 啊，抓住骗你了？那不绝招都教给你了吗？
1: 我，抓起黄土。
0: 你扬的呀？
1: 我扬了。
0: 他，
1: 你演了。
0: 找石头，找石头。
1: 我，找石头。啊，他，什么也看不见。
0: 砸着你还等什么？
1: 我找到石头了。
0: 给我挖不出来，他眼睛好了，我还是挖不出来。他，你把我揍了！哎，傻孩子，你找的那是死石头，那是埋在地上的，你得找那活石头砸他呀！你傻蛋，那你挖挨揍谁挨揍啊？传闻啊，你这个荒料，教出来的徒弟那不是荒料，能是什么玩意儿？
2: 日本人那死心眼子，你还得教我。行，你先把伤养好了啊。夏老儿，我知道就是你，咋啦？馋了是不是？锅里糊着猪蹄呢。
3: 第一个就给你吃啊！不许告诉你大哥，啊，我特意该说俺偏心眼的了。
2: 你看，咋的了，小老儿？又有人欺负你了？
3: 我看黄历了，今天我过生日。哎呀，哎呀，哎呀！你过生日啊？你咋不早告诉娘啊？
4: 早饭，娘给你炒八个热菜，再给你擀点长寿面，再吃出点动静来啊！娘给你端菜去啊！哎呀，哎，喝了。哎，嗯，你俩啊，这酒好不好喝？辣。
5: 哎，爹，这酒差不多了，他那个面，
2: 大文，你去看看你娘面做好了没有？哎，再喝一点点啊。嗯，来，
5: 一郎，喝。
2: 嗯，好，吃点菜。嗯，来了，着急了吧？哎，一郎。
5: 娘做的打卤面，你得尝尝面。吃吧，一郎。我吃不下去了。不行，得吃。过生日就得吃长寿面，这是中国人的讲究，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图个吉利，长长远远，顺顺利利。你看看，这是你娘做的正宗的山东打卤面，啊，这个酱油打的卤，上边一层鸡蛋、黄花菜、山木耳。
6: 以后你走到哪儿，要想吃到山东打卤面，那可不容易啊！来，你娘这手艺啊，没得比。<笑>
2: 老东家，有两个日本人找你。一郎。
6: 儿子，一郎，我的儿子，一郎，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多亏好心的中国人把你救了。我是桂田一郎的父亲，这是他的母亲。 谢谢你们，
2: 谢谢，
6: 给了我儿子第二次生命。你们就是他的再生父母。
2: 谢谢。
6: 我想把他领回去，可以吗？
2: 这是我的补偿，
6: 如果不够，我还可以给你们送来。
2: 是，
6: 请收下吧。
2: 请收下。你把它收起来。

0: 俺们救他收留他不是为了这个。
1: 那你需要什么？
0: 孩子今天过生日，俺想让他把这碗长寿面吃完了再走。
1: 当然可以。

面吃完了，跟你爹娘走吧。

0: 依兰，你是我们老朱家第四个儿子，我和你娘会一直想着你，跟你父母回去吧。
1: 回去吧。
2: 起来，起来，孩子，起来。
3: 哎，娘，娘，娘！
2: 你们别找他了，这孩子去找秀了。

0: 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1: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2: 还是两只老虎，
3: 两只老虎跑得快，
0: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林瑞制药。
4: 兄弟，回头见。
5: 兄弟，不见了。
6: 怎么办呢？
7: 不要着急倒下，
6: 再往前多走两步。

0: 这是我的任务，无论死多少人，我们都会完成任务。今天，我就在这里打好这延安门前最后一仗，生让红军的战士死到延安的门前，让这延安。
1: 最后的胜利，
2: 这是最后。

0: 既然童先生本息都还了，那东西也得还给人家呀，人家急着用呢。
1: 哎，你不是说，你不是
0: 验验货吧？完璧归赵。送客，

崂山，山海交织的梦幻之地，踏上奇妙的崂山之旅，上山下海探洞，雾起是仙境，雾散是人间，感受生命的蓬勃，体验四季更迭中最贴近自然的生活。海上仙山，科创云境，到崂山遇见最美好的自己，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掌柜的，吴掌柜的请来了。
1: 哎呦，吴掌柜，哎呀，你不是一直没见过新嫂子吗？巧云，
2: 吴老板好。
1: 啊，巧云，你去吧。来来，快请，快请。
3: 哎呀，夏兄，新嫂子果然俊俏啊。夏兄真是交了桃花运了。哎。我看你气色不太好，新嫂子漂亮，不会是晚上砍伐过度了吧？
1: 我现在是下个台阶都喘，上了炕也砍不了伐了。
3: 那是哪儿不舒服？
1: 哎呀，不是不舒服啊，是非常的不舒服。
3: 哎呦，那得找个人瞧瞧，别耽误了。
1: 我这个病啊，医生治不了了，是心病。哦，吴掌柜的，你不是外人，我就跟你交了底吧。咱们两个让那个童先生给骗了，他那个身是假身。

你说什么呢？不会吧？他骗了我，也骗了你这个行家，可是他没骗得了我这个小学徒的。站姐。

0: 吴掌柜，
1: 吴掌柜啊，你再仔细看看。
2: 我还真看不出来，
1: 要不是传杰提醒啊，我也看不出来，这就是不值钱的借梗啊。你看看这身炉，这须子，这都是后磕的贴上去的。
2: 你这么一提醒，还真是这么回事。这个姓滕的太狡猾了，
1: 真是太坑人了。我看他仪表堂堂，我根本不相信他能做出这种卑鄙龌龊的事情来。哎，可他就是干了，你瞧瞧。
2: 这么说，我这个当中人的……
1: 不不，这件事情怨不得你，怨我自己，我认倒霉，成了吧？
2: 这个姓童子真是丧尽天良，捉住他一定给他送到官府去。
1: 算了，背后跺脚人家也看不见，干赚的自家地面受委屈。川杰，去把火盆给我拿来。
3: 掌柜的，这天你要火盆干什么呀？
1: 让你拿你就拿，啰嗦什么呀？
3: 哦，
1: 吴掌柜，这件事情就是你知我知他知，我不想再让别人知道，我也不想再看他，这太丢人了呀！啊，还有，这也太乱真了，留着他也是个祸害呀。今天我就当着咱们三个人的面，把他给毁了，从此以后谁也不许再提这件事情，行不行？
2: 小秀说的也是，这是个惹祸的根苗。
3: 掌柜的，掌柜的，这可是两千块现大洋啊！这
1: 不是两千块现大洋，这明明是我的半世英名，都让他给毁了。
2: 夏兄，我想求您一件事儿。
1: 你说。
2: 前些日子我想来想去，一直不好意思开口。您说，我要不干山货的买卖，别的我还真不会干呢。我还不如重操旧业合适。我想从您这儿把股份撤了。
1: 你现在就想把股份给撤了？
2: 哎，
1: 我这我也措手不及啊！我这钱都压在货上了呀！
2: 我不急，不急。我先告辞。

0: 又哭又笑，抖什么机灵啊？什么都瞒不过你，真哭了？
1: 人呛了。
2: 说嘛，不会这么太太平平、安安稳稳，该来的都来了。
3: 爹，肯定是何老好干的，俺找他算账去。
4: 找谁算账去？你有证据吗？谁能证明人家偷了你的马，害了你的猪啊？啊？谁能证明？你说。
3: 这是还有啥证据啊？不就他家跟咱家有仇吗？你敢不敢再报官去？
4: 报官？你以为就你鼻子下长的是嘴，人家那底下是长的窟窿啊？
3: 那咽不下这口气，
4: 咽不下也得咽。
2: 人心向背这句话，那文没教你吗？啊！现在咱们家人出去，人家都要戳咱们的脊梁骨，你现在找人讲理去，所有人都不会向着你说话。王仁呐，人要创下好名声，那可不容易。

0: 你要想坏了名声，那容易。咱们老朱家的名声，全让传武当成了擦屁股纸，扔到茅坑里去了。咱得把它捡回来，洗干净了，晒它几个夏天的太阳，再冻它几个冬天，你再把它拿来闻闻，没准还有臭味呢。
1: 吴传武，
2: 这不是人造的东西，整个家全都让你给败了。
1: 等你回来，非扒你皮不可。
3: 周传，你骂啥呢？你敢再骂一遍？你刚说啥呢？啊？
1: 娘，
3: 盆摔了说盆，锅摔了说锅。你妈传碗不管，你连俺们老两口你都烧上了。你现在越来越长本事了。你大爹，你管管他，你怎么连个屁都不放啊？
0: 去你娘的瓜大大吧，我还不管了呢。

0: 海无闲田，
1: 四海无闲田，
0: 农夫犹饿死，
1: 农夫犹饿死。
0: 把这首诗抄一遍。
2: 爹，哎，这墨镜给你找回来了，有什么活你就栽培吧。
3: 王墨镜，
4: 你好，老魏子，这回要打什么家具啊？莫非小三要成亲了？
3: 他早着呢。
4: 那你是要？
3: 我想让你给我打十副山东人使唤的犁杖。
4: 你们山东人使唤的犁杖，你们的犁杖和我们的不一样？
3: 你们的犁叫满犁，和我们的犁杖大不一样。
4: 不行不行，我们就会打满犁，你们的犁杖什么样我都没看着过。
3: 大样我都给你画好了，尺寸也写好了，你看看。哎，就照这个样子吧。
4: 就照这样子？
3: 对。
4: 这尺寸？
3: 对。
4: 打造十副？
3: 十副，一副都不能少。
4: 掌柜的，打这么多干什么？
3: 你就打吧，我自有用处啊。工钱咱们好说啊。那就拜托你了，王木匠。嗯，
4: 好，回头见。
3: 好好。
2: 爹，你打那犁杖干啥呀？这不说料钱，这光工钱就得多少啊。
3: 你呀，什么事情都得往前看十步，到时候自有它的用途。
2: 掌柜的，掌柜的，吴老板跟童先生来了。
5: 小熊，看看我把谁带来了。
6: 夏掌柜，别来无恙啊。哎呦，
2: 童先生，你从北京回来了，老爷子事办得怎么样了？
6: 我呀，压根就没去。
2: 那不办了？
6: 不办了。家父托人捎来口信啊，说他老人家没事儿了。
2: 那您这是？
6: 我是赎我的件东西来了。哎呦，
2: 大掌柜，怎么了？这不是半年期吗？
6: 夏掌柜的，我这儿啊可有字据，可以提前赎货。
2: 啊，不急，我不急啊。
6: 可我急呀，家父捎来口信啊，让我带着东西进京，要靠这件东西啊给我毛个一官半职呢。
2: 童先生啊，这字据上说提前还贷可是本息照付啊，您借了我2000块，您可要还4000啊。
6: 对呀。
2: 钱带来了吗？
6: 带来了。夏老板，请过目，这可是本镇昌盛隆钱庄的银票，大洋啊，4000块。夏掌柜的，怕是有假吧？让伙计去验验。
2: 那就验验。传杰，哎，你腿脚快，拿去验验啊。童先生也是好意。
7: 是是是。
8: 童先生，我说过你多少次了，你着什么急？这东西夏掌柜的还没稀罕够呢，你就不能让他多玩几天？
6: 我可不是急嘛，家父啊在直隶给我谋个县长的职务，关节都打点好了，就差这件。

0: 东西了。
1: 这东西到底值多少钱呢？
0: 怎么不值个这个家当啊？
2: 真的呀？
0: 值多不少。
3: 掌柜的，掌柜的，验了验了，验了验了，真真的，
2: 货真价实啊。银票呢？
3: 银票，我让常先生下账了。
1: 哦，喂，东西没还呢，你下了什么账啊？
2: 既然童先生本息都还了，那东西也得还给人家呀，人家急着用呢。
0: 哎，哎，你不是说，
1: 你不是
2: 验验货吧？完璧归赵，送客。
0: 二位先生，请。
4: 你办的什么事儿啊你？
5: 走！
4: 你不是说十拿九稳吗？啊！你要东西啊？
5: 我给你我。
4: 你不能走！钱是我垫上的，还我钱！
5: 呸！你还有脸要钱？煮熟的鸭子都飞了，我他妈白忙活了！
4: 事儿不能让我一个人承担，至少一人一半。2000块钱是我借来的，是要破产的，
5: 活该！就你这种买卖人，就应该破产。你要不破产呢，天理不容。
4: 哎呦！
6: 你看看，
4: 杀人了！出人命了！活不了了！
7: 掌柜的，掌柜的，没事。掌柜的，掌柜的，可怜吧？
8: 这吴掌柜也怪可怜的。嗯，
2: 他这是咎由自取。怎么了，传杰？夫人之人的毛病又犯了？啊？像他这种人，他要是把你给整倒了，他不仅不可怜你，而且还会坐在你身上喝酒取乐呢。今天我也要摆酒庆功啊！半个月赚了2000块。痛快啊！哎。

0: 哥，你啥时候啊？你起来，你咋不叫俺呢？啊！先生，我看你睡得香，就没舍得叫你。
1: 你现在地里那么多活计呢，你……
2: 哎呀，
1: 你
2: 着急，来。
1: 这啥牌子玩意儿？啥玩意儿？哎！你们还要不要脸了啊？
3: 有你们这么当伙计的吗？一晚上一晚上的斗牌啊，到了白天就拱着庄稼地里睡觉啊，白养活你们了啊！
4: 我说话当放屁呀、啊，还在这玩，玩什么玩？赶紧下地干活，快点的！
3: 哎哎，我说什么来着？不让你们玩，你们偏玩，啊？天都亮了，干活去吧。
5: 哎，快快快快快快，下地了。
3: 川文，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啊，谁养活谁呀？
1: 那我们是凭力气干活吃饭的，别动不动就跟损儿子似的。那我们玩我们的，没耽误你活就行吗？啊，对不对？没耽误活吧？
6: 啥玩意儿耽误的活儿？
1: 你真好意思说啊你？没耽误活，西坡那地你耙了吗？啊，你耙了吗？
7: 少东家，这我可要说句话了，
1: 那块地啊，耙过了。
7: 昨儿下午，
6: 就是。
1: 老崔。
3: 你说这话不害臊啊？啊，那地你也叫耙，就把那草薅了薅薅，就叫耙地呀？啊，你糊弄鬼呢？啊，不谁糊弄你了？啊，有你这么挑伙计的吗？啊，你想想，咱哪回干活他满意过？
6: 没事，鸡蛋里挑骨头。我跟你说，这活没法干了，不干。
8: 哎，
3: 今天二大爷身体不舒服，哎，我想歇歇了。
8: 歇一天。 身子骨是自个儿的，自己不疼没人疼。
3: 就是，
1: 你管不管了？你管不管了？
9: 你看他们现在不听我的了，我管不着，我也没办法。

0: 这梨头啊，再尖一点啊，再薄一点，
1: 就这么做，就把梨头改一改。
0: 不用改，就尖一点。
1: 尖一点，好，
0: 好吧，
1: 好，
0: 来，走吧。
1: 好
0: 了，谢谢你。哎。爹，爹，你管我这帮伙计吧，没法整了。昨天晚上打了一宿的牌，那今天上午找个由头就不干活的。咱家哪是故宫啊，就是养了一帮老太爷子。
2: 我早就跟你放话，伙计们的事儿我今后不管。我该撤腿就撤腿了。我可不能跟有些老的似的，临闭眼还把拳头攥得紧紧。 那是些糊涂蛋，有什么意思啊？老子打天下，儿子坐江山，《三国演义》你是没看过呀，还是没听说书的说过？曹孟德英雄不英雄啊？陶董卓灭吕布，伐袁绍，打马超，三分天下，最后谁坐下了天下？是他的儿子曹丕。
0: 帝王将相是这样，咱老百姓也是一样。以后家里的事儿不能都靠我。
1: 爹，理儿是这个理儿，可俺这肩膀头子到底还是嫩了点儿。
0: 肩膀头子嫩不嫩是一回事儿，啊？你这老肩膀得压出，你不压能成老肩膀吗？等压出来了，你就什么事儿都能做了。
3: 以后伙计们的事儿，别问我，你自己看着办。木耳多少？木耳18袋。
4: 把皮子里点一下。皮子是几个？
3: 作孽呀！真是作孽！
5: 姐啊，哎，你过来。你是不是觉得我太残酷了呀？生意场上，历来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如果我不痛下杀手，谁来维护正经生意人的利益？这种人不除，元宝镇的买卖就永无宁日。
6: 掌柜的，您说的对。可是我这个人，就是看不了人家落难。
5: 我夏元璋何尝又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啊？可是这生意场上，历来就是刀枪剑戟，险象环生啊。如果你在这个圈子里滚久，你的心啊，就像掉在油锅里炸了，就没有水了，就干了，就硬了。 你的眼睛里就不会有泪水了。

0: 回来了。
1: 嗯，回来了。
0: 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
1: 没啥事儿。
0: 不对，一定有事儿，告诉我。
1: 这下知道
0: 啊？
1: 啊，把康车拿过去。
0: 快说呀，什么事儿啊？

0: 哎呀，咱爹今天跟我说，以后咱家伙计的这些事儿，全交给我了。<笑>
1: 就这事儿啊？
0: 啊，这有什么可高兴的？哎，妈，你想啊，这今天让我管伙计的事儿，明天呢？后天呢？
2: 这以后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啊，全听我的喽。<笑>行了，你别高兴得太早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还是想想怎么管好那些伙计们吧。哎呀，你说这事儿啊，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哎呀，你说咱们家这伙计啊，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昨天晚上打了一宿的纸牌不说，今天早上找了个由头他就不上工了。
0: 我刚说两句吧，哼，这一个个的呀，这嘴里是噼里啪啦的，一万个不服啊，全是数酸枣刺的，一打一根就，真整不了，气死我了。这有什么可生气的？当年我们王爷府，
2: 啊，你王爷府怎么了？王爷府。
0: 你给我坐这儿。我要没记错的话，你这是第二次跟我说王爷府啊。你给我说实话，你们家以前到底是干什么的？
1: 先生，我们俩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你看我们家想干什么呢？

0: 你不会是格格吧？你看我像不像？我的妈呀！你真的是格格！先生，你真是有福气啊！你说，自打我嫁给你，我做的怎么样？
1: 好，好的没法再好了！哎呦，我的天哪！我居然找了一个格格！我居然娶一个格格！哎呀，格格怎么了？格格也是我朱传文的媳妇儿，格格。
0: 每天晚上不也得伺候我吗？哎呀，也娶了一个格格，那娶了格格，我就应该是驸马了。哎呦，行了行了，别瞎想了，还是说说怎么管好那些下人的事儿吧。啊？什么？怎么管好那些伙计下人的事儿？啊，对对对，哎，格格。
2: 你们王爷府以前肯定雇了好多下人，嗯，那你们是怎么调理他们的？怎么调理？擒贼啊，要先擒王。你别看那些下人啊，在主子面前啊地位都一样，其实啊，他们这里面有个头儿，你只要把头儿啊给制服了，那剩下的人呢就乖乖的听话了。
0: 你给我说细点儿。我们王爷府啊，有个奴才叫大巴掌的，他呀就是头儿。他这个人刺头一个，可不好对付了。我阿玛这也施小计，就把他治得服服帖帖的。
1: 哎，怎么略施小计？你教教我啊！
0: 教的曲儿唱不好，再说了也缺材料啊。
1: 缺什么材料啊？
0: 我给你讲讲我阿玛是怎么制服大巴掌的，你就知道缺什么材料了。哎，有一天呐，我阿玛故意把大巴掌啊给灌醉了，还找了俊俏的丫头啊去撩拨他。大巴掌酒后色胆包天，抱着这个丫头啊正在入港。
1: 什么正在入港？你先说你阿玛怎么整治这大巴掌？您怎么说到码头上的事儿去了？
0: 你看你。 我问你石头记看了没有？你说你看了，那是。

0: 一起回来这，哦，想起来了，师弟十五位，说秦钟啊看中了馒头庵的小尼姑智能儿，晚上啊去偷情，正待入港，被宝玉啊抓了个正着，入港就是，
1: 我入港就是，你没事，你就看这些闲书嘛，全都给你教坏了，我说。 头一次见你文文静静、稳稳当当，像个大家闺秀的，这一拜堂成亲，进了洞房就不是你，全变样了。你这闲书以后你少看了啊！
2: 行了，那你说你喜不喜欢？啊，
1: 行不喜欢？你先跟我说，你阿玛怎么整治的那个大巴掌啊？
2: 哎，我阿玛。 抓住了大巴掌的小辫子，去告官啊！大巴掌吓得呀，跪地求饶。后来他就服服帖帖的了。
1: 啊，这招不错啊！不过咱家还真是缺材料。

0: 你要干嘛？
1: 你别想歪了，我怎么舍得让你去当材料啊？我就说，你跟我说的这招啊，让我想起一个好办法。
2: 三万。
3: 不，整不上。
1: 干嘛呢？
3: 三万不要不上。
2: 快出去干啥呢？快点。
1: 等会儿。
3: 哎，都别动，别动，别动。看着啊，看着。哎，嗨，拿钱，
2: 来吧，顺子，小心啊！哎
3: 呀，来，钱呢？拿钱，
1: 小真背。
2: 洗牌，洗牌。
1: 我刚不应该打那个娃娃。
3: 嗨，你没闲牌，我知道。
4: 没钱了，您玩吧。
2: 哎，顺子，
3: 来，
2: 柱子，
3: 给你抬点，来，别走，
2: 哎，饭还早着呢。
3: 哎呀，你拿。
5: 前枪声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我心内惨，国王的君子听我言，那一位去往南京转，与我那三郎。
1: 行，别唱，咱家这鸡好几天都没下蛋了。
6: 让着这十个大洋你给收好了啊。
7: 干嘛用的呀？
6: 这给黄木匠预备的那个工钱啊。
7: 啊。
6: 我下地干点活，看好了啊。
7: 哎。

0: 好你个二柱子，你原来是个贼呀！啊，
1: 少同志，少同志，饶了我吧，少同志，我真是头一回，我真是头一回，少同志，
0: 放屁！头一回，俺家头些日子丢钱丢东西，全是你干的吗？干净，干净！
1: 少同志饶命，少同志，我真是头一回，饶了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少同志，少同志，再也不敢了。
0: 凭啥让俺饶你啊？
1: 以后你说啥俺都听，你让俺干啥俺都干，只要你别把这事说出去，你要是说出去，俺就没法活人了。少东家，少东家饶了我吧，少东家。
0: 这是你说的？
1: 啊，俺说的。
0: 哼，二柱子呀，俺就看你在俺们家待这么长时间，饶你这一回。你看，记着，从今以后，你得听俺的。啊。你要是再敢跟俺不老实，俺就把你这些事全给嚷出去，让你在这元宝镇待不下去，听没有？
1: 这，
0: 把档案给我。就四个。

0: 大媳妇儿，今天是啥日子？还多了俩菜啊！
1: 今儿高兴，一不小心啊，多炒俩菜。
0: 高兴，嗯，
2: 有了，
1: 啊，没有，
0: 那有啥高兴的？
3: 你呀，什么事儿都喜欢刨根问底儿。吃饭。你们俩今天拿下了二柱子。这双簧演得不错，喝点酒吧，
4: 倒上。哎，
1: 爹，爹，你是怎么知道的？
3: 这种点子只有王爷府的格格能够想出来。

0: 爹，你不是人！爹，你是神！我服你了，真的服你了！娜儿啊，你真是个格格！哟，大爹，那你是咋知道的呀？
1: 我不告诉你，你想急死俺呐？你说不说，明天没人伺候你了。爹，你就告诉我们吧。
2: 其实挺简单的，就四个字：兵不厌诈。
1: 爹，那你也得炸得有根据啊。
2: 自打我见到你和你舅舅那一时刻起，我就知道你们家不是平常人。 我让三儿通过夏先生找到了你舅舅，给了他20块大洋。一呢，是想让他日子过得好受点；二，想让他说出实话来。你舅舅没扛住，全说了。<笑>
0: 老东西，还有那个三儿，瞒了我这么长时间，鼻子底下长张嘴就是吃饭的呀。
3: 就你这脾气能告诉你吗？啊，告诉你还不出乱子？咱们家这段时间乱子够多的了。
4: 那你为啥现在说了？
3: 你看他俩那得意样，啊，我不扎着他俩的刺儿，他们就不知道姓什么了。
5: 爹，那二柱子的事儿你咋知道的？
1: 二柱子是个胆小的人，刚才他找到我，全招了。
3: 爹，俺们敬你呗。
6: 敬你，
2: 小样，知道什么叫火眼金睛了吧？来。

0: 秀儿，咱不做鞋了，好不好？
1: 爹。
0: 哎。
1: 传五哥愿意到处走，穿鞋可费了。多给他做几双鞋，能让他光着脚啊。
0: 传五，他回不来了。孩子，这么着，过些日子，爹再跟你说个好人家，啊。
1: 爹，他会回来的。我没做错什么事情，他是一时糊涂，会回心转意的。
2: 两个坠地时，五谷丰

0: 事儿了吧？这刚把眼合上去吃，俺这扛不住了呢。不行，咱回山东家吧。
1: 儿啊，不哭啊，不哭。咱这是报应没到啊。
0: 不是报应啊，娘，这儿的人的牺牲，你说咱家雇那些伙计全都造了反了，地里活说给你撂就给你撂，成宿成宿打牌，说都说不得，这哪是雇伙计呀，这就养了一屋子爹呀，这是。要俺的意思啊，让他们全滚蛋，换茬新的。
2: 哎呀，行了，你少说两句吧，听爹的吧。
3: 要听我说啊，再换也一样啊。一片地里长不出两样谷子来，没有家神闹不出外鬼来。你看着办吧，川文，你也该替我操操心了。

0: 先生，你帮我捡回来嘛。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呀，你帮我捡回来嘛。
1: 这家里啊，你也就知道使唤我，玩儿吧，玩儿，成天就知道玩儿。这么多事儿，你就一点也不想替我操心。
0: 你看你，家里的事儿啊，有咱爹呢，你操心什么呀？
1: 咱爹那话你没听出味儿来吗？咱爹现在老了，没能事儿了，以后这家里上上下下的，那得让俺挑起锅盖来呀。那你说现在这几个伙计，二柱子倒是听咱的，可没人理他呀。
0: 你真想听我的？
1: 你有招了？

0: 孙子，来，先歇会儿。
1: 孙子，哎，你嫂子让我把这给你，嗯，
0: 这看你抽烟也没个烟盒包啊，特意给你做的。
2: 嫂子真看着我。
1: 你嫂子说呀，咱家这些伙计里头，也就是你啊，为人实诚，干活不犀利。还说他李叔沟舅舅家还有个闺女，要是您啊，给你念叨念叨。
2: 嫂子心肠真好，就俺怎么报答的？
1: 啥报答不报答的？以后做什么事儿啊，多替东家想一想啊，干活卖点力气。等你把咱庄稼这活啊都能操不起来，俺让你当把头的。
2: 少东家，那可不成。
1: 为啥呀？
2: 那有人看了眼红。

0: 红啊。嗯，那二柱子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特听老东家的话，别人偷懒他也不偷懒，可兄弟们都挤兑他，把他弄得灰溜溜的。
1: 这是谁起的事儿啊？
0: 老崔呀、啊，除了老崔还能有谁？

0: 老崔啊，喝酒我知道你的酒量。
1: 老东家，您有什么事儿您就说，您不说我这心里像揣

0: 不是食物的东西，都什么时候了才想起报销？
1: 老东家，您就高抬贵手了。
0: 你这是怎么了？
1: 老东家，我错了，昨那事儿是我干的，可是我实在抹不开人情，我也是替人出了口气儿。至于替谁出气儿，您心知肚明，你也就别问我了。
0: 哎呀，说这些干什么？坐，老崔，坐。我想跟你说说明年种庄稼的事儿。你是庄稼把式，种什么，种多少，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1: 老东家，您真的不往心里去？
0: 今年是风调雨顺，明年该涝了。我想多种点高粱，少种点苞米。你看，这个事儿是不是得早做打算？
1: 老东家，您大气，宰相肚里能撑船，我老崔服了。

0: 哎呀，怎么了？啊，怎么了？怎么了？我看看。
1: 你看，我这手上都磨出泡来了。
2: 疼不疼啊？
1: 疼。
0: 哎呀，疼死了！
2: 我跟你说啊，榨干呀、啊、都这样。等你把这个水泡磨破了，磨出茧子就好了啊。
1: 还要磨成茧子？哎呦，
0: 先生，你呀，你跟爹商量商量，我跟娘换换，让娘啊下地干活，我在家做饭。
2: 你做饭那还是算了吧。 你算那饭谁敢吃？那上回你糊那个大饼子，老崔那算是牙口好的都愣没咬动，顺手扔到猪圈里头，整砸那母猪后腿上，活生生把那猪腿给砸折了，怪不得传街吆喝呢。
1: 那没砸他的腿，他吆喝什么？
2: 他吆喝着找黄磨匠给母猪做副管呀。
1: 他呀，他就知道虚晃。嗯，御叔过了门啊。
2: 还不一定能赶上我呢。哎，等御叔过了门啊，你俩正好凑成一对儿。
1: 一对儿怎么样？
2: 一对儿呱呱鸟啊，指着抻头呱呱呱的叫啊。
1: 那你的意思，我整个一废物啊？
2: 谁说你是废物了？你每天陪着俺说话，陪着俺吃饭，晚上陪着俺睡觉，功劳大了。

0: 你俩嘀嘀咕咕嘀咕什么啊？
1: 爹，那玩意儿手磨机水泡了，我给他瞧瞧。
0: 那玩意儿啊，我这肩膀疼的老毛病又犯了，你到镇里去一趟，到济仁堂给我买两贴膏药啊。
2: 哎，
0: 顺便看看你三弟。

0: 是不是又进山货了？让他注意身体。
1: 哎
0: 哎，等等等等。另外，顺便到绸缎庄去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衣料？有，回来告诉我一声。你和你娘做事秋里穿的衣裳啊。
1: 哎。
2: 爹，这好人全让你给做了，得罪人的活全让俺给干了。
0: 安排他下地干活，就是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汗滴禾下土。你看他小嘴巴巴的，挺会说。行了，目的达到就行了。你当我真的指望他下地干活啊？去吧，干活去。
2: 哎，

0: 吃啊！哎呦，怎么了，宝贝？怎么了？啊！怎么了？怎么了？啊！我浑身呀，骨头都要裂了。你要是不给我好好揉一揉啊，煤气熬不到天亮啊！看你小气二呗，你呀，就是能虚乎。
1: 你说你今天都干啥了啊？
0: 跑地跑了不到一垒，啊，到镇上闲逛了半天，说是帮咱爹去买膏药去，那咱爹要的是治膀子疼的，愣给买成治头疼的，你真行！
1: 还不怪咱爹吗？他没说清楚。
0: 那能怪咱爹吗？咱爹的话还没说完呢，你人都跑到没影了。
1: 我不是怕他反悔吗？不然我去咋办？
0: 这儿疼不？ 先生，我口干，再喝水。娘，我给你倒去。哎，是喝热的呀，还是喝凉的？喝不凉不热的。好，不凉不热的。 疼，来来来来，给我给你揉揉，来，可舒服了。哎呀，你说我娶这个媳妇儿是得了什么忌了啊？这是白天抗旱，晚上抗你，你这身臭毛病，这什么时候才能改过来？今天怎么不弹琴了？怎么不写诗了？
2: 啊，怎么不一江春水向东流了？我看泪都能给你泪成屁滚尿流。切，不许你糟蹋这些好事。哦，
3: 不糟蹋，不糟蹋了啊！
2: 哎，你二哥和仙儿姐有事儿了吗？哎呀，你说我这个媒人到底是怎么当的？给你们家成了一对亲，又败了一对亲。
1: 还都印在大哥身上了，这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跟编故事似的。
3: 你也别多想了，其实我觉得呀，大哥跟仙儿姐他俩就是没有夫妻命。
1: 今天上镇子里看见传杰了？
3: 嗯，
1: 看见了。传杰现在啊，张正可大了，下掌柜的呀什么都不管了，把货站的事儿啊都交给传杰了。
3: 他能成？
1: 能成，现在啊，上货大上市，各家挣得跟乌烟鸡似的，连下掌柜的呀、啊，都退到后台了。你要是芭蕉扇推陈出新，让传杰独当一面，传杰说呀，现在下掌柜的什么都不管，有一回啊，传杰在生意上啊，有些问题不知道，问下掌柜的，你猜下掌柜的怎么说？
3: 怎么说？
1: 这条腿，
3: 这条腿。
4: 揉这一条腿，
3: 啊啊啊啊！那，哎，夏掌柜到底说什么呀？
2: 那你说，我们两个有没有夫妻命啊？
4: 我说不好，你说吧。
2: 要我说呀？你要是孙悟空呢，那我就是如来佛。

0: 悟空再厉害，他也逃不过如来佛的手掌心儿。
1: 你把我当猴了是吗？
0: 你自己说你是猴。
1: 那我不是猴。
0: 就是猴。
2: 哎，掌柜的。
0: 爹。
3: 怎么跑这儿来了？我到处找不见你。
0: 你没事找我干什么呀？你就不跟巧云姨说说话？反正玉叔现在没有人疼，没有人爱了。
3: 你看看这个小人儿啊，还缺起你老爹的乐子来了。你不是想要一架风琴吗？
0: 嗯，
3: 爹从哈尔滨给你买回来了，正卸车呢，你还不赶紧去看看？
0: 真的啊，爹，太好了！走，陈姐，快点。
4: 掌柜的，我也去了啊。
3: 这两个孩子，
5: 传杰，真能撑起来？
6: 能行，我觉得呀，传杰啊，道挺深的呢。他聚集了一些信誉好的那些货站，哎，把那些市面上的买卖啊控制得牢牢的。
7: 俺就不信了，那夏掌柜还真能不闻不问？你就说像咱家啊，咱爹还说把家那交给俺呢，那是针头线脑的事儿，那是听俺的了。真要是动刀子割肉啊，那刀把还是攥在咱爹的手里头。
5: 我估计传杰呀，跟俺一样。
7: 蒙年样的站在柜台前的那就是个木偶，这真正的馅儿啊还是攥在人家夏掌柜的手里头。
6: 嗯，不是，我看不是，我看得出来夏掌柜的呀是没儿子，想把买卖呢交给传杰。你就不一样，咱爹对你还是不大信任。
7: 哎，凡儿，你说咱爹他咋就不信任俺呢？
6: 那能怪咱爹呀？这要怪你，你呀最多是个将才，那传杰呢，他是帅才。
7: 那这传杰和玉叔要是真成了亲，还得去给人家做倒插门女婿去。
6: 那你不就又有机会了吗？看你傻劲儿的，传杰啊去当倒插门女婿了，那传武又不在家，那你不就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吗？那个再不行，那也得进位呀。
7: 也是啊，哎，跟你说，这么大的一份家业，要是俺一个人独撑起来，还真有点虚乎。
6: 那谈什么呀？不是有我吗？我可以垂帘听政啊。
7: 俺看行。
8: 娘，
9: 来，我
8: 吃饭吧。等等吧，丑儿还没从地里回来呢，坐吧。
9: 那就等等吧。眼下这黄烟又上劲儿了，今年咱们家这黄烟啊，又是一好收成。
8: 爹，我听传闻说今年烟价也不错。
9: 差不多吧，咱们家的烟哪年卖不上价啊？咱们这叫山东烟，品种好啊，味儿正，又柔和又有劲儿。论起种庄稼，咱别的不敢说，要论起种烟来，那没人敢和我比。
8: 得了得了，种烟这本事还不是跟俺爹学的。
9: 那倒是，你老爷啊那是种烟的把式，有名的，外号烟油子。
4: 爹娘，出事了，出大事了，咱家地里黄烟让人毁了，全毁了。
8: 天哪，这杀人不过头点地，他们还有完没完了？真不想让俺们活了。爹啊，钟家老爷们都死绝了吗？啊！
4: 爹，不就一条命吗？跟他拼了！
8: 咱跟他拼了！
4: 给我闭嘴！
9: 拼命还不容易吗？我一个人能拼他十个，有用吗？啊？有用吗？就取咱家人，撕下人家的脸皮，做个垫底去。放屁拐子喷沙子，就不许人家卸下资本？天下哪有这等公理啊？他娘，秀不是你闺女，秀要是你闺女，你不拼着老命把他们家房子烧？

0: 我不想住，烧他家房子，让领导赶了他，还是那样。
1: 那就这么整了。
0: 是接班，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你们都听我的啊，要稳住气，敛住神。班长。
2: 明天你给我摆两桌酒席。
3: 你真又是耍什么大刀啊？
2: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老韩，吃完了饭留下来给我写帖子。哎，怎么老韩，你也接到朱家送帖子了？
3: 你们都接到了。
2: 可不是嘛。老韩呀，你说可怎么办呢？这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啊？这棵朱开山呐，它葫芦里到底是卖的什么药啊？ 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老海？
3: 去还是不去，自己拿主意吧。啊，都忙去吧，我也忙着呢。啊，
2: 走了，老海。

0: 吵着你了吧？
1: 啊，不吵不吵，你们玩吧。
2: 来，快
1: 快。哎，川姐啊，
3: 哎，
1: 我听说你们家黄岩叶让人给毁了。
3: 嗯，
1: 这不用问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吃个哑巴亏吧。
3: 我爹这回啊，又是没场没闹的，反倒下了帖子，明天请吃饭。
1: 你爹行，不简单，我一直就这么看。冤家宜解不宜结，山东人闯关东不易，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真是难啊。你爹见过大世面。
3: 我爹这人办事啊，心里有根。
1: 川姐啊，山货就要大盆上市了，准备的怎么样了？
3: 哦，您放心吧，该准备的都准备了，我还联系了几家货站，今年咱一定把价格稳住。
1: 好，好啊。

0: 爹，这都啥时候了？人不能来了。这不来了吗？好样式！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你呀，别看我这老干枣样不济，我这老干枣啊，能把你牙给填倒了。田导，谁的牙也填不倒你的牙？你看看你嘴里那牙呀，还剩几颗呀，都在那打晃呢。<笑>
1: 酒都倒上了吧？哎，诸位老乡台，我今天把大家伙请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和大伙做做啊，拉扯拉扯庄稼院的事儿。咱们呢？
2: 边喝边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好不好？
3: 好，
4: 好，
2: 来，咱们把这杯酒干了。
4: 好，
5: 来，
2: 来，来，干杯酒了。
4: 来，来，来，来，干了，
6: 干了，干了。
2: 哎呀，好酒，
4: 好酒，好酒，好酒，
2: 来，来，来，倒上，倒上。
4: 哎，
7: 我说大媳妇儿，
8: 哎，
7: 跟大叔。
2: 自从你进了他们老朱家这个门，办的这个小书馆，虽然说你是三年打工养来晒苦，可是让我的小儿子认了不少的字。今天呢，我敬你这个先生一杯酒。哎，
4: 别，孙大叔，哎，教几个学生不费事儿。再说了，爹说我呀，因为这事儿偷懒呢。
2: 您这长辈，我应该敬您。
1: 来来，你看大媳妇都会说话。
7: 好，这杯酒我喝了。
2: 好，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喝了来。
4: 我再给你暖上，
9: 那酒干喝。

0: 我今天把大家请来，不光是喝酒，我还有样东西想做。
1: 你说您怎么弄走啥东西？能不能您给拿出来看看吗？
0: 老板啊，给大家看看。来来来，过来看。
2: 走走走，走走走。
0: 来来来，来走走走，看看看看，
1: 什么东西？
0: 知道这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这是我们山东腌的腌种。
1: 哎呀呀！
0: 这玩意儿咱就需要你老爷子。好啊，还有更好的呢。
1: 哎呀，
0: 来来来，看看啊。
3: 看看，
0: 这是我们山东人使唤的犁，你们使唤的犁仗叫满犁，啊，
3: 那太笨重了，
0: 两头牛拉着都费劲。我们这山东犁仗啊，就一个小马驹子拉着嗖嗖跑，呀，
3: 这玩意儿好啊！
0: 今年春天种地的时候，你们还问我，说这老朱家的地怎么种得这么快？
1: 啊，对呀，
3: 对对对，是。
0: 现在我告诉你们吧。
1: 有自动播种机，这玩意儿怎么弄啊？
4: 你看啊，这个葫芦啊，绑到这个犁仗上，种子在葫芦里，葫芦点种，机关啊在手上，
1: 这个好，这个漂亮。
0: 这耕地这个速度，一天顶你们三天。
1: 我来试试，
0: 来试试，
1: 让我试试，来来来，
0: 这玩意儿好啊，
4: 咱都试试，
1: 还有这个，
4: 这
1: 你拿着，
4: 别抢。
5: 这个好，这个好，过来给我，过来，我试试，拔开。啊，对，这玩意儿，这玩意儿好啊！哎，哎，这好看，好看，哎，这好看，还有这，这，拿着，拿着，拿着。谁？我看看，这个。再这样下去，这秀儿早晚得出事儿啊！

0: 爹，爹，
1: 咋样啊？春文去了行家了，他在家看见秀了吗？
2: 秀没看见，
1: 我半道碰见媒婆瓦婶了，他说现在秀有点魔怔，不是哭就是笑的，成天就是念的传武，惦记的身子，
2: 没事就给传武纳鞋底子做鞋，
1: 不过做好一双就拿刀剁一双。
2: 唉，痴情的孩子，传武不知他这样，咱们老朱家对不起人家。传文啊，你跟你娘要点钱，出个远门。
1: 去哪儿啊？
2: 去哈尔滨。
1: 上哈尔滨干啥呀？
2: 给秀儿请个先生，看看病。

0: 这件事儿不能小看。你说说，怎么不能小看？这是他们呀，成心跟你较劲呢，让你看看放牛沟谁的脚板厚。再大的情啊，没人敢领。这事儿不能急，先搁一搁再说。咱们是以诚相待了，他们也别做得太过分。
1: 我不相信狮子能把被单顶起来，蚂蚱能穿着我的鞋头。
2: 都送回去了。

1: 您的话谁敢不听啊？没别的东家，啥动静你压去无声。好，那回他朱开山蔫了，哥俩。哎，这么着，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给他们说我韩兰海亏不了他们啊。不走了，您忙。
2: 张先生，好，我来了。
1: 掌柜的，老三样。
2: 好嘞。
1: 哟，老海大哥，今天怎么有闲情逸致，一个人跑到这儿喝闷酒来了？夏掌柜，你大喜我没过去，来，今天我请你喝一壶。来来来，
3: 别别别，今儿个我请你。伙计，
2: 来了，
1: 捡几个好菜，烫一壶好酒啊。
3: 好的，
1: 简单点儿，你再有福我来了，得先周一口。
3: 老海哥，还跟朱开山过不去呢？我能过得去吗？啊，我那闺女都魔障了，知道吧？我和你一样，就一个保卫闺女。他朱开山这是不让我活了呢，我告诉你，一环一抱，他也别想过好日子。
1: 差不多就行了，打住吧。
3: 我觉得人家朱开山够大气的，要是真抹下脸来跟你斗，你未必能占上风。朱开山的底细我可是知道啊，那是有胆有识有谋啊。那想当初，
1: 哎，你别跟他吹了，
3: 那是把他传神了。我告诉你，谁见了呀？他朱开山再能耐，我韩老海不怵他，无非是。
1: 血葫芦对他的铁砂掌，他有八卦拳，我有无影腿，他敢死，我敢埋，大不了一命对一命。那又怎么样啊？就算是你们旗鼓相当，你们两家斗来斗去，不还是两败俱伤，让人家看光景？你们两家斗了这么些日子，损失不小吧？
3: 那么多的人，能让你们白使唤？夏掌柜的，你替谁说话呢？哦，对了，我听说你家那丫头要说给他们家老三呢，这八字没一撇，那你就替他们家说上话了。我可给你提个醒，你们家闺女别让人家给耍喽。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难道说你的闺女？ 让人家给耍了，
4: 他敢。

0: 孩儿，秀儿，秀儿呢？哎，秀儿，爹，你来了。啊，找我有信儿了吗？你跟他说，我想他，天天想他，想他给我讲的故事。<笑>一只老虎长出两只尾巴来，
1: 跟娘回屋啊。
0: 哎，你知道这怎么回事吗？
2: 这山场上啊，
3: 养有的。
4: 老海，哎，老海啊，我听说秀病了，我这心里总是放不下。这不，我让传文从哈尔滨找来一个先生，给秀看看病。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拿去给孩子刷药。

0: 求。
1: 我知道你对我们家有怨恨，可眼下最要紧的是给孩子治好病，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2: 请您拿走。

钱治不了我闺女的病。再者说了，我家里不缺这点钱。前几天你送出去的礼账没人敢要吧？知道就行了。我给你个面子，改天你也送一副礼账给我，他们就敢要了。明白了吗？老朱兄弟，我有一句话要告诉你，咱们的账没完，只要窗户不回来，咱们两家的戏就要唱下去，你等着。

0: 闺女的病不大，主要就是精神受了点刺激，主要靠静养。如果愿意的话，就吃点药。我给开了个方子，照方抓药，两天一服。
1: 那就这样了，我不送了。
2: 还行，那我们就走了。爹，秀，爹，这是我给传武做的鞋，你托个人给他捎过去。
3: 好，
2: 跟他说，在外边逛的够了，赶紧回来，就说秀想他。

0: 韩文啊，你看见老韩家的势力了吗？嗯，咱们是怎么感动他的，他也不动心。我是看明白了，他早晚得惹出大事儿。咱们家人把俩翅膀都耷拉下来，谁也不许给我惹事儿。
1: 我说他爹呀、啊，你过去那点血性上哪儿去了？啊，咋闯了关东你就瘪茄子了？那老韩家都快骑在咱脖子上拉屎了，要再这样下去，不给你过了，往回山东了。
2: 娘，我爹呀，这叫卧薪尝胆。当年呀，我们老祖宗……
1: 闭死你那张嘴！家里的事少掺和。
2: 看娘说的，家里的事也是我的事儿啊。哎，爹，擦把脸。娘，我也是琴棋书画，满腹经纶，可就是没处使。朱家儿媳真豪杰，遇到大事不糊涂。要我说，
3: 娘，不说话能死啊？回屋去。
1: 这老大媳妇儿吧，知书达理的，就是有点二。
2: 娘，什么是二？

0: 伙计们，今天咱们放的是最后一包牌子，请老天爷爷保佑咱们吧。
1: 老天爷爷，保佑我们平安吧！老杜必带着伙计们。

0: 房屋，他怎么还在这儿啊？
1: 爷爷，他是俺带出来的，俺不能撇下他。
2: 自古以来，男与女人上牌子的，这不比山场子，危险性太大。你叫他走吧。

0: 爷爷，俺们不怕，你们到哪儿，俺俩跟到哪儿。爷爷。
1: 怕死就留下吧。

你们这两个小人啊，一路脾气。

0: 爹，你不是有点东西要给他吗？
1: 你不说我差点忘了。没了这张纸牌，你们玩不成了吧？
2: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3: 华林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2: 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4: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2: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5: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6: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2: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7: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1: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2: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8: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9: 呛呛呛，哎。
2: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媒。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10: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1: 经常用脑，

0: 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我叫李爱民，今年64岁，我是眼花和散光，因为花眼嘛，特别是这个写东西、看手机、看报纸，非常不方便，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家里到处是有老花镜，就是茶几上也有一副，床头上也有一副，沙发上也有。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老花镜呢？因为这个老花镜啊，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所以这个就准备了好多副，摘摘戴戴戴戴摘摘，非常不方便。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透视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当时也是半信半疑吧。我呢就带着半信半疑的状态就去上店里去看了。当时我要进店的时候啊，眼光的、保养的、咨询的非常多。我说我也验验光，看看情况怎么样。对眼光的时候呢，这个眼光师非常耐心，眼光技术也非常高，就配了一副眼镜。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看报纸，不需要摘摘戴戴。我也喜欢跳舞嘛，有时候从网上学个舞。原来看跳舞，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也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我可以这样说，戴着一副眼镜，就是一副眼镜走天下。
3: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668-3636。

0: 听的事儿。我红姐这些年在哪儿呢？咋一直都没她的音信？
1: 沿着江堰走，总能看见她的。
0: 那她这些年干啥呢？嫁人了？
1: 她还能干啥呀？干的还是皮肉生意，钱没少挣，都作死了。挣了钱，不是跑哈尔滨，就是跑牡丹江，大把大把的花钱。这个臭娘们也不学好，有了钱就和俄罗斯的娘们比穿戴，貂皮大衣、高跟鞋，她还戴个捂眼罩。走起道来，屁股一扭一扭，一直能扭到海参崴。
0: 爷爷，你就能糟摆个人？
1: 我糟摆他干什么呀？穿点带点也行。现在有些吃软饭的臭男人一哄，他就上钩，要跟人家过日子。等他钱花完了，人家就跑了。他再回到江堰儿，再卖，有了钱再跑，一次一次的上当，就是不长记性。也是个潮货蛋子。
2: 红姐这人心地善良，也太直了。

0: 妹子，来一段吧。
1: 来呀。

0: 的为奴俩儿叫黄啊二更啊里呀、风打窗帘啊，忽听门外有脚步声啊，吓得打开门双扇呐、笑脸儿把你迎啊，一把拉住情郎哥的手，老妈嗨嗨，情郎情郎叫几声啊，
1: 王家新靠，儿子头吊正了，前面到咸菜了。

姐，刚才过险滩的时候，你怕不怕？放牌子，处处都是风险，不过也痛快，是吧？

0: 你们这是什么地方？也是个排窝子，不在这停，往前赶。
1: 干活去！干活喽！顺江走啊！哎呦！

0: 下来。
1: 哎呀，李成宇啊，来的真不是时候。
2: 哎，娘，下雨对庄稼不好吗？
1: 那文啊，除了这弹弦子、唱小曲儿，你还懂什么呀？
3: 就他那弦子呀，弹的也不咋地，嘣嘣嘣嘣嘣嘣的，就跟那弹棉花一样。
4: 说你们没见识吧，你们还不信。那文那弦子弹的，一打耳朵就知道是经过名师指点的。
2: 那可不，我阿妹啊，那是花了大价钱从北京啊请了给名角弹弦子的师傅，手把手就教的我。我弹这弦子呀，你满东北找吧，没第二个。
4: 那文啊，你哪样都好，就是不谦虚，什么时候能改啊？你们那些格格都是这德行啊？啊，
0: 就是说话呀云山雾罩的，还得拿簸箕裹着点。
2: 娘，为什么呀？
0: 笔子多呗。
2: 笔子多怎么了？
0: 笔子多啊，就是实诚的少。
2: 看你说的，娘，你就说我说话实诚少不就得了，还拐那么大的弯儿。
4: 哎呀，这场秋雨过后

0: 黄期恐怕要提前了。哎呀，咱们家种的豆子多，这霜期一提前可就要了命了。
1: 那咋办啊爹？
0: 怎么办？只能往地里运玉米秸沤烟抗霜了。
1: 爹，咱家种了那么多豆子，那得多少人扛，多少人点火呀？
2: 那就未雨绸缪啊。嗯，
3: 你又说了个什么词儿啊？
2: 娘，未雨绸缪
3: 什么意思？
2: 娘，就是啊，还没下雨的时候把门窗提前修缮好，做好准备工作。
3: 哎呀，那文啊，你还说我拐弯，你看你说的这句话都拐到高粱地去了。
0: 那文说的有道理，得早做准备。咱们准备好树节，多准备点，还得雇点临时的伙计。
1: 那得雇几天呀？
0: 谁知道哪天降霜啊，怎么也得十来天吧，得早做准备。
3: 哎，这回啊还真让你未雨绸缪着了哈。
2: 那是，读书总是有用的，就我这书底子呀，那是两个绝。
3: 行了行了行了，还说，拉你的木夹子去。
4: 爹，爹，
5: 爹，
0: 你怎么回来了？
4: 掌柜的说了，庄稼要紧，叫我回来帮把手。
0: 好啊。哎呀，这场秋雨过后，霜降就快了，啊，马虎不得。这地里的豆子一遭霜打，咱们今年就白干了。大家伙儿啊，这些天就把手里的活停下来，集中精力往地里运玉米秸儿，啊，这个咱们准备抗霜，过两天伙计们可能就得住到地里了，一看不好就得点火，啊，就这样人手还不够呢。川文，你今天到镇上去雇十几个短工来，不要舍不得工钱。
1: 行，
0: 你去吧。他娘，
6: 嘿，
0: 这些天你和纳文就在家里做饭，做好了就往地里送，啊，要顿顿有面食，顿顿有肉，隔三差五还要有鱼，要舍得花钱。
6: 不用你嘱咐，俺还不知道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好好，那行了，伙计们，咱们大家伙就赶快准备吧，啊，走。
7: 哎，来啊，做短工的到我这儿来。
8: 隔三差五还有鱼，
9: 李元首，那边加码了。
10: 哎，来来来来来，
7: 哎，回来回来，哎，我再加一毛，我天天有小酒，我隔三差五有鱼吃。
8: 张队长，我加一毛。
10: 哎，这边又加一毛。加一毛了。
7: 我再加一毛，回来上钩就走
10: 了。走
7: 了，小伙子，赶紧上钩就走了，
8: 快快快！
10: 我再加两毛，
11: 加两毛，
12: 加两

0: 爹，娘，
1: 怎么样了？爹，这顾不着短工咋办呢？哎呀，这可咋办呢？
0: 他爹啊，你倒是说句话咋办呀？我心里也摔耙子了，该参加这豆子今天真香了。
1: 咋回事，娘？哦，对了，那伙计全在院里，怎么不下地呢？
0: 伙计们说，雇的短工钱比他们多，他们亏了，不干了。你这不雪上加霜的吗？还找他们去？
1: 这是要杀人呢，这是。

我这儿呢，我这儿。

0: 吃白的拉黄的，我还不如养条狗呢。我等过了身子，他还怎么收拾你们？
1: 一二三，一二三，
2: 上面拴紧了
3: 吗？拴紧，
1: 拴紧，
2: 站好啊！
1: 好了，
2: 站
1: 好
2: 了。
4: 慢点，姐，你这两天咳嗽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受了风寒呢？
5: 我没事儿，他们都上岸了，你也去吧。
4: 俺不去，守着你比到哪都好。姐，咱就干这一季，分了钱，咱就找个地方安个家。

0: 爷爷，这几天走这么慢，啥时候能办案动啊？现在的江面越来越窄，浅滩越来越多。 越来越难了，硬往前走啊，没准就误在那儿。可咋办呢？走一步算一步吧。仙儿是不是染上风寒了？
1: 嗯，这几天咳嗽发烧了。

0: 哎呀，这孩子烧得够厉害的。
1: 那咋办？
0: 放放血试试吧。只能试试老法子了。
2: 爷爷妈，这么大重幸啊，这还能走吗？看我啊，没事啊，实在走不了啊，你们俩先在这儿养病，等回来的时候再接你。哎呀，这竹香真够大的。

0: 老东家，您找我有啥吩咐？也没什么事儿，你娘的病好点了？啊，俺娘挺好的，谢谢老东家挂念。哎，
1: 他那个腰疼的毛病没再犯。啊，吃了您给抓的几副药，好多了。啊，哈哈。哎。
2: 上次你跟我说你表哥那腚被熊瞎子舔去一半是怎么回事来着？你再跟我说说，挺有意思的。啊，是这么回事。哎呀，文儿，你帮帮俺呐！哎呀，你别再吃了，你赶紧帮俺出个主意。那些伙计咋整啊？人都说你是女诸葛，你帮帮俺嘛！
3: 我才不是女诸葛呢，我是二。
2: 哎呀，
3: 二的不吃食了。

0: 你家哪儿我说话的份儿啊？我一身的爵问没处使，只有吃着山核桃，顾影自怜了。这要是再不往爷府吧，
1: 姑奶奶，这不是王爷府，这是朱家大院儿。
0: 哦，朱家大院儿啊？
1: 啊，
0: 那你就找不二的去吧。我是没主意。
1: 哎呦，我的好姑奶奶，你咱娘说你二那是喜欢你啊，你别生气，你赶紧帮帮俺啊，哎，帮帮俺啊，
0: 你往院里看。

0: 咱在这干啥呢？你刚才旺财回去了，说把顺子给提溜过去，过堂呢。
1: 咱爹这招绝，太绝了！一会儿啊，他们就都上工了。
0: 为啥呀？
1: 你才是真二呢！离间计懂不懂？
0: 离间计。
2: 出
3: 牌啊！
4: 不对，少张牌呢，
3: 还剩
4: 三张了，
3: 少一张，看看是不是谁？不是你刚才是不是你多抓了？你看看是不是抓两张？
5: 有
4: 几个现在？
5: 八个。
4: 八个，待会儿你再看看，快点！
6: 少牌了，咋玩？不玩了
4: 啊！
6: 少牌怎么？
4: 回来你找找。
6: 干嘛？来，接着玩。
4: 少牌呢？
5: 少牌了
4: 啊！
5: 这奇怪了。刚玩两圈还好好的，怎么会少张牌呢？
3: 着了呗。
4: 大头子，刚才老张家的都跟你说啥了？
5: 啊？和你们一样啊？
3: 真的？
5: 真的？
4: 那就没说点别的？
5: 他能跟我说点什么别的？哎，他没跟你说点什么别的？
4: 也没有啊。
5: 那，你没跟他说点别的？
4: 绝对没有，我能跟他说啥呀？
3: 别光问别人，你没说点别的？
5: 能说什么别的？
4: 你到老张家那待那么长时间，
3: 就是呢。
4: 你说啥谁知道啊？
5: 是。柱子，你啥意思啊？
4: 我能有啥意思？没啥意思。
5: 哎，你们是信不够我是不是？
3: 这年头谁也别相信谁，干自己的活吃自己的饭，别到头来让人家给卖了，还帮人家数钱，我吃了啥可要干活去了。
4: 顺子，
7: 行了，都别玩了，到堂屋去，老东家要送你们点东西。

0: 爹，都来了。老东家，你喊俺们？不好意思，耽误你们玩了。俺不玩了。玩吧，猴年马月也赶不上一回，不容易。 爹，你不是有点东西要给他吗？你不说，我差点忘了。没了这张纸牌，你们玩不成了吧？拿回去玩吧。
1: 别以为你们在背后干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这纸牌你都有，你们信不信？老东家，俺斗不过你，俺认输了。从今天起，你让俺们干什么，俺们就干什么。还愣着干什么？干活去。

0: 姐，闯，把我扔下吧。你的心思，姐都领了。姐这辈子有人疼过，虽说没有个家，姐知足。
1: 女人哪有吃咱这碗饭的啊！我早就说了，她在牌子上就是不吉利。哎，我看她得那病啊，八成是痨，早晚都得把你们传染了啊！你们大家伙都合计合计，该咋办？
2: 哎，我说这两天我怎么老咳嗽呢？说不好啊，就是让她传染的，把她扔了，怪不得这两天老子老输钱。有她在牌子上，大家没好。
3: 没好，没好，扔掉，扔掉，扔掉，
4: 扔掉，扔掉，
5: 扔掉，
4: 扔掉，
5: 扔掉，
4: 扔掉，
5: 扔掉，
4: 扔掉，
5: 扔掉，
4: 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
0: 好了，今天不走了，你们想干啥就干啥去吧，明儿早上一定给我按时回来。
1: 好，
0: 船务，给仙儿抓几副药去吧。

0: 药好了，你趁热喝了吧。啊，来，成吗？听话，把我扔下，跟着老杜毕爷爷走吧。
1: 姐，是俺把你带出来的，到哪儿俺都不能把你撇下。 求你了，你把药喝了，喝完就好了，啊！来，姐。

0: 举牌吧。
1: 等一等，找我。
2: 今天我把话给你挑明了，女人本来就不该上牌子，何况她那病早晚都得把大家伙传染了。要么你把仙扔下，要么你们俩都下牌子，你自己选条道吧。
3: 我今天也给你把话挑明了，你这两条道我哪条也不选。女人上牌子不是没有过的事儿，仙的病也不会传染给别人。俺俩的事儿不用你们管。
4: 成武啊，我看仙儿不行了，可牌子还得走，你总不能让他死在牌子上吧？死在哪儿也得黄土盖脸。

0: 不行了，这人马上这不就咽气儿了。少武啊，你来一下。少武，大家伙跟你说点事儿。来，来说点事儿。
1: 我告诉你，少武，这波木头是我曹三的，我对你们俩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你总不能让他臭在牌子上，让我们大家伙跟着倒霉吧，是不是？
2: 对，
3: 是。少武，我们可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我们可不想死啊。如果你再不把他扔下去的话，别怪咱们兄弟不讲义气，你也得下去。
2: 不要你了，饶饶饶饶。
0: 少武，好姑娘不有都是吗？只要你有这个，那是什么样的不都任你挑。兄弟，听哥一句话，赶紧把仙扔下啊。
1: 少武，别他妈不识好歹，一句话，你动不动手？你要是下不去手的话，我们帮你。走
2: 走，
1: 站住。
4: 只要是能动夏雨跟头发，让他见阎王。

0: 姐，爷爷，三醒了，三醒了，姐，
1: 中午，我饿了。

我是死过好几回的人了，你怎么就能走那条路？姐，你不是说你想要个家吗？才还没成家呢。 这辈子俺都不让你离开。

0: 哥，俺就干什么去？俺到镇上去，俺就不信了。俺有钱还雇不着个工了。算了，别去了。现在这时候，有地的人家谁还出来打工啊？就算你街面上有几个打工的，我早叫韩兰海也雇去了。
1: 谁？
0: 韩兰海呀？他雇那么多工干啥呀？他家才种几亩豆子呀？ 这不有病吗？他，你傻呀？你以为韩兰海雇他们去打工啊？早领到镇上喝酒打牌去了，一个个快活着呢。他是不把咱家逼死，他不算完的。他，这现在这双鸡马上到了，豆子全在地里等着，爹也不管。
2: 我是不管吗？啊？腿长在人家身上，我能把人家拖了呀？
3: 就这样吧，有多少人算多少人，整成啥样算啥样。
0: 那早知今天这样，当初跨山过海到来图啥呀？
3: 老大，你说啥呢？啊？当初你们哥几个不是听着要闯关外，也高兴的直翻跟头吗？别犬着舌头说话啊！
0: 娘，不按这么说呀，你不也抄着要回山东老家呢吗？
3: 那俺说的是气话，那俺说也气话，不管了。哥，
4: 看见没有，就天天跟俺这么说话。
5: 娘，你也别生气了，哥也是跟着着急。
3: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啊！
5: 气都气饱了，别生气了，好不好？
6: 俺能不生气吗？这眼看就要败家了。
5: 哎呀，不会的。 不就是雇不着工吗？不就是韩家捣乱吗？先生，要不然让我试试吧。
6: 你有啥办法啊？
5: 我可以试试啊。
6: 你咋试啊？
5: 哎，你呀，去管爹借10块大洋来。10块大洋？你要干啥呀？哎呀，你别问了，借就是了。
6: 这孩子，净做些让人摸不清头脑的事儿。你不说清楚了，这钱我不能给你。
5: 爹，你就借我10块大洋吧，你听好了，我是借，不是要。明儿一早我就还你。我不是舍不得，你得说清楚了，你有什么用项？你到底想干什么？爹。 自打我嫁到咱们家，还没为咱家出点力呢。现在，我该亮个相了。我想让传闻知道什么叫咬人的狗不露齿。老大媳妇儿啊，你想咬人呐？<笑>不是的，娘，我就是打个比方。我的意思是，大家别拿豆包不当干粮。
7: 下次再来，够了吧？来，大明，来，请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老袁拍真幸。
1: 这一颗辣不到四，
0: 太幸
1: 六万。
0: 快！
2: 我当什么高手？哪有一个会打牌的呀？
1: 干嘛呢？没看见老爷们在这玩吗？这没女人的事儿啊！我说，赶紧回家，别给老朱家丢人。
2: 看你说的，韩大叔，这怎么叫丢人呢？呀，是给我爹来打酒的，酒馆又不是您开的。再说了，就算是您开的，你也不能撵客，对吧？
3: 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就能免费领洗浴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4: 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7: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8: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9: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0: 好干净啊！
9: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1: 好香啊！
9: 有汰渍没污渍。

高山，山海交织的梦幻之地，踏上奇妙的崂山之旅，上山下海探洞。雾起是仙境，雾散是人间，感受生命的蓬勃，体验四季更迭中最贴近自己。

0: 自然的生活，海上仙山科创云境，到崂山遇见最美好的自己。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
3: 了。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有汰渍没问题。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齐鲁先锋》。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喜庆日子，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齐鲁大地文脉永续，薪火相传。一代代共产党人不忘初心，接续奋斗，在不同岗位上书写着坚守与奉献的动人篇章。从今天起，齐鲁先锋推出系列节目《传承》，以共产党员的奋斗故事向国庆献礼。首先，我们走进杜立芝党代表工作室创始人杜立芝和他的农技服务团队。

0: 又是一年芳草绿，正是收成好时节。齐鲁大地的田间地头上一片繁忙。老杨是高唐县隐集镇人，两个月前他发现自家玉米长势大不如前。
1: 一从正面打，他的反面也打不好，这我不好给老百姓普及技术的时候，就得用来打白话接地气的语言，给老百姓真真正正的解决问题。
2: 打电话就随叫随到，没有什么问题能问到队长。
1: 喂。
0: 2004年起，杜丽芝的手机号码成为高唐县300,000农民熟知的热线，每年接听求助电话6000余个。
1: 哦，您别着急，啊，我过去给您看看去。从早晨一会儿接到晚上，这一天24小时接电话，孩子打电话，哎呀，打不进。

0: 累。
1: 我给他打电话，永远最后一句话我还没有说完，他就把我的电话给挂断了。因为如果我多占他一会儿的时间，老百姓要找他咨询东西的时候就打不进来了。
2: 让农民朋友们有干头、有奔头、有甜头，是杜丽芝的无悔选择。杜丽芝高考前夕，父母种植的棉花苗突然枯死。
3: 自己的父母好几天不吃不喝，我一定要学农业上这些个事儿，给我父母一样的这些老百姓遇到难题不那么难受。
2: 1985年，杜丽芝从聊城农校农学专业毕业后，成为一名农技员。1992年冬天，高唐县杨屯乡侯桥村的一位农户拿着枯黄的黄瓜秧子找到杜丽芝。
3: 我不是学这专业的，我不知道。当我说完这句话，他扭头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我看着他那种失望的表情，我心里特别难受。
2: 卯足一股劲儿，横下一条心，杜丽芝立志绝不能再被乡亲们问倒。他白天下村钻大棚，晚上挑灯夜读书。
4: 不管以后的路多难走，为了老百姓的丰收，再难也要走到底。
2: 1993年，高唐县江店乡上官屯村100多亩的黄瓜苗大面积枯死，村书记火急火燎地找到杜丽芝。经过分析。

0: 他硬生生从病害手里抢回了农户们的收成。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装满多少对农民的真情。40年来，杜立之骑坏了3辆自行车，2辆摩托车，走遍了全县600多个自然村，靠双脚一步一步走进老百姓的心里，成为他们口中问不倒的杜站长。
1: 我既然选择了这一行，我都要坚持做到底。只要老百姓需要我，我都去给他们做好农技服务。
0: 2018年11月，在高唐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杜立之党代表工作室成立。如今，杜立之党代表工作室已培育出1000多名科技服务团队成员，7000多名土专家、田秀才。这些从泥土里成长起来的行家里手，正化作乡村振兴浪潮中的先锋力量，在广袤田野上书写新的篇章。

0: 兄弟，回头见。
1: 兄弟，不见了。
2: 不要着急倒下，再往前多走两步，你们再往前走两步，后面的人就能载我前去。

0: 这是我的任务，无论死多少人，我们都会完成任务。今天，我就在这里，打好这阎王门前最后一仗，整到红军的战士，死到阎王的门前，啊，这是阎王。
1: 军最后的胜利。撤！这是最后的斗争。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 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 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日，农历8月21，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愿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齐鲁大地同声一面旗，同唱一首歌，祝福伟大祖国。
1: 假期文旅火热升温，各地景区打造沉浸式项目，让游客从看风景到入剧情，重塑文旅生态。
0: 线上线下齐发力，假日市场供应足，价格稳，消费旺。
1: 夺高产创佳绩，山东港口一派繁忙，以实干冲刺四季度。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金秋十月，山河锦绣，九州同庆。

0: 天，我们迎来了新中国77周年华诞。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齐鲁大地同声一面旗，同唱一首歌，把最真挚的祝福献给伟大祖国。
1: 晨曦初露泰山之巅，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与泰山消防救援站指战员们共同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齐声高唱祝福祖国。歌声越过山峦，是齐鲁儿女对祖国最质朴的祝福。人群中，50名听障人士用手语向祖国深情致敬，在无声力量中传递家国热爱，绽放生命光彩。
2: 非常震撼，感觉祖国强大，人民很幸福，祝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3: 超级光荣，超级骄傲。
4: 我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
3: 我也是，我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
5: 一抹中国红是国泰民安，一身火焰蓝是坚守担当，以初心敬祖国，以坚守护山河，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从高山到平原，从内陆到沿海，从城市到乡村，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响彻齐鲁，映照亿万儿女心中最深沉的热爱。
6: 我们将立足岗位，勇担责任，将爱国情怀转化为实干动力，
7: 在国门下亲手升起五星红旗，我倍感荣幸，十分自豪。我将坚守岗位，守护好祖国海疆国门，
2: 恪尽职守，用共产人的责任与担当，守护好山东本大门。
1: 在聊城高堂，一个小区连续6年自发举行升国旗仪式。在微山湖上，高楼乡渭河村余家水街连续18年在渔船上悬挂五星红旗。时光荏苒，初心不改，把国旗升起，便把家国装进了心里。
8: 是那越过越红火，全都得益于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户户挂旗，就是想用我们渔民最朴素的方式感恩国家，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1: 在原山林场，在渤海深处，坚守一线的工作者们共同升起五星红旗，用在岗奋斗守好每一座青山，每一片海疆。
9: 使命在肩，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国旗下的誓言。我们将以忠诚筑牢防火墙，用行动捍卫这抹中国红。
10: 祝祖国繁荣昌盛，国富民强，生日快乐。
1: 此时此刻，山东海洋集团、山东飞跃轮、山东复兴轮、山东胜利轮正在外海执行运输任务，虽相隔万里，但他们的祝福穿越山海，回荡心间。
10: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1: 大美山河奏响和鸣之音，伟大祖国见证百年之好。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齐鲁儿女将小家融入大家，共庆华诞，向幸福出发。
1: 家国同庆，幸福见证。鲁南制药集团为29对新人举办集体婚礼，新人们在祝福与掌声中步入婚姻殿堂，开启美好生活。
12: 符合现在的这种移风易俗的风俗，然后比传统的要更简约而且大气，也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种集体盛大的婚礼，
13: 让我们这个就是说小家融入到鲁南这个大家庭中来，讲就是说自己好好工作，努力回报社会。
1: 鲁南制药自1999年开始，已为职工举办了20届集体婚礼，见证1033对新人缔结良缘。
14: 凝聚广大职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更好地为企业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国家的发展服务。
1: 个人之喜与国家之喜同频共振，不少新人选择在今天结婚登记。青岛市小卯河公园婚姻登记点为新人们开展专场服务，21对新人在青山绿水间收获幸福时刻。
15: 今天借着国庆，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也祝愿我们两个往后能够携手以后好好经营我们的家庭。
1: 在烟台蓬莱阁景区，工作人员与游客们热情联动，一场以祖国万岁为主题的快闪活动精彩上演。在青州、广饶等地的展会和商场，国家功勋人物、科学家、航天员等画像、花艺装置占据 C 位，人们致敬国之脊梁，坚定奋进之路。
16: 正是有了这一代代先辈矢志报国、无私奉献，才有了我们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在这里，我这个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1: 今天的齐鲁山河、中国

0: 红是最亮的地色。在沂蒙山天盟旅游区，上万面五星红旗浸染山色，山巅巨幅国旗迎风猎猎，吸引游客们纷纷驻足打卡。假期里，景区还推出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丰收晒秋演绎、狼牙炒鸡大赛等特色项目，以文旅融合，丰富假日供给。
1: 今天看到满山飘扬的国旗，特别的振奋，还能体验晒秋，听听沂蒙山小调，感觉非常好。
0: 国庆假期第一天上午，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来到省应急指挥部看望慰问值班值守人员，并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安排做好节假日期间安全防范和值班值守工作。他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强化风险研判，坚决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假期。
2: 文旅火热的当下，游客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而是追求有文化内核、有仪式感的深度体验。假期里，山东各大景区集体换剧本，从陈列风景转向上演故事。
0: 假期第一天，济南大唐白泉驿景区入园游客达到了10000多人次。景区深挖唐代民俗礼制，将秋社礼乐搬入盛唐驿镇实景，以演绎、仪式、互动等多重内容，为八方游客打造了一场穿越千年的盛唐秋日盛宴。
3: 游客一进入我们大唐白泉驿呢，就可以领取到我手中的开元通宝和通关文牒。通关文牒啊，是咱们游客变驿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凭证，打造了一个3街6巷72方、4大特色剧场、36处的一个文娱玩乐点，以及 NPC 表演等等的，
0: 为给游客带来全沉浸式互动式的体验。景区升级玩法，游客拿着通关文牒，便可化身文人墨客、披甲将士、工匠义士等，在驻军坊、算胜坊、武圣坊等多个场景里参与剧情演绎。同时，景区还对当下的丰收时节推出特别演绎策划。
4: 我们推出了万邦朝会、九州暴风的主题活动。我们本着敬畏自然、礼赞耕耘的心愿，通过深挖这一传统礼制，将唐代秋社与普天同庆的国庆氛围相融合，依托 NPC 实景演绎，让游客体验到入门即穿越，一步到盛唐，沉浸式体验贞观盛世、市井百态，让诗书之中的秋社变成看得见、可参与的实景盛典。
0: 丰富多元的沉浸式体验改变了游客传统出游方式，重塑着整个文旅生态。假期里，济南灵岩寺景区紧跟从看风景到入剧情的转型热潮，推出禅意 NPC 巡游互动、千年灵岩、山河永安、行进式微演绎等16个体验项目，静态古建筑、文物资源都变成了可观赏、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实景文旅场景，让游客沉浸式品读灵岩千年文脉。
5: 我们打造灵岩小书生、荷花郎等禅意 NPC 人设，常态化开展诗词对答、趣味问答、古风投壶互动，同时配套国风音乐会、非遗拓印等轻量化文化项目，真正让古寺文化活起来、传开来。
6: 以前逛景区就是单纯看建筑、看风景，现在这些可看、可玩、可参与的实景体验特别多，参与项目就可以收集灵岩胶纸换文创，游览节奏很舒服，不枯燥。
0: 演绎是活化景区的重要抓手。国庆假期，全城欧乐堡海洋极地世界推出全新主题演绎《花开中国》，将国风美学、家国情怀与梦幻海洋场景完美融合。水下剧场美人鱼表演，海洋动物明星海象、海狮、白鲸也轮番登场，让游客在欢乐游玩中感受国庆氛围，领略海洋生灵的独特魅力。
7: 我们围绕礼赞祖国这个主题，把整套演艺节目都重新打磨优化。为了应对游客量增加，我们各个剧场的表演场次也是做了相应的调整，沉浸式演绎为游客带来多元化、高品质的游玩体验。
8: 假期是消费旺季，从超市到渔港，从线下到线上，各地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活力十足。
9: 这里是位于济南市的银座超市七里山店，假期首日前来采购的市民是络绎不绝。那我也在现场观察，发现到所有的货架上商品摆放都非常的充足，而且品类也是更加丰富，商品的价格和品质稳定如常。
0: 今天上午，超市的生鲜区、果蔬区商品已经补货3次，全天预计补货8次，应对增长的

0: 客流与采购需求。
1: 备点货，过节了嘛，亲戚朋友都串门，
2: 水果比较多，菜一类的我一会儿还得去采购一些，都很齐全，东西也很新鲜。
0: 为应对假期消费高峰，超市半个月前就启动了保供预案，米面粮油等生活必需品备货量比平时增加50%，熟食、休闲零食等节日热销商品也被调整到显眼位置。
3: 收银和理货人员也增派了20%。国庆节期间，我们抖音上有90团100的超市特惠券，还有很多优惠的单品，还有政府的补贴券，超市里边都可以用。
0: 除了商超里的生活百货，山东各地的秋收特产也迎来销售高峰。眼下，利津县的万亩黄河口大闸蟹正值丰收季，一只只4-5两重、满紫满黄的高标准大闸蟹，自凌晨就开始分拣包装，装车外运。
4: 夜里12点进行捕捞，然后呢，经过2个小时吐出水，我们的大闸蟹的规格的筛选挑选，然后再进行打包发货，全国48小时之内送达，省内的话24小时之内我们就可以送到，确保大闸蟹的品质万无一失。
0: 让全国消费者品尝山东好品的一口鲜，线上渠道成为商家重要发力点。在日照市蓝山区，电商博主把直播间搬到码头，现场推介海鲜产品，线上订单持续攀升。
5: 入驻了各大主流平台，全程专业打包冷链直发，彻底解决了海鲜运输易损不新鲜的痛点。线上礼盒单、零售单直接爆单，每天就能出上万单，近百万销售额。
0: 直播订单源源不断，后端打包发货有条不紊，当地海鲜农贸市场的快递站点增强运力，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流程高效，全力保障激增的海鲜寄递需求。
6: 现在我们这市场上吧，就是全国各地都可以发啊，顺丰、京东、邮政、中通还有冷链啊，最远的地方呢，现在可以发到新疆的喀什、西藏的藏南，包括黑龙江的漠河都可以啊。
7: 今天全省迎来出行高峰，各地各部门统筹运力，运用技术手段开展错峰疏导，全力保障广大群众安全有序、便捷出行。
8: 我现在在京台高速的泰安服务区，预计今天的入区旅客会达到5.5万人次，入区车流1.6万辆，是平日里的3倍。现在是上午10:30，您看现场的车位已经基本接近饱和。为了应对国庆的大客流，泰安服务区提前增设了160个临时停车位。
9: 出行人群啊，以家庭自驾游为主，通行车辆中小客车占主体，新能源车占比约30%。现场设32个充电桩，一辆应急充电车能同时为36辆车补电。
0: 截至下午3点，山东高速集团所辖省内高速公路出口车流量222.38万辆，同比增长0.2%。滨州、淄博等地利用移动无人机开展空中巡检，实时回传匝道的车流画面，快速识别违停、剐蹭事故、路面抛洒物等隐患。
10: 联合高速公路经营单位、救援、养护等部门对事故现场快速处置，期间还利用无人机巡飞、高音喇叭喊话，提醒违停、占道违法行为的发生，保障道路通行秩序，确保群众出行安全。
0: 铁路方面，今天济南火车站、济南西站、济南东站3大站预计发送旅客20.2万人次。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济南3大站启动高峰线运行图，密切关注客流变化情况，精准投放运力。
11: 从跨省客流来看，以去往北京、上海、西安、沈阳等方向为主。省内客流的话，集中在青岛、菏泽、临沂、燕威地区等较大城市和旅游城市，加开北京、上海等方向临时旅客列车26对，其中动车组22对，普速4对，动态加挂普速旅客列车车厢，对动车组进行重联和长编组运行，全力保障假日期间运力供应。
0: 航空方面，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所辖济南机场等7家机场假期首日计划执行客运航班868架次，环比增长4.6%，预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2万人次。相较去年，新开至延吉、延安、运城等城市航线，全力护航出行。交通运输部门还强化公铁空多式运输衔接，保障高效换乘，持续跟踪客流，滚动发布路况班次信息，引导群众错峰必堵。国庆假期，省公安厅部署启动社会面巡防高等级勤务，首日出动警力10.7万人次，加强对旅游景区、大型活动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监管。针对高速公路出

0: 步行高峰，全省公安交管部门启动执法站353个，设置临时执勤点890个，动态发布预警提示8.3万条，切实保障路畅民安。
1: 作为物流的枢纽，假期里的港口格外繁忙。山东港口各大港区坚持海陆双向发力，全力保障物流通道高效畅通，以实干冲刺四季度。
2: 我现在正在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港区码头，我身后呢有3艘装载量超过20000标准箱的大船正在靠港集中作业，其中一艘呢将在青岛港装卸超过2.4万标准箱，再次刷新马士基航运地中海航线单船作业量最高纪录。
0: 国庆节首日，青岛港在港作业船舶近100条，泊位、堆场、闸口全环节高位运转。
3: 我们提前对接船公司，把泊位窗户、装卸机械和堆场计划排气、海侧联动海事、引航优化拓泊热接，压缩船舶载泊非作业时间。路侧把外籍卡在港周转控制在20分钟以内，保证船港车高效衔接。
0: 井然有序的背后是码头作业能力的持续提升。国庆当天，传统集装箱码头又有2台自动化新桥吊投入使用，不远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早已规模化运转，新老码头同步推进，青岛港正从单点自动化走向全场景自动化。
4: 新桥吊具备世界上最先进的全自动控制技术，投产后泊位装卸能力将提升20%。虽然相对新自动化码头建设，传统码头的升级改造更复杂，但是我们有信心超越自我。
0: 海象繁忙而有序的运转离不开陆象通道的强力支撑。在山东港口烟台港西港区，一列满载3200吨非洲铝土矿的班列正在装车，即将沿德龙烟铁路一路西行发往山西。这条通道的集输运量不久前累计突破1000万吨。德龙烟铁路通道纵贯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内蒙古5省区，以海铁联运点对点模式连通海外供给端与国内需求端，运输货种涵盖铝土矿、铁矿石、煤炭、焦炭等大宗物资。
5: 随着通道网络的不断织密，我们相继开拓了6个省内道站和19个省外道站，形成立足山东、辐射沿黄、通达中西部的运输格局。
0: 海象大船停靠，陆象班列不停，山东港口正以海陆双向发力的姿态，全力保障假期物流通道高效畅通。
6: 钟乳远洋是全国5大远洋渔业企业之一，金枪鱼捕捞产能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从过去只能赚加工费，到现在深挖加工技术，他们把一条金枪鱼的价值吃干榨净，推动产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
7: 血蛤是金枪鱼脊椎两侧的暗红色肉质，虽说营养十分丰富，可因为腥味重、卖相不好，过去只能低价处置。最近，钟乳远洋携手中国海洋大学联合公关，让它摇身一变成了值钱的金疙瘩。
8: 像我们这个血蛤，

0: 不陷入封产不丰收的困境。
1: 那个时候我们国内的销售呢几乎为零，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对金枪鱼几乎没有什么认知，所以呢我们公司捕捞的金枪鱼直接到了国外，相当于我们背着粮袋子在给外国人打工。
0: 随着近年金枪鱼的营养价值在国内市场得到认可，企业下决心推动业务从粗加工向高附加值成品加工转型，建成国内首条金枪鱼加工产线，日生产加工能力达到60吨。
1: 就是根据你的需求，我们都可以去做。光生鱼片我们就有20多个品类。那生鱼片再派生下来的那个端材呢，我们加工出了金枪鱼蓉，大概现在也有个将近10款了。
0: 然而，要吃透整条金枪鱼的价值，必须改变只取鱼肉的粗放加工模式。为了突破鱼头、鱼皮、血核这些传统的副产物的去腥味技术，企业联合科研院所进行攻关，筛选了上百种天然试剂开展试验，最终找到一款高效的发酵催化物质。
2: 这个发酵的物质，它自身不仅不会带入添加剂，然后也不会有任何的残留，对产品的本味没有任何影响，也不失营养。我们还不需要特别去做额外的化学检测，因为没有化学物质的引入。
0: 技术创新推动产业转型，2025年中卢远洋食品营收达到7亿元，同比增长近20%。新研发冻金枪鱼滑、金枪鱼排等20多款产品，进入冰寿司、寿司郎等连锁企业的供应商体系，成为全国最大的超低温金枪鱼产业基地，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品出口提升至59%以上。
3: 他们的产品有非常多创新，既加入了中国的烹饪技艺，在产品质量上也非常可靠，所以中卢的产品在我们那里也非常受欢迎。
0: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盐碱地科技成果观摩会日前在东营举行，集中发布了20项盐碱地创新成果，涵盖耐盐碱种业、高效种植等领域。目前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已累计选育耐盐碱新品种120余个，示范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超30万亩，辐射带动超300万亩，核心示范片区年均新增经济效益1.4亿元。
4: 11黄金周，山东广播电视台精心编排大小屏联动，带您探寻黄河文脉，重温红色经典，感受赛事激情，丰富假日文化生活。
5: 我们这一期的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
0: 国庆假期山东卫视好戏连台黄河文化大会寻宝记上新，跟着寻宝官于毅、刘志阳在华林园风景区中沉浸式体验黄河流域面食文化、中医药养生文化，感受厚重历史。梅占芳华、中国戏曲梅花奖侯术士邀请尚长荣、濮存昕等名家讲述学艺之路与舞台初心。盛世之下，不忘来路。山东卫视展播电视剧《十送红军》，再现红军战士用生命守护和传递红色火种的壮举。齐鲁频道《礼乐真人秀》带着礼乐去旅行《山海记》迎来收官，解锁城市中隐藏的礼乐密码。
6: 这个假期如果你来
0: 文旅频道国庆寻宝烟火里的中国味，带您探寻文物背后的故事，品味舌尖上的烟火气息。生活频道推出跟着好品游山东，一站式打卡齐鲁好物，体验山东好品的匠心与活力。体育休闲频道持续关注亚运会，及时呈现赛事动态。赛场之外，欢乐继续。综艺频道晚间黄金档连续排播《快乐向前冲》，少儿频道推出少儿国庆晚会，动画新剧接连登场。综合广播特别直播《海澜黛青会盛世》，路况、天气、文旅信息一站尽览。小屏端同样精彩，闪电新闻推出海带秋韵、齐鲁风华、融媒联动直播，展现山东金秋时节的山河之美、人文之盛、消费之热。山东国际传播中心以家国同庆、遇见东方为主题，推出系列双语短视频，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4: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再见，
4: 再见。

0: 呀，
1: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2: 看品牌两只老虎，
1: 年销十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2: 两只老虎跑得快，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4: 央企承载使命，同道携手共生，太平人寿郑成计划，寻光而上，共赴锦绣前程，好前程在太平。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迪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德丽斯来啦！
2: 人世间的温暖，莫过于一日三餐的陪伴。但愿人长久，相伴德丽斯。
3: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4: 看品牌两只老虎，
3: 年销十亿天
5: 还是两只老虎，
3: 两只老虎跑得快，
2: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6: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6: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6: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3: 选膏药有门道，
4: 看品牌两只老虎，
3: 年销十亿天
5: 还是两只老虎，
2: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3: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2: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海陆
8: 嘴巴干，
7: 咕咚一口
8: 咽清干，
7: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如风泰山酒，三千座国宝金条小窖，亿万年泰山泉水酿造，山高人为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0: 我们祝福祖国繁荣富强，祝福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华侨华人幸福安康。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出行。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今天是国庆节，神州大地花团锦簇，广大干部群众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

0: 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1: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备受鼓舞。新中国77载辉煌成就有目共睹。作为边疆民族村党总支书记，我亲身经历巨变，群众幸福感不断增强。接下来，我将建强村党总支，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2: 这些年亲眼见证生态一点点变好，中华水塔的水更清了，林场的树也更多了，大伙保护生态的信心越来越足。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把高原生态的绿色根基打得更加牢固。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真的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在党的惠民政策引领下，我的家乡面貌焕然一新，家门口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听党话，跟党走，用双手创造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0: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还有许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湖北宜昌长江边，数百名建设者忙碌在施工一线，推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吉林长春生产车间设计团队正围绕动车组新车型开展各项试验测试，推进技术攻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着各行各业的人们。
4: 我们正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目前先行开发区已经完成，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各项施工任务，把新通道建设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
5: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倍感振奋。如今由我们团队参与研制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升级版列车驰骋在京沪高铁线上，我将坚持自主创新，聚力攻克技术难关，擦亮中国高铁这张国家名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篇章。
6: 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生动讲好红军长征故事，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读懂这段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7: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这些年中欧班列发运的商品正在从农副产品、小家电向成品汽车、大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变。我们要充分利用政策红利，不断提升物流通关效率，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贡献力量。
8: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抓好科技金融、中式平台、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0: 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
9: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5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0: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1: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

0: 复兴来贡献力量。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在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新征程上，今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内心特别的有力量。我对国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心里越来越踏实，生活方方面面都越来越有保障，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快乐的生活，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1: 我看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甚是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2: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3: 当国歌响起的那一刻，全身的热血涌了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投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毕业后我想扎根西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青春安放于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4: 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15武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5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5: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我们的先辈用双脚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先辈们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的长征就是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我们青年的力量。

0: 今天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1: 今天在祖国东

0: 及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今天，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
2: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今天在黄海前哨、江苏连云港开山岛上，守岛民兵与时代楷模王世花一道，迎着海风升起国旗。1986年起，王继才、王世花夫妇以岛为家，守岛卫国32年。如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接过接力棒，传承爱国奉献的守岛精神。
3: 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0: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今天，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眼下，当地的草果迎来收获，一步跨千年，独龙族不仅实现了告别贫困的历史巨变，还因地制宜发展起林下经济、特色养殖、生态文旅等乡村振兴新产业。
4: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0: 今天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一线，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守护祖国南海安宁。从这个国庆开始，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全面推行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通过规范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常态化开展国门同升一面旗系列活动。今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今天，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5: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
6: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7: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加

0: 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1: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2: 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今天零时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今天全国水陆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级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4: 这个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
3: 2026国庆特别节目《中国梦家国情》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等多平台播出，以奋斗之姿致敬伟大时代。国庆期间，总台综合频道还将推出《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以多元视角和年轻化表达走进广大受众。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通过来自12个国家的歌手演绎历年春晚经典曲目，展现美美与共的文化共鸣。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此外，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中，温在鼎、刘天组合夺得金牌；在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张志成夺得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52金、71银、62铜的成绩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开幕。WTA 1000女子单打和 ATP 500男子单打进入正赛阶段。本届赛事汇聚多名世界排名前10的顶尖选手，赛事将持续至10月11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首日票房已突破1.5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前3名。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5: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

0: 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
1: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
2: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1: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2: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1: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
3: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1: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
4: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1: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报道，美国和伊朗28号举行谈判，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联大相关会议。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这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2017年底，伊拉克政府宣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胜利后，美军仍在伊保留数千名士兵驻守。2024年9月，美伊达成协议，正式明确撤军时间表。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客机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迪拜航空公司30号发表声明称，该事件发生的原因仍不清楚。该公司目前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5: 大江南北，群山巍峨，壮美如画。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多姿多彩的锦绣神州，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永固，繁荣昌盛。

0: 海鹿，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济南晴，11到26摄氏度。德州晴转多云，6到25度。聊城晴转多云，11到24度。泰安晴，9到23度。菏泽晴，11到24度。枣庄晴，11到24度。济宁晴，10到24度。武陵源江九提醒您，临沂晴转多云，12到24度。日照晴，13到22度。青岛晴，15到22度。烟台晴，13到23度。威海晴，16到22度。潍坊晴，10到23度。淄博晴转多云，7到25度。滨州晴，8到25度。东营晴，11到23度。济南晴，11到26度。
6: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7: 哎呀，选膏药有门道，
8: 看包装两只老虎，
9: 看品牌两只老虎，
10: 年销11天
11: 还是两只老虎，
12: 两只老虎跑得快，
13: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7: 哎呀，
8: 选膏药有门道，
9: 看品牌
10: 两只老虎，
13: 年销11天
11: 还是两只老虎，
13: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10: 两只老虎牌膏药
13: 年销11天
10: 林瑞制药。

0: 哎呀，讲理想心，我还是要劝你回去吧。我给儿子丢人喽！
1: 妈，我也劝你一句，莫给我们这些当爹的人丢人。刘子贤，我怎么丢人了？老子告诉你。
0: 老子四个儿子个个都是响当当的红军，哼，老子做梦都能笑醒我。哪里丢人了？哼，你也陪当爹？你知道你儿子的身世吗？你知道你儿子有多高，穿多大的鞋子吗？董事发，哼，你他妈放着正经的日子不过，苦闹了半辈子。哼，你给你们家儿子娶媳妇了吗？抱孙子了吗？我给我们家老大娶了媳妇，也抱了孙子，你呢？
1: 够了！ 不允许你污蔑老子的革命思想！
0: 哎，毛啊，要开枪打我！来来来，老子不怕，来，来。
1: 好，好，老子就带你去领背阵，老子就跟你打住个赌。

0: 你看看你把你儿子带不带得回来，老子跟你讲清楚，老子不是对李，老子是对李的儿子，我的同志刘根儿有信心。至于李，老子连看李的眼睛都没有。
1: 哼，钟西发，你放心，老弟没长看你的眼睛。
2: 去！恭喜你啊，刘四喜！李佑要见到李儿子喽！嘿，老子倒要看看，你把他带不带得回去？
3: 哎，你晓得他的那个？
4: 看见钟一发了？谁看见钟一发了？哪个看见？哎，那个刘根啊？
5: 看见钟一发了没有？
3: 没有没有。
5: 知不知道钟一发在哪里？哎，
4: 哪个？哎，同志，钟一发了吗？小心点！看见钟一发了吗？哪个知道钟一发在哪儿？
6: 知道刘根在哪儿？
4: 哪个知道钟一发在哪儿？
5: 钟一发？
4: 啊，
5: 哦，钟一发在炊事班烧饭呢。
4: 什么？
5: 炊事班？
4: 来，
5: 炊事班在哪儿？
4: 前边左拐。
5: 哦，谢谢你啊。
7: 老板，

0: 哎，这几个碗放这儿了。哎，爹，
1: 我看错，是你爹。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是你。哎，行，你说正事。玉华，你是长子，老大，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长话短说，军团首长下了命令，毛主席也带了话，非要给我留个后，非要我在你们弟兄当中再走一过。我先去找了老二，你是知道的，他最毛用吗？没想到，个狗日的把我绑在树上自己跑了。我只好找你喽。你是老大，不管怎么讲，你得帮老子把这个任务完成了，不然我交不了这个差。
0: 爹，你让我想一想。
1: 你要想好久。
0: 这天快黑了。这样，你先吃顿热饭，睡一觉，咱明天早上再说，怎么样？哦，
1: 可以，你想想，我也想想。
2: 哎，周妈，
0: 哎，
2: 周妈，这双鞋破了，帮忙补补呗。哎，
0: 放这，放这，放这。
2: 好，
1: 哎，等等，你叫这什么？
2: 周妈呀。
1: 哎，叫我一声奶奶。
2: 爹。哦，为什么啊？
1: 我是他爹，他是我儿子，你就跟他叫妈了，
3: 不叫一声奶奶，说得过去吗？
0: 爹，
2: 我帮忙，我帮忙去了，我帮忙去了。
0: 别跟小孩生什么气，
1: 就你了，

0: 哎呀，我睡了啊。嗯，
1: 爹还早呢，爹。
0: 想好了没有啊？哎，赶紧想嘛，我得赶紧完成任务。像我这种人，整天忙的是带着儿子走这种说不出口的任务，哎，理不替我难受吗？
2: 对啊，我想啊，我不跟你走。
1: 够
2: 了，爹，你昨天只问我走不走，没问我为啥不走，这为啥不走，我还没想。
0: 你狗子，你想了一晚。收拾他，回来再跟你理论。

0: 你在干什么？哎呦，小子，你小一点，不要人家听到了吗？哎呦，小子，你一放我发狂家留根，我回到家里面，在祖宗牌位上给你留个位置，把你当祖宗一样供起来，好不？不，你就是我们家祖宗啊！
1: 你莫来这一套。第一，只有死人才有牌位。第二，我们是穿一条开裆裤长大的人，我不能看你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
0: 行，老总，你批评的对，批评的对，都是我的错，我绝无敌啊！等改天，你拉我出去游街，你枪毙我可以，真的怎么都可以，你只要放我。
1: 怎么又来了？起来！你拿我们胡军当是什么人了？你晓得我的。我不是铁石心肠的人，我们红军也不是不懂人情世故，啊！你看看刘根儿，一个红军战士，让你捆成了粽子。
0: 这再红军，也是我儿子，我又没有卖给你，他先是我儿子，才是红军的。
1: 你晓得不清吧？这样吧，问问刘根儿，他愿意跟谁走？哎，他说跟你走，我不拦着。我还保证这里面没人会拦着
0: 你
1: 根儿，李壮，你跟谁走？
0: 哎呀，你个钟师傅，你看你怎么就不放过我呢？你
2: 中央纵队在过鱼肚河的时候丢失了一批文件，暂时没有这批文件的下落，可能已经落入白狗的手里，也可能在哪条河、哪条山脚下躺着也说不定。
3: 这批文件是苏区土改后的地契存根，它不仅是政府文件，还是苏维埃共和国、中国工农红军对广大苏区老百姓的庄严承诺。国家把土地分给人民，人民用自己的血肉来捍卫国家，那这份地契，它就永远永远有效。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回这批地契。捍卫他们两者之间牢不可破的关系，所以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它找回来。昨天一排已经出发，今天我们跟上。我说清楚，我们今天离开是为了明天更好的回来，听明白没有？
4: 听明白。
3: 方向，鱼肚河，前进。
1: 你讲完了，网友。
3: 讲。
1: 我可不可以和一发讲两句话？
3: 当然可以。
1: 你就不要走了，你得留下。
3: 小哥，出来，去，跟你爹告个别。

0: 娃娃，我磕了，你毛错。
1: 爹，我的根儿。爹，怕是只能下辈子再做您的儿子了。尽孝的事儿，就交给大哥吧。

出来！哎，刘哥，哥，你要注意点啊！刘哥，哈哈哈哈哈！

0: 崽子们，还愣着干什么？跑起来呀！
1: 爷爷，这是两天的干粮，给你准备好了，路上吃。
2: 这是干什么？
1: 爷爷，你该去执行任务。
2: 我执行个屁！我的任务就是犁。我告诉你，你往前走不了多远，你得跟我走。你臭崽子，狗日的，你走不走？
1: 爹，我给你刮个胡子吧，你看你这嘴上。
2: 刮个屁！你得跟我回去。
1: 爹，咱一边走一边说，怎么样啊？
2: 我告诉你，讲什么都没用啊！你不要逼着老子大义灭亲。
1: 爹，这，快！

0: 我不来，呱呱，先年轻。我跟你讲清楚，我可以如了你的愿，但是任务是任务，孝道是孝道，你还是得跟我走。但先管我。你的手艺也不怎么样嘛，搞到鼻子里去了。我说。 你平常就是这么伺候牌里人呢？
1: 嗨，这也不叫伺候，这些事儿我从小就做，习惯了。你给我刮一个呗。
0: 滚！
1: 小崽子毛都毛长全，刮胡子。哎，就是没刮过才要刮一刮嘛，要不我过两天牺牲了，我连刮胡子是个什么滋味我都不晓得呀。哎，虽然还有好多事我不晓得。
0: 小鬼，别害怕，不怕了。哎，仲妈，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哎，你叫他什么？小崽子，你敢叫他仲妈？
2: 哎，该走了，
0: 你再叫一次。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1: 竹妈，搬开了，补一下。

0: 到底有完没完？
1: 来啊来啊！
0: 中一法同志，我现在是一个红军战士的身份，在火里堂工作，当国命任务。你还好意思补裤子？
1: 啊，行的，我不补了，我坐好，我听你给我谈。
0: 老大呀，老大，你自己说啊。自从我见到你，啊，你不是在烧饭，就是在缝缝补补，没干过一件正经事情。难怪人家都叫你中妈。
1: 爹，这也是正经事儿啊。就说这补裤子，这总不能让咱们红军战士光着屁股去打白狗子吧？打不让白狗子笑话，是吧，爹？把裤子给我。
0: 老子也不跟你谈了。和你狗子的这个婆娘性格就没法子谈，老子也不晓得该怎么谈，但是还是要跟我走。
1: 爹，
0: 怎么了？我还委屈你了？
1: 爹，你问我为什么不跟你走，那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你找完老二就直接来找我呢？
0: 你自己应该知道。
1: 我知道，爹，恐怕在你的心里，我跟老二从来都不是个合格的红军战士。我呢，也就是挑挑水、做做饭的料。老二身子骨弱，眼神也不济，发生是队伍的累赘。所以你第一个找的是老二，他不跟你走，你直接就来找我了。
0: 对，你爹，我就是这么想的。
1: 别老这么横，行不行？咱一块好好说。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能跟你走的原因。老二有任务，

0: 爹，你放手吧，我不会跟你走的。
1: 你长出来了是吧？你刚才的营气都哪儿去了？啊，又支起了一小会儿。
0: 哼，
1: 老同志，我知道你是谁，也知道你想干什么。你把他的告诉我，战斗之前你可以把人带走，战斗之后你也可以把人带走。但是现在，没人可以带走我的战士，发射放开，这是命令。
0: 哼，你崔流，还命令？
1: 你晓不晓得我荣誓发誓什么人啊？军团长的命令，老子都敢违抗。
0: 小伙子，我不比你怕打仗，我是怕仗打完了，他还用裤子要补。
1: 到那个时候，我怎么完成任务啊？
2: 爹，爹，
3: 排长，排长，
0: 老子告诉你，老子执行的是军团长的命令。

0: 我们也是红军战士，跟爹跟老三老四一样，吃了秤砣的，借了心的红军战士。
1: 老大呀，你就莫怪爹喽。不管怎么讲，你现在还不如老二老三老四。啊，等什么时候，你成了像他们一样，像爹一样的红军战士，也就不拦着你喽。 但是现在，爹还得拦着你。

0: 爹是我见过最勇敢的爹。
1: 早些年他以为他能带一个团，
0: 那现在呢？
1: 41岁一过，一个团不行了，那怎么也能带一个连吧。这是他原话。
0: 我听说过他，原来是你爹。这话真的假的？
1: 随他说呗。你信吗？
0: 我信。切，
2: 谁看见了？中四房没有？
3: 中四房
2: 不，房在这边。谢谢你啊，
4: 哎，
2: 太了不起了，
4: 小伙子。
2: 哎，这是小伙子，我问一下，看见中四房没在？
0: 哎，哎呦，刚才还在这儿呢。
5: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燕青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身体累，反抗一下。

0: 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1: 老师，老师，我疼了，出来吧。老师啊，狗日的，从小就喜欢躲我，藏的地方我都数得过来。就你这点小把戏，老子用脚都想得出来。我告诉你啊，我可只带着命令来找你的，你给我出来。老师，你出不出来？
2: 老头，从11岁开始，你就没抓到过我。

0: 都出发了。
1: 他进屋了。
2: 老四，出来吧！老子跟你讲过了，我在执行任务。
3: 什么任务？
2: 军团首长脱皮，让我从四国小崽子中挑一个去中央纵队。老大、老二我找过了，他们不跟我走。我想了想，也就是你了。
3: 他们不去，凭什么让我去？
2: 凭老子是你爹。
3: 这么多年，我认过你吗？我叫过你爹吗？你是我爹呀、啊，笑话。
2: 你先出来。
3: 我不。
2: 狗子，你出不出来？啊！
3: 你一见我就吵我，还不见得好，赶紧走吧。
2: 老子叫你出来。
4: 老师，战友们，老子在教训儿子。老子锤你，你信不信？
3: 你敢锤我就锤你！
4: 你狗日的，你还长本事了？哎呀，
3: 这锤我就锤！
4: 孩子，你还真锤我！告诉你，走。走！
3: 怎么越鸟？
4: 不踩，哎，进不了啊！
2: 干什么？老子执行的是军团长的命令。走！
5: 老弟，你可不能带他走啊！他走了，我们怎么办呢？
6: 对呀，
7: 对呀，
5: 不能带
7: 他。
2: 他不就是个班长吗？没有他就打不了仗了吗？班长管几国人？四国。没有他就不行了吗？你们的国民自觉行嘞！
3: 别瞧不起人，我现在是排长了。你要是把我给弄走了，那我们敢死队打板石镇的任务可就毁在你手上了。我们打下这个村，就是为了打开去进攻板石镇的通道。大部队马上就在新田镇突围，我们只有把板石镇打得越凶越狠，吸引的敌人越多，红军从新田镇突围才有可能越顺利。你也是红军战士，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
8: 是，担得起。
2: 军礼，排长，你小子几斤几两，我还不晓得。
3: 不谢啊！你问他们呀。
9: 啊，是是是是是，
10: 副排长，
11: 副排长。
2: 哦，
11: 是。
2: 那这么说，我就是排长的爹了。
9: 是啊，是是是。
2: 不错嘛。
12: 司法，排长去哪儿了？我们得走了，把石镇打起来。哦，我去那边看看。去那边看看。

0: 董家庄，我看哪个敢走！我起虎来骗自己的同志，你们是怎么当红军的？
1: 不关他们的事，我让他们帮我的。
0: 狗日的，你的账我一会儿来给你算。
1: 懒得跟你算，我们走。
0: 站住！他的话你们也听。
1: 也听，哎，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
0: 老子活了一辈子命，现在你还要过老子的命了！哎，老子，狗子！
2: 让你那，你知道吗？你老了。排上命令，春冬紧急集合。走，走。如果有大哥来，没准会跟他走，因为从小都是大哥带我，他对我最好，他说什么我都听。
0: 你不行，大国也是老子生的，他也得跟老子叫爹。
3: 没有人可以阻挡我们红军，我们要动员，
4: 动员，
3: 杀！

0: 老四，爹来救你来了，跟爹走吧。王柔，没用了，别管你光了，不用了。
1: 闭嘴！
0: 跟爹走，跟爹走。
1: 我知道你喜欢这个，
0: 拿着。
1: 好儿子，
0: 等爹把你救出去，你再给爹也不迟。
1: 快走啊！
0: 快走！

0: 这是第五次背袜，以后想背也没机会了。老头子，以后我想气你也气不成了。
1: 蒋大女子都到这个份上了，也不叫声爹。
0: 就这份上，你也不哭一下。
1: 老四，
0: 我真不争气，就这个时候啊，快去你，你就当我没来过，白吃你的粮，白穿你的衣，把话。

0: 来到世界上，就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就是死，也死在改变世界的路上。你是爹的好儿子，你跟老大、老二、老三一样，你们都是好样的，是爹的好儿子，是红军的好战士。
1: 怎么了，
0: 司法？好儿子，爹背着你，爹一直背着你，爹背着你去中央纵队，爹背着你回家，爹背着你去找老大他们。

0: 儿子，起来，快起来！儿子，起来啊！咱们的任务还没完成嘞，
1: 老哥，
0: 走啊！
1: 老哥，松手吧，孩子已经走了。

0: 子了，你就放心走吧，
1: 孩子，你就放心走吧，孩子，爹来看你来了，
2: 你的总是发哭啊，你哭啊，哭啊，哭啊，哭啊，你倒是哭啊，你怎么就哭不出来呢？母

0: 我怎么才能让你不带我走？
1: 来，给你爹我评一回死道。你要是把我撂倒一次，

0: 不动，
1: 既然我是你老子嘞，你呀、啊、就得听我的。
2: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现在的敢死队十个进去一个能活着，那就是运气。
0: 这个话沈参谋讲过，
2: 你现在要是把我带走，老三老四就得留下，我这当娘的能把活的机会留给自己，把死留给他们。
0: 净他娘的扯淡，你又不是娘的。
3: 我是，我是
4: 娘子，我一直把自己当弟弟，我不想走，我也不能走啊。爹，我求你了，仗义打起来，我冲！

四，你们有父亲，有这么一个哥。

0: сцена.
1: Оксана?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8: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9: 爸爸，
10: 干什么呀？别乱动！
11: 我要不是时间紧啊，我正要好好教教你打枪，可现在我要急着带我儿子走，
10: 用不着你教，我打死的白狗都不比你少。站好了。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回迎，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海陆，
11: 嘴巴干，
10: 咕咚一口，
11: 眼睛干，
1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1: 身体累，
1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2: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爹在呢。
1: 爹，老三，老三，
2: 爹，
0: 老三，你，
2: 爹，我还想静静的死，不让爹你看到呢。
0: 老三，
2: 爹，你是个红军战士，不能够轻易伤心。等我告诉你一个消息，再伤心不迟。
0: 你讲，你讲。
2: 我手里的箱子很重要，是许多同志用生命换回来的，也是大哥亲自交到我手上的。这些文件比我们的命都重要，一定要交到中央领导手中。可是我估计完成不了这个任务，爹，就交给你了。
3: 自己的任务自己完成。
2: 爹，完成不了，难道你看不出来我要死了吗？
3: 老三，你不会死的，你最像爹，命硬。
2: 大哥牺牲前告诉我，见到爹千万不要告诉爹我牺牲的消息。可是大哥，咱们说话的时候，谁也没想到我见到爹也快死了。我怕我再不说，爹就永远不晓得了。
3: 老三，你怎么讲？老大，他，
2: 我们接应的就是大哥他们。大哥他们从白口子手中夺回了文件，过于渡河的时候被敌人赶上，大哥过了河，可是看见我的时候就像我现在一样，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

0: 伤员就应该在里边躺着。老同志，你跑出来做什么？老天爷，你怎么好意思让我在一天里没有了三个儿子？哎，老同志，里面的伤员不一定会死。 只要有医疗队路过，他们就有救的。你看，我留下来就是为了照顾他们，直到他们得到救助，不然我早就去追大部队去了。
1: 对，有救，有救，死也没了。 爹，我是没救了。我知道你的任务，赶紧去找二哥。我厉害活着，我要带你去中央纵队，那里有医疗队。我去找他们，找毛主席，给你找红军你最好的大夫，最好的药，一定让万医好。爹，没救了。摩东，爹。
2: 我跟毛主席很熟的，我跟他连长过你们。毛东，
1: 爹，我是没救了，你去找二哥啊！听我，
3: 闭嘴！
1: 我是爹，听我的。
2: 哎，老同志，你这是干什么？少爷是不能带走的，这上级交给我的任务，人一个都不能少。
1: 小同志，我已经死了两个儿子。 我现在背的是第三窝，再等下去，他也会死。李佑国在一天里不到一袋子盐的功夫，就没有了三个亲人吗？你就让我带他走吧，小同志。

0: 这话，李阿转，李拉过，不挺用。小同志，多保重，
1: 活下去。
2: 老同志，这枪呀，还是你拿着吧。小同志，你留下用吧。你要照顾这么些人，手里边磨家伙怎么可以？谁说我没？我有这个呀。你呀，还是带着儿子，赶紧走吧，路上小心。啊，同志，安心跟你爹走吧。等我送走最后一个战友，不会去追队伍的。
1: 同志们，保重。

0: 把这只狗爪子拿下去，挡住老子喘气了。
1: 爹，你哭了。
0: 把你的狗爪子拿下去。
1: 伤心了。爹，老大和老四都没了，我也走不了多远了。现在就剩下老二。
0: 你给我闭嘴！
1: 爹，我们小时候总为了一个。

0: 时潮，爹，你到底最喜欢谁？是老四还是我？还是一个都不喜欢？
1: 放屁！小兔崽子们，放屁！
0: 你当年一出门就很久不回来，你回来还把我和老二给认错了。娘说你这个爹当的不行，连儿子都能认错。人家爹给儿子做周岁，一次都没错过。你说实话，你到底知道我们几个人的生日吗？
1: 小兔崽子，你还讲？
0: 爹，你还没说你喜欢哪个呢？有一次，我们四个都在，你挨个说我们。老大秦，老二傻，老三最想你，小四最混蛋。
1: 放屁！全他家那是放屁！老四的儿子，哪个都不是老总。

0: 把人给我放下来！你去哪里？
1: 枪拿来！长官，是非被我打得鸡飞狗跳的，死的是曹操，没剩几个了。干脆把这两个逃跑的给毙了，回去领赏吧。不提，老子问问情报，说你是哪个部分的，有多少人，在哪儿？狗日的，不说话，给老子毙了他！

0: 爹，你知道这会水有多冷吗？哎，不是，不是，爹扛得住，一天都没吃东西。哎，不是，啊，
1: 爹，
0: 我这有块干粮，爹补，
1: 是啊，
0: 爹补，
1: 是啊，
0: 啊，啊。

1: 天凉的冷啊，好像双脚踩到雪地里一样。爹，你想着火，你肚子里有一团火，在雪里也不熄灭。
0: 老三，你掐住爹，莫让爹睡着了。
1: 坚持。
2: 爹，爹，爹，抓住我的手，别松开！爹，我跟你说个事儿，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我生日，周岁满10，你都乐了，一次都没跟我过过。今天一定跟我一起过。
3: 快，快，河里有人！

0: 就是毛遇到刚才那几个同志，我也不一定就不行了，但是还是要谢谢他们。老三，老三，你得听我。那几个同志啊，是在韩坊附近被驳狗子打散的，他们现在去追队伍，他们还不停地问我，为什么要往回走。 是不是部队改了道？我不知道怎么样对他们讲。我告诉他们，军团首长同意我带一个儿子回去，因为我带回来了，可是他快不行了，他连喝过一些都没有。
1: 妈的，老子怎么又哭了？以前老子不是这样的。你莫说话，老三，莫说话啊！前面有个村子，到了村子咱们就住下。你不是过生日吗？生日好，爹一直没忘记嘞。爹给你煮长寿面，给你杀鸡。
0: 好了，老三有福气，又找到了一点面粉。老三今天生日啊，好啊！今天是9月27，我算算了啊，你是民国六。
1: 对对，民国六年9月27生的，民国6年秋天，李良生的你，我记得。哎，对对，那年夏天，张勋带兵进京立皇帝，孙大炮的人从湖北起兵造反，太他娘的近了！我从咱们老家出发，北上参战。 还毛出湖北，鞭子军就给赶翻了。李妈生利的时候啊，说家里毛男人不让我去，我说这可不行。头一年里生老二，整个夏天我都给绑在家里了。结果蔡松坡在云南讨袁，我去投军都没赶上。这回说什么也不能再给耽误喽啊！
0: 我，老三，你我下府爹啊！老三，咱爷俩要撑住啊！撑过今晚，天一亮，咱们就回中央纵队，去了就安全了，就不会死了。
1: 爷俩一起过生日，一直到红军打回来，咱爷俩还一起过生日。给老大、老二、老四都过，爹也过，给李良也过，咱全家人。 一年过5次，哦，6次生日，好不好？好不好？
2: 爹，你忘了，我不是秋天生的，而是春天，还有半年的。

0: 生日都不记得。
1: 爹，是我不对，是我骗你的。今天不过生日，就没机会过了。

就是个爹不像个爹呀。不是娘的好像个儿子习惯尿布，生儿子的时候爹不在家，养儿子的时候猫要喂过一口饭，儿子死的时候我他娘连他的生日都不知道。现在要埋的时候结果棺材都没有，还是死了，老子把棺材

个沟子里，儿子眼前欠我一条狗，现在又欠我一口棺材，我看你沟里的大毛来还呐。

0: 五，和五，第六，他一定还。
1: 你拿毛来还呐？三个儿子的毛了，你拿毛来还呐？

0: 当时红军答应你，今天只给你一个棺材，老子明天还给你一个世界。
1: 老子急的，你欠老子一口棺材，你的儿子答应老子了，要还老子一个时间，一个时间，老子在最近等你，等你100年。

0: 自己人，我也是红军，姓名、编制，
1: 中师法，红三团的，我叫红军中央第二学校。
0: 我给你解释，
2: 进去。
0: 哎呀，你不要误会，我不是特务，我也不是逃兵，我是来带我的儿子走。
2: 你说你知道红军中央第二学校？
0: 我儿子，
2: 你还说首长答应你从第二学校把你儿子接走？
0: 对，
2: 我才不信呢。你带好了，我找我们的人好好审审你。
0: 带好了，不是乱动。爸爸，
2: 你干什么呀？别乱动！
0: 我要不是时间紧啊，我正要好好教教你打枪，可现在我要急着带我儿子走，
2: 用不着你教，我打死的白狗子不比你少。带好了，滚！
0: 我不是逃兵，我是要来带我的儿子走。我是红军，我他妈这就是红军。我要带我的儿子走，你告诉我他在哪儿？同志，哎呀，你这个童子怎么这么傻？我就是想知道我的儿子在哪儿。你看你流的这么多的血。 真的是红军，我有四个儿子，已经死过三个了。军团长命令我留下一个儿子不死，我要把他带走。军团长真的是答应我了，你要是不相信，我给你枪，你打死我，打死我。
1: 这样就对喽，啊！你带我去见啊！我要不是他爹，你就一枪打死我，我某二花，你看好不好啊？
2: 是，金生，是我二光，他说他是二发的爹。

0: 这个人我认识。
1: 两点呈现。
2: 两点呈现。
1: 两点之间。

0: 东走八十里，接着往南一百里，再掉头走五十里。问，我还要走多少里才能完成任务？
1: 爹，
0: 我从瑞金出发，没多久就接受了军团长的命令，至少把我四过二十中的一过带回到中央纵队。我往东走了八十里，去找我家老大，刚分开他就死了。我又继续往南去找我家老四，走了一百里，他死在了我的怀里。我又继续走，遇见老三，还有一口气，我背着他往回走了五十里，他咽得起。现在看见我最后一股儿子了，小崽子们，问你们，还要多久我才能完成任务？
2: 爹。

0: 这也是正经事儿。就说这虎兔，这怎么能让咱们红军战士绷着屁股去打白狗啊？打不让白狗跳吗？是吧？
1: 哪有呀？
0: 我也有。哎，我们都是红军战士，跟爹、跟老三、老四一样，是吃了秤砣的、铁了心的红军战士。
2: 爹，仗义打起来，我冲的第一个，我一定多杀白狗子，不给爹、不给红军丢脸。
3: 你想着火，你肚子里有一团火，在水里也不熄灭。
4: 老三，
3: 今天是我生日，一次都没跟我过过。今天你要陪我过生日，爹，坚持住。
4: 我这么生气，就这个时候了，快去你！你就当我没来过，来吃你的粮，来穿你的衣。二虎，
5: 狗日的老狗子，你杀了老子三个儿子，你一个儿都不给老子留，一个儿都不给老子留，老子要和你拼命，老子要杀了你！
0: 爹，爹，我是二发呀，我还活着。
5: 不是，你不是儿子，我要给我儿子报仇，把朋友们全杀光！把枪给老子，把枪给老子，二发莫怕，爹来了，
0: 爹
5: 来了，
0: 爹，
5: 二发，
0: 爹，我是二发呀，我活着，我在你身边，你看看我，
5: 给我枪，给我枪，我要杀过来八狗子，
6: 把
5: 红军
6: 打住，快出来，快，
0: 爹，
5: 来狗子，
6: 扛你走，
5: 全杀光。
0: 爹，
5: 你们干什么？你们不要坑我，让我下去，老子要跟伯狗子拼命，
0: 走，
5: 跟伯狗子拼命，跟伯狗子拼命。

0: 同志，小同志。
1: 金生，
2: 我的任务就到这儿了。按照既定计划，张二光同志将先停兵了。
1: 放心吧，
2: 金生，老弟，
3: 什么？我不能死啊！你得活着，你是为了救我的儿子才中的弹。我这个爹，谢谢你，你得活着，你活到让我也再救你一回。
2: 下辈子，让你的战友能再救我一命。老爹，这个爹是个好爹。
3: 金生。医生。

对不起，我骗了你。箱子里装的不是收音机，是电台。这就是我的部队，我的任务。我和这些战士，还有学员，我们真正的单位是中革军委二局。二局划入红军总司令部序列，负责无线电技术侦察。 一等一的机要单位，绝密单位。这是我小崽子。爹，我知道你一直看不上我，所以第一个来找我，想带我走。我没告诉你，兄弟们也不知道，我比他们更走不开。 我是二局的兵，我们就是红军的眼睛和耳朵，是红军走夜路的灯笼。领导说，我们一个人一部台，就能顶敌人一个师呢。爹，你一直觉得我窝囊，觉得我不勇敢。其实，我从小就想成为和你一样的人。 我现在很高兴，自己能够在无形的战线上和敌人战斗，像前方的你们一样战斗。军委领导。

还夸我们都是无名英雄。苏月蝶，你错怪我了，但是我不能和你说，我不委屈，因为我自己知道。

和兄弟们一样勇敢。我相信，如果爹你知道我不是个窝囊废，是个真正勇敢的红军战士，你会。

0: 乾坤，你老蒋要我抬这个坟去。
1: 大家谁也没想到，兄弟们我一个也没剩下。爹，来，你来听。

0: 告诉我，这上面写的什么？
1: 老钟同志，对不起。红星。
0: 红星？哪副是红星啊？
1: 红星是军团长的代号。
0: 屠宰夫，你骗我！你骗我！
2: 爹，爹，你别这样行不行？
3: 我没有骗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为什么就不相信我？我们也是战士，和你一样的战士。红星战线无名英雄，你懂吗？你懂吗？你知道我怎么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吗？我能够告诉你，我也是光荣的红军战士，勇敢的红军战士。
4: 听着二儿子的声声哭诉，钟石发的内心百感交集。在明晚的剧情里，他究竟会坚持带儿子离开，还是支持他继续自己的事业呢？
5: 按照计划，他要下山前咱们就能跟大部队会合了，到时候该走的跟大部队一块走，剩下的咱们就得去完成最后那件事了。黄金生同志没有完成的任务将我和你一起完成。
6: 最后哪件事啊？
7: 爹，

0: 大家都准备好了吧？你呢？准备好了。集合！爹，这是最后一支追赶大部队的队伍，再往下走，咱们就会离主力部队越来越远了。
1: 没用了吗，爹啊！现在你还能和他们一起走？兔崽子，我说过多少遍了，已经丢了三个儿子，怎么可能还丢下最后一个？我还是希望你走。二房，你爹不比你们差，你要死在李完成任务的路上。
2: 我也要死在完成任务的路上，那拉件事就只要一个人吗？还有我负责保护他，你还是个娃娃呀，
1: 二房，你说的那个事，爹能替你办吗？
3: 钟世发不仅坚定地站在了儿子的身边，还计划协助儿子完成重要的任务。
4: 可战争的残酷远超众人的想象，等待他们的更是前所未有的险境。放开他！快，我已经三个师傅上来，走！二房，二房，
0: 二房，
4: 叶檀。
3: 爹，爹，爹，爹，
0: 二房，走，快走，
3: 二房，走。爹，听我的。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短短看精彩剧情，零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零粉丝福利。
0: 春驴，爹了，别用耳朵了，用眼睛，眼睛最快了，眼到手到，看我的手。

0: 爹，跟上！儿发，儿发，爹，儿子，快认我，别怪我！钟石发替儿子传递出了用身体敲出的代码。 战场的硝烟眼看着就要将他们吞没，可正是这命悬一线的时刻，也意外馈赠了父子俩片刻的团圆。
1: 爹，你知道吗？长这么大，你还是第一次背我呢。从小经常看到别人家的孩子这样，我就在想，什么时候回家？ 让爹也背背我，可是每次见着你，我就不敢提了。你这是他鞭子，抽你爹的心呐！我分担，我付出，可惜命不这一天太晚了。老大、老三、老四看不见了。
2: 二一，二一，二一，定，向左转。
1: 我们要参加红军。老表，四个，五个。爹，我总感觉他们没有走，咱们永远都是红军。 都是兄弟，都是父子。

0: 活着的，死了的，绷着脸的，笑着脸的，永远都不分开。
1: 此刻对亲人的思念宛若一团熊熊的火炬，驱散了父子俩心中的伤痛与阴霾，更给予他们莫大的勇气，直面接踵而来的恶战。
2: 老三，我还活了。
3: 爹，庄主这么心疼我，四口儿子里最聪明的老子在石头上给撞蠢了。儿子，伯公子不知道咱们有多少人，随时都可能摸上来。你现在这个样子，咱爷俩也只能到这里了。
0: 爹，我懂，我早就准备好了。
3: 狗日的，苦心老子子弹不多了，还要给你留一口，杀不了几个狗子了。
0: 多少人？
3: 差不多有一个连嘞。
0: 我能叫人来帮咱们，爹，咱父子俩最后一天，老二给你们把大的送一份大礼。
1: 或许在接受任务的那一刻，钟家父子便早已预料到了可能到来的结局，那等待他们的究竟会是怎样的情形？预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十送红军》，明晚精彩继续。
0: 我是一个农民的孩子，我曾经胆怯、懦弱、一无所长，直到我的父亲带领我参加了红军。在那一天，我真正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一员。
1: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拿好礼，
0: 改变这个世界的道路上，我们失去了生命，失去了兄弟，失去了儿子，失去了父亲，但是我们的事业还将继续进行下去，并且一定会继续进行下去。

0: 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林，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谢谢宋老师。
2: 林女士专门来的。
1: 对，来，辛苦您。
2: 这些个照片当年还都是黑白的。这是我出生100天。这是我11岁在上海拍的这个道尔顿，这坡道好像背的还反了，这是62年陪父亲拍这个《乾坤福寿镜》《狮子惊风》的一折。
3: 先生一生是一个波澜壮阔的一生，也是跌宕起伏的一生。梅花大奖获得者，著名京剧表演艺术。

0: 家，
1: 有意一试，热血沸腾，没有受过人这样炙热的欢迎，从来没见过。从一票难送到一票难求，
2: 京剧艺术永远属于青年。
3: 我们受到了鼓舞，使我们更加有信心弘扬民族戏曲艺术，振兴京剧，
1: 坚信我们京剧的美丽，守住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4: 咽喉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我有幸出生在梨园世家，父亲是尚小云先生，大哥尚长春，工武生，二哥尚长林，工旦角，大哥二哥都在科班里学艺。到我这儿呢，老三呢，父亲很希望我能够改改门风上学去了。50年的时候，在青岛，父亲带着大哥二哥演出，正好遇见我的一位老师姐吴素秋。素秋师姐看了戏之后，她跟我父亲说：“老师，大弟二弟台上很进步，为什么不叫三弟学戏呢？现在花脸缺，不如让三弟学花脸。”他就这一句话，我就拜师学艺，唱了花脸了。多少年后，素秋老师姐见着我：“长荣，要不是我当初建议你学花脸，你还能有这么好的成绩？”我说：“是的，幸亏您建议我学花脸，如果建议我唱老生，不像没饭；如果是贴片子，我说那就坏了，那都不齐成了8个字啊，不堪入目，惨不忍睹了。”
1: 父亲尚小云先生生活中是个什么样子？
0: 我父亲呢，他是最没有门户之见的。我10岁拜师学花脸，第一位花脸老师就是陈福瑞先生。在51年的时候，在上海，赵同山先生他说：“长荣还应该延聘名师，多拜几个老师。”那么在60年，我父亲曾经说：“你一定要拜侯老，经人的推荐和请教。”侯老说：“好的，现在我可以收。”我二哥长林呢，他有个5张照片的师承关系。第一张是跟父亲，第二张跟于连泉先生，第三张徐克成徐先生，第四张程先生，第5张是梅先生。这就说明我父亲没有门户之见，从小要博学。老头是科班出身，但这之前学过武生，甚至还学过花脸，通透啊，全通。我这个哇呀呀哇呀呀这哇呀呀是我父亲教我的。以前我大舌头，我父亲，我告诉你在什么地儿，因为什么，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仍然是非常之严格的。我父亲要是不认可，绝对不让上台的，马虎一点也不行。我们是受益匪浅，百学不如一练，百练不如一演。从54年起一直到58年，天天在剧团里，天天看父亲的戏，一个月当中要演半个月的戏。这就是2个字，出工啊，出工。92年，中国戏剧节在福州举行，记者专门去采访。

0: 这个记者问尚老师，您是哪派花莲的？我说我是梅派。他一惊，以为我是梅兰芳梅县的梅派。我说我没有派，我没派，没派。他说您现在可以称派了吗？我说我是一不够，二不能，三不敢，只能自己有自己的追求。前辈的精湛的技艺我们都在听，也都在学，学到身上化作自己风格而已，永不成败。
1: 1987年，您夹着曹操与杨修的剧本，坐着绿皮火车夜闯上海滩，这个故事你给我们聊聊。
0: 86年的时候，全年我只演了6场戏，剧团都要撤销了，让我去当艺校的副校长。我心想，我这块料啊，不是当干部的料，我是在舞台上的，我是演员，怎么办呢？穷则思变，所以有个机会来了，有个剧本儿，哎，在本地根本拍不成，我就夹着剧本，坐着绿皮火车，听着贝多芬的《命运》，是在命运跟我抗争，还是我自己跟自己的命运抗争，我也说不来，所以夜闯铜关，闯入了上海滩，这就是厚着脸皮敲响了岳阳路168号的门环。
1: 当时有忐忑，或者说如果这此行失败了，或者上海这边拒绝了怎么办？有想过吗？
0: 没想那么多，
1: 就一往无前干就是了。
0: 没想的，也没那么多奢望，也没那么多要如何如何，没有想那么多。就在这儿，就在这个屋子的2楼啊，他们以为我是想来跟上海京剧院合作演戏，我说否 ，no， 我是想跟桂院一起共同排戏。哦，就这样的例子好像还不太多。第三天又见面了，这剧本挺好，就在我们上海排吧。就这么快，上海的速度，上海的文风，一接触一拍即合。这样，跟上海在87年的时候又结下了一个缘。剧组的成立呢，好像是88年的夏天7月4号，那个时候没有空调，屋子只有一个吊扇，上海高温已经2周了，个子个都赤背。脑袋上顶一个凉的湿的毛巾，扇着扇子。我作为客人，我哪不好意思赤背，我是短袖的衬衣还打着领带，汗流浃背。马导子阐述他的构思，慷慨激昂，热泪盈眶，拍桌子，啪，我们现在还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同志，哎，来为我们京剧事业、为文艺事业奋斗。看看金阳一回头一看我，常荣，你该卸去武装了吧？我说我对对对，我赶紧我解开了。那个时候啊，这个热情啊，真是要迸发。为了拍这个戏，我搜购到曹操文集，是亳州当时在70年代出的，一看他的政令，一看他的诗词，哇，不得了的不得了，超世之杰呀，东临碣石有一篇呐、啊，啊，这个观沧海，从那开始等于重新认识曹操。 郭沫若先生笔下的蔡文姬，那是第一部为曹操证明的好戏。马先生、裘先生他们演了官渡之战，曹操睁开眼睛啦，又是一个形象。还有的呢，为了塑造一个曹操正义一点，结果揉了个红脸，这个观众都不接受的。红脸关公，黑脸张飞，白脸曹操，都知道的。那么这出戏应该怎么办？名词互相，打字难办。我真没辙了。在88年的中秋的时候，回到西安休整，我就请了电影制片厂的化妆师，西安话剧院的化妆师，两位都是熟人。我说，你们二位帮我想想辙，这个曹操应该怎么样？首先，这两位说，京剧戏曲舞台上的曹操的美学形象相当高明，乌须黑冠，白面红袍，这是在美学当中的三个主色。这个白应该属于冷白，能不能在暖字上做一点求索？一字值千金，念词非常重要。对词不准用韵白，但是你用普通话要念出当时你这个历史人物的身份情感。你作为丞相，作为军事家，用普通话念出大汉丞相曹操率领东湖将军曹子廉，陈济太守夏侯惇，东郎将许褚，晋阳侯张辽，李典乐进徐晃张合等，中秋月明之夜，祭扫古参军郭嘉墓。就这样慢慢的就这样。明月之夜兮，断送之慷，悲鼓慷慨兮，就这样了，
2: 慷兮，
0: 压不住了。我这个戏就是这样磨出来的。曹剧的念白的模式肯定之后，这里头还有好多表演和这些细节的地儿，比方他说他的笑，传统戏里的程式也好，方法也好，展现的模式也好，有的时候不够用了，你就得琢磨点儿新的补充。笑有好多种啊，传统啊，哈哈哈哈就完了，好多笑里多了。要喷笑，
2: 你我相见恨晚呐，
3: 陌生也晚呐。
0: 喷了。还有一个就是杨修他的独唱，你要求贤纳士，就看你计谋高不高，这个。说得好，说得好啊。还有一个笑是很难的，音笑，孔文旦，我来问你，而去过匈奴？
3: 去过。
0: 去过西蜀。他承认的去
3: 过。去过西蜀。
0: 也去过东吴。
2: 东吴。
0: 东吴是哪一个主见呢？是哪一个派你们去的？这个音效，怒笑，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0: 转为哭。这个在老戏里不太多，要求的就更高更细致了。我就对着录音机那儿，哈哈哈哈，窗户就在外边，人家过路的行人一听，这哪是上海京剧院呢，这可能是上海疯人院吧，里头竟是精神病，哈哈哈哈，嘿，好，这是疯人院。大家是自己作为一个戏曲演员，你不深入做表面文章，你永远达不到目标。苦牌草养啊，38年前呢、啊，马上要40年了。哎，就是这样，这出戏才磨出来。
1: 在演出之前呢，是有一点担心。在座的观众有60%都是第一次看京剧，很担心能否会接受。
0: 说请大家看戏，不让大家花钱，当时冷场，一票难送。
2: 我倒觉得，我觉得京剧在艺术形式上并不太完善。
3: 我对京剧的感受就是不太懂，真的不太懂。
4: 非常那个钦佩上海京剧院的巨大的勇气。
0: 头一天，礼貌性的坐满了，大概有1600人。我当时就跟杨秋剧组也好，在那里边候场，我说今儿个咱们就是紧凑，即便有半场抽签儿，抽签就是退席的，不受影响。那还没了，第二场开始鼓掌，第三场掌声又多了，到第四场就更多了。哎呀，这一下我们心就放下了。事后统计，曹阳从来没有得到过那么多掌声，大概起码有45次之多。到谢幕的时候，我跟何树、杨秋一咬耳朵，咱们俩看见没有？舞台的两旁边有台阶，我们谁都别通知，我们下到观众席里去。这下去就不得了了，这出不来了。这个要签字，这个握手也不是嘛，把我给拽上来啊，解救出来啊！我真是热血沸腾，没有受过这样炙热的欢迎，从来没见过。京剧艺术永远属于青年，我喊了这么一句。
1: 我们受到了鼓舞，使我们更加有信心弘扬民族戏曲艺术，振兴京剧。我觉得京剧虽然古老，但是它也年轻，拥有了青年观众就是拥有了未来。
0: 后来人说京剧人是博物馆艺术，怎么我们京剧就不能拥有青年了？任何事物拥有青年就拥有了未来。第二天中国青年报的机会呀，头版，京剧艺术永远处于青年。要求签字什么？别着急，排好队，拿几个箱子，在那一个一个的签。大概这持续了大概将近有40分钟。这个情景从来没有遇见过，甚至于不好复制。从一票难送到一票难求，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而且通过这部剧，我又得了一个梅花奖。
5: 从尚小云舞台艺术，到后来的您拍摄的《连丽玉成龙》《霸王别姬》《贞观盛世》《曹操与杨修》这些京剧电影，您觉得拍电影跟舞台演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学古不离古啊，要有敢于做调整，这种调整应该做完善传统的工作。从这个62年吧，到19年啊，这段期间呢，曾经过电6次。第一次是陪父亲拍《尚小云舞台艺术》，第一次进摄影棚，我演那个金眼豹啊，红胡子山大王。

0: 在2011年的时候，那上海呢有洪水平，北京有刘晓晨这两位领导，他们组成的这个京剧电影《红城》。头两出呢，北京的《龙凤呈祥》，上海的《霸王别姬》。拍的时候我已经73了，这样我们就连排带拍，做了一些个微调。
1: 响应。
0: 霸王的塑造，项羽，大英雄。不是有勇无谋，枪挑了汉营中这场戏，上场有的拿着马鞭，像赶猪似的，在底下，哎，唉声叹气，这不是项羽，这不是力拔山兮啊！
1: 枪挑了汉营中，数员上将，
0: 他的这个上场是受伤的老虎，不是斗败了的公鸡。所以这个也比较大胆一些。最后电影的自刎悲怆壮烈。

0: 当时不投资啊，但是要投精力和时间。高清拍完之后重新布光再来一遍，这蛮累的，当时拍的都是40度啊，也够热的，有的眼睛都热晕了。我说我没关系，我们来，现在看来是还得敢字当头啊。不但这个片子出来了，还得了国际大奖啊，卢米埃尔奖，这也是中国戏曲片吧头一个。当那一天在洛杉矶，哎，杜比院那条街上满街都是，就是这张啊，虞姬跟项羽。走红地毯，享受了奥斯卡的最高礼——长枪短炮。
1: 三地半杯酒，首映，这是我们戏曲人的荣幸。
0: 不仅是充分肯定，就说明我们民族戏曲它的魅力，不仅它的历史故事，它的演唱，它的美学，整个的是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这是我们的优势啊！坚信我们京剧的魅力，但是我们守住不跟风、不媚俗，各个剧种都要守住本剧种的本体生命和本体风格。你拿出精彩精致的经典剧目来，观众要看的。那么在我们的采访结束的时候，我仍然想再念曹操《号里行》的前两句后两句：
2: 关东有义士，新兵陶群雄，身兵不宜念之。

0: 臣妾啊，连日行军，您伤心辛劳啊，
1: 为民操劳丧不慌，新郎常备润喉方，
0: 清音立言方能伸张正义，
1: 侯爽其从，此能洞辨是非，
0: 百年良药代代传，青山护后更是畅，
1: 传承离远千秋韵，认准中华老字号，常备三斤西瓜霜，出其祸于蒙庆，乃心在一线天。

0: 做琉璃楼做来啊，晶莹剔透，绚丽多彩。
1: 当炉火温度攀升至1400摄氏度，琉璃在烈焰中苏醒，化作一条融融的光河，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就此开始。

0: 博山，千年琉璃之乡。博山琉璃秉承了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精髓，曲线柔美，色彩绚丽，形态变化万千。博山琉璃的烧制技艺在元代就已具备相当规模。明洪武年间，内官监在博山设外厂，为宫廷生产琉璃贡品。至清朝，博山琉璃达到鼎盛。相传，女娲炼五彩石以补天，因而被琉璃业尊为祖师，奉为炉神，供奉于博山的炉神庙中。历代琉璃匠人虔诚膜拜，以求炉火兴旺，烧制顺利。这座庙也见证着博山琉璃的兴起。
1: 琉璃是这样，原材料的纯度啊，炉火的温度啊，还有一些下料的时间，还有一些天气的原因，它都受影响。不是说下出一缸来就一缸就能成。火候很重要，火中求财嘛，就说我如果没有火，没有温度，我们比什么都着急。反正温度越高，它的火越旺，我们反而更放心，更坦然一些。
2: 咱想顶吧，往上推，这么年不就往下推？咱想匀速就是中间。
0: 博山琉璃制作技艺，善用吹、拉、转、压。吹定其魂，气息流转间，空灵的形态悄然诞生；拉塑其形，一提一放间，流畅的线条随之延展；转求其圆，指尖旋转间成就了器物的圆润与均衡；压着其韵，力道起落间刻画出独特的纹理与风骨。从开料到定型不过短短数分钟，匠人要在琉璃还带着炽热柔光时完成所有的造型与雕琢，快一分形未足。

0: 运亦复。这种对时机的精准把握，需要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淬炼。
1: 再加加货。我是1986年在淄博工艺品厂学徒做琉璃，一直到现在，非常喜欢这个行业。这个工厂是我一点一滴在用心血把它做出来的。我不是有三个孩子，在我的孩子眼中我有四个孩子，这和我的孩子一样，
2: 应该在打着的，从底下再打上的。
1: 开工厂的起因就是为了赚钱养家，干着干着就觉着赚钱养家不是真正的目的了。
2: 你想均匀必须的
1: 感觉，琉璃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1000多年的宝贝，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有责任也有担当去把它，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守一门手艺，守一份匠心。在袁世祥面对时代挑战的同时，也有人选择坚守和创新。
3: 从小呢，我就出生在这个琉璃窝里面，传到我这边也算是第五代了。我希望就是在这个传统的这些基础上，能够先把传统的守正，把它守好，然后再迈一步，打破现在博山这种传统器型，用更时尚的造型、更时尚的颜色来迎合市场。
0: 当孙云浩正为传统琉璃的创新寻找突破口时，年轻的灯工匠人孙启业也带着自己的创新想法找到了他。
4: 想做一个有实用性的那个杯子和杯托，打磨制作里头这个杯型。
5: 因为我们淄博的这个琉璃很多的体现方式都是在于这种摆件，很少有这种实用品，我就想去做一个主人杯，那里面是吹制的，我外面我用我们灯工的编织技艺去给它做个托，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
0: 如果说传统琉璃是炉火中的大写意，那么灯工技艺则是微光里的工笔画。仅凭一把喷枪，匠人便能以火为笔，以玻璃为墨，在指尖精雕细琢，塑造出极为纤巧灵动的作品。现在这两束火焰即将跨越边界，迸发出新的火花。
3: 灯工他做完了以后再去跟大炉在1400度去结合，它难点很大。
5: 因为我的材料是高峰硅，他的材料是钠钙玻璃，这两个材料是完全没有办法相容的，一接触它就会炸，它就会不稳定，这个是困扰了我很长的时间。通过和云浩老师的碰撞，他也很认可我的这个思路，他非常的支持我。
3: 这只是用他的编织技艺包杯子包容里面，未来我还是鼓励他怎么在高温状态下突破两者的结合，这可能是他面临更大的一个挑战。年轻人在传承和创新这方面，我们还是一种支持和鼓励的一种状态，因为他们的思想可能更符合当今发展的潮流。
5: 我们这些老师傅老前辈，他们给我的这种最大的底气，他们的坚持，他们的不放弃，结合我们年轻人自己的创作思路，我们自己写的东西，那我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新的淄博琉璃，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面去。
0: 琉璃终会冷却，但匠心永远炽热，这团从古老窑炉燃起，有无数匠人传递的星火，正让这门千年艺术在新的时代里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星火烛，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蛛丝未果，扎出鸳鸟的腾飞，火意漫过竹身，彩墨点燃纸意，趁着东风向天，把世代传承飘进

制作风筝已经有30多年了。因为我们是风筝世家嘛，从小就对风筝非常热爱，也从小接触的第一件玩具就是风筝。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年来，风筝不仅是中国人写给天空的情书，更成为了解锁中国传统文化的云端密码。
1: 84年以后吧，潍坊国际风筝节也就出现了好多的专门卖风筝的门店，看到了更多的琳琅满目不同款式的风筝。
0: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从小耳濡目染的郭红丽对风筝的杂志可谓是炉火纯青，而作为风筝的骨架，选择合适的竹材是作品成功的第一步。
1: 哎呀，做风筝选竹子可以大有学问了。第一呢，我们必须要用这种，你看这种竹子了吗？这个节长定的这个壁厚，还要有刚性、有韧性、有弹性的竹子，啊，是做风筝最好的原材料。
0: 潍坊风筝的精髓都藏在扎、环、会、放这四大技艺里。扎是打基础，选阴干透的竹子削成面，按尺寸定好弧度，再用毛榫手法拼扎成骨架，要扎得结实，经得住风吹。弧是天与意，调好浆糊，把绢布或纸张轻轻敷在骨架上，用手压平粘牢，

0: 放是见真章，轻轻抖动手腕，把风筝向上移，感受线在手里轻颤，再沿着风的方向徐徐调整，让非遗传下去，是他燃在心底的信念，更是他以热忱拥抱这个时代的模样。
1: 我觉得传统的东西不是不被年轻人喜欢，而是怎么去找到更合适的方法方式，能融入到当下生活。通过这网络传播，制作风筝达到8000多万只，点击量超1亿。这个数字不是说是有多显摆，而是它对一个传统方式、传统行业更好的一种宣传。
0: 当郭红丽潜心研究如何将风筝融入当下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时，15公里外，国家级非遗潍坊风筝的代表性传承人张晓东创新求变，把机械运动原理与声光电科技技术巧妙地运用于立体风筝中，做成动态风筝，使风筝在天空发出光影和声音，是闻名遐迩的风筝怪才。
2: 到这个赤道湖边去散步，从树上边落下一只陶罩子，等我上面一只青蛙，然后就吃它。等它跳过去的时候，这是陶罩子为了反抗，举起双手把青蛙就吓得回来了。所以这样我它反复几次，正好我在这个旁边，我就看着了。我一口都哎，我利用青蛙和铜锣啊，就做一只动态风筝。那这只风筝呢，就是我是做动态风筝，也就是最早的一个。
0: 而最令他难忘的这只神舟五号飞船巨型风筝，需有16人共同协作放飞，这里面藏着他对风筝艺术的赤诚。
2: 甚至我最少天的时候，我就敢于去创新啊，咋是一只高16米。啊，直径呢，大概1米半，啊，一只巨型风筝，现在呢也是获得了大的风筝运动奖。
0: 他巧借齿轮传动的机械原理，让风筝挣脱静态束缚，变得灵动鲜活，又从年化的浓艳彩绘、泥塑的质朴记忆中彩。

0: 写灵感，制作出具有科技色彩的特技风筝。更令人称道的是，他创造性研发出折叠风筝。
1: 你要折叠风筝的话，你要是不把它折叠的话，就不好携带了。这样吧，我就通过研究吧，我就把这风筝去改进了。哎，改进了把吃的吧，是吧？摘下来，啊，然后呢，再把它折叠起来。说这样吧，你看，这样吧，就是你那到那个不能到什么地方去，就还好携带了。
0: 正是老手艺人手中信手拈来的风筝，到了学生手里却屡屡遇阻。张孝东始终耐心十足，一边细细拆解技法要领，一边亲手示范每一个步骤，手把手帮学生攻克难关。
1: 是我作为一个爷呢，就因为有责任和义务，将这个风筝啊，我说打好放好，啊，把传承好。我风筝是最有诚实的老朋友吧，是改不正，翻不开。
0: 当下，传承不辍，手艺人们更愿着纸鸢，载着千年记忆，飞向岁岁年年。

老山，山海交织的梦幻之地，踏上奇妙的崂山之旅，上山下海探洞，雾起是仙境，雾散是人间，感受生命的蓬勃，体验四季更迭中最贴近自然的生活。海上仙山，科创云境，到崂山遇见最美好的自己。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日，农历8月21，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愿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齐鲁大地同声一面旗，同唱一首歌，祝福伟大祖国。
1: 假期文旅火热升温，各地景区打造沉浸式项目，让游客从看风景到入剧情，重塑文旅生态。
0: 线上线下齐发力，假日市场供应足，价格稳，消费旺。
1: 夺高产创佳绩，山东港口一派繁忙，以实干冲刺四季度。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金秋十月，山河锦绣，九州同庆。今天我们迎来了新中国77周年华诞。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齐鲁大地同声一面旗，同唱一首歌，把最真挚的祝福献给伟大祖国。
2: 晨曦初露，泰山之巅，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与泰山消防救援站指战员们共同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齐声高唱祝福祖国。歌声越过山峦，是齐鲁儿女对祖国最质朴的祝福。人群中，50名听障人士用手语向祖国深情致敬，在无声力量中传递家国热爱，绽放生命光彩。
3: 非常震撼，感觉祖国强大，人民很幸福，祝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4: 超级光荣，超级骄傲。
5: 我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
4: 我也是，我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
6: 一抹中国红是国泰民安，一身火焰蓝是坚守担当，以初心敬祖国，以坚守护山河，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从高山到平原，从内陆到沿海，从城市到乡村，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响彻齐鲁，映照亿万儿女心中最深沉的热爱。
7: 我们将立足岗位，勇担责任，将爱国情怀转化为实干动力，
8: 在国门下亲手升起五星红旗，我倍感荣幸，十分自豪。我将坚守岗位，守护好祖国海疆国门，
9: 恪尽职守，用共产人的责任与担当，守护好山东本大门。
2: 在聊城高堂，一个小区连续6年自发举行升国旗仪式。在微山湖上，高楼乡渭河村余家水街连续18年在渔船上悬挂五星红旗。时光荏苒，初心不改，把国旗升起，便把家国装进了心里。
10: 是那越过越红火，全都得益于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户户挂旗，就是想用我们渔民最朴素的方式感恩国家，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2: 在原山林场，在渤海深处，坚守一线的工作者们共同升起五星红旗，用在岗奋斗守好每一座青山，每一片海疆。
11: 使命在肩，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国旗下的誓言。我们将以忠诚筑牢防火墙，用行动捍卫这抹中国红。
12: 祝祖国繁荣昌盛，国富民强，生日快乐。
2: 此时此刻，山东海洋集团、山东飞跃轮、山东复兴轮、山东胜利轮正在外海执行运输任务，虽相隔万里，但他们的祝福穿越山海，回荡心间。
12: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0: 大美山河奏响和鸣之音，伟大祖国见证百年之好。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齐鲁儿女将小家融入大家，共庆华诞，向幸福出发。
2: 家国同庆，幸福见证。鲁南制药集团为29对新人举办集体婚礼，新人们在祝福与掌声中步入婚姻殿堂，开启美好生活。
13: 符合现在的这种移风易俗的风俗，然后比传统的要更简约而且大气，也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种集体盛大的婚礼，
14: 让我们这个就是说小家融入到鲁南这个大家庭中来，想就是说自己好好工作，努力回报社会。
2: 鲁南制药自1999年开始，一位职工举办了20届集体婚礼，见证1033对新人缔结良缘。
15: 凝聚广大职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更好地为企业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国家的发展服务。
2: 个人之喜与国家之喜同频共振，不少新人选择在今天结婚登记。青岛市小卯河公园婚姻登记点为新人们开展专场服务，21对新人在青山绿水间收获幸福时刻。
16: 今天借着国庆，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也祝愿我们两个往后能够携手以后好好经营我们的家庭。
2: 在烟台蓬莱阁景区，工作人员与游客们热情联动，一场以祖国万岁为主题的快闪活动精彩上演。在青州、广饶等地的展会和商场，国家功勋人物、科学家、航天员等画像、花艺装置占据 C 位，人们致敬国之脊梁，坚定奋进之路。
17: 正是有了这一代代先辈矢志报国、无私奉献，才有了我们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在这里，我这个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2: 今天的齐鲁山河，中国红是最亮的底色。在沂蒙山天盟旅游区，上万面五星红旗浸染山色，山巅巨幅国旗迎风猎猎，吸引游客们纷纷驻足打卡。假期里，景区还推出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丰收晒秋演绎、狼牙炒鸡大赛等特色项目，以文旅融合，丰富假日供给。
18: 今天看到满山飘扬的国旗，特别的振奋，还能体验晒秋，听听沂蒙山小调，感觉非常好。
2: 国庆假期第一天上午，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来到省应急指挥部看望慰问值班值守人员，并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安排做好节假日期间安全防范和值班值守工作。他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强化风险研判，坚决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假期。
1: 文旅火热的

0: 当下，游客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而是追求有文化内核、有仪式感的深度体验。假期里，山东各大景区集体换剧本，从陈列风景转向上演故事。
1: 假期第一天，济南大唐白泉驿景区入园游客达到了10000多人次。景区深挖唐代民俗礼制，将秋社礼乐搬入盛唐驿镇实景，以演绎、仪式、互动等多重内容，为八方游客打造了一场穿越千年的盛唐秋日盛宴。
2: 游客一进入我们大唐白泉驿呢，就可以领取到我手中的开元通宝和通关文牒。通关文牒啊，是咱们游客变驿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凭证，打造了一个3街6巷72方四大特色剧场、36处的一个文娱玩乐点，以及 NPC 表演等等的，
1: 为给游客带来全沉浸式互动式的体验。景区升级玩法，游客拿着通关文牒，便可化身文人墨客、披甲将士、工匠义士等，在驻军坊、算圣坊、武圣坊等多个场景里参与剧情演绎。同时，景区还对当下的丰收时节推出特别演绎策划。
3: 我们推出了万邦朝会、九州暴风的主题活动。我们本着敬畏自然、礼赞耕耘的心愿，通过深挖这一传统礼制，将唐代秋社与普天同庆的国庆氛围相融合，依托 NPC 实景演绎，让游客体验到入门即穿越，一步到盛唐，沉浸式体验贞观盛世、市井百态，让诗书之中的秋社变成看得见、可参与的实景盛典。
1: 丰富多元的沉浸式体验改变了游客传统出游方式，重塑着整个文旅生态。假期里，济南灵岩寺景区紧跟从看风景到入剧情的转型热潮，推出禅意 NPC 巡游互动、千年灵岩、山河永安、行进式微演绎等16个体验项目，静态古建筑、文物资源都变成了可观赏、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实景文旅场景，让游客沉浸式品读灵岩千年文脉。
4: 我们打造灵岩小书生、荷花郎等禅意 NPC 人设，常态化开展诗词对答、趣味问答、五峰投壶互动，同时配套国风音乐会、非遗拓印等轻量化文化项目，真正让古寺文化活起来、传开来。
5: 以前逛景区就是单纯看建筑、看风景，现在这些可看、可玩、可参与的实景体验特别多。参与项目就可以收集灵岩胶纸换文创，游览节奏很舒服，不枯燥。
1: 演绎是活化景区的重要抓手。国庆假期，全城欧乐堡海洋极地世界推出全新主题演绎《花开中国》，将国风美学、家国情怀与梦幻海洋场景完美融合。水下剧场美人鱼表演，海洋动物明星海象、海狮、白鲸也轮番登场，让游客在欢乐游玩中感受国庆氛围，领略海洋生灵的独特魅力。
6: 我们围绕礼赞祖国这个主题，把整套演艺节目都重新打磨优化。为了应对游客量增加，我们各个剧场的表演场次也是做了相应的调整，沉浸式演绎为游客带来多元化、高品质的游玩体验。
7: 假期是消费旺季，从超市到渔港，从线下到线上，各地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活力十足。
8: 这里是位于济南市的银座超市七里山店，假期首日前来采购的市民是络绎不绝。那我也在现场观察，发现到所有的货架上商品摆放都非常的充足，而且品类也是更加丰富，商品的价格和品质稳定如常。
1: 今天上午，超市的生鲜区、果蔬区商品已经补货3次，全天预计补货8次，应对增长的客流与采购需求。
9: 备点货，过节了嘛，亲戚朋友都串门。
10: 水果比较多，菜一类的我一会儿还得去采购一些，都很齐全，东西也很新鲜。
1: 为应对假期消费高峰，超市半个月前就启动了保供预案，米面粮油等生活必需品备货量比平时增加50%，熟食、休闲零食等节日热销商品也被调整到显眼位置。
11: 收银和理货人员也增派了20%。国庆节期间，我们抖音上有90团100的超市特惠券，还有很多优惠的单品，还有政府的补贴券，超市里边都可以用。
1: 除了商超里的生活百货，山东各地的秋收特产也迎来销售高峰。眼下，利津县的万亩黄河口大闸蟹正值丰收季，一只只4-5两重、满紫满黄的高标准大闸蟹，自凌晨就开始分拣包装，装车外运。
12: 夜里十二点进行捕捞，然后呢，经过两个小时吐水，我们的大闸蟹的规格的筛选挑选，然后再进行打包发货，全国48小时之内送达，省内的话24小时之内我们就可以送到，确保大闸蟹的品质万无一失。
1: 让全国消费者品尝山东好品的一口鲜，线上渠道成为商家重要发力点。在日照市蓝山区，电商博主把直播间搬到码头，现场推介海鲜产品，线上订单持续攀升，
13: 入驻了各大主流平台，全程专业打包冷链直发，彻底解决了海鲜运输一损不新鲜的痛点。线上礼盒单、零售单直接爆单，每天就能出上万单，近百万销售额，
1: 直播订单源源不断，后端打包发货有条不紊，当地海鲜农贸市场的快递站点增强运力，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流程高效，全力保障激增的海鲜寄递需求。
14: 现在我们这个市场上嘛，就是全国各地都可以发啊，顺丰、京东、邮政、中通还有冷链啊，最远的地方呢，现在可以发到新疆的喀什、西藏的藏南，包括黑龙江的漠河都可以啊。
0: 今天全省迎来出行高峰，各地各部门统筹运力，运用技术手段开展错峰疏导，全力保障广大群众安全有序便捷出行。
15: 我现在在京台高速的泰安服务区，预计今天的入区旅客会达到5.5万人次，入区车流1.6万辆，是平日里的3倍。现在是上午的10点半，您看现场的车位已经基本接近饱和。为了应对国庆的大客流，泰安服务区提前增设了160个临时停车位。
16: 出行人群啊，以家庭自驾游为主，通行车辆中小客车占主体，新能源车占比约30%。现场设32个充电桩，一辆应急充电车能同时为36辆车补电。
1: 截至下午3点，山东高速集团所辖省内高速公路出口车流量222.38万辆，同比增长0.2%。滨州、淄博等地利用移动无人机开展空中巡检，实时回传匝道的车流画面，快速识别违停、剐蹭事故、路面抛洒物等隐患。
17: 联合高速公路经营单位、救援、养护等部门对事故现场快速处置，期间还利用无人机巡飞、高音喇叭喊话，提醒违停、占道、违法行为的发生，保障道路通行秩序，确保群众出行安全。
1: 铁路方面，今天济南火车站、济南西站、济南东站3大站预计发送旅客20.2万人次。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济南3大站启动高峰线运行图，密切关注客流变化情况，精准投放运力。
18: 从跨省客流来看，以去往北京、上海、西安、沈阳等方向为主。省内客流的话，集中在青岛、菏泽、临沂、燕威地区等较大城市和旅游城市，加开北京、上海等方向临时旅客列车26对，其中动车组22对，普速4对，动态加挂普速旅客列车车厢，对动车组进行重联和长编组运行，全力保障假日期间运力供应。
1: 航空方面，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所辖济南机场等7家机场假期首日计划执行客运航班868架次，环比增长4.6%，预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2万人次。相较去年，新开至延吉、延安、运城等城市航线，全力护航出行。交通运输部门还强化公铁空多式运输衔接，保障高效换乘，持续跟踪客流，滚动发布路况班次信息，引导群众错峰必堵。国庆假期，省公安厅部署启动社会面巡防高等级勤务，首日出动警力10.7万人次，加强对旅游景区、大型活动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监管。针对高速公路出行高峰，全省公安交管部门启动执法站353个，设置临时执勤点890个，动态发布预警提示8.3万条，切实保障路畅民安。
7: 作为物流的枢纽，假期里的港口格外繁忙。山东港口各大港区坚持海陆双向发力，全力保障物流通道高效畅通，以实干冲刺4季度。
19: 我现在正在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港区码头，我身后呢有3艘装载量超过2万标准箱的大船正在靠港集中作业，其中一艘呢将在青岛港装卸超过2.4万标准箱，再次刷新马士基航运地中海航线单船作业量最高纪录。
1: 国庆节首日，青岛港在港作业船舶近100条，泊位、堆场、闸口全环节高位运转。
20: 我们提前对接船公司，
14: 把泊位窗口、装卸机械和堆场计划排气、海侧联动海事、引航优化拓泊热接、压缩船舶

0: 波赛博非作业时间，路测把外勤卡在港周转控制在20分钟以内，保证船港车高效衔接。
1: 井然有序的背后是码头作业能力的持续提升。国庆当天，传统集装箱码头又有2台自动化新桥吊投入使用，不远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早已规模化运转，新老码头同步推进，青岛港正从单点自动化走向全场景自动化。
2: 新桥吊具备世界上最先进的全自动控制技术，投产后泊位转向能力将提升20%。虽然相对新自动化码头建设，传统码头的升级改造更复杂，但是我们有信心超越自我。
1: 海象繁忙而有序的运转离不开陆象通道的强力支撑。在山东港口烟台港西港区，一列满载3200吨非洲铝土矿的班列正在装车，即将沿德龙烟铁路一路西行发往山西。这条通道的集输运量不久前累计突破1000万吨。德龙烟铁路通道纵贯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内蒙古5省区，以海体联运点对点模式连通海外供给端与国内需求端，运输货种涵盖铝土矿、铁矿石、煤炭、焦炭等大宗物资。
3: 随着通道网络的不断织密，我们相继开拓了6个省内道站和19个省外道站，形成立足山东、辐射沿黄、通达中西部的运输格局。
1: 海象大船频靠，陆象班列不停，山东港口正以海陆双向发力的姿态，全力保障假期物流通道高效畅通。
4: 钟乳远洋是全国5大远洋渔业企业之一，金枪鱼捕捞产能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从过去只能赚加工费，到现在深挖加工技术，他们把一条金枪鱼的价值吃干榨净，推动产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
5: 血蛤是金枪鱼脊椎两侧的暗红色肉质，虽说营养十分丰富，可因为腥味重、卖相不好，过去只能低价处置。最近，钟乳远洋携手中国海洋大学联合攻关，让它摇身一变成了值钱的金疙瘩。
6: 像我们这个血蛤，然后之前的经济价值不足1万元，我们都是当副产品进行销售了。我们进行了2年多的联合研发。然后研发出了我们这款金枪鱼血蛤肽，相比之前的副料的话，我们提升了近10倍的附加值。
5: 钟乳远洋是省属企业山东国投的子公司，旗下拥有48艘大型专业化捕捞及冷藏运输船和6万吨级超低温金枪鱼产业基地。不过，在企业发展初期，却曾一度陷入丰产不丰收的困境。
7: 那个时候我们国内的销售呢几乎为零，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对金枪鱼几乎没有什么认知，所以呢我们公司捕捞的金枪鱼直接到了国外，相当于我们背着粮袋子在给外国人打工。
5: 随着近年金枪鱼的营养价值在国内市场得到认可，企业下决心推动业务从粗加工向高附加值成品加工转型，建成国内首条金枪鱼加工产线，日生产加工能力达到60吨。
7: 就是根据你的需求，我们都可以去做。光生鱼片我们就有20多个品类。那生鱼片再派生下来的那个端材呢，我们加工出了金枪鱼蓉，大概现在也有个将近10款了。
5: 然而，要吃透整条金枪鱼的价值，必须改变只取鱼肉的粗放加工模式。为了突破鱼头、鱼皮、血蛤这些传统的副产物的去腥味技术，企业联合科研院所进行攻关，筛选了上100种天然试剂开展试验，最终找到一款高效的发酵催化物质。
8: 这个发酵的物质，它自身不仅不会带入添加剂，然后也不会有任何的残留，对产品的本味没有任何影响，也不失营养。我们还不需要特别去做额外的化学检测，因为没有化学物质的引入。
5: 技术创新推动产业转型。2025年，钟乳远洋食品营收达到7亿元，同比增长近20%。新研发冻金枪鱼滑、金枪鱼排等20多款产品，进入冰寿司、寿司郎等连锁企业的供应商体系，成为全国最大的超低温金枪鱼产业基地，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品出口提升至59%以上。
9: 他们的产品有非常多创新，既加入了中国的烹饪技艺，在产品质量上也非常可靠，所以钟乳的产品在我们那里也非常受欢迎。
5: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盐碱地科技成果观摩会日前在东营举行，集中发布了20项盐碱地创新成果，涵盖耐盐碱种业、高效种植等领域。目前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已累计选育耐盐碱新品种120余个，示范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

0: 模式超30万亩，辐射带动超300万亩，核心示范片区年均新增经济效益1.4亿元。
1: 十一黄金周，山东广播电视台精心编排，大小屏联动，带您探寻黄河文脉，重温红色经典，感受赛事激情，丰富假日文化生活。
2: 我们这一期的黄河文化大会华丽寻宝记，
0: 国庆假期山东卫视好戏连台黄河文化大会寻宝记上新，跟着寻宝官于毅、刘志阳在华林园风景区中沉浸式体验黄河流域面食文化、中医药养生文化，感受厚重历史。梅占芳华，中国戏曲梅花奖后述史，邀请尚长荣、濮存昕等名家讲述学艺之路与舞台初心。盛世之下，不忘来路。山东卫视展播电视剧《十送红军》，再现红军战士用生命守护和传递红色火种的壮举。齐鲁频道《礼乐真人秀》带着礼乐去旅行，《山海记》迎来收官，解锁城市中隐藏的礼乐密码。
3: 这个假期，如果你来
0: 文旅频道《国庆寻宝》，烟火里的中国味，带您探寻文物背后的故事，品味舌尖上的烟火气息。生活频道推出跟着好品游山东，一站式打卡齐鲁好物，体验山东好品的匠心与活力。体育休闲频道持续关注亚运会，及时呈现赛事动态。赛场之外，欢乐继续。综艺频道晚间黄金档连续排播《快乐向前冲》，少儿频道推出少儿国庆晚会，动画新剧接连登场。综合广播特别直播《海澜黛青会盛世》，路况、天气、文旅信息一站尽览。小屏端同样精彩，闪电新闻推出海带秋韵、齐鲁风华、融媒联动直播，展现山东金秋时节的山河之美、人文之盛、消费之热。山东国际传播中心以家国同庆、遇见东方为主题，推出系列双语短视频，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1: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再见，
1: 再见。

0: 温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1: 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对了，司令员，你给我介绍的那个对象呢？什么时候带来给我看看？
1: 你女孩子家怎么问这些话呀？
2: 我们这个小妹好啊，多主动啊，不像她姐，当年我是费了多大功夫。赵师长可真是好福气啊。
3: 哦，好福气。哦，小鸽子。长龙，长龙他去南疆修水库去了。哦，我让人找他去了，过几天就回来了。
0: 哎，他要是回不来的话，我去看看他。啊？
3: 哦，不用了，不用去看他了，他马上就回来。再说南疆还没通飞机。我找你有个事儿，咱们出去说。

0: 乌斯满和饶洛伯斯分开后，被北线部队分别在纸房和黑山前山子一带打了几个伏击。现在他们已经进入甘肃境内。7月11日，乌拉兹拜拉起了保卫哈族人民革命军的大旗，他们妄图和乌斯满合为一股。乌斯满被重创以后，他们逃向噶尔大坂，被我军紧紧咬住。我军的先头部队的位置现在应该是在戈壁滩上。
1: 52年年底前，我们必须消灭新疆境内外的匪徒。
2: 我们建国都2年了，新疆还是不能安定下来，这说不过去。
3: 东北的剿匪和湖南的剿匪也都还没有完呢。
1: 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
2: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土匪和老百姓常常是掺和在一起，可是老百姓为什么还是愿意跟着他们走？这就说明他们还没有看到共产党的好处。解放区的老百姓为什么就好？因为他们看到了好处，他们分了地，有了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的意见，我们的生产工作必须加快速度，成熟的地方可以先搞起来。
4: 我倒是有个想法，我们的剿匪任务完成了，我们的部队可以转成工作队，这样可以推动生产。
1: 这是个好办法。我们就是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在群众的心中扎下根，要不然
5: 一会儿出个什么匪什么特的，
1: 就又是一股土匪，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可是西北局来电要求我们还是不能过快。
1: 上级的指示我们还是要坚决照办。毛主席常讲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我们从今天起大家都下去啊，要亲自搞点调查研究。
2: 那我们大家都下去。
1: 好吧，分头准备。
6: 好，
2: 散会。
6: 走，
7: 怎么样？
8: 咱们回去好好研究。
2: 我觉得
5: 对对，要抓紧时间啊！时间不等人呐！
2: 时间啊，刻不容缓的。
9: 报告。
1: 让他进来吧。
9: 是。

0: 我一直想象他是个什么样子，倒不是我急于见到我的对象，而是想证实一下自己在你们军人的天平上是个什么分量。 他走了，他是作为英雄走了，我心里很感激他，因为他是英雄，他让我也感到十分光荣。我没有见过他，你知道吗？ 作为一个少女，都会有自己的崇拜，哪怕不是什么白马王子，而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高大的，他高大的我就是站在天山上也摸不到、够不着。姐夫问我。 是留下来还是回上海？记得来的时候，我问过你一句话。我说你知道罗曼蒂克吗？你说你不知道。我说你这么大的官都不懂得罗曼蒂克。你说你不懂。 你说比你官更大的也不懂。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你有你的罗曼蒂克，你们有你们的罗曼蒂克，所以，我决定留下来，不为别的，就为我的罗曼蒂克。
1: 你想干点什么呢？我听说你们有很多人要下到农村工作队，我想了解一下这里的牧民。好，好啊！哎，于先生啊，欢迎你来新疆啊！来，请坐，请坐啊！
2: 我实在是太忙，没空去接你，请徐主任代劳了。哎，
3: 没事。
1: 好啊，太好了。哎，好。啊，于先生，没有食言呐。
2: 嗯。
1: 可是，你也不能让我失望啊。
2: 哎呦，
1: 不会的。你是不是担心我搞不成这个钢厂啊？
2: 哎，没这个意思。
1: 我听街我的人说，你想搞一个日产250吨的钢厂。是啊。
2: 你搞这么大，有何用啊？
1: 修铁路啊，我们要让欧亚大陆连接起来。中国穷啊，西边最穷，没有一条连接国内外的铁路，不行啊。
2: 那你知道得多少钱吗？
1: 多少钱也要修，就是卖裤子，我也要把铁路修成。不过现在还不到这个时候，我手下还有20万军队，我们还有军费。我可以跟你说，为了这次修钢厂，我准备动用军费。
2: 军费？
1: 对。
2: 如果不保密的话，我想问一句。
1: 军费投用了钢厂，那军队用什么费呀？这就是我的事了。好了，我们分头准备，你去搞你的设计，我去搞钱。等我们都搞成了，我请你吃烤全羊。
4: 司令员，你看，这是战士的服装。
1: 原来啊是四个口袋，现在改成两个口袋。另外，我们把这棉衣啊改成活领活面的，夏天穿这个面儿，冬天再把里子加上，这样可以节约一大批棉布。
2: 哎呀，好啊！哎呀，老甘啊，你可帮我解决了大问题了。哎，我应该颁你个发明奖。
1: 另外，司令员，我们打算再从菜金里啊再扣一部分。
2: 哎，这不行，坚决不行！再困难，我们也不能从战士的嘴里往外抠啊。嗯。
3: 可是，
2: 我知道。这样吧，从今天起，你把我的津贴费扣了。
1: 不行，司令员，
2: 祖昌啊，咱们现在再困难，也比过去强啊。
4: 就这么定了啊！
2: 哎呀，就这么定了。
1: 好，我走了。
2: 好好好。
5: 报告司令员，陶司令到。
2: 哎呀，老陶啊，
6: 王司令，
2: 哎呀，你好，你好，辛苦辛苦啊！你这是干什么？
6: 金子。
2: 金子？你干什么呀？
6: 就算是党费吧。
2: 党费？党费也用不着。
6: 我知道咱们部队费用开支大，就算是我捐的。
2: 老陶啊，我们怎么能用你们的钱呢？
6: 啊，你们是谁？我们又是谁？
2: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老陶啊，我是说你对革命做出了这么大贡献，我们再不能
6: 啊。王司令员，难道你对革命就没贡献吗？

说好的我要在这儿扎根了。我从上海给你找了个老婆，还指望能生一大堆孩子。咱们是根，得有枝有苗啊。你打了那么多年的仗，

0: 儿子就是你的儿子，他们会经常来看你的。
1: 孩子，跪下。
2: 长龙啊，等有一天，我一定到天山来陪你。

0: 四连正在杀羊，
1: 请子今日，
0: 请指示。
2: 你看看，眼下部队搞生产，这报告词都变了，我都不知怎么回答了。那就继续杀吧。
0: 是。哎，司令员。哎，
2: 好好好。哎呦，这煮的好啊！好好好，杀羊的，这都是羊肉吗？
0: 是。
2: 香啊！哎呀，好啊！
3: 什么事？香啊！这就是
0: 香。报告首长啊，我们四连今天还有一个喜事。
2: 什么喜事啊？
0: 四班班长刘五十四的家属今天生了个大胖小子。
2: 是吗？嗯，该好好庆祝啊！
0: 是啊。首长。
2: 哎呀，恭喜你啊！孩子叫什么名字？
4: 我的意思叫刘地窝子。
2: 为什么叫刘地窝子呀？
4: 报告首长，我的名字就是四个字，儿子的名字也该四个字，再说他就是从地窝子里生的。
5: 这个名字不好听，像个日本名字，让司令员给起个名字吧。
6: 对，让司令员起个名字。
4: 首长，给咱儿子起个名字吧。
2: 好，
4: 谢谢首长。
2: 我给起个名字。
4: 是。
2: 就叫，嘿，我得回去好好想想。
4: 对，谢谢首长。

0: 请问您是？
1: 我是地委的副委员，我有事情找刘书记。
0: 您先进来吧。您先请坐。您呐，稍微等一会儿啊。来，您先喝茶。嗯。快喝吧。

0: 首长已经知道你要来了，他让你呀等会儿。
1: 你和书记说，我有急事儿。
0: 哦，我跟他说了。您请坐。

0: 父亲。嗯。
1: 哎呀，享受几口。没想到这东西真好。
0: 嗯。父亲，这是大烟吧？这可是违法的。
1: 扯淡。老子打了十几年的江山，抽几口大烟犯法？你给我滚。哎，不是说你。
2: 荒唐！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现任书记张子善都是大贪污犯，已经被华北局查处并着手处理。我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
3: 东北局报上来的材料也是触目惊心的，仅仅沈阳市的部分单位就揭发出有363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局一个小小的贸易部竟有人贪污5亿元人民币。
2: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啊，必须像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一样抓好这项斗争。
3: 我同意，我们用成千上万人的牺牲换来的江山绝不能让这些人给断送了。
4: 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了，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明。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炮弹的攻击。他们在唐丹面前要打败仗的。
3: 是啊，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意犹在耳啊。
4: 不要动，我自己来。我们进城多久了？
2: 已经有2年多了。
4: 准确地说，

现在我们共产党执政刚刚28个月，比李自成强，但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料到此事迟早会发生，只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啊。老百姓民主人士对共产党有感情，

0: 队伍中的蛀虫，已经成了反革命分子的帮凶啊。贪污腐化一旦形成了风气，要想扭转它很难呐。
1: 看来我们向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开战的同时，也要向自己开战了。
2: 对，要开辟一条新的战线，号召我们全体人民和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清洗干净。
3: 小平同志们，你们西南局的报告主席阅后转给我看了，你们抓得很紧，一定要认识到这场斗争的重要性。军事系统各部门，特别是后勤部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情况极为严重，很多人甚至负责干部沉埋于事务工作，政治思想工作不发展，党内生活不健全，许多人陷入了泥坑，必须在军事系统，特别是后勤部门，展开整党整风，展开三反运动。主席说了，务必于1952年1月取得显著的成绩。
4: 主席，
2: 几个大区的报告我看了，就是没有中南军区的，他们在干什么？告诉谭政，三反是中心，给他发个电报。
4: 是。主席，中南局和西北局的资料送来了。
2: 啊。快叫叶子龙回来。
4: 好。叶主任。
5: 啊。
4: 主席叫你。
5: 我。主席叫我。
4: 啊，快去吧。
5: 啊。主席。主席。
2: 电报发了吗？
5: 还没来得及写呢。
2: 那就不要发了。真悬呢，谭政差点成了窦娥。这样，我说你记，中南军区谭政，你们12月29日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情况报告看到了，此见很好。整编和三反结合进行的矛盾大体解决了，这样你们就有了主动，应以电话电报勤加监督，无事每天都有收获，盼你们的捷报。告诉尚坤同志飞送武汉。
5: 专机吗？
2: 不行吗？
5: 当然。

0: 不会吧，我还要陪代表团回北京，还要向中央汇报呢。
1: 请刘团长在天津下车也是组织上的命令。
0: 那好，我收拾一下行李。

0: 哎，我家住杨柳青啊。
1: 你可能先回不了家了。
0: 那这是去哪儿？
1: 这是组织安排的。
2: 来来来，还不吃饭呀？
3: 我们等爸爸。
2: 爸爸今天还不一定回来呢。
3: 要是今天回来呢？
2: 那好，那你再陪弟弟再玩一会儿，一会儿回来吃饭啊。
3: 好，
2: 去吧。
3: 走喽。嘿
2: 嘿。哦，我们等爸爸，等爸爸回来吃饭啊。走。走喽，走喽。
1: 来了，把门关上。

0: 同志，我昨天晚上又想起几件事儿，你们看看。
1: 11月21日，请刘希早用了90万。过年时给他买张钢丝床200万，一共买了2张，我自己用了一张。
0: 这么写行吗？
1: 行，挺好。继续吧。
0: 哎，走。
1: 嗯。
0: 两位慢走。

0: 你说都是大干部，还真不一样。一个一言不发，一字不写。
1: 你没听说那个刘青山被日本人抓住的时候，一个字都没说？
0: 哎，你再看看这个，大到从香港进口三辆汽车，小到一次洗澡花了90万都说了。哎，你说，他洗个澡，怎么花那么多钱呀？我洗澡才花500元。
2: 汇报材料上说，上海的奸商为国营公司代购制作军用罐头牛肉时，竟敢掺进臭牛肉、死牛肉，倒骗了国家20多亿元。武汉一家药棉厂把从国家领来的10000斤好棉花全部换成了废棉花，其中包括1000斤捡来的烂棉花。用这批药棉做成的急救包有12万个根本就没消毒就运往前线了。
3: 的志愿军战士，他们在异国他乡爬冰卧雪，每天都在流血牺牲，为这些后方的贪官污吏和不法商人的罪恶勾当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是可忍孰不可忍。
4: 刘青山，现在向你核实几个问题。开设民工供应点的事情有没有？
5: 有。
4: 这个民工供应点是干什么的？
5: 具体的吗？我不知道。
6: 民工供应点主要是为防汛修水利的民工提供粮食和副食品。
1: 你们是不是把高价买来的好米换成次米再卖给民工？
6: 是。
4: 你们得了多少钱？
5: 这个我不清楚，我是管大事的。
4: 对，你管大事。
6: 大概有20多亿零一点。哎，我都写在材料上了。
1: 你有没有想过有多少人吃了这种粮食一病不起？包底县黑狼口的村民王金发和王玉英因为挖河吃食不当而吐血，最后呢落个终身残疾。
5: 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
7: 那这么说这事和你无关了？
5: 那你们说有关那就有关呗。
6: 这都是刘书记啊，这都是刘青山啊。我估计他贪污各类款项应该有170个亿。
1: 张子山，你们想过没有，贪污这么多钱你们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6: 是是，应该惩罚，应该惩罚。
5: 为了教育全党，我可以做个典型，在党内给我任何处分我都接受。

0: 一路到底也行，大不了回家种地。
1: 什么？极刑？是的，专案已经定了。不行，不行，刀下留人嘛。哎，刘璋的错误是严重的，罪有应得，理当判重刑。但是也得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功不可没啊，在干部中影响又很大。
2: 嗯，是不是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一次改造机会嘛？
0: 可是，既然中央已经定了，我们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0: 人命关天哪，你还是去说一说吧。
1: 那我们一起去见主席。
0: 你是华北局的书记，我去不太合适吧？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巾，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2: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3: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1: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0: 哎，好，老李，你说真的能判他们死刑？
1: 不会吧？
0: 为什么？
1: 因为他们大小也是共产党员。
2: 你来是为刘璋的事情吧？
3: 是。
2: 坐下说吧。
3: 刘璋二人的案件，河北省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同志做了大量的核实取证工作，量刑也没什么困难。为了慎重起见，华北局和河北省委责成天津地委和所属部门征求对刘璋二人的量刑的意见，结果参加讨论的553名干部同意对刘青山判处死刑的有535人，同意对张子善判处死刑的有536人，其他十几位干部也大多主张判死缓或无期徒刑。倒是一些民主党外人士，一方面钦佩我们党严于律己，另一方面顾念刘璋二人在战争年代做过一些贡献，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也并无辩解行为。
2: 他们是有过功啊。
3: 天津市委书记黄静同志也找到我，他让我再和主席说说，是不是给他们一个机会。
2: 我可以给他们一个机会，可是台湾的蒋介石不给我们机会，他们说了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成功，帝国主义也不会给我们机会。东北亚正在打着呢，反革命分子也不会给我们机会，他们每分钟都在希望新中国垮台，他们上台。三反运动刚刚拉开大幕，这两个角色就上来了，很多人看着我们怎么演下去啊。我毛泽东不想做恶人，但是为了新中国的大局，总得有人做恶人啊。北京市各机关已经发现贪污犯650人，企业部门402人，公安部门112人，共产党员106人，老干部79人，这还是在中央的眼皮子底下。

0: 天津市12个公安局，仅一个公安局就因为受贿而将674名反革命分子释放，其中19名是特务分子。江西有个区长、区委书记、派出所所长，集体嫖娼，这些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把保持艰苦奋斗的人叫什么牛烈主义。哼，有人说刘璋功劳大，正因为他们二人功劳大、地位高、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对得起全国的老百姓。只有处决他们两个，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1: 啊，张子山，
2: 哎，
1: 省委决定。
2: 我听着呢。
1: 省委决定并报华北局批准，决定开除你党籍。
2: 啊，是，应该开除，应该开除。我不配做共产党员，这样决定是对的。
1: 还有
2: 啊，还有，
1: 决定判处你死刑，立即执行。
2: 判处死刑。

出事以后，我一直在反省，我认为我错了，我承认错了，我对不起党，对不起和我一起战斗过、工作过那些死在我前面的人们、战友。 同志们，所以我就拼命回忆我所犯的错误，目的就是希望党再给我一次机会，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让我好好在为党工作几年。 我毕竟才37岁，我不想死，不想死。

0: 现在让我死，就是党给我的机会。我被党判了死刑，我没有意见。也许这样对党有好处，只有这样才能教育全党，才能让像我这样的干部引以为戒。请转告华北局、地委、中央，判处我死刑，我没意见。执行枪决的时候，我不会骂共产党，就是死一千次、一万次，我都不会骂共产党。
1: 刘春山，我代表省委向你宣布，省委决定并报华北局批准，决定开除你的党籍。
2: 还有呢？
1: 决定判处你死刑，立即执行。
2: 重了点儿。

0: 老大七岁了，该上学了。老二四岁了，老三几个月了。他们以后应该是……
1: 你有罪，孩子们没罪。他们要政府管，一直到参加工作。

0: 明天就要开公审大会了，组织上希望你们能表现好一点。
1: 来，老张，我们喝酒吧。放心的喝，只有这酒席不用再写到交代材料里边。
2: 只有这桌酒席是最干净的。
1: 来，让我们敬这几位公安一杯吧。哎呀，关进来67天，你们没动过我们一个手指头，没骂过我们一句，除了大烟你们都想到了，你们也不容易啊，歇下了。
0: 这都是组织上安排的。
1: 这67天里啊，我犯过横，骂过人，别记着，我就是这样，习惯了。我呢，没写过什么材料，也没留下过什么话，但是有一句，请你们转告我认识的天南海北的朋友和同事们，脚上有泡，不能怨鞋呀。

0: 行了，真的要死了，看来求饶也没什么用了。这样吧，告诉我弟弟，让他来给我收尸。另外，在天津市局的办公室里有几个皮包，都是党的财产，交给党。
1: 好。
0: 哦，请把这个转交给我的家人。另外，告诉孩子他妈，给孩子起名叫铁兵。
1: 放心吧。

0: 公审大会组织得很好，参加的群众比预想的多得多。还有，根据中央的精神，法院的同志在刘璋二人临行前向他们宣布，顾念他们二人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做过一些好事，省委经中央人民政府同意，决定行刑的时候子弹不打头部，只打后心，枪决后殓尸安葬，棺木由公费购置，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
1: 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这两条很有必要。共产党不搞株连九族那一套。
0: 两个人伏在地上嚎啕大哭啊。
1: 河北的同志做得对，中央的决定也是对的，这件事情啊要大张旗鼓的宣传。
0: 说到宣传了，宣传口的同志有顾虑。
1: 什么顾虑啊？
0: 刘青山是刚从匈牙利国际会上回来，而且在大会上当选为常务理事，如果在我们的人民日报上登出这个消息，国际上会不会影响不好？
1: 那他们的意见呢？不报了？
0: 报还是报，变一个字。
1: 变个字，这倒挺新鲜。
0: 只是把刘青山的青字加个三点水，这样外国朋友会以为是另一个刘青山呢。
1: 出这个主意的人聪明啊。恩来，你说呢？
2: 顶多是小聪明。中国有句成语叫掩耳盗铃，可能说的就是这种人。
1: 给刘青山这样的贪官换个青字，他玷污了这个字，这个三点水不能加。要向国内外开诚布公地说，我们枪毙的这个刘青山就是出席匈牙利会议那个刘青山，并且就是当选常务理事的刘青山，是货真价实的刘青山，是不加三点水的刘青山，是没有水分的刘青山。
3: 打你！
4: 票票票票票
5: 票票
4: 票
5: 票
4: 票！
6: 留下一句话吗？
7: 留了。孩子是一张白纸，他们的历史由他们自己写。
8: 两颗子弹，管他二十年。
9: Look, Mao Zedong began a nationwide campaign against corruption and waste. And anyway, they are much better than the Kuomintang. At least that's my opinion.
10: 杜鲁门终于说对了一句话，历史也不断地证明，没有那个时期共产党人做出的抉择，我们不会迈出那一道又一道门槛。
2: 各地啊，都发来了许多报告，反应呢非常强烈。老百姓看了报纸，收听了广播，都说大快人心呢。共产党不护短，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老百姓放心呢。
1: 你们看看吧，这香港报纸是怎么说的？共产党杀了共产党，轰然大标题啊， 说他不是好话，我看也是好话。我们共产党要是不能惩办我们内部的坏人坏事，那就不是真共产党。
2: 看得出来啊，他们的惊讶也有一层恐惧的意味。这段时间据反映，也有一些工商界的资本家，他们的心情不大一样。他们说共产党的这把火迟早要烧到他们头上。
1: 说对了，打牌有上家下家，走路有个左腿右腿。大量事实证明，党内政府内的贪污腐败分子正在和不法资本家勾结起来，上下其手啊。前几天我在北京市关于三反工作的报告上批了一段话，昨天夜里我又在中央起草了一个关于运动深入发展的指示。什么意思呢？我们只在共产党的内部里搞三反还不行，还要在社会上，特别是工商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和经济情报等等一切不法行为，三反加五反。

0: 亚德，你没有让我失望，没有让中央失望。成军不到两年啊，干得好啊！想不到中国老百姓一下子捐了那么多飞机。
1: 是啊，
0: 那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亚楼，你一年要花上多少钱？
1: 几千亿。主席，空军坚决执行中央的号召，一级一级，一个一个的查问题，全空认真进行三反运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重大的问题。
0: 你是不是以为我在查你啊？掏心窝子讲，我对你刘亚楼是一百个放心。今天你们打下美国王牌，我高兴。来看看我们的空军，来看看中国的空军司令刘亚楼。啊，同时啊，我还要办一件事情。
1: 主席，有什么事您说，我一定办。空军一定办。
0: 一定办就好。你向我敬个礼。
1: 什么？主席，你
0: 给我敬个礼。
1: 是。
0: 上次我就看到了，衣服穿几年了？
1: 主席，没几年，我这穿衣服比较废。
0: 一个一年花上几千个亿的人，没往自己身上花一分钱，做两件衣服吧。就算中央军委主席对空军司令的奖励。
1: 好，我照办，主席。
0: 我相信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数都是刘亚楼，刘青山只是少数。我有能力枪毙刘青山，就一定有能力保护刘亚楼。你爱人翟云英好吗？
1: 好。
0: 听罗荣桓讲，他去上海军医大学上学去了。
1: 是的，他听了以后很高兴，后来他又改主意了。
0: 为什么呀？
1: 他说没有人照顾我。
0: 秤不离砣，工不离婆呀，他是离不开你。
1: 是啊，后来我给他做工作，说你还年轻，要珍惜这个时光，多学点本事，将来用得上，不要因为我影响你。
0: 这样对。
1: 送他上学时我跟他说，有本事才有饭吃嘛，要知道我这个空军司令是空的，万一哪一天我提前见马克思了，你也得靠本事吃饭了。
0: 这句话不好。什么叫提前啊？在我没去见马克思之前，你们一个也不能去。
1: 是，
0: 以后不许说这种话。
1: 知道了。
0: 仗停了你不能停，把空军建设好，建设一个强大的空军。

0: 主席，恩来，有事啊？有啊，主席，你让我了解卢作福公私合营的情况，下边来电话说，他在重庆的家里自杀了。
1: 怎么会是这样？另外，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吴反当中，上海在家里自杀的资本家有48人。哎呀，确实是啊，
2: 是的，
3: 谁好好上啊？
2: 是着急，
4: 是。
2: 我跟大家有同感吧？是啊，我跟大家担心的是，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您还是要。上海市陈丕写书记打来的电话。好，你好，陈书记，我是荣毅人。
5: 荣先生，您马上赶到申鑫酒厂，我一会儿就到。
2: 今天就对不起大家了，我们改天再聊。
6: 你们的担心也不无道理，但是我觉得，命运还是要掌握在自己手中。我荣毅人相信，共产党会有解决办法的。
7: 既然你相信共产党，我们也相信。
2: 那就好。老侯，备车。是。是八王厅还是三点水平厅？ 主席，
8: 荣老板，我是不请自来呀，没跟你打招呼就贸然的参观。

0: 了你的工厂，看了看我们的工人同志们，你们这儿有很多织女啊，他们都有牛郎了吗？啊，不会在天上吧？
1: 主席啊，他们都还年轻，有的是学校刚毕业，有的家在农村，现在还算学徒。新中国成立，我们做了一件好事。
0: 那就是妇女解放了。陈碧娴，你们上海有多少妇女就业啊？20%。应该30%、40%，妇女要顶起半边天来。
2: 主席说的对，妇女顶起半边天，我争取做到。
0: 荣老板，在北京我请你了，到上海是不是该你请？
2: 主席，和我们大家照张相吧。
3: 照张相，
0: 好啊，主席，请。来来来，大家都到那边集合。
4: 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啊！
0: 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 这是我同意的。事先荣毅仁先生问我是不是第一次来上海，肯定不是，只是上一次来啊没有报道。我这次来上海只有一个目的，看看荣毅仁，看看工商界的朋友们，给大家吃个定心丸，把心安下来，不要15个吊桶打水7上8下，要减少吊桶，增加抽水机。如果全部改用抽水机的话，那就更好了，这样就可以放心睡觉喽。坦白地说呀，社会主义我们没有搞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我们也没有经验，但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搞过社会各阶级的调查。当时我就说啊，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既可以联合又可以斗争，所以基于这个思想，我们的方针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你们不是社会的负担，是财富啊。
1: 主席说的有，
0: 你们当中有些人不断进步，已经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看来大家是赞成我这个说法的。有的人对我们的赎买政策还有顾虑，我可以肯定地对大家说，利息一定是7年，说话算数的。当然了，我们工人当中还有一些人不太理解，要明白，我们刚刚建国，百废待兴，帝国主义又封锁我们，没有钱怎么办呢？没有钱就不能做事啊，只有跟你们借，借债还钱天经地义，哪有借钱不还利息的？听说你们当中有些人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是关门痛哭，现在不用了，有毛泽东的讲话，你们白天敲锣打鼓，晚上照样可以跳舞啊。为了新中国，让我们肝胆相照，携起手来一起走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2: 好
3: 好
2: 好好好好好。
0: 卢作孚的悲剧不能重演，工商业者的利益应当给予应有的保护，这是一个一定要解决的问题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但是在我国的经济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矛盾处理得好，可以转化成为非对抗。

0: 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两个阶级的利益都应该得到保护，谁来保护呢？不是大事小事都得我毛泽东出马，周恩来出面，那是什么呢？是宪法，是国家的大法。
1: 毛泽东在解决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后，又着手了另一个伟大工程，准备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
2: 总相宜啊！
3: 主席是第一次来吧？
0: 不是。那主席是哪年来过？
1: 哪一年我也忘了，反正是夜里。
2: 主席是就地重游啊？
1: 不是就地，是圆了我一个梦。
2: 原来主席是梦里来过。<笑>
1: 让你说对了。
2: 我没有他谭其龙
1: 的福气，像宋朝的苏东坡一样，在这梦境一样的地方当太守啊。别人是看好一亩三分地，我还是为主席看好这一泓清池吧。嗯，好啊，管好了我年年来。
2: 那我年年陪主席。<笑>
1: 山不转水转，难说呀。浙江是一个好地方，湖光山色，人杰地灵。 是吴越文化的发源地。近代这里出了两个人物，我最钦佩，一个是秋瑾，自号是剑湖女侠，另一个是文化新军最伟大、最英勇的棋手鲁迅。鲁迅最著名的诗句，你以为是哪两句啊？
3: 主席说的是。
1: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两句吧。嗯，我们民族有几万个汉字，很难找出像鲁迅形容如何对待朋友和如何对待敌人这么精到的比喻。
3: 是啊，鲁迅的闰土我读过，每一次读仿佛又回到了童年。
1: 这就是不朽，我们共产党人要有为人民甘做牛马的精神。
3: 主席放心。
1: 我一定能够做到。不仅是你，我也是一样。这次来杭州，我就是想为人民干一件大事，写一部宪法。
3: 主席，我觉得有毛泽东思想就行了，有没有宪法都一样啊。
1: 咱们俩想到一起去了。七大上，你们提出了毛泽东思想，开始我自己都不习惯。 现在渐渐舒服了，用了几年，看来还管用。刚开始搞宪法的时候，有人也是这么说，认为没有必要，有毛泽东思想就行了。但是，毛泽东在，毛泽东思想还行；我不在了，还会有刘泽东、谭泽东。也搞一个思想吧。同志们有一个概念没搞清楚。 宪法是一个大法，也要管我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这个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原则固定下来，纲举目张，使全国人民能够看到一条。 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奋斗目标，做什么事情啊都要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呀。主席是对的，不是主席是对的，是主席亲自参与写宪法是对的。少奇同志，宪法小组的宪法起草工作已于1月9日开始，计划如下。 一，争取在1月31日完成宪法初稿，并随时将此项初稿送中央各同志阅看。
0: 准备在二月上半月将初稿复议一次，请小平、李维汉两同志参加，然后提交政治局讨论做初步通过。三月初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在三月份内讨论完毕并初步通过，四月内再由宪法小组修改，再提交政治局讨论，再交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五月一日，由宪法起草委员会将宪法草案公布，交全国人民讨论四个月，以便九月间根据人民的意见做必要的修正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2: 王芳同志，咱俩头一次见面，不见面的话还以为你是个女的呢。
1: 我也想改个名字，但不知道改什么好。
2: 这简单呢，把草字头去掉不就行了吗？
0: 王芳同志，你是山东新蔡人吧？你们那个地方地贫树少，山头都是光秃秃的，好不容易王芳头上有了点草，你罗肠子还要给人家除掉，于心何忍呢？什么时候你们老家变得满目青山了，你再把草字头去掉吧。
3: 行，我听主席的。
0: 听我的？好啊，只要你们几个陪我，不要搞前呼后拥那一套，行不行啊？
3: 省委交代我们，主席这次杭州之行有指示，不接不送，不叫不到，不送不要，还有不鸣警笛，不闪警灯，不张扬，不扰民。
2: 王芳同志，你知道吗？昨天是主席的生日，为了不给你们添麻烦，主席让我们在火车上陪他住了一晚上啊。走吧。
0: 今天晚上安排我们看什么戏啊？
3: 几个折子戏，苏三起解、空城计。
0: 苏三起解里有句唱词不对啊。
3: 我们光看热闹了，没怎么注意。
0: 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既然都离开了洪洞县，怎么还来到大街前呢？这大街肯定是洪洞县的嘛。应该是啊，苏三离了洪洞监，监狱的监，从监狱里出来嘛。或者说啊，苏三将离洪洞县。
2: 主席看戏可真认真呐，连戏词儿都记住了。《
0: 空城计》里诸葛亮唱道：“左右秦童人两个，我是又无埋伏又无兵啊。”其实，埋伏和兵是一个意思，有埋伏就是有兵啊，没有埋伏哪来的什么兵啊？这句也不对啊。

0: 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

0: 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1: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腰，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二，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零，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2: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0: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来到现场的嘉宾和创演人将会以戏曲为出发点创演文艺作品。现场的100位能量官将会为每一个作品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达到了60，它将点亮我们的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我们的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到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戏宇宙的赏析人，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1: 泰山延延，鲁邦所战，湘阴西延，汝阳中显。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今天这期节目呢，是咱们山东戏的专场，我呀也是满心期待呀，哈哈哈哈哈哈！谢谢。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欢迎戏宇宙的赏析人，著名演员于毅，欢迎。
2: 久归故园，相思所感。
3: 听戏之境，莫忘颠塞。
2: 大家好，我是于毅，今天诸位看官，我们期待
3: 好戏开场。
0: 两位赏戏人今天都特别的兴奋，那我们也特别期待在今天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呢？首先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
4: 这是我的老公，他很体贴。
5: 对吧？哇
6: 哦，不错呀。
7: 见他一面。
8: 这是我的儿子，他很孝顺。哇哦！哎，可我觉得他有点神经质。啊？
9: 这是我的爸爸，他很可爱，非常非常非常爱吴一戏。父亲他每天都在剧院里练功，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演出，自己化妆穿喜服研究戏文，在他的不断的努力下，不仅唱戏有了进步，还邂逅了他的女主角，那就是我的妈妈崔娟女士。出生在这戏曲世家，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也就自然而然地学习了这些五音戏。但有的时候我也好奇，就问父亲为什么这么喜欢五音戏。
10: 我最早接触戏曲啊，因为我的父亲就是唱戏嘛，我父亲就把我弟兄两个一块儿送进了五音戏剧院去学习。一开始接触的时候，我感觉其实有一段排斥期，因为那个时候这演出的环境特别艰苦，每年这个冬天的时候下乡演出。但是呢，我想演这个戏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都是演的一些我们家长里短身边的故事，身边的事儿。我从事它以后，我才知道它不是单纯的一份职业，更多的升华成一种传承，一种中国文化的传承。
9: 你看，一说到戏，我父亲眼里就有了光。后来为了让00后的哥哥姐姐们也喜欢戏曲，我的父亲找朋友一起写词做音乐。当他信心满满地走到奶奶面前，看他的表情好像不太妙啊，

0: 听这棋盘挺好，旋律也挺好，但这不是文艺戏，听不出来是什么是文艺戏，就听见这个老婆子砸得嗨。
1: 我就想把拐墨的这个里边这个经典对白融进去，然后呢先强化灌输，就和一个钥匙似的打开五音戏的这个大门了，然后再去欣赏其他的五音戏的这些音乐。
0: 你创新可以，但是五音戏你必须这个戏曲你得扩大，你捣动啥我接受不了，其他观众更接受不了，你别捣动，你就按这五音戏走就行。
2: 奶奶的否定给了他一些挫败感，但爸爸从未放弃，他还是找外援了，而这位老师就是周一露姐姐，是我们家乡又有才华又有美貌的女歌手。
3: 哎，一露，我觉得五音戏它作为400多年的一个大众喜欢的一种艺术，怎么能够跟时代结合，怎么让年轻人喜欢，所以说我就创作这首奇音。
4: 现在就目前这个版本我听下来，美食啊、名胜古迹啊这些，
3: 包括八大局，
4: 对，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通过你们的唱词去把它体现出来。
3: 这个完全可以的，这个完全可以。
4: 所以编曲上其实你不用担心，这个是没问题。嗯，
2: 后来在周一露姐姐的帮助下，歌曲的改变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新出的作品给奶奶听后也觉得不错。哦，
1: 他唱一个先六进的包儿唱，然后有这包，
5: 这是崔健的一个吧？啊，
1: 崔健在唱的都是第八度唱的。
3: 五音戏曲历史的一些资料考究，到现在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如何跟时代去结合？怎么能创造出大家更喜欢的这种作品来，其实也是我们一直追求的一个目标。现在你看新媒体啊，这个市场你不去占领，总会有人占领。说实话，我们传统的老艺人，我的老师前辈们，他们演了一辈子戏，观看他们的戏的人可能达不到几十万，我一个账号有时候一个十几秒几十秒的小账号就能突破100万的这种播放量，所以说你看这种影响还是非常广的。这一次尝试啊，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通过这个五音戏呢，能感受到淄博的风土人情，感受到这种淄博的人间烟火气。
2: 这就是我的父亲，他非常喜欢戏曲，这次爸爸和妈妈跟周一露姐姐一起表演这首歌曲，据说他们换了一层身份，希望你们能喜欢。这是我家乡的声音。

0: 凤面留客复几吞。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换装完毕的几位老师来到舞台中间。
2: 大家好，我叫石小瑞，是一名舞音戏演员。那非常高兴呢，今天带着我的老婆子来到戏宇宙的现场，为大家演绎我的家乡戏舞音戏。实际上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作品向大家传递一种热情，那这种热情呢是有朋自远方来的热情，是我们坚守传统艺术的这种热情，是我们拥抱平凡生活的热情。那就像我们刚刚戏里面那个语气助词，一个老豆还要好，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谢谢。
3: 大家好，我叫崔娟，今天很高兴能跟着我的当家的来到我们戏宇宙的舞台。生活中有很多生动的瞬间，我们就想着把比较具有地方性特色的一些元素，像周村烧饼、临淄蹴鞠，还有博山陶瓷，还有很多旗文化一起融入到进来。最后还是那一句，一个老豆还要好。谢谢
4: 大家好，我叫周一路，我也是来自咱们山东淄博。其实这个舞音戏它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处处生活都有戏嘛。对，一个楼都嘿呦吼。
1: 两位老师看完这个作品之后感觉如何呀？
5: 特别好，一个楼都嘿呦吼。
6: 非常好，一个楼都嘿呦吼。
2: 感谢各位老师，一个楼都还要好。
7: 淄博火呀。
8: 其实舞音戏我不是特别熟悉，但是以后可以加上一个动作。
9: 哎呦我的妈，
10: 上

0: 个老头好又好，
1: 哎，这就可以了。
2: 两位老师在这个作品当中有没有感受到一些其他的东西呢？
3: 你说这烧烤它再好吃，它能好吃上天我也不信。
2: 对，
3: 但是中国人是特别讲究仪式感的，我觉得淄博的走红跟中国人喜欢的这种仪式感密不可分，所以看了这个秀呢，我决定我要去一趟淄博尝一尝烧烤，一个楼都还有。
0: 淄博欢迎你。
1: 你说关于烧烤它能好吃上天吗？我们山东的人民真是好上天了，好客山东可以让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山东，让他们知道山东人的热情，山东人的厚道，还有山东有那么丰富的好听的地方戏。以后我去了淄博，我除了吃完烧烤之后，我一定要听听五音戏，一个楼都还有红。
2: 感谢两位老师，所以我们希望通过烧烤这个契机，再去了解到淄博其他的一些灿烂的、吸引你的文化，就像今天你们带来的五音戏一样，
4: 谢谢，
2: 对吧？给我们再好好的介绍介绍咱五音戏，好不好？两位老师，
4: 好的，好的。那五音戏呢，到现在有约400多年的历史了。邓洪山先生，他的艺名叫鲜樱桃，他在1935年的时候到上海百代公司灌制了第一张黑胶木唱片。灌制完以后呢，因为他这个五音戏唱得特别的悦耳，特别动听嘛，上海百代公司就赠送他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五音泰斗。老先生回来以后呢，这面锦旗每次演出的时候就挂在演出木条一侧，那久而久之人们就说，哎，五音戏来了，五音戏来了。这种古老的艺术，我觉着我们也有责任把它继续传承发扬下去，所以说来到这个节目我们也是非常高兴的，谢谢。一个老豆还要好。
2: 我们刚刚在齐音这个作品当中用到了这个拐磨子啊，那我们现场能不能再给我们原汁原味的来上一段，让我们感受感受，来，有请。
4: 任凤西施净身霜，月到中秋分外光，在下李茂专靠磨豆腐为生，今天我揽了一桩好买卖，赶快把俺老婆子叫出来磨豆腐嘞。老婆子，老婆子，哎，
5: 当家的呀，你回来啦。
4: 哟，老婆子，我咋看你这么俊了呢？
5: 那可不，还不是吃了你那买的那冻鹅鹅脚，可是又美容又养颜。哎呀，别说了，咱赶快的干吧。
4: 哎，老婆子，那锤子呢？
5: 我烫好了。
4: 那磨子呢？
5: 扫了。
4: 锅里那水呢？
5: 舀了。
4: 那柴火呢？
5: 抱好了。
4: 那
5: 别说闲话

0: 个老头还要好。
1: 乖儿子，他不怕烧瓦蒜呐。
0: 老婆子，
1: 咋看呀？
0: 得说。
1: 说不到。
0: 听见了吗？
1: 全听见了。
0: 今天俺、拦了个好买卖，要好一个老头还要好。

0: 好，谢谢。
1: 好，谢谢。
2: 好，感谢两位老师。这听起来就特别的朗朗上口，我觉得毅哥应该很熟悉，于老板应该听不大懂。这样吧，我们先简单的做一个基础的淄博话的教学，好吧？于老板可以学学，毅哥你也可以学，因为博山话跟我们青岛话差的很多。
3: 就是那个数字吧。
2: 数字也行。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可以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那接下来时间，两位老师教我们于老板和毅哥来点咱们的拐墨子的经典对白，好不好？
0: 好。哦，就是说，于老板哎，咋的还？或者是毅哥哎，咋的还都可以的。
3: 咋的还？
2: 咋的还？
3: 咋的还？
2: 咋的还？咋的还？
0: 咋的还？于老板，
3: 咋的还？哦，
0: 你听见了吗？
4: 你听见了吗？
0: 俺听见了。
3: 俺听见了。
0: 就这意思。
4: 咱上淄博吃烧烤，
3: 走，一个老道还要好。这俩跟吵架似的。
5: 这感觉我们也太豪爽了，岳老板啊，
3: 咋的还？
5: 你咋说？
3: 你说。
0: 其实因为这个语气助词嘛，也可以是岳老板咋的还？俺得说，你说不上。你听见了吗？
6: 哎，听见了。
0: 淄博烧烤怎么样啊？
3: 你看人家
6: 烧烤很好吃。
5: 对不起，我们演成别的戏，
3: 演成吵架了。
2: 啊，其实于老板，地方方言在我们各个戏曲当中也是占有着很重要的位置的，对吧？
3: 啊，在我们京剧当中，比如说丑角儿、五花脸啊这些角色，在大量的这个念白的时候，就会用一些方言白。一下就带观众进入了那个时间、那个地点、那个地方的特色，所以方言白特别重要。
7: 我以前刚刚读大学的时候，我们要说普通话练台词，那时候我在拼尽全力把我所有口音当中的山东话去掉，但是随着年龄的长大，我在塑造其他角色的时候，我想我为什么要刻意的把自己最早听到一个母亲说，哎，顺顺，今天晚上吃什么？哦，我要不给你把饭给你热热吧。我就想，我为什么要把我来自于这个地方的印记抹掉？我为什么不在这个环境里去创造我所认为的艺术？所以从那以后，我希望能把我最初感受到这片土地的热情，用我的方式，一个山东人的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地去，真的，我就想这么做。我现在一点不介意我口音里带山东的味道。
2: 我们为自己家乡的这个文化深深的骄傲，也深深的自豪，愿意把它给更多人看，给更多人听。但是我要提醒毅哥，刚刚毅哥落了一句，全场的观众可不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一遍，提醒他那句口号，来，三、二、一，
8: 一个老道还要好。
2: 谢谢大家，谢谢。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作品齐音赋能，有请。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细宇宙华彩绽放。恭喜齐音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舞台。

0: 奇峰韶韵五音调，
1: 一腔热爱为骄傲，
2: 五线谱里相思绕，
3: 戏里戏外都说好。
0: 接下来这一组创演嘉宾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戏种呢？小梦，小梦，
1: 刚才这首五音戏听得真过瘾，小梦也很惊讶，原来五音戏可以这么长。其实啊，我们山东戏曲一直在坚持创新，那么接下来的这个作品就与我们济南市京剧院的新编戏有关，讲述了宋代才女李清照的故事。这次创业人将用一首歌曲演绎她一生的爱情传奇，我们去看看吧。

0: 大家好，我叫吴倩，我是济南市京剧院的一名青衣演员。我今天呀，要跟大家聊聊戏曲中的李清照。
1: 长记
0: 我们这出戏呢，讲的是年少的李清照遇到了赵明诚，他们两个一见倾心，后来呢两人远赴江南，整个剧情呢也是围绕李清照一生追求文人风骨的这么一个故事。李清照是一个非常有才华非常有才气的这么一个才女，她既是豪放派又是婉约派的大词人。那这次我想通过暮年的李清照回忆她年少的爱情故事，来向大家展现她的另外一面。这个作品呢，我也是想通过音乐的方式来呈现，戏里面的唱词做了一些口语化的处理，跟流行还有音乐剧或者歌剧来做一个结合，但是会有一些困难，所以我也是找到了一个帮手，他和我心目中的赵明诚还比较像。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剧音乐剧演员张超。其实我更熟悉的是歌剧和音乐剧的舞台，那么这次收到吴倩。

0: 老师的邀请呢，其实我也是惊喜中带着担忧，因为确实拿捏一个戏曲类的角色真的是十分困难的，要融合两个这种表演的话，我觉得还是挺有挑战性的。
1: 今日初相逢，羞脸粉生红。
2: 我就用歌剧咱搭一下试试。
3: 可以。
4: 今日初相逢，羞脸粉生红。
3: 是不是有点太厚重了？其实这一次的表演确实很难把握，因为需要我们去想一下我们用什么样的表演状态，还有什么样的台词来表现它。可能还需要我们两个人多多的去磨合吧。
0: 要不我换一个诉说感强一点。
3: 可以，我来第一句哈。

0: 好听哎，哎
1: 可以、啊，
0: 太好听了，可以可以，
1: 定这个
0: 行，我觉得可以。我还是挺有信心的，我们磨合了很多遍，
2: 从吴倩老师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期待大家一起来看我们的作品。
3: 有请。
4: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大家好，我是济南市京剧院的青衣演员吴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超。那我跟于毅老师其实算是本家啊，因为我是一名歌剧、音乐剧演员，我特别特别喜欢戏曲啊，所以这次吴倩老师邀请我来，我也是倍感荣幸啊。我已经准备好了这里学点东西，然后给自己解锁一个新鲜的技能和新鲜的角色。
2: 于老板觉得怎么样？
3: 因为我们毕竟对京剧有深爱，对音乐剧有偏爱，所以这个节目我非常期待。但是容我说两句我个人的主观感受，我觉得这个节目可能是排演的时间比较仓促，我感觉啊，它是一个半成品。我们时常讲，你唱戏也好，唱歌也好，那个气质啊，那感觉要把它荡开来，啪，一个一滴水珠掉在那个湖面上，擦，化开，荡开。这个节目没有荡开，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声腔没有走到和声里面去，就显得比较生硬。这个节目不是会限制我们想象，它是刺激了观众的想象，原来让我们听到了最美的京剧旦角的声腔，最好听的音乐剧的男声的歌喉。那目前我觉得好像还差那么一口气。
1: 其实我们还真的是尝试了用歌剧的形式，用音乐剧的形式去诠释这首歌曲，然后加一点戏剧张力在里面，但是发现其实赵明诚他是一个比较内敛的性格，我感觉我自己唱的稍微恢宏了一点。然后当时这个吴倩老师也说，哎，这种方式感觉融合的并不是特别的融洽啊，要不要你再收一点腔体，能够更融洽一点啊。我们也一直在摸索。
3: 就是我刚刚在看到你这个在里面表演的时候，我总觉得你心里不确定。
1: 其实一直在找那种感觉。
3: 对
1: 对，
3: 你有不确定，不确定呢，你眼睛就透

0: 透露出那种闪烁，没有这么定心，其实可能只需要三下。你就这样先看他，看他时候不要直瞪瞪的看着他啊，借点地位，脸斜一点，四十五度角，一二三就行了。
1: 一二三，
0: 是不是好多了？自己感觉
2: 得劲儿了。
3: 毅哥还有什么要跟张超弟弟交流的？
4: 和张超弟弟分享，就是戏曲在我生命当中出现的时候，我不知道它会发生什么在我身上。它是从影视剧的时候我和它相识的，但是不管在我现在在演的音乐剧《灵魂摆渡之永生》里面赵丽的这个角色，还是演国风音乐剧《梦见狮子》里面倪林这个角色，我发现戏曲给我的给养太宝贵了。都说文化自信，我们需要搞很多国风的音乐剧偏戏曲的音乐剧，我们有时候出专辑的时候都会带戏腔的感觉，我觉得可以开发一下自己的嗓音和声音。我把倪林的一句念白和你一块分享，你一会儿也可以试一下好吗？想体会灵魂摆渡里面这个赵丽的这个角色还是倪林这个角色，都有戏曲的方式。
5: 您挑一个稍微简单一点的。
4: 就是赵丽有一段君生我未生，我们一句一句试一下。
5: 行行，
4: 去

0: 非常
1: 谢谢谢谢，先瞅
0: 很棒。
2: 早知道跟你弄那个男的，这个。我因为戏曲的他们的吞噬性特别强烈，所以刚才如果是于老板的感受是这个作品没有那么融合的时候，其实在搭吴倩老师哪怕是他纯戏曲唱腔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点戏曲的韵在里面，可能就会让这个节目更加融合。
3: 李清照这一出戏应该算是新编京剧，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创排这样的一个作品？
4: 我们剧院在创排这出戏的时候是2004年，那当时正好是李清照她诞辰920周年，就是李清照这部剧刚刚排出来的时候，我们剧院李琴老师她的一个定妆照，可以看到她的发型是有刘海的，服装上也会颜色更加艳丽一些，那这样的话可以让她显得更加年轻，更加活泼一些。我们从唱腔的方式、发音的方法上再去偏向花旦一点，然后到他与赵明诚结婚之后，就是属于青衣的这么一个行当了。服装的话，颜色上典雅成熟一些，然后包括表演上也会更加稳重一些。那到了他的老年的这个时候呢，头发就是完全花白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们会通过他的表演状态、唱腔的方式，还有服装的加成，我们来区分这个人物的年龄段，这样子。
3: 于老板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新编京剧的这种形式现在是不是也应该被鼓励？
5: 当然，我们今天大家在舞台上看到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剧目，曾经都是新编戏，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质。看到京剧200多年发展的历程，哪一位开宗立派的大师没有自己的新编戏？当然，我们不能保证所有的新编戏都能够成功。别说是我们，那梅兰芳先生怎么样？照样有很多作品是他自己都承认不那么成功的。但是没关系，他有成功的新编戏就可以了。而且这些新编戏给了我们后人那么多的宝贵的财富、经验，供我们去学习。所以这就是新编戏于这个时代和于未来、于历史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3: 感谢我们这些戏曲行当的每一个前辈，谢谢大家，谢谢你们。那这个作品到底能不能获得100位能量官的青睐？淄博国宝东阿阁胶助力我们见证戏曲教舞台绽放时刻，请现场100位能量官为作品

0: 赋能。恭喜易安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1: 出戏一生人，方寸舞台入心门。
0: 一首曲，一张词，千百音符诉真意。
1: 我是京剧演员吴倩。
0: 我是歌剧、音乐剧演员张超。
1: 我们会坚守初心，争取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家乡的声音。这个创演嘉宾有80后喜欢打着快板唱摇滚的，也有60后喜欢说着快书唱旅剧的。当他们遇见彼此，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一起去看一看吧。

0: 好，我们是西游乐队，我是主唱周飞，
1: 我是二胡张晓。
0: 要说到我们乐队的风格，其实我觉得叫中华摇滚吧。以前也做过一些跟戏曲融合的一些作品。我们做这种音乐呢，也是为了把更好的传统艺术跟我们做一个结合，做一种更有意义的音乐。
1: 我们接到山东卫视《戏宇宙》这个节目的邀请，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吕剧。那马大宝醉酒呢，又是吕剧里边比较经典的一个唱段。
2: 马大宝喝醉了酒。
3: 这出戏讲述的就是马大宝生意不顺，女儿呢也要嫁人了。虽然是缘分很巧，但是心里也是有些苦闷的。
0: 马大宝的这个状态其实就是相当于现在中年人嘛，上有老下有小的。而我们这首歌呢，想表达的就是对于生活来说看得比较透、比较乐观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因为我们对这一段呢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把握，所以我们特地
4: 取经去。

0: 我是滨州市吕剧院的一名吕剧演员金延国。
1: 传来一声震天动的钟情邦迪，
0: 吕剧对我来说的意义应该说是初心，从小时候的一知半解到现在的耳熟于心，应该说这也是我一辈子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创新坚守。唱吕剧我学了一辈子，唱了一辈子，我就一直唱一直演下去。马大宝喝醉了酒这个曲目啊，是我们吕剧的经典唱段。
2: 对，
0: 在演唱的时候呢，既俏皮又诙谐。
1: 马大宝喝醉了酒，
3: 马
0: 这个马第一句它是咪，一个小滑音。
1: 马大宝喝醉了酒，
3: 忙吧家伙，
0: 对，
1: 当当啷啷啷啷啷滴当。
0: 他说在这个地方要加入吕剧的坠琴，他画龙点睛。
3: 你会拉这个吗？
4: 我能不能跟咱们的郑老师？
0: 九乐队正在练乐，咱们过去听听。
4: 好好。
0: 琵琶、扬琴、坠琴全部用上。
2: 金老师呢，他希望把吕剧的很多元素都融入到这个作品中。
5: 他没有想的那么简单。
4: 那个老师，说实话，我没跟上，这调都没在一块儿，我实在拉不下去。
5: 在定弦上就不是传统的这个方式，一些它特有的滑音，觉得还是有区别的。
4: 忘了，
6: 这不行。那个花

0: 这里不都出现了呀。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2: 这生意挣不了几文钱，我喝个小酒透个闲，日子踏实越过越平凡，万事都藏在心里面。这赵家成家要结缘，长工要把我闺女见，我不知配的是啥姻缘，只盼闺女无遗憾，无遗憾。哎，不说了，我妈打包还是喝酒吧。

酒馆不一般，我得去瞧瞧看看。

0: 你给我拿上二斤酒。
1: 哎，二斤酒。
0: 再给我弄盘炒三鲜。
1: 炒三鲜您嘞。
0: 别看我衣裳穿的破，
1: 你看你。

0: 哎，这老爷子穿的跟咱们不太一样啊。
1: 嗨，有什么不一样的，都是为生活奔波的人。
2: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已经换好服装的金燕国老师以及我们的西游乐队，掌声有请。金老师已经换好了服装，我问一下金老师，您这是醒酒了吗？
3: 对，醒酒了。
2: 醒酒了是吧？我们就自我介绍一下好吧，金老师。
3: 好，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金燕国，是一名吕剧演员。我学习吕剧呢已经是40多年了。山东吕剧啊，是我们山东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剧种。今天呢，我说快书，唱吕剧，进行的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谢谢。
4: 大家好，我是西游乐队的主唱周飞。
5: 大家好，我是西游乐队的二胡张晓。
2: 哎呦，这跟咱们穿的已经一样了是吧，也同样是为生活奔波的人。平时咱们乐队很少涉猎这样的风格，还是一直在做这样的风格？
5: 其实西游乐队的音乐一直是离不开我们这个曲艺的。嗯，因为我们一直追求的就是把这些经典的传统的元素融入到我们的音乐当中来，包括这一次这个马大宝喝醉了酒，我们也是融入了吕剧的主弦坠琴，然后坠琴跟二胡的一个结合，更好的还原我们吕剧的这个韵律。我们认为这样的音乐是有价值的。
6: 大家可能觉得传统戏曲是比较沉闷的，可是我们今天看到金老师穿过了那个隧道以后，来到了这样的一个酒吧里面，跟年轻人在一起互动，诉说各自生活的不易。哎，你突然发现吕剧好轻松啊，好接地气啊，好好听，而且你不管是韵味还是节奏都搭得很好，那就充分的说明其实我们戏曲在音乐上是可以和现代接轨，也是可以打动更多的年轻观众的，非常好，谢谢各位老师。
1: 谢谢老师。
2: 感谢于老板，
7: 一点不骗你，刚才我一直好像闻到酒味儿在身上。回家乡录家乡台的戏宇宙，在这个舞台上能听到家乡戏，我们山东最具代表的吕剧，作为我来说就看得特别开心。谢谢谢谢。
2: 要不然一哥你来到台上，然后咱们用不同的方式切磋一下就是醉酒的状态。掌声有请一哥来到舞台上，有请。
7: 表演醉酒状态的大拿在这儿，嗯，要不然咱让金老师教教我。
2: 那也可以。
3: 好，很荣幸。因为那个马大宝呢，要论戏曲的行当是他是属于文丑，
2: 文丑
3: 虽然说是马大宝喝醉了酒，他没有大醉，实际上是微醉，在微醺之后，微醉之后呢，大脑就发晕，大脑发晕呢，他就两边晃，首先咱们向右边晃，右边晃的重心在右腿，哎晃，哎晃，晃过来，然后又感觉向左边晃，那么左边晃的重心在左腿，那么虚的是右腿过来，然后前倒后仰，哎，就这么一个过程。哦，预备开始，一、二。前仰后倒，哦，头晕。
2: 哎呦，哎呦，金老师给我们教了这个步伐之后，那接下来咱就得学学这个唱腔了，咱们一起学一学，好不好？
3: 好，这样我唱一句，各位朋友跟我来一句，好不好？
2: 好嘞。

0: 谢谢各位跟我们一起配合，然后咱们赏析区落座。刚刚我们在舞台上近距离的感受了一下吕剧的这个醉酒戏，所以我想问问于老板，就是咱们京剧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跟醉酒啊有关的这样的一些戏
1: 啊？那太多了，我们比如说喜怒哀乐忧恐思，酒醉疯癫威煞狠，这是京剧表情包啊。喝酒就是微醺状和完全醉的状是不一样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琼林宴，打官出乡这戏，范仲宇这个老婆孩子找不着了，本来就有点疯，再加上喝点酒还喝醉了，所以他那个那种醉态就让你觉得这个人呢，他是一个不大中用的读书人，但是还冲自己有酒量，结果喝了一杯两杯就醉了。

0: 哎，拿着酒杯还哆嗦，到到领台，到到领台，到到，喝完了不是溢出来了，嗯，擦一擦，还溅到旁边人，倒进里。酒酒醉人呐、我们一表示就是醉了，
1: 不是吐了，
0: 吐他就是吐了，
1: 吐了啊！
0: 但是我们不能，这么不美观，就是醉了，
1: 特别有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同的戏曲的表现形式，或是夸张，或是收敛，但是一个又一个的动作就能表示出这个人的状态啊。我想问问两位老师，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哪里让你觉得说这太难了，就不好结合的点？
2: 开始本来以为挺容易，因为毕竟呢，这个是一个全山东人民都会唱的，我认为是家喻户晓、朗朗上口的。既然朗朗上口，应该很好改编啊，或者怎么样？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个词来说，它没有旋律，我可以给它赋予旋律，但是这个本身就有旋律，再加上还有我们说的这个山东的方言在里边，就很难啊。既然是为了旅剧服务的那么一首歌，我觉得应该是多多留下里边的东西。
0: 这句话是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特别值得尊敬的一种创作态度。传统的经典艺术的那些从业者会拒绝新事物的介入，而新事物呢就觉得你们壳太厚了，他也会在心理上有一种惧怕。所以我们今天来做这个戏宇宙这个节目，也是为了搭一个平台，打破这个屏障，让大家抱着这种探索的、尝试的、互相借鉴、学习、融合的态度来到这个舞台上。无所谓新还是旧，好就行。
3: 其实啊，我刚拿到周飞老师给我的音乐选样之后啊，很忐忑，心里打鼓，因为怎么呢，我一听音乐的旋律啊、节奏啊，找不到感觉，找不到感觉怎么办呢？有问题找老师吧，找师傅。我就给我的师傅打电话，我的师傅是著名的旅剧表演艺术家李德江先生。他说你去啊，你要去尝试，你要去尝试创新，你不尝试你怎么知道结果，你怎么知道行不行呢？因为我的师父呢，他这一生啊都是在致力于旅剧音乐的发展和创新，有了我师父他的支持和鼓励，我就尝试了一把，所以才有了今天和周飞老师流行音乐和我们传统戏曲的跨界融合。到现在为止呢，我感觉他还是姓吕。
1: 所有的戏曲

许因为他要通过做歌，通过每天做一件事的这样反复的训练，所以他的形式感是非常强的，他有侵略性。我们都说民族文化自信，要说我们这个家乡。

0: 通过西区建校园呢，也有很多很多的小学生小朋友也喜欢我们的旅剧，就比如刚才我在后台就碰上了喜欢旅剧的小朋友，去年呢是刚刚获得了戏曲小梅花
1: 哦，来到现场了是吗？
0: 对对，
1: 掌声有请戏曲小梅花，有请。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齐浩然，我演的是喝面夜中的大路上来了我陈世铎，我是陈世铎。

0: 非常好，人物刻画的也非常有型。对这个角色呢，他出来以后啊，就是他就是陈世铎，陈世铎就是他。
1: 对，还吃了五个大馍馍，是吧？老师平时都怎么说你啊？就是表演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觉得你表演的特别好？是吧？
2: 对。
1: 你喜欢唱的时候，别人给你掌声吗？
2: 喜欢。
1: 所以希望以后你能够继续刻画出更多好的吕剧的人物，好不好？
2: 好。
1: 好好唱戏，好不好？
2: 好。
1: 来，掌声送给他，谢谢。接下来，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与这舞台绽放时刻，有请我们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作品《马大宝醉酒》赋能。

0: 四平八稳看人生，
1: 掷地有声水与争，
2: 旅居遥垦喜相逢，戏曲新唱不停更。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自不勾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七六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0: 经典呢，就首先它是在我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产生出来的优秀的故事，
1: 它应该是足够的经过时间的筛选和历练来到今天，自我优化、学习、成长。
2: 几百年的观众喜欢的这么一个剧种，而且一代一代的艺人不断的叠加各种版本留到了现在。
3: 与众不同才叫经典嘛。
4: 故事内容得好，和大家的生活中啊能产生共鸣。
5: 这个作品的故事架构内容，那么是合乎常理的，合乎人性的。
6: 只要老百姓喜欢的戏剧，它能演几十年上百年，能流传下去，就叫经典。
7: 后立那大二江湖去。
8: 首先牡丹亭本身它就是经典剧目，再加上我们的创作，我们的创新被现代的观众接受了，一说到昆曲，哦，一下子就想到青春版牡丹亭。
9: 金哥儿，
6: 曾有九姑这一个戏，截至目前我们演了22年，演了2000多场，什么时候演出，什么时候观众就是掌声雷动，泪如泉涌。它反映的是中华民族一种爱国的精神。
2: 一进入梨园戏的这个领域，第一个学的戏就是《陈塘舞娘》，每个演员都是绕不开的。
5: 立
2: 春这台戏，每个时代的人都是喜欢。为什么呢？我们是一代一代把艺术好好的传下来。
5: 越剧《白蛇传情》是情的演绎，那么凸显的是至真、至美、至善，莫过于情之所至，携手一心一世人这样的一个爱情理想。
10: 越是创造新剧目的同时，更要更多的去回溯经典，
11: 尊重传统，但不允许遵循传统；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
6: 守正创新中间才能出经典，变的是形式、方法，要与时俱进，要时尚，是吧？不变的永远是中华优秀传统戏剧的根和魂。

0: 苏州有两张文化名片，一张是园林，另一张就是昆曲。这是江南风骨滋养出来的最优雅的吟唱，是600年的绝代风华。所以这次你们续奏要说昆曲的传承和创新，哇，我想太对我的路子了。
1: 这是我柯嫂子放的印子钱，
2: 晓得没搞错，现在没搞错。

0: 何老师，幸会！何老师，幸会！
1: 你好，
0: 幸会！何老师，幸会，幸会！
1: 小龙，你好，
0: 来，有请何老师。
1: 一步一景啊，江南园林跟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跟我们戏曲艺术是紧密相连的。
0: 是的，但是今天啊，咱俩要找的不仅仅是景，对不对？
1: 还有好戏。
0: 对，还有经典剧目。 人生如戏，戏是宇宙。接下来就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寻戏之旅，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喉咙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本期节目呢，我们将会在每期聚焦一个经典 IP， 邀请一位嘉宾呢作为经典寻访人，解锁三个戏剧段落，完成剧目导赏，邀请剧目的主创加入登临计划，共赏戏剧经典。那我们今天要找的这出剧目呢，就是昆曲《牡丹亭》。《牡丹亭》是产生在明代的万历年间，它是当时的先进思想。
2: 他讲述了杜丽娘与柳梦梅梦中相会、跨越生死的爱情故事。
3: 汤显祖把他对于生命的体悟和哲学的思考，都融进在这部作品中，创造出了奇幻瑰丽的美学风格。
2: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既有文学性，又有
1: 思想性，也是经典的经典，是汤显祖四个著名著作当中最有名的一个。
4: 这些年，我听说你好像还一直的不断的在学习昆曲，对不对？
1: 因为实在昆曲太美了，所以我一直没有放弃过。那这十几年，我一直在听昆曲，然后积攒了好多个唱段，我积攒了21段，包括我们《牡丹亭》的全部。
0: 杜丽娘的唱腔，我就把它录成了2张昆曲的唱片。就是还是对昆曲非常的热爱，对吧？聊都聊到这儿了，这气氛也到这儿了，我觉得何老师，要不然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展示两句咱们杜丽娘的唱腔。
1: 咱们不是要去寻好戏吗？请专业老师去唱好吗？
0: 我现在要，等会儿，我要先听您，听您唱，您给我们来两句好不好？
1: 我不好意思，因为行啊，豁出去了，唱，
0: 来吧。
1: 唱步步娇好吗？
0: 没问题。

0: 哎呦，不好意思，早上嗓子还不在家。哇，这样的风景，在听到您这样的唱腔，就觉得就是特别的和谐。但是今天我们要寻访的这出戏剧呢是《牡丹亭》，还有一位行家跟咱一起。好，太好了，我要好好学习学习这次机会。
1: 咱们一起感受感受，好吧？
0: 好，
1: 有请。 您看这亭台楼阁的，假山花朵的，好看是吧？对对。

皂罗袍是我们昆曲最为代表的一个曲牌，形容的都是春色，也是杜丽娘对于美好爱情的一种向往。

0: Hello， 沈曼老师，
1: 两位老师好。
0: 来来来，沈曼老师，来这边吧，来。
2: 好漂亮，好好听。
0: 对，
2: 良辰美景，
3: 有种穿越的感觉。沈曼老师呢？第29届梅花奖的得主，对吧？
4: 对对，
2: 太棒了！
3: 师从张继清老师，对，然后一直在活跃在昆曲的舞台上。
4: 今天我们讲的呢是最经典的《牡丹亭》，那么《牡丹亭》呢也是张继清老师的代表作，这部剧呢也是张老师手把手的传承给我，那也是我们南昆风格的这么一出戏。那杜丽娘这个角色呢，又有一点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但是呢又有很具有书卷气，所以我们在表现的时候啊，都是有气息带动她，然后呢我们的手法、身法。都是叫秦柱敬，
3: 您刚刚唱的那个《皂罗袍》是不是？
4: 对，他的词就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但这句词其实后来也被很多人传唱，所以它成为一个很经典的我们昆曲的一个代表。
3: 对
4: 对，我们《牡丹亭》当中很多有好听的曲牌，要像《山坡羊》啊、《皂罗袍》啊、《懒画眉》啊，都是比较经典的。
2: 学一句吧，学一句。
3: 我学。
2: 对，你不是很喜欢戏曲？
3: 我是喜欢、
2: 啊。已经入魔了嘛，扎进去了嘛。
3: 就喜欢听。教我一个简单一点的呗。
4: 不到园林子，春色如许嘛。
3: 啊，来吧。
4: 可能念会稍微的比较容易入手一些。那我们就来。不到日里怎知春色日许。
3: 再见。
4: 小嗓的共鸣。
5: 不到日里怎知春色日。
4: 我去，翻过高山，韵味是很对的。
3: 对，那前面肯定是不太，咬字肯定是有问题。我只能是就是东施效颦嘛，我
2: 感觉有了，
3: 是吧？
5: 哦，最近，哎呦，
3: 这是有人在唱是吗？咱们到那边去，
2: 到那边去，那边去。
5: 你就在这。恰好在花园内，只得垂泪半句。姐姐，你既言通世事，后不总是也是以上次。
3: 有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
4: 害羞，
3: 害羞。

0: 两位年轻演员演绎的这个《山桃红》是我们金梦当中花旦和小生的一部分经典的唱段，也是杜丽娘初次在梦中遇到了心仪的这个男生。那其实这个男生呢，也是梦到了这个杜丽娘，所以这一出爱情故事其实很有一点神奇，但是又充满着浪漫的色彩。为什么这个主人公叫柳梦梅，她手上拿了一根柳枝，也是在杜丽娘心中留下了这样的一个伏笔，在梅树之下拿着柳枝，不是姓梅就是姓柳了。所以这里一段唱呢，是他们在梦中欢好的一段唱段。
1: 其实杜丽娘是非常难演的，她的那种内心的青春的那种情窦初开，对情对性

0: 的这种想象、表达、表述，它是非常需要有这种分寸的，用什么声段，用什么眼神，非常难掌控的。
1: 老师们好，我是来自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的许久，我出生于2005年，今年20岁。
2: 哎呦，05年的，
3: 好小，好年轻。
2: 叫许久，
1: 对，
2: 是不是学昆曲也许久了？
1: 略久，
2: 略久哈、啊。您呢？
4: 我也是来自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闺门旦演员吕明慧，然后我是03年出生的。哎呦，
2: 他们都好年轻啊！
3: 已经学了多少年了？
4: 10年。嗯，
1: 10年了。
3: 10年，
4: 对，
3: 老演员，年轻的老演员，
2: 年轻的老演员。您呢，单文老师？您
5: 那时候跟他们是一样的。其实我是属于第四批，他们是第五批，按道理20年照一批，就是我跟上面一批的演员相隔20年，上面一批再跟上面就相隔20年。但是呢，他们可能跟我们稍微近一点，大概十八年
4: 吧，好像
5: 18年。对，
3: 戏曲演员不容易。他们在培养过程当中，在学习过程当中，有可能因为嗓子、因为个头、因为种种原因，就学不下去了。所以出一个戏曲演员不容易，所以要给年轻演员多多演出的机会。如果他们已经掌握了技能技巧，就要给他们更多的舞台去塑造人物，去展示他们的能力给观众看。
2: 能够感受得到我们的昆曲后继有人。
5: 对，
2: 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谢谢二位，辛苦了，谢谢。
3: 化着头呢，赶紧卸妆吧。
4: 好的，
1: 谢谢。
2: 我们都说杜丽娘这个角色，她的灵魂是她的眼神，
5: 对，
2: 对吧？眼神怎么样去展现？
5: 那我可以做一个对比，比如说像大家闺秀呢，那我们的眼睛呢就是很正的，看到哪里。那如果看到书生，哎呀，我们看到不好意思，我们是先收眼，再低头啊，吧。哎，这很含蓄。但是呢，如果我同样是闺门旦，但是我今天呢演绎的是青楼女子，那我可能看到以后，我可能是
2: 大方的
5: 先回身，再留头，再回眼，演给他，大方的看，什么样的人没有见过，是吧？我们把身段和眼神的前后顺序，我们区分一下，就是不一样的人物感受。
2: 能不能就是根据不同的关键词，然后展示一下不同的眼神？
5: 好，
2: 比如说含情脉脉，
5: 就是我们眼睛要聚焦。首先，我们眼睛里要有看到心仪的对象。哎呦，
2: 眼皮都在抖，你怎么做到的？这
5: 是，就是我们眼眶周围的肌肉要稍微的收缩一下。
2: 我这是怎么做到的？太厉害了！那我们再来一个。
5: 好，
2: 悲痛欲绝，
5: 身段气息配合起来。我们来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又夸张式的表演，这样子我们远排的观众就能感受到你的气息。
2: 何老师，是不是您在演影视剧的时候，有一些内心戏、眼神戏的时候，就在您学戏那么长，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3: 对对对，因为戏曲的这个好的元素太多了，平时的这种什么锣鼓经啊，都是从生活当中来。比如你看到一样东西，哎呦，看到了，大。哒哒哒不对呀，呸，这就是你看到了，哎呦，想仔细再看看到底什么，这都是有节奏的。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东西惊讶，哇，惊讶，我要是再退一步，戏曲就是很惊讶，我要是接个翻身，我就更惊讶啊。
2: 这就是有不同的肢体动作来表达情绪，
3: 表达力很强，很丰富。
6: 戏曲哪来的呢？就生活当中来的嘛。生活到戏曲，戏曲再回到生活的话，它就这样融会贯通吗？揉得好的话，人物就非常鲜明。
2: 这里门道太多了，何老师。
3: 是的，这就是我们老祖宗几百年的心血。城市它是有规矩的，有规范的，高低大小都有规范，它才能够传承下来。一拉三绑就在那儿呢，你不能这样，也不能那样。通过训练之后，一定是这样，
2: 肌肉，
3: 它才能传承下来，才能形成城市化。但是很辛苦，我当时练台步，特别是演断桥的时候，跟着青儿和许仙跑圆场，
2: 白蛇传，
3: 他跑就是绑沙包，天天沙包沙袋，然后拿掉之后就比较轻松了，很快乐，就这样。
2: 台上的美是用台下的泪换来的，
5: 对，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夫。

0: 说的就是这个基本功。
1: 感谢山文老师，谢谢您今天给我们来解锁的游园惊梦的段落。接下来，我跟何老师得去哪儿？
0: 透露一下啊，神秘的盒子。
1: 哇，这是
0: 苏绣是吧？
1: 梅花嘛，这不就是？
0: 对，一个苏绣的梅花。哇，请前往青春白牡丹亭，在大陆的首演场地找到柳梦梅的扮演者，解锁下一个戏曲段落。
1: 那我们就带着山文老师给我们的这个苏绣的这个梅花，咱们俩就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0: 好。
2: 绣帽，昆腔一曲，动神思，胡桑诗坊造神曲，
3: 最近三经丝挂霜相伴，一片顺黑世上映，
2: 请看牡丹亭。
4: 青春版牡丹亭首演在苏大，当时青春版牡丹亭快彩排的时候，我还受白先勇老师邀请来研讨的。
5: 就靠这些人演戏啊，演的那些学生呢，从上海、杭州、什么成都到处跑来了，跑来挤得2000多座位不够，占得满满的，挤得乐队里面去了。
6: 到2001年，昆曲被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儿女有识之士都把昆曲当成我们民族的文化最优秀的根脉，出钱出力出智慧来拯救它，来弘扬它。这第二年白先勇就来了。青春靓丽的演员演绎这个青春爱情的故事，把古老的昆曲推向以大学生为主的年轻的观众。怎么把经典意义上的昆曲、经典意义上的遗产意义上的牡丹亭传承下去？所以白先勇做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这叫青春版牡丹亭。
1: 这就是咱们首演的那个礼堂，
4: 对对对，纯菊堂，好雅致。我听到声音了。

0: 脚下面很轻，还
1: 是这不就是我认识这不就于院长吗？这不就是。
2: 后院只见不安亭瓦里，这木安的精神。姑姑，自己的太湖身边是按奢华之处，一夕思梦，恍惚是欲发，这真身是好。
3: 虽然啊，谢姐 ，no no no。
0: 好看吧？
1: 好看。嗯。
3: 大美是无水实在。哦，
0: 他就是无实物的场景，通过他的眼神、
1: 动作、
0: 造型，全部给你交代清楚了。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我到哪儿来了？走几步就到了。
3: 地吧，
2: 是是是，
0: 但是你观众就是承认他的这个存在，
1: 对，
2: 是三世子，当山通的先生心里通的公公，今生看上算为亲戚独立呀，
1: 好美啊，
2: 不要你生的要过

0: 掘坟，
1: 掘坟了。
2: 嗯。哇。
1: Hello，Hello， 于苑，咱们给于苑一个卸妆的时间，聊一聊。
0: 真美，
1: 太美了。
0: 真美呀、啊！我每次看于苑的表演，我真是很享受的。
3: 谢谢老师。
0: 因为其他的老师表演也很棒，嗯，但是从于苑的身上能看出，这个柳梦梅她特有的那种书生气。文雅的那种感觉哈、啊，里外统一，特别棒。而且每个动作不是那么的作死的，松松的，但全到位的，这个是难能可贵的。嗯、就怕做得太实太死。
3: 对对，肯定不能做拙掉啊。
0: 做那么拙。
3: 其实我们学这个柳梦梅的时候，我的老师汪思雨老师去教我，他说弦小声啊，特别像柳梦梅这样的金声，谈情说爱的这样的才子佳人的这样的男主角。啊，你特别要注意一个就是书卷气，嗯，但还有一个就是鹦鹉之气，就阳刚气，嗯，儒雅当中，但是还有那个精气神，那个整个脊椎是拎起来的，肩膀是感觉可以担当的，啊，是个男人，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年轻男子的感觉。
1: 柳梦梅和杜丽娘其实是有三个大的一个这个框架里面的爱情故事，比如第一个就是梦中情，第二就是人鬼情，第三个就是人间情，没有看到和杜丽娘的这种互动啊，就是我觉得要不要那个何老师您扮一扮杜丽娘，然后
0: 我可不行，
4: 你可以，
3: 何老师那肯定擅长的，
1: 咱们先把这个戏服先换上，是不是？梦中情的这样的感觉，两位都做梦的时候，然后相遇的那个第一次，让我们看一看。
0: 看。

0: 滴答。第二答，
1: 哥，那我在这边拉你的左手，对。
0: 哎呀，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
2: 欲拒还迎那样的状态是吧？
1: 潜台词，潜台词都对了。
2: 那我们就再来一个，这个人鬼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互动的方式？嗯，来，
1: 好。
2: 遇见了，推磨，转一圈，啊，有点害怕，然后相互接近。
1: 猴雀也叫啊，何处一叫啊？
3: 一叫啊，可以不太久。多开的焦一点啊，多开的焦一点啊，
2: 相当焦了。第三部分，我们再来展示一下这个人间情。
1: 好，
2: 来，
1: 卷钱塘，风色破絮在
3: 附近，
1: 对，上房子，对，
2: 哎呀，
1: 对对，
2: 这伉俪情深了，这就是，是吧？
1: 对对对了，对了，对，嗯，
2: 三种不同的内心方式，用自己的肢体动作都已经展现出来了。最开始在梦中相见，然后人鬼情之后，可能更加的放得开了。
3: 对，你看傅俊面对面的，一点都
1: 不像那个刚开始叫经脉当中完全害羞不敢看的。嗯
3: 嗯，这个戏这个东西啊，你说容易是容易，我也完成了。你说难，我可能只完成了一点点。嗯，他眼睛怎么抬上来的？先看到他再甩水袖，还是甩一起看到他，他是有讲究，心里的这种微妙的东西是有讲究。
2: 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于院长，听青春版的牡丹亭在大陆首演的时候就在咱们这个苏州大学，对不对？
1: 对对对，是，对，我们青春牡丹亭是

0: 在2004年首演的，当时首演是在台北，然后回到大陆之后呢，首演地就是我们苏州大学纯剧场，就此地。啊，当然我们为这个戏的首演啊，准备了一年多，当时还有一个号称魔鬼式的训练，啊，其实那是请汪苏雨老师，引领了几位老师，对我们几位就是《牡丹亭》的主角，几乎是差不多一对一的老师这样的力量。
1: 吕梦梅，你在这里还要停顿一下？
2: 这是什么？花果之方？这是
1: 好？哎，就是啊，
0: 是很幸福，但是也很辛劳。其实我们那时候已经20出头了嘛，发育都成熟定型了，所以那时候还要用芭蕾的方法训练自己。啊，我一直说是骨骼在撕裂，肌肉在燃烧，每天都浑身酸痛。其实那时候要让我们开肩挺拔，所以我们要加入一些舞蹈的元素，要让你挺拔起来在台上，大家很多都是拎起来的，让我们拉韧带啊、下腰啊，真的是
3: 20几岁还要拉，
0: 对对，还有那个，所以是也，但是也很有收获。后来一段时间下来，他们用4个字来说是脱胎换骨，
4: 白先勇把最优秀的小生演员汪世瑜从杭州请过来教我们的余九龄，把最优秀的旦角演员张继清从南京请过来教我们的沈梦英，就整整折腾了一年，把他们脱胎换骨了。
5: 我们能够最终呈现出这么好的表现，其实是离不开老师的喂养，就是老师们把自己的平生所积累的舞台经验、技术技巧用投喂的方式给我们，每天早上7点钟到晚上10点钟就这样连轴排的，要么不做实，要做一定要把它做得最完美最极致。
0: 当时年轻的时候真的是想比较简单，不能丢老师的脸的那种强烈的那种自尊心，
1: 叫你们再去叫人家根本不是什么事情，因为你们老是忘了，是吧？叫了没用，叫了以后他们过一段时间都忘了，不起来。那么我说现在我永远可以教的，教到我死我还可以教，因为他们都达不到，达不到我的
6: 时候
1: 一直学的都忘光了。
6: 再来一关。
0: 他对你这么好，那我觉得我肯定不能对他冷，我肯定会更多的去努力，下一点苦功。包括白老师，他对我们演员演的人物，他更是教我啊，你应该怎么去看什么书，就像开方子一样的啊，你缺什么，他把什么方子开给你。其实我觉得白老师他是，不仅是对我们的演员、对文本、对舞台设计、舞美的展现、灯光全方面的艺术，他是一个总把关。
4: 白先勇不光这样，还每一次都身先士卒，前面的200场他带着大家走来走去，每一场都自己去那个做推广。前面的200场啊，国家投入的不算，自己筹的钱3000万血本无归，就全部都是白先勇和他的朋友们筹得来的。这样200场以后我们有了一个经典，现在这个戏随便演到哪儿都是满座，成为这个世纪开端20年的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现象。
7: 我们成功了，
8: 好好看，
7: 我们好看的，他们疯了。

0: 春版的牡丹亭，我希望把大家的青春梦通通换回来了，我自己好像觉得也年轻起来。
1: 青春版牡丹亭的问世改变了昆曲没有年轻观众的窘况，而更多观众对戏曲舞台的传统认知也从此改变了。

0: 看。
1: 清真武丹亭最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在上本的梦中情、中本的人鬼情，包括下本的人间情，都用到了我们花神，他们是神仙嘛，其实也是庇佑杜丽娘和柳木那种爱情的一种象征，包括杜丽娘她离婚的时候花神也出来，像一种哀悼那种感觉，当然他们的服装特别有特色，每个人的花你看都不一样，其实是代表了十二个月的这种花卉，
0: 很美很美。用具象的东西展现了汤显祖笔下的那种对春天、对春情的实际的表达。
1: 你看，我们两个人身上很大的一个语汇就是蝶恋花。
2: 哦，这边是蝴蝶。
1: 这件我们两个人服装是惊梦当中，杜丽娘在做了这个梦，梦到了她的梦中情人柳梦梅。所以她是蝴蝶。蝶恋花，我是梅花，是这样的一个语汇，大家都是白色的，像花神也是白色的，特别在梦中有那种虚幻缥缈啊那种感觉，
0: 好浪漫呀。
1: 对，
0: 中国戏曲，你看这一套衣服里边承载着、体现着多少中国的美学元素啊，好漂亮、
2: 对，好漂亮，好美啊，
0: 真的好美啊，你看好精致啊，脸长得，
1: 对，
0: 年轻就是好。
1: 这是我们昆圈的第五代。
0: 不要看我，你不要看我。
1: 他们服饰呢，我觉得请我们的服装老师来给他介绍，我觉得肯定更专业啊。
2: 哪位是服装老师？
1: 我们白灵芳老师，
2: 你好，白老师。
3: 我们这个十二花神呢，当初在设计的时候是，采用十二个月的花卉，用了云间，然后大的披风，然后把每个人的花卉全部是绣在身上的，所以说代表每一个月的花神这个形象，然后在制作的时候全部是真丝手绣，都是拿到我们苏州镇湖请最年老的艺术家们一针一线的绣出来的，它的精细程度达到工艺品的级别。
2: 我觉得可能在咱们正常的一些料子上绣上这些花可能相对简单一点，但在他们这个披肩上是不是更难？
3: 对，
2: 那种因为这个丝质的，
3: 是的，因为这个披肩它是镂空的，它是透的，
2: 对，
3: 然后它上面有孔的结构，所以说在有孔的结构上做刺绣的话，因为它这个孔隙比较大，所以说工艺上面也会更加的难度大一点。
2: 就是这现在的这种白色为底，然后姹紫嫣红的颜色的花放在上面，可能更符合咱们现代人的审美，
1: 就是色彩更淡雅了，
0: 整个台好清爽，好清雅，是跟昆曲的这个旋律还是比较相得益彰
1: 啊。对对，
2: 所以我觉得咱们有创新，让咱们的昆曲这门艺术啊，能够继续的在不论是年轻人还是我们中老年观众的心里面，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变化啊，这样大家才能够对这一出戏越来越喜爱，越来越喜欢。
0: 传统再有一点时代的气息，时代的美学哈，更能让人接受。
2: 是的，所以我们感谢每一个为咱们现在的传统戏曲在付出着创新点的每一位老师呢，辛苦您白老师啊，也谢谢您，谢谢您啊。好嘞，我们也感谢这十二花神，辛苦了各位，谢谢你们，谢谢。那于远，我们接下来时间是不是还得再解锁一个选段啊？
1: 那我们带你们到一个地方看另外一出戏，和我们这个女主角密切相关的一出戏。杜丽娘呢？
2: 杜丽娘，
1: 写真，那也是我石化教化里面的一个道具，到了现场再说。
2: 好，可以。
1: 这里就是我们昆曲传习所。
2: 传习所，
1: 传习所是已经有104年的历史了，它是1921年成立的啊。昆曲的600年历史当中，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传习所的成立，培养了一批传字辈。这是余振飞老师的题词，
0: 好漂亮的字啊，好漂亮。
1: 余老师也是我们昆曲的泰斗啊，和梅兰芳先生啊，他们就演《游园惊梦》啊，
0: 演《游园惊梦》，对对对。
2: 这个上面写的是昆剧传习所，
1: 昆剧传习所啊，
2: 现在我们叫昆曲传习所。
1: 昆剧、昆曲，我们现在的来说，大概是一个概念啊。当然它其实有个发展过程的。
2: 对，
1: 其实简单说就是从昆三腔到昆曲，再到昆剧这个三个阶段啊。那昆三腔我说的是一种民间小调，后来经过曲生威廉福的打磨，形成了比较。

0: 传清丽的腔格，那叫昆山腔水磨调，就形成了清唱意义上的昆曲。它没有
1: 大戏，
0: 没有戏，只有曲，只有唱，演唱。像我们拍竹坛叫清宫也叫。那后来再有了换扎技，用昆曲，就清唱的昆曲来表演，有了情节故事了，有戏剧了，叫昆剧。但是现在我们很多的昆曲啊、昆剧啊，都是一般通常指有剧情的啊，舞台上有表演的这样的戏剧，所以都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
2: 那我们进去感受一下，
0: 来，请进，
2: 来，有请。

0: 现在我们演的是《牡丹亭》啊，《青龙牡丹亭》中本的一则戏，《玉女》。
1: 玉女，玉女啊，
0: 他们分三个表演区。
1: 这个
0: 对，
2: 这是杜丽娘的母亲，
0: 杜母，对，杜丽娘母亲也是我们戏曲行当的老旦
1: 啊。老旦
0: ，这个是杜丽娘的父亲杜宝，他是老生行当，老生行当，对。
2: 那个就是看春香，
1: 春香在唱，
0: 杜丽娘四女，
1: 春香唱。
0: 平时我们在舞台上也这次也比较创新，就是同时三个人在不同空间在思念杜丽娘。
1: 他其实是利用了电影的蒙太奇的这样一个手法啊，不同地方出现同时空的这样一些画面，所有跟事件相关联的人都在思索同一个事件，夸大了加强了这个事件这个点的重要性。

0: 实虽然是个过场戏，在中本里面是在明判之后，我石化男主角石化具象化之前，但是呢，他衔接了那种情绪，杜丽娘刚刚死掉了，就是大家观众会对他很怀念，那么他们也在思念他，那在戏当中穿插里面就特别有感觉，
1: 是。
2: 特别感谢三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优美动听的这个《义女》的选段。三位老师，咱们逐一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3: 我是苏州昆剧院的沈国芳。
4: 我是苏州昆剧院的老生演员屈冰冰。
5: 我是苏州昆剧院老旦演员陈玲玲。
2: 刚刚离三位稍微有一点远，可不可以向我们近距离再感受一下这一段？
3: 这一段是汪希瑜老师那时候排的，是在三个不同的空间，我们同时怀念自己心目中的女儿啊，像我们是小姐啊这样子。她是由春香带头，就是
6: 既是带母。

0: 扛毛立起来了。
1: 对对，这个处理太棒了哈。
2: 对对，
1: 三位老师诠释的非常的真切哈。
3: 我想问何老师，您作为既唱越剧又唱昆曲，这两个虽然是有不同的这样的戏种，您觉得哪一个更难唱一点？
1: 好像都不太容易吧。
3: 想唱好肯定都不太容易，
1: 都不太容易，各有各要克服的困难，各要去解决的问题。了解我的观众知道我是越剧出生的哈，哎，越剧有它的特点，但昆曲真的是不容易。那个一开口，别说他声音的低音和高音之间的这个贯通哈，真假声结合，这是非常不同于一般的戏曲。然后呢，他一开口啊，

0: 他没有过门，我学昆曲的时候一开始整段唱的时候，哎呀不对呀，咽吐沫时间没有
1: 没有气口，对，
0: 没有气口，
2: 对，就一直连着的，
0: 一直连着的，
1: 就随时连，没有过门，对，
0: 没过门。而且非常大的一个特点是唱就得动，不是说站着载歌载舞，
1: 肢体动作，对，
0: 是不是啊？真是不容易，就那种婉转的水磨般的哈，水磨腔嘛，
2: 水磨腔
0: 不容易。
2: 虽然只是一小段，但是能够感受得到昆曲的魅力，也能够感受得到各位的功底。那我们就谢谢三位老师，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刚刚听了老师们的表演，真的是嗓音清亮，余韵绕梁，三斤西瓜霜护嗓良方，老字号传承经典，一片清凉润喉间。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体验戏曲的魅力，水墨腔也好啊，昆曲的这种唱腔的魅力也好，看到刚才咱们的乐队老师们啊，里面也是有很多种不同样的乐器的。
3: 刚才我们的乐队你们看到有竹笛丝笛，它昆曲的乐器主奏乐器呢，就是和板腔笛的主奏乐器不太一样，包括京剧，包括像粤剧啊，都是用胡琴，
0: 京胡
3: 啊，起到琴胡琴为主。那昆曲呢是竹笛，
0: 竹笛
3: 笛子是主奏乐器，
2: 有笛子的地位就相当于京胡的地位。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我们说要吊嗓子，可能就是演员和最主要就是个笛子的配合默契。对，我们。周老师，
0: 周老师
3: 也是我们青壮兰亭，
0: 是的，是的，是的，周老师
3: 吹了21年了，不放
2: 了。你好，周老师，你好，你好。
4: 我是1977年，那时候就是剧团学员班，进团就46、7年嘛，
2: 是啊，吹了46、7年了，这太厉害了，就敬佩之心油然而生，哎呦，太厉害了。您这谱子现在就已经记在脑子里了。
4: 你说有的是背得出来，但是我们还是习惯放那个谱子的。
0: 是的，是的。
2: 我刚才还想问，我说那您要这一篇吹完了之后，谁给您翻这个谱子呀？哎呀，
4: 都自己翻，都自己。
2: 那您笛子是两手都要用着，然后您自己去翻一下，然后继续再吹。哎，
4: 对，还要换笛子，
1: 还要换笛子，
4: 换笛子，
1: 再
4: 换，这样这样。
0: 这个手法还是这个手法？哎，这个手法。
4: 一般这个手法。
0: 这个手法。
4: 因为你看到，你按照这个哪个音吹到哪个音，你不能这个，你不能这个。两个手都在按这个说，然后你是翻谱子，
0: 对的对的
4: 对不对？
0: 哎，对，然后听着这儿呢，哎，能翻了，赶紧翻一下，两个手等会儿，哎，再翻，哎，赶紧翻一下，真是熟练才能够这样做到，真不容易。
2: 是的，所以百戏之祖嘛。但是我听说咱们昆曲的谱子有点不一样，对不对？
4: 公尺谱，
2: 听说公尺谱非常难认，能给我们看看这个公尺谱什么样吗？
0: 哎呀，我的天哪！哎呀，天书看不懂，天书步步娇，
4: 哎，步步娇，
0: 你要请诗，
4: 哎，你要请诗，
0: 鸟心思，
1: 哦，这原调啊，你看出来是。

0: 哇，唱得真
1: 好。下场不好意思，
0: 唱得真好，唱得真好，
1: 嗓子不在家，谢谢老师。
0: 阴阳顿挫，
2: 听着我了。你们两个是彩排过吗？
3: 没有，没有，没有合作过。
4: 开始我是完全没看懂，后面这个一直有斜向下的，这个就是调吗？
5: 当中的字是他的唱词，
4: 唱词后
5: 面上斜着的，他就东施谱。嗯，
3: 上池宫，
6: 上池宫，
3: 哆来咪，哆来咪呢？
4: 哦，哆来咪。
1: 那长短呢？音长短在哪里？
3: 它是就是边上的板眼，它这个旁边这个板眼。

0: 它有一个那个直角啊。
1: 那您看鸟青丝吹来的这个来子，何老师，就后面这个地方就是它的这个旋律，然后长短也都在这里面。
0: 它这个地方是上板了，你看，就是瑞，就是我们讲可以延长，就是眼睛。就是简谱里边的就是一个眼睛啊，那么这个写哆
2: 来
0: 哆来，它是你看这有板的，一个板一个眼，哆来咪，它这那个咪咪来来哆。
1: 老师，您唱的我都听得清，但是您指的我都看不懂。有昆曲的时候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谱子吗？
0: 对
3: 对，
0: 六百年。
3: 六百年
0: ，
1: 今天何老师，咱们俩在余院的带领下哈、解锁了这么多《牡丹亭》的选段，我们既感受到了这个《牡丹亭》台前幕后的这些有趣的事儿，当然我也没能感受到昆曲的伟大，所以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滋养。但是唱完了之后，我们感受得到哈、就是戏剧演员的嗓子非常重要，所以何老师建议您还是平常啊，这个多多保护自己的嗓子，传承古风，一片润喉，挑战高音更自在。来，老师们。咱不是还有个邀请吗？
2: 是的，
1: 对吧？我们想邀请余苑，邀请您和咱们《牡丹亭》这出戏的所有的主创团队成员，跟咱们全国的这个戏迷啊，以及全国的观众啊，我们共同开启，加入到咱们的登临计划当中，就是我们首届中国戏剧经典保留剧目的展演季。我们邀请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跟我们共赏共创咱们的戏剧经典，所以邀请您，所以希望您加入登临计划，好吗？
4: 好的好的，非常高兴。
1: 那我们就等着看看我们真正现场实景版的青春版的《牡丹亭》到底是什么样。来，请看。

这苏坤，他也是有自己的特点。这个就很有意思，到庭院里边了，就像实景一样的啊。

是这咋一片心情爱上。

0: 神用你的感觉找。我曾经梦到过这个地方，我跟他两个人是这儿吗？我去找找。哎呀，这个演起来好有味道的。
1: 戏曲的唯美的纯艺的东西和实景相结合，它里面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能把观众更快地带入这个特定的环境当中，我觉得这样可能观众会更喜欢看吧，身临其境一点。我是希望像戏语周这样的栏目更多一点，这次你们叫我录牡丹亭，我想哇太好了，我也从探访者这样一个经历啊能够学到东西。
2: 这天时地利人和，如果没有个好的时代，你再好的戏也出不来。
3: 21世纪我觉得真的是我们文艺复兴的时代，现在持续的不断年轻人的跟进，很多人都愿意寻找平台机会接触它了解它。
4: 昆曲的经典它所以成为经典，首先是观众欢迎，因此我觉得只要我们加倍的努力把戏排好，我相信观众会越来越多。
5: 我对这个戏曲充满信心，我们传统文化从未有过如此高度重视，措施如此得力，效果如此之好。
6: 因为我们有非常丰厚的传统文化的土壤，从这个土壤上包含文化精神的经典，也是我们这个民族能够生生不息、能够传承永久的一个因素，啊，这就是经典。

0: 孤行，传千秋，戏宇宙经典记，本期为您解锁经典 IP 赵氏孤儿，舍子救孤，中原悲歌，唱响忠义之魂。
1: 所有的评委全部站起来给我们鼓掌，当时我泪哗可出来了。
0: 二十载风雨，将中国故事带到世界殿堂。
2: 22年，出访了30个国家和地区，
3: 面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一直在做。
2: 这就叫文化自信，展示可敬、可爱、可亲的中国形象。
0: 东方咏叹，激荡千年回响，让世界看见中国故事的铮铮锋芒。
4: 用我们的民族特色东西来驾驭它。
0: 本周六晚，戏宇宙豫剧《成英救孤》，音乐剧《赵氏孤儿》，邀您共赏经典之美。

0: 蓝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
1: 小的时候一心想要逃离，现在才发现兜兜转转追求的东西其实就在你身边。敏锐、秀雅，特别是对艺术上的感知力，跟苏州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0: 这座城市是一个充满人文气息、充满文化底蕴的一座城市。我一定会想要回到苏州来，我要早点回来。

0: 老板，
1: 凯哥，
0: 好久不见，回家的感觉怎么样？
1: 这样的形式第一次回，好美好美，早晨起来好惬意的，非常舒适。
0: 哎呀，这个画面太美了。老板，你选的我们相遇的这个地方也太好了。
1: 这是吴门桥，这个地方
0: 吴门桥
1: 叫做盘门三景，所有人进入苏州，到吴门先到这儿来，
0: 就像一个大门口一样，是吧？
1: 建于宋代，哟，到现在已经有将近900年的历史。桥其实你看它很大，很长，
0: 没错，
1: 但是它是单孔的石拱桥，建造的工艺上来说是非常复杂的。有一句话叫北看长城之雄，南看盘门之秀，到目前为止这个也是世界上唯一保存完好的水陆并用的一个景。桥下这条河就是现存的京杭大运河的遗址。哎，
0: 都是有历史沧桑感的啊。咱们身后这个叫盘门是吧？
1: 这是盘门。
0: 我这是第一次看到它，可是为什么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
1: 这个地方是86版的《西游记》的女儿国取景地，是不是？
0: 他们师徒四人坐着船进到女儿国，是从水路进的，
1: 就是在这儿取的景，
0: 还喝了这个子母河的水。
1: 这个应该是有2500年的历史，春秋时期。建造的，但是一直保留至今。
0: 而且苏州的美啊，有很多面，在老城区就有一种这个古典的韵味在，
1: 静谧的不得了。
0: 新城区那边呢，它会有像高楼大厦呀，
1: 对啊，
0: 很现代，很国际化。所以说呢，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感受这座都市的美好。
1: 是的。
0: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经典之美。您正在收看的是山东卫视《戏宇宙经典季》，我是主持人新凯。这一季的《戏宇宙》啊，我们每期节目将会聚焦一个经典戏剧 IP， 邀请一位嘉宾来担任经典寻访人，在经典讲解人的引导之下，探访经典故事，解锁经典选段，完成剧目导赏。那最终呢，由经典寻访人邀请剧目的主创加入登临计划，共赏戏剧经典。
2: 喉咙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今天我们将探访哪部经典作品呢？我们要找的那个经典讲解人又在哪儿呢？
1: 我们现在一起去看一看吧。
0: 好，
1: 好，
0: 您带

0: 可能在弹琵琶呢。
1: 夏天不应咋打
0: 你，
2: 就是平弹吧？
0: 对，美不美？
2: 美，就不都不用听，光看画面就
0: 美。

0: 哇，美极了，美爆了！你好，老师好，老师好。这种场景只有在我们苏州能看到，
1: 两个字儿对味儿。
2: 对味儿，
1: 但是
3: 你没听懂啊？
4: 没听懂啊？
1: 那能不能请您到我们船上来？请老师上船，
0: 慢慢。
2: 刚才唱的呢，《赵氏孤儿》里面的选段。哦，
4: 评弹也有《赵氏孤儿》。
2: 对，有《赵氏孤儿》。400年前，我们有了评弹以后，有了这个剧本以后，我们就有演员在创作了。对，然后是一直传过来的。最主要是用吴语，就是我们的苏州话，来进行演出的一种曲艺形式。
4: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苏州评弹的这个味道，的的确确是独一份儿。
2: 对，
4: 我还想学一句，
0: 学点评弹，学两句。
2: 我不教您语言，
4: 教什么？
2: 教您口技。
4: 哇哦，苏州评弹有口技啊？
2: 当然有了。弹舌。

0: 看着。
1: 这个这么长时间。
2: 可以，男生这个都不太，
1: 男生舌头硬。
3: 哎，于老板来一个。
2: 哎，我毕竟也是评弹开蒙的，好吗？
1: 对啊对啊，没丢啊。
2: 因为我小时候学过四年琵琶，教我琵琶的那个老师他说你可以去学点评弹，学了两个月就参加大赛。
3: 于老板，您能唱唱小？
2: 我跟你说，我现在唯一评弹没有唱过的就是小时候那个《
0: 新木兰辞》。
2: 新木兰辞，唱两句吧。
0: 好呀，那我帮你伴奏好吗？
2: 好好好，
4: 来来来来来。

0: 谢谢姚老师，
1: 到了，
0: 搓腔搓得很好。
2: 两位老师今天唱半天了，你嗓子这么甜美，你们有什么护嗓的秘方吗？
0: 保持好的睡眠吧，唱完以后不要喝冰的
3: 冰水。对，
0: 你有什么秘方？
4: 我这儿有一个小礼物送给各位，
2: 传承古方百年良药，润喉护嗓更健康，送给两位啊。
3: 谢谢。
2: 咱们用嗓子的人啊，嗓音容易疲劳干痒，
3: 百年良药刚刚需要。
2: 刘老师，我们今天是来探访的。今天的这出戏呢是跟赵氏孤儿有关系。
3: 对，
2: 是哪个剧种？是哪出戏啊？
3: 我们有很多经典的版本，有很多曲种都已经演绎过赵氏孤儿，对吧？我们今天要探访的是豫剧的陈英舅姑。哇、
2: 那我们要探访的这第一位嘉宾是谁啊？
3: 猜猜看他是谁。
5: 一个染口。
3: 他就在开明大戏院等您。
5: 好。
6: 陈英舅姑，我们一直可以追溯到《左传》《史记》动画本《元杂剧》，到了清代又有梆子系列的《赵氏孤儿》。民国时期，孟小冬演出了《搜孤救孤》，解放后京剧的《赵氏孤儿》又演遍了全国。陈英舅姑的出现是在前辈基础上一种时代的转换。
7: 东方西方，人们对这种为普天下人追求正义的这样一种大义凛然的这样一种人间正气，
6: 它跨越地域，我们中国人接受，西方人也能接受，这就是经典。
2: 我们去的这个厅吧，

0: 开明戏院它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
1: 非常有历史有文化，应该也要将近100年的时间了。嗯，上世纪20年代吧。嗯，像梅兰芳啊、马连良这些先生都在这曾经演出过。哦，而且据我知道，开明大戏院这个名字是梅兰芳先生提议的。哦，所以跟咱们京剧非常有渊源。
0: 太有意义了。
1: 对，
0: 看看他们在
1: 这个剧场演了。

0: 哇，李老师，我是今天来学习。
1: 没有没有，
0: 太棒了。
2: 李老师刚才给我们唱的《春英救姑》，这是哪一段啊？
3: 刚才唱这段是《春英救姑》里边的最核心的唱段。十六年，我们《春英救姑》是改编自咱们赵氏孤儿，它主要讲的是春英作为一个草泽艺人，为了国家，讲的是义，舍子救姑。
2: 对，
3: 为了救这个忠良后代，把自己的孩子献出来，复国十六年，长大成人了以后，出去建党，国家太平。
2: 京剧里有赵氏孤儿，还有搜姑救姑，就是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
0: 先有的《八义图》这个本子，后来有《闹巢扑犬》，再后来有《搜姑救姑》，再到后来有马连良先生的《赵氏孤儿》。您有很多的身段表演的技法来自于京剧马派的表演，你比如说让染口这儿搭着孤儿说，一会儿把这个染口甩过来，在这儿，这融合得非常自然，太漂亮了。
3: 但是我是拜这个马长礼先生为师了，当时因为我演的戏忠孝节义、春英救姑、清风亭、苏武牧羊、义薄云天，基本上都是学习京剧的。当时演春英救姑的时候，京剧的好多大家说，我们得去看看李淑建，他胆大得很，他敢演京剧。哎，后来他们看以后觉得还可以。
0: 我就从李老师的表演这儿看到了京昆的规范，看到了豫剧的特色，看到了您的创新意图。京剧演员，特别是老生，学过这个赵氏孤儿或者搜姑救姑的演员，都应该向李淑建老师学习他现在这个春英救姑的版本。太棒了。
2: 您印象深刻的是演到哪个点的时候观众的掌声是最热烈的？
3: 一个就是我们胡金阁和这个十六年，胡金阁特别唱到这个你为救姑丧了命，我成英我绝了我的后代根，绝了我的后代根呐、这句唱腔，那是观众没有不掉泪的。
2: 能不能现场给我们来一段？
3: 好。我才叫

0: 荡气回肠，太棒了，我学了好多。
1: 演戏还要演人生，这些哭腔把成英这一生的委屈，包括我从艺了几十年，我的经历能融入这个戏里边，是更感人。这些哭腔都来源于我父亲去世时，我母亲咋哭我爹的时候，就这种唱腔，哭着哭着断气了，哭着哭着再说两句，哎呀天塌了呀，天塌了呀，再去唱，这样的话我就觉得他是有任务了啊，他能和观众同呼吸。
2: 在京剧的表演的过程当中，哭是怎么表现的？
0: 我们在表现悲伤或者哭的时候，往往不是直接表现哭。哦，唱唱唱唱唱几代唱，这个锣鼓就表示你在哭了。再有一个，比如说老生老旦，就是三个手指捻，这个捻就表示我马上要起哭头。唱唱，这个代表要起哭头。
1: 因为我这个哭跟拜啊，最后一句，我是借用了内蒙
0: 内蒙
1: 哭麦，我活着更比死了。

0: 甘为任贤嘛，
1: 这个好丰富，
0: 好丰富，对，
1: 又京剧又是豫剧，
0: 又是华语。
1: 天哪！
2: 那您知道很多您的戏迷、您的观众给您起了个外号吗？
0: 这个我知道，我是咱们戏曲人最早拥抱互联网的。哦，哎，我还上过时尚芭莎。哦，说现在的粉丝呢有200-300万吧。网上啊，它有铁粉，有黑粉，有路粉，还有路转粉。网上后来给我起了两个外号，一个叫李大哭，天天就会哭，天天都哭。再一个给我起个名叫李吊刀，我刀吊。哎，后来我说这个非常好，我以后有机会了，我得开个黑粉会议。啊，我这个黑粉啊弄到一块，你给他开开会，
1: 他们就黑转粉了。
0: 哎，对对，我说的对了，可能就路转粉了，以后都成铁粉了。啊，你可以提提意见，不要怕他说，说啥都好，说着是对你来督促你进步。
1: 哎，老师心态真好，我们今天是粉转铁粉。
0: 对对对。
2: 豫剧版的《成云救姑》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个走上百老汇舞台的这样的中国戏剧，而且听说，在好莱坞。

0: 莱坞的杜比大院，也是唯一完整演出的一个剧目。
1: 这个戏呢，已经22年，演了2000多场，演遍了31个省市和自治区，出访了30个国家和地区。它不仅能上了世界级的、国家级的最高的艺术殿堂，它还可以走到民间草堂。2013年的2月17号，我们走进了美国戏剧中心的百老汇。我们在百老汇演完以后，紧接着去洛杉矶演出。洛杉矶演出那天说去参观一下好莱坞。一到那一看好莱坞杜比大剧院，说这里面都是明星。后来我们领导班子集体发誓，2年以后必须进这。是2016年的10月18号，进的好莱坞。当时去了100多位奥斯卡的明星观看中国的歌剧，他说叫中国歌剧。演完以后，他们给我们照相，照了1个多小时。外国的观众给我讲，你演了个很好的故事，你牺牲了你的儿子，救了我们的儿子，不，你救了我们全国的儿童。后来我就觉得，这就叫文化自信，这就叫展示中国可敬、可爱、可亲的中国形象。
0: 李老师呢，今天除了自己带着自己团里的演员一起来表演之外呢，还带了2位您的外国徒弟，是吧？
1: 哎，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听这2位外国朋友他们唱的豫剧版的《声音救国》。那同时呢，也请李老师换服装啊。
2: 喉咙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哇，真棒！
1: 谢谢，
2: 有请林老师。啊。
3: 先请两位学生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刘炳金，我来自非洲喀麦隆，我在中国已经待了7年，也特别喜欢师傅的戏，因为我一直都在学，一直都在唱，因为我非常欣赏戏曲和中国文化。谢谢。
3: 好，
0: 真棒。
5: 大家好，我叫马尤，来自乌兹别克斯坦，我来中国2019年，然后对豫剧的时候我就是认识了李树坚先生，他经常叫我河南豫剧。
0: 汴京又进步了，他可以说是一枝独秀，他会把豫剧演唱的那个精髓韵味把握表现出来，而且模仿李老师模仿的还是很像的。
2: 我们刚刚在台下看的时候，究竟你的眼角是有这个眼泪的反光的，我们看到了，就这段真的你自己也是被感动到了。
4: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成荫肉箍这个故事我看了好几遍，看这个16年这个过程中，它是一种背负那么重的责任，终于可以放下来这种心态，但呢一直会为国为民族付出一个大的一种终点。我能感受到这个人物里面的故事和人物里面的这个表现。

0: 和状态。
1: 大爱大义其实是无国界的，
2: 人类的共同情感。
1: 没错没错，
3: 我这几年不仅是在跟老师学习，更加也是在模仿老师这种做人做法，一直怎么让更多的人去喜欢上豫剧，怎么让更多的人去传播上豫剧。
4: 我这外国弟子说，哎呀李老师我喜欢你的戏，我说你不是喜欢李书建，你喜欢的是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
3: 对，
1: 好，我们也为两位外国学生鼓鼓掌。
4: 好，
1: 谢谢两位，谢谢。
4: 好，
5: 谢谢
1: 谢
5: 谢谢
2: 谢。面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一直在做，就是这些年做得更好，学的人越来越多，喜欢的人越来越多，让大家高度的认同中国的艺术和文化，我觉得就是让大家深入在这里试一试学一学，你就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刘汴京和李书建老师这一对师徒身上看到了一个最好的范例。
1: 是怎样的一个原因促使您决定创演咱们的成英救孤呢？
4: 2000年6月6号调到这个豫剧二团，豫剧二团当时是这个最困难的剧团，说咋想办法要救活二团，跟陈永泉同志商量，要拍这个戏。当时我们豫剧二团账面上只有800块钱呀、啊。哎呦，你800块钱怎么能来拍这个戏呢？想尽了一切办法，只要是亲戚朋友，今天认识，明天我就去问人要钱。搞赞助，说我这个人一生中间为了想干成一件事，硬着头皮，厚着脸皮，磨破嘴皮，最后脱一层皮。到2004年的时候，咱们第七届中国艺术节在杭州举办，当时我们拿着这个戏要去夺奖，我没有路费了。当时我记得呀，我这个住到医院呢，血压高180。那在这个时候呢，突然我接到一个电话，山西一个老板，李老师，李团长，我们想请你来唱你的这个戏，很有名。我说你是啥事？他说我老人去世了，叫你来给我们唱。他说你来我这演5场，我给你一场给你10000。后来又救了。我的病也好了，我说这5万块钱拿着我都能去杭州去夺奖了呀，因为我没有路费啊，都去他那村子里边。一到他家里边以后，他那个棺材人就在前面放着，我们就在这个棺材前面唱戏。当时我在那唱《清风亭》，我唱着流着泪，唱着流着泪。后来那老板回头以后说，哎呀，这李团长你真投入真尽心啊！我嘴没说，我这是委屈的泪水啊！我是为了艺术，为了我们能拿大奖，就这样为了生计，就这样我们去给他唱。唱了以后，把钱给我们以后，我们带着这个钱就去大赛了。当时这个演出人呢，大家这种劲头啊！说这个7点钟开演，6:40全部人员都准备好了，个人都拿着自己的道具，就在那台子边去
2: 候场了。
4: 候场了、等我们演完以后，大幕拉住了以后，全团同志抱头痛哭啊。等我们把第二次把幕拉开以后，所有的评委全部站起来给我们鼓掌，祝贺你啊，你们荣获了第七届中国艺术节大奖第一名，文化大奖第一名。哎呀，当时我泪哗可出来了。自从那以后一发不可收拾，基本上每年我们要出2-3次国，全国都演遍了。

0: 这些年吃的苦、流的泪、遭的罪，都在成又旧姑上得到了回报。
1: 为了戏曲事业，我苦过分，太过关。别人说李叔建演的戏，不是在演戏，他演的是人生啊。豫剧儿团最困难的时候，我都提出了四句话：四谦精神。

0: 遍千山万水找市场，吃尽千辛万苦树形象，历经千锤百炼出精品，想尽千方百计奔小康。你得让老百姓过好日子，
1: 这是硬道理。
0: 哎，这是硬道理。
2: 我们聊点儿稍微轻松一点的。我接下来拿出一个物件来。
1: 小马扎。
0: 这我们经常看到农村演戏都是拿着这。我们是经常下乡。
2: 您一年能下乡、下乡演出多少？
0: 大小场可能得几十场吧。现在这个广大的观众啊，对这个优秀的传统戏剧文化格外的喜欢，更迫切了。现在基本上我出去演戏都是2万以上的人，2万以上的人去看戏，那一种场面啊，我们真是觉得咱做一个演员要真正的为老百姓唱戏。我记得是2月20号，我在这个我们洛阳宜川县旅店镇演出，派出所报备的时候，我们演出不超过5000人，后来又去了5万人。哇！人山人海呀，这老年人都是这个带着尿不湿去了。我们下午2点半开演，他9点钟就坐满了，啊，抵抗不动。你下去演出，咦，这都是李淑艳光在电视看，今天见到活来了啊！下面的评论我看着可好玩，老年观众对李淑艳，就像看到年轻观众对周杰伦是一样的。
2: 豫剧界的周杰伦。
0: 我始终就是视观众如父母，我给观众唱戏就等于给我爹娘唱戏一样的，不能吃假劲儿。你得卖劲儿，我老跟我们的人讲，台上端着架子，台下放下架子。老百姓一天不吃饭饿的受不了啊，老百姓10天不看戏照能活呀，是吧？你架子太大的话，人家不看你的戏，你有啥了不起啊？做一个本事比名气大的普通豫剧演员。
3: 我早起就来了，
4: 早上就来了啊！中午咋不回家呢？
3: 离这十几里路，没时间来了嘛。
0: 老乡，
5: 老乡你好，你好。
6: 就是你这戏就看不够，不是我爱看，因为你唱的太好太好了。中午想回家了嘛？你是不是明天就要走了？再就看不上你的戏了，就不回家了吗？坚持到底，一定要看。

0: 全国348个渔中，渔具在地方戏里边号称十万大军。我第一次直播是在2020年吧，
1: 2020年
0: 3月29号，直播了3个小时，进我直播间来时157万人，站在剧场演一场就是1000多人吧。我在剧场得演10年，进我直播间来人就等于进剧场看戏的观众，直播间来点赞就等于观众的掌声。他这个为乡村的文化振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守正创新，学古不逆古，破法不背法，我们要从传统的小舞台逐步走向新时代网络的大舞台。
1: 接下来呢，刘老师要和他的团队要给大家完整的演这个成营救孤了。在他们演出之前呢，我们通过这种网络直播的形式呢，带大家去后台探探班，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来了解咱们的豫剧表演。

0: 肝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现在呢，我和于老板又来到了这个开明大剧院，
2: 经典剧目展演首演，就那个姑苏区观前街开明大戏院。
1: 两位好。
3: 哎，你好，我是洛阳的，我和李老师是老乡。
4: 我也是河南洛阳人，我在苏州工作，
5: 家是南阳，
4: 我老家是河南濮阳的。
6: 啊，我是苏州本地人。
7: 啊，我今年23。
8: 我13。
9: 今天的这个开明大戏院，我发现跟我们京剧剧场是不一样的，很多都是河南籍的在苏州生活或者工作的人，就大家看这个戏不仅仅是看一出豫剧，大家更多是找情感共鸣，今天我们有个老乡聚会的感觉，这个东西是不是一出戏最能够打动人的一个生态和场景啊？还有比这更高级的吗？

0: 您这是直播着呢，
1: 今天伤害来了很多人，现在是满场。
2: 公主今日为何坐立难安？
3: 我儿生死未卜，我急火攻心，嗓子疼啊。
2: 公主莫要无主，三斤西瓜霜在手，情热将火苦三后，赵家二郎终将回归身旁。
3: 请君欣赏豫剧经典大戏《成婴旧骨》。

0: 生，你不真正救他出宫吗？
1: 孔都啊，哈！
2: 程勇救姑在袁达去赵氏孤儿中间，一切目的都是围绕着将来要复仇。我们把该主题转换为为了维护正义事业而不惜牺牲一切。
0: 这时候赵家进贼们，你若能救他出宫，
3: 根据赵氏孤儿亲家中间，我没有重新改编，就突出一个救字，他不是在复仇，亲家弱化了，都是一个为了围绕这个孤儿，为了国家牺牲自己儿子，把忠臣忠良救了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和过去这老传统戏是不一样的。
4: 婴儿不见了，
5: 定是被贼人盗走。好嘞，三日之内献出宫儿有赏，如果不献，经过伴随腋下的婴儿，我要斩尽杀绝。
2: 这个故事的传奇性，谁家的父母能用自己的孩子来代替别人的孩子去死啊？人物塑造的这种决绝坚韧，我觉得是很多其他的经典剧目中所不具备的。
4: 一

0: 看图案谷杀了公孙楚旧和金戈的时候，把这个灯光全部暗掉，就留了金戈和公孙楚旧的尸体在台上，一束追光打下来，最后解下自己的腰包，把这个尸体盖上了，眼泪哗就掉下来。
1: 我们在这一段就给他写了一个长达几十句的唱腔，来表现他那种诗词之痛，那种万箭穿胸，痛不欲生，但是又不敢有任何流露的这种痛苦。
2: 你们惨死谁收？

0: 狂徒，尸首不争。
1: 既有传统也有创新，唱腔的平淡中有出奇，加上了很多的比如说跪搓的表演，在节奏和韵律当中深深的被打动。它同时也是豫剧当代化的一个很好的呈现，它不是一个人一台戏，它是一群人一台戏。
0: 这个戏最后可惜的长短就是被魏建武给打了皮开肉绽的时候，把他这个一生走来16年来他受了委屈，怎么这个抚养孤儿把这段给他唱出来。

0: 承英救孤难道救的仅仅是一个孤儿吗？他实质上救的是一种良知。承英身上这种舍生取义，它是具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
1: 他就是你的亲生。

0: 这个经典剧目足够的经过时间的筛选和历练，他在大浪淘沙的过程当中优化、学习、成长，变成所有人都喜闻乐见的戏、唱段、表演，这叫经典。
1: 守正创新中间才能出经典，我就是始终坚持两点，就是变与不变。变的是形式方法，是吧？不变的永远是中华优秀传统戏曲的根和魂。
2: 经典就是那些能够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体现中华美学精神、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作品。只要我们坚持为观众写戏，写观众喜闻乐见的戏，那么戏曲就永远会有生命。
3: 从季军翔笔下的元杂剧到当代舞台，赵氏孤儿这段跨越百年的生死契约始终激荡人心。豫剧《成英救孤》以慷慨悲壮的梆子腔，将存孤弃子的忠义史诗演绎得荡气回肠。而今在登临计划首届中国戏剧经典保留剧目展演季的舞台上，音乐剧《赵氏孤儿》也正以现代语汇重构经典，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又会迸发出怎样的火花？
4: 刚刚在苏州开明大戏院，豫剧《成英救孤》用铿锵的唱腔演绎了一曲忠义悲歌，也让我们触摸到了《赵氏孤儿》这部东方悲剧的千年重量。它早在1755年就被伏尔泰改编为《中国孤儿》，惊艳了巴黎，更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首部走上纽约百老汇舞台的戏剧作品。

今天这部跨越东西的传奇将以全新的形态登场。当西方音乐剧的现代声浪碰撞东方史诗的古典内核，当西方剧本的叙事方式来重塑我们血脉中的家国大义，会诞生出怎样的艺术经典呢？此时此刻，我来到了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接下来就请您和我一起来探访音乐剧《赵氏孤

0: 2017年我到了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交流的时候，他们一看有个中国人来了，他说我们演过你们的《赵氏孤》。他们在2012年芬顿，他根据吉君祥的还是原杂剧的这个文本，然后改编了话剧。我一看就是相见恨晚，它的主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完成了亲子岂可死，养父岂可杀，一个现代主题，一个是被选择死亡，一个被选择生存。所以这两个孩子我觉得有对比度就太漂亮了。
1: 对
0: 啊，所以这是吸引我的一个地方。
2: 这几个人有合唱的，你们跟着合唱的啊。好，走下一个下来，我们一起走一点。
3: 对对对，从一起换可以。
2: 但是你往那个台中走一点，是这样子吗？
4: 对对对，
2: 那就固定死，固定死，不打啊，
4: 不打
2: 啊，最后

0: 其实成因他是一个，你说他傻，你说他轴，可能有人说哇他怎么这么傻，怎么就凭什么就把这个孩子
1: 舍了自己的孩子，
0: 对，舍了自己的孩子抱着别人的孩子，我觉得他可能是他的善良，我就是一个弱小人物，我不屈服于世俗给我的压迫，我要自己用我自己的方式完成公主给我托孤的这个任务。
2: 成因不是赵家的门客，他是一介草色医生，他跟赵家没有任何的关系，他把孩子接下来，并且抚养成人，并且把自己的孩子献出去，就是自由意志的选择。
3: 我觉得靖宫公主身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张力，靖宫只见了成因这么短短一点点时间，能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成因，让成因带出去，他一定让成因明白了我们一门忠烈。我觉得这个戏里有一段台词，为了这个嘱托，我不得不活下来，此后我不容许自己睡觉。
1: 你为陈博怎么写的人物小传？
4: 以前他是一个有点骄纵的，还是有一点锋利的，还是很可爱的，所以他见到贵宾的时候应该会怎么去跟他说话。一直待在图案谷身边的孩子应该不会那么温存吧，有的时候
1: 他是被图案谷宠着长大。
4: 对，
5: 他其实也像是发掘了一块新大陆一样啊，原来当父亲是这种感觉，原来当父亲是甘愿为一个人去付出，然后想让他去传承你的所有，也许是父爱的起点吧，父爱的第一步也许就是这么来的，他自己都不知道。
2: 后面又有一场戏是母子相认，这里边有一句台词，我到今天100多场，我每次听都会激动，就会掉泪。
0: 哪一句？
2: 他说，我是一个游荡在夜里成群的进宫里边，我是个疯婆子，我不能做你的母亲。

相认那一场其实是看见他长大了，保护他是他心里第一个反应，所以他不敢去认他。直到最后知道程博已经要去复仇了，才最后去认了他，告诉他你就是赵氏孤儿。

0: 孩子那个爱，我千刀万剐都不能让你怀疑到伤，就是这种感觉。嗯，靖国公主她的结尾是幸福的，因为她的沉冤得雪了。对，所以就是我演完整个的感觉是痛快。
1: 是是是，大家看到成英，他就会想到那首《绝不可以》。
2: 绝不可以，
1: 太好听了。
2: 每个人都有一个旋律和一个主题。

0: 绝不可以是观众的情感的爆发点。每到这个地方都情不自禁要鼓掌，都是观众出自内心的，就对成英的这种大义。
1: 绝不可以应该算是一个考验演员的气息，整个的在高爆发的前提下的歌词的表达的，他对那个时候的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怪人当权的一种态度的表达，不可以蹂躏，不可以摧残，以恶之名荒诞不清，滥杀生命，绝不可以。

0: 金老师他又一直写电影音乐，所以他非常知道在音乐剧里边的戏剧性。那么《赵氏孤儿》写完以后，人家问他，你花了多少时间？
1: 多少时间？
0: 他说我花了60年。那时候他60岁。
1: 他为什么？
0: 就是我一辈子等到了这个时间，用一辈子的对音乐剧的理解和创作的这种向往，就是60年。
1: 也代表了他有多看重这部作品。
0: 然后梁芒老师的词，也是他说他看到那个长江的水的时候，他说他自己就像自己的泪水在涌动，都非常的投入。
1: 陈英的这个角色心路历程上是很纠结的，那唱段上又都很难，哪段在您看来是特别不容易的？
0: 请相信我啊，比较难了。当时在排练的时候，齐源就问我，他说这首歌倒也不短，导演，你有没有想过我该怎么演？我说这场戏不用演，我说你就跪着，你就被打成这样了，你怎么站得起来？所以这时候请相信我，一个卑微的小人物，在一个大将军面前，把一个真实的真相告诉了魏将。16年第一次在哭诉自己的一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历程，我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你肯定是跪着的唱的。

0: 他说整段都是跪着。我说对，我第二天给他买了一个护膝。
1: 对，他让我跪着唱。对，我说啊，好，我就不怕别人激我，我就跪啊，跪着唱。他让你这会儿这句要转过来，那句要转过去，那句要抬头，那个地方还要鞠躬。我说导演，你这调度可真丰富，我心里想的。
0: 导演有时候一个想法很容易，演员做起来就很辛苦。
1: 他是导演，我得听他的。一开始确实很难，难的就是控制得好你的气息，然后就是歌曲的表达，之后还要完成导演的调度。对，我就练，我就天天练。对，
0: 但是他厉害什么程度？他最后另一个孩子等着我去爱，这是要有技巧的。他唱了个泛音。

这个梵音就是他表现了陈寅恪是这个对另外就他自己的孩子嘛，这种凄楚。

0: 这个故事里的很多元素承载了传承。
1: 你没有这个魂，没有这个根的话，你的楼房，你的地基是盖不牢的。我特别期望我们这个赵氏孤儿能走出国门，然后让外国人去感受一下我们东方美学。
2: 悲剧就是因为崇高嘛，就是我们就是要仰望的。观众到剧场里来看一种崇高的东西，能够净化我们的灵魂，我觉得是一种精神洗涤。嗯，舶来品音乐剧，对吧？是一个现代的艺术形式，
3: 对。
2: 但是用我们的民族特质的东西来驾驭它，
3: 是
2: 有可能会走通一条我们通往，就是我们中国原创音乐剧自己有民族特质的这样一种美学精神。
4: 经典能够从人情上升到人性，上升到哲学，能够在这个方面都是值得探讨，值得回味的。
5: 经典是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时代，超越民族，古今中外我们都能从他身上能吸取一些审美的营养的。

岁月长河奔涌，故事永不落幕。豫剧《成英救孤》用激昂的唱腔勾勒了一幅热血画卷，我们感受到赵氏孤儿这个已经流传千年的经典故事展现出的忠义精神，我们也感受到戏曲艺术家们对戏曲文化和经典作品的不懈坚守。而音乐剧《赵氏孤儿》则用灵动的音符让古老的故事重焕生机，戏里戏外化经典，温故知新复登攀。戏宇宙经典记，我们下期再见。

0: 这是一个在闽南粤东地区流传千年的爱情故事，
1: 像白蛇传一样的啊。
2: 陈三五娘，这是一个在我们这人人知道的美好的爱情故事。
3: 这也不是什么传说，这个是真实的一个故事。
4: 陈三就是在泉州人呐、啊。
0: 这是一出被多个剧种多次搬上舞台的戏曲 IP。
4: 因为它故事发生在闽南语系地带的爱情故事，几百年的观众喜欢着这么一个剧种，不断的叠加各种版本，留到了现在。
0: 元宵灯火，佳期如梦，泉州才子陈三对潮州才女五娘一见倾心，立志定情，大胆示爱，冲破世俗，为爱痴狂。陈三故意打碎五娘家宝镜，甘愿卖身为奴三年，为得一人心，自由亦可抛。在陈三的故乡泉州，梨园戏《陈三五娘》至今吟唱不衰。
4: 梨园人绕不过陈三五娘。
5: 我们梨园戏集团1953年成立以后，恢复的第一出戏就是《陈三五娘》。
6: 77年梨园戏开班，开始接触到第一出的大戏就是《陈三五娘》。
0: 在五娘的故乡潮州，潮剧《忆春》延续传奇，再创经典。
7: 《忆春》呢是创作于1986年，《陈三五娘》这个戏呢本身是梨园戏的嘛。著名的剧作家啊，辽东师大师为了陈三五娘的这个剧情呢能在持续的发展下去，用陈三五娘里面的

一个主壁改编成立春。在这个荔枝正当时的季节，让我们共同走进梨园戏和潮剧，再次品味这段传承千年的荔镜情缘。

0: 传承千年，历尽情缘，再现经典爱情故事。大家好，我是山东卫视戏宇宙主持人新凯。
1: 人生如戏，戏是宇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戏宇宙经典寻访人郑业成。
0: 欢迎大成再次来到我们的戏宇宙啊。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
2: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感谢口喉健康特别合作伙伴桂林西瓜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在这一季的戏宇宙当中呢，我们每期都将聚焦一个经典的戏剧 IP， 邀请一位嘉宾来担任我们的经典寻访人，解锁三个戏剧片段，来完成经典剧目的导赏，邀请我们的剧目主创加入登临计划，共赏戏剧经典。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呢，是众多苏州园林当中的一个，也是一颗像明珠一样闪耀的古典园林，它叫藕园。这也是这么多园林当中的唯一的一个有婚姻登记处的园林。哦，
1: 那很浪漫哎。
0: 对，所以说呢，藕园也被称作是爱情之园，在这里做我们这期节目的开场，我觉得是再合适不过了。
1: 太合适了。
0: 而且呢，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呢，也将走进两个非常棒的剧种，一个是梨园戏，另外一个就是潮剧。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请出的是梨园戏的一位大咖。
1: 谁呀？
0: 这位大咖应该讲是梨园戏陈三五娘陈三本人。哦，我们掌声欢迎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副团长张纯吉。张团长有请。
3: 有请。
4: 主持人好，
5: 嘉宾好。
0: 张团长，我听说啊，您演陈三那可是演了大半辈子。
4: 对，我16岁，进入梨园班到现在，再过2个月要退休了。哦，演了30多年的陈三。哦，陈三啊是个前桌的才子，风流倜傥，好，颜值高，就像现代年轻人
0: 这样的。
4: 对对对，现在年轻人眼中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恋爱脑。
0: 恋爱脑。
4: 对，他为了追求这个五娘啊，打扮成魔镜的师傅啊，到了五娘家里，为了亲近五娘，故意把那个五娘的那个宝镜打破。哦，卖身用供陪镜，就是甘愿到五娘家里面去当奴才啊，
0: 其实就是为了能够接近他，
4: 对，亲近五娘，
1: 一解相思之苦。
0: 对对对，这也是他的一个算是小计谋。在我们传统戏曲舞台上，这个恋爱脑应该不止陈三这一个吧？
1: 是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比方说《红鬃烈马》，对吧？讲的王宝钏跟薛平贵。现在老师开玩笑说，王宝钏是这个挖野菜18年，对吧？
0: 徒手还摇挖野菜。
1: 但是其实他其实讲的是爱情的忠贞，对吧？然后就包括陈三五娘，陈三他也是一个痴情的才子，他并不是说完全的就是不去想自己的未来等等一些，他只是在此时此刻我爱上了这个人，我投入在这个人身。
6: 执着，
1: 我拥有你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幸福，对吧？包括还有你看戏曲里面像杜十娘，对吧？为爱撒钱，
0: 入陈百宝箱，
1: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京剧里面可能女性的这种痴情角色比较多，
0: 更多一些，
1: 男性角色也有，
4: 也有比较少。
0: 但是陈三会有怎样一个表现呢？我们非常期待最终我们看到的那个展演的部分啊。这梨园戏它已经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4: 梨园戏将近有900年的历史。
1: 900年，
4: 宋元南戏活化石。
0: 宋元时期的音乐大概是什么样的？我们就来听咱的梨园戏就可以。
4: 对，
0: 张老师能不能在这儿，在这个爱情的园林当中，给我们来一个经典唱段？

0: 一，听得懂了吧？
1: 我听，意思嘛就是你们懂的。
2: 其实我刚才唱的哈，就是秦腔嘛。啊，五娘，你不要怀疑我对你的
1: 真心，
2: 真心，你看对待。
1: 我一说，我听懂了吧？
2: 对。
0: 那这样，您唱一句，他学一句。来来来。

0: 无疑怀疑怀疑，
1: 有两个音吗？
0: 疑
1: 疑怀疑，无怀疑。然后舞娘说：“听口音不是本地人吧？”想要唱好中华老字号声腔全腔，那我作为主持人呢，和张团长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是靠嘴吃饭的，但是也难免会遇到口腔溃疡、牙龈肿痛等症状。遇到这些症状不要慌，我的小妙招就是常备一些口喉好物。
0: 对，没错，作为我们戏曲演员，为了保持演出的最佳状态，要常备一些口喉好物来保证我们的演出质量。
1: 那接下来我们也赶紧请张老师带着我们一起去解锁经典唱段。我们先听哪一段啊？
0: 等一下啊。
1: 嗯，
2: 还有什么惊喜？
0: 泉州的花灯。
2: 哦，泉州的花灯。
0: 对，说起这个花灯啊，就是陈三跟五娘啊，在元宵节的时候，在地灯的时候遇见五娘。
2: 哦，缘起之时。
0: 对。
2: 哦，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赶紧去解锁陈三五娘经典唱段。张老师啊，您这是带我们来了昆曲博物馆啊。
3: 对，昆曲是百戏之祖，但是我们梨园戏比昆曲历史更悠久。
2: 更悠久。
3: 对，昆曲有600年，我们梨园戏有将近900年。
1: 900年，快1000年了。
4: 哟，这位是欢迎来到陈三五娘的世界，我是大家本次的导游凤夫。
2: 凤夫
4: 哦，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我们的梨园戏版《陈三五娘》就被拍成了电影，至今广为流传。
2: 哦，
4: 今天书桌整理要上演《无间道》。
2: 无间道，
4: 嗯，穷小子爽剧，强势反转，风流才子偷家，霸道总裁是再续前缘，还是再无后续呢？欢迎大家收看《暖妹芳心教程》。梨园戏陈三五娘沉浸式互动演绎，
5: 沉浸式的
1: 啊，这段词啊特别好的预告片啊，吊足了大家的胃口啊。
6: Cool.

0: 准阿娘出来推定，真是万贵唔放心，才叫姐来当面笑话。
1: 觉得挺不一样的。其实我会下意识的认为，就很多的剧种的姿态，或者说是手势、身韵，和京剧有类似，因为是京剧影响很多大家在舞台上的规范吧。哎，但我发现梨园戏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的城市化的这种的手势也好，脚步也好。

0: 跟每个行当都有区别的。
1: 嗨，晚宵何会点？丁哎，何你莫？那只是做礼物点，西呀咋滚？何况？
2: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看梨园戏嘛，我也。不知道门路啊，给我作为观众的感受来讲，听到他的曲风，感觉其实他的曲调的那种编排和昆曲感觉很相似的感觉。
3: 陈三五娘的那些曲牌缓缓而来的，它有300多个传统谱。什么叫是传统谱？大家现在说场景音乐嘛，就是演员到了一定的时候，唱完了以后，他没唱的时候，但是又要表达他的人物的心理的流程的时候，他需要有一个场景音乐来烘托他。告诉你，梨园戏有300多个这种表达各种情绪的场景音乐，出版记录下来还有100多首，演员马上。他是调动起来，他是进入了那个领域。

0: 不像好人呢、
1: 啊。哎，怎么有心跳声？哦，我们的霸道总裁正式登场！哎
2: 呦，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正式上线！哎呀，
1: 有时候的相遇啊，是美丽的邂逅。有时候的相遇是在劫难逃啊！
3: 我跟大家讲哦，这位潮州首富又是武状元，
4: 哇！哎呦呦呦呦呦呦！你看呐、啊，霸道总裁爱上我 啊，这对 CP 很好看。哎呀，你看这个领导高富瘦。缺一点点帅，但不够哈、哦！你看人家财大气粗，高大威猛。我要是年轻个20岁啊，我是一定选林大啦。啊，不够哈、哦！现在虽然选不了他，我可以把我们的五娘介绍给他。
1: 停！人家五娘的 class 是陈三，你在这边乱点鸳鸯谱。陈真怎么办呢、啊？嘿嘿，
4: 在我这里呀、啊，我们的林大才是 number one， 那个陈真啊，只能勉强算个男二号了。
5: 感谢感谢感谢，
6: 谢谢谢谢各位老师啊！
0: 我刚在看表演的时候，其实张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一点啊，就是说梨园戏的行当的这种叫法上，还有一些自己的特色。
7: 对我们梨园戏统称叫七子班，
0: 有七个行当，
7: 七个行当：生旦净末丑外，还有一个贴，贴就是我们梨园戏独有的一个行当。刚才那个宜春的那个行当就叫贴。
8: 嗯，那内服呢？
6: 外贴内服，
0: 还在用内服呢。让各位老师依次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先从陈三开始。
9: 大家好，我叫陈洛，是来自于梨园戏传承中心07级传承人。我的行当是生行，通常扮演的是男主人公，以人物性格特征来细分为纱帽生、易官生，如我们的朱辩。破三生以穷生，如我们的吕蒙正。那文小生的话，就是我现在扮演的陈三。
8: 嗯，文小生，
7: 对。
10: 我是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07级的传承人林秋涵。那我扮演的是梨园戏的旦行。旦行呢，我们一般是有分为大旦、二格旦。那旦行呢，唱念难度较大，一般都是独角戏。像我们梨园戏《陈三五娘》中的五娘就是旦行，那朱文中的一粒金就是二格旦。
0: 二格旦是什么样的特色呢？
10: 二格旦就是介于在贴行跟闺门旦之间，它是小家碧玉型的，就比较活泼一点的人物性格。
0: 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的区别。
7: 对。哦，
0: 好好好。
11: 我是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97级梨园戏传承人许佑娟。我扮演的角色是贴行，在梨园戏传统当中呢，除了女主角以外的所有女性角色归纳入贴

0: 行。
1: 除了女主角，都是贴，女性角色都是贴。
0: 对，以外的
2: 归成贴。
1: 那您算贴吗？
2: 我是女丑。
3: 丑。
1: 哦。
2: 我是97级传承人，我叫廖淑云，我攻的是女丑行。
1: 他俩07级，他俩一班的；他俩97级，他俩一班的。
3: 哎，是，
1: 是吧？来，我们继续看您哪集的。
4: 我是07级的梨园戏传承人，我叫吴俊达。这次在妻子班扮演的是墨行。
1: 墨行啊，
4: 多半是以怨翁、仆人为主的中老年的一些角色，在比较典型的就在《陈三五娘》中扮演的是凤夫。
5: 刚刚逐一介绍了，您看有97，有07，啊，像我们张父是77级，哦，我们是10年才招一届。
1: 哦，十年一届。
5: 那我是在《陈三五娘》中扮演卓二，他的跟班
1: 狗头军师，
5: 果然是专业。
6: 我是97级梨园戏传承人，然后我叫霍志峰，然后在剧中饰演的林大，然后所属的行当是建行。
1: 嗯，但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没有听到外呢。
6: 我们还是外行呢，
5: 外呢？
1: 我是那个外是吧？外行。
3: 咱俩都外行。
1: 还有隐藏款是
7: 吧？大家好。我是97级梨园戏的黄东汉，我扮演的是黄五娘的爸爸。
1: 那外是什么意思呢？
7: 基本上外行都是当爸爸的，就是比较老一点有身份的。哦，
1: 有身份的。
7: 对，
8: 刚才我们说的我们梨园戏的七个行当，在我们梨园戏里面还有个更有特色的叫18部科目。
9: 18部科目，
8: 像我们梨园学戏的时候，分为生旦统一学这个18部科目。学完了以后，再根据各个演员的那个特征，分成各个行当。哦，啊，这些18部科目又根据那个行当又可以展开的。
1: 哦，其实它就是一个肢体舞台上的一个肢体表演。
8: 十八部科目有一样比较规范的统称，叫拱手到下额。
1: 到下额。
8: 哦，棘手。到眉头，
7: 到眉头，
8: 婚锁到肚脐。
1: 哎，这样，老师，好，
3: 机会难得，
1: 凑得齐啊，这么多行当都在这儿，
8: 那你各个行当你学一下，
1: 对对对，
3: 七个行当你都得学，
1: 对，来挑战一下，
7: 挑战，
1: 挑战，来，有请 ，Round
6: One。教你个窍门，哎，
1: 好，
6: 把自己想象成是个木偶，
1: 木偶，
6: 或许你学的会更快一点。
1: 好的，
6: 因为妻子班以前是同龄，所以最早的叫法就是把妻子班的演员叫做露傀儡，所以所有的表演都要有一点点那种傀儡感。哦，这个动作叫做嘉令跳，
1: 嘉令，
6: 嘉令跳，它模仿的是那种自然界里头一种小鸟啊，它那种鸟，它飞得不高，所以它在扑腾扑腾扑腾啊，
1: 就像是那个家巧。哎，
6: 对对对对对对，手舞，
1: 手舞，
6: 主导，得意，
1: 得意，
6: 啊，忘形。
10: 不错不错不错，
6: 100分。Round
10: two， 那我就示范一下我们18部科目其中的一科，叫相公摸。
1: 相公摸，
10: 通常呢，我们就是比如说看风景、看远方啊，
1: 美不胜收，
3: 就不管干什么都是要帅的。
10: 垫一下脚尖，
1: 垫一下脚尖，
10: 转身，对，
1: 转身，就是。
10: Round three。我们18部科目里面旦行的手姿就很丰富，这个是螃蟹手，然后这个是观音手，然后鹰爪手，然后这个兰花手，然后这个是赞美手，
1: 赞美手，
10: 对。然后呢，我们通常呢，大行一般都是这个螃蟹手，就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然后我们走一个七步颠，
1: 七步颠，
10: 鹰爪手退步，然后抬起来，
1: 抬起来，
10: 退右脚看左手，
1: 退右脚看，
10: 然后退左脚看右手，
1: 看右手，对对对对，我退下了。
11: 其实挺难的，很难很难。看我出一头大汗，为什么？因为很焦灼，怎么来的？怎么就那么游刃有余，那么行，就是那么融在骨子里了、啊。
12: 我们说的18部科目，它并不是一个量词，是一个名词，因为18部科目以后它还有课子，它一个动作从这里起到这里结束，1234568，1到2中间的那个缝就是梨园戏最。

0: 好的运。有的这个缝的每一个动作，跟这个动作中间这个几张的 A4 纸都叙述不了的，这个又是很专业的话，但是奇妙无比。
1: 我们在此呢也特别的感谢各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2: 谢谢，
1: 咱们休息一下，
2: 受益匪浅啊，
1: 谢谢。那张老师，接下来您继续带我们赏戏。
3: 哎，
4: 这是什么？
2: 这伞啊，
4: 知道吗？
1: 这不是古代的伞吗？
4: 古代的伞啊，对，在戏剧中要出门旅行呢，
2: 古人必备的随身物品。
4: 随身物品。
2: 让婶，那咱们拿着伞要去看哪场戏啊？
4: 那接下来我们让那个李姐跟凤姑带我们继续看戏。
2: 好，走，快拿起伞，出发。
1: 李姐啊，我想知道的是啊，你前面说你刻的这 CP 是五娘和林大，对不对？
5: 对呀。
1: 这边亲事现在怎么样了？
5: 嘿，马上定钉了。哦，你看林大条件多好啊，有才是不是？
1: 啊，对，
5: 有势是不是？啊，五娘她爹啊，听了十分满意，马上拍板把亲事给定下来了。
1: 那陈三怎么办啊？哦，
6: 说起陈三了啊，
7: 我就想起我们全收一首励志的歌曲《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哇，陈三自然是不会轻易放弃哦。哎，陈三就很聪明，假扮成魔镜公去学习魔镜，我们古代的铜镜。
1: 哦，魔镜。嗯，
7: 有一个缺点就是用久会模糊不清，看不清楚，就要请专门的师傅来打磨给他光。哦，他就借此乔装打扮，打入李恩的内部，完成逆袭呀。哎，
2: 我就喜欢看穷小子逆袭啊，
1: 是吧？对，
5: 那个五娘啊，就是个吊戏女友，
1: 吊戏女友
2: 、
5: 一直吊着陈三，也不跟人家说我喜欢还是我不喜欢，就这么一直拖呀，
1: 就不表态，
5: 他一看五娘，我那么久了也不给过准信啊，就没那么恋爱脑了嘛，想说干脆回去算了，拿伞就要走，
1: 就放弃下，
5: 有点沉不下心继续追了。我觉得哈，五娘啊，还是嫁给林大好。哎，
7: 那我觉得还是嫁给陈三是最好的。
8: 哎，哇，人家为了喜欢的女孩子，放下身段，隐瞒身世，为奴三年呢，这才是纯爱。哦，这种忠犬男主要是放在现代，不得杀疯了。
2: 没毛病。
8: 陈三拿伞就走，走不走得疼还不一定呢。
9: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感谢口喉健康特别合作伙伴桂林西瓜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十步十八步牛散这个散歌
1: 啊，散歌
2: 这场戏是整部剧的一个矛盾冲突点，爆发的冲突就是对自我的怀疑，对对方感情的怀疑，有点使性子性的想要走

0: 段虽然很短，但是特别的精彩啊！而且张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也是一个叫散科。
1: 对，所以刚才看到了有一系列舞蹈化的这些散科，比如说那个踢伞、拉伞、躲伞，
0: 一春，我问你，你留这个陈三，你是为自己留的还是为五娘留的？
2: 都有。
0: 哎，那这散科你要不要也学一下？
1: 学一下，
3: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4: 来都来了。
5: 我们来看一下，转身过去之后，背手之后，其实我们这只手是指手，它是螃蟹手，就是要推他肩膀，
2: 推。
1: 就是你拿着雨伞，给我，你给我，你给我，推来推去的，
5: 这样子
1: 推来推去，对对对，你给我，但是不行。
5: 我拉过来，
3: 我拉过来，
5: 他拉过去。

0: 哎呀，躲闪，
1: 雨辰劲儿挺大。哎呀，
2: 那其实我不是真的要走了。
3: 对他心里想的是，终于有人留我了。
2: 拉扯一下，看看能不能碰出火花而已。
0: 选怎么样了？
3: 试试，
0: 嗯，
3: 咱们让乐队老师给咱们配调调鼓点。
0: 行行行，那拜托了，
4: 慢慢来了。
0: 好，慢慢来。
3: 好，来。
0: 哎。

0: 出来。五娘一看，五娘一看你留错人了。
1: 觉得真快啊。
2: 美是能让我们心畅的，《白蛇传》的白素贞白娘子就是这么一种身上集了真的善的美的这么一个人物形象。
3: 武艺是在戏曲当中它不可分割的，道具使用水性是非常的大胆，它是一个新的冲击。
4: 白素贞，我觉得她还是挺创新的一位女性，她就是做她自己，她这种勇气对于爱情的这种勇往直前也是挺让人称赞的。
5: 越剧《白蛇传》情是情的演绎，凸显的是至真至美至善莫过于情之所至，携手一心一世人这样的一个爱情理想。
6: 我想表达的就是众生有理，万物有情，世间皆美。
2: 经典的作品它是能让不同的剧种都翻脸，
4: 台上一分钟台下要有十年的功夫，能够在剧院里掌声雷动是非常值得的。
3: 那么今天青年观众真正的认知我们的传统文化，他们在回归，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7: 越是创造新剧目的同时，更要更多的去回溯经典，
6: 守护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应该更勇敢地去拓展，还要延伸，让这棵古树在每一个时代都长出它的枝叶繁花来。

0: 自己本身以前是学京剧的嘛，很多年没有走上戏曲的舞台了。听到这个节目邀请的时候，很珍惜这一次机会。
1: 变成人，把你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
2: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正在录制戏宇宙，
3: 这是我们戏宇宙的

0: 经典记，姐姐其实大家熟悉你，就是因为您是一个影视剧演员嘛。嗯。但其实大家不知道的就是，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做科了，学的是青衣，对不对？
1: 是的，在我小学毕业大概是11岁，不满12岁的时候，被湖北省京剧团招中了，然后送到了中国戏曲学院附中，学习了7年京剧，对国粹的那种尊敬、那种向往吧，就一往无前的就去了，就来到了北京。
0: 那作为经典寻访人，今天我们要寻访哪一个经典剧目？《白蛇传》。哦，《白蛇传》。对于京剧《白蛇传》来说，四大名旦都有演绎过《白蛇传》，《白蛇传》也算是一个现代的一个顶流 IP 了。
2: 白蛇传它来自于宋代的那种故事，话本小说，它是经过我们几十代的文人墨客不断的加工、不断的理解。
3: 最后形成了目前这个版本。当年在50年代，我们的文学巨匠田汉先生写的这个文学剧本，所以这出戏呢，当初在排练的时候就奠定了成功的基础。
2: 经典的作品，它是能让不同的剧种都扮演的，都那个移植改编的，这就证明它的那种魅力。
4: 今日起岁末，寻白蛇故事。
5: 看这戏的参差神奇，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笑，感谢口喉健康特别合作伙伴桂林西瓜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在本期节目，我们每期都会聚焦一个经典戏剧 IP， 邀请一位嘉宾作为经典寻访人，探访戏曲故事，挑战戏曲任务，完成经典剧目的导赏。最终会由经典寻访人邀请剧目的主创共赴苏州，加入登临计划，共赏戏剧经典。

0: 这个天真是说变就变，雨后放晴了。郭老师，您把衣服换成常服吧，我们过去跟您聊聊，好吧？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国家京剧院的青年优秀演员郭襄老师。来，来，来，来，有请，有请。
1: 看这位公子身轻骨俊，气概非凡。哎呀呀，天仙娇娘倒不俗，我小时仙繁花痴。哎呀，江南锦瑟。速报上命啦、
2: 啊！大家好，曾理解好，主持人好、哎，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演员郭襄。
0: 今天这位经典讲解人，全国人民都认识。
2: 哪有不敢？
0: 2025总台的蛇年春晚，您上台演了一段小品，应该就是这一段，对不对？
2: 对对对，

0: 怎么还唱上了？
1: 君子有礼。
2: 刚才我表演的这一段呢，是他和小青初到人间，特别用心的感受这个江南的景色。
3: 这段刚唱腔其实挺不一样的，他应该是属于
2: 西皮南梆子，然后转流水。南梆子嘛，属于他比较欢快的，可以表述他心情这么愉悦的下到江南之后，感受这一切的美好。白蛇是花山这个行当。
3: 青衣和花山其实最大的区别是在哪里？
2: 花山是我们后来新兴的一个行当。其实最早是只有青衣行当，是王瑶卿先生为了把这个青衣啊、花旦呀、五旦刀马都融合一起，更好的满足观众的需求，所以他就融合了这么一个新的行当。
4: 这出戏它不同于完全是青衣，它有花山的东西，特别是白蛇走出了峨眉山，来到人间，感到人间的美好，它的步履是轻盈的，是流畅的，我们要捕捉古典美。
3: 这一段的表演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眉眼之间的那种眉目传情，对不对？
2: 爱情戏嘛，他肯定首先要突出的他的是表情眼神。那看到许仙那种定住，哎呀，被吸引，愣住了，然后小青一晃他，哎呀，我怎么看出神儿了？然后再看许仙的时候，不好意思，故意的和许仙要搭话，那种眉目传情，其实都是他在，主动的去，不能说勾引许仙吧，但是是引起许仙的注意。
3: 我们今天在现场准备了一些在水袖的戏服，感受感受，然后那种眉目传情那种方式，平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训练方法，练练眼神什么的？
2: 每一位戏曲演员可能都会有自己的方法去训练眼睛，像梅大师他可能是看鸽子，然后还有一些老的先生他是会看那个香头，当然像我们主要是在戏里练，抬藏亮住，然后盯着，哎，对，就感觉两眼在放光的那种感觉。青衣和花旦他用眼睛还不太一样，像青衣他比较稳重，所以他眼神多是慢速度，
5: 哎，
2: 对。对，但是花旦他的训练可能就是会哒哒哒哒，就比较快，哎，他们可能会这么练。
3: 那我就给二位来个小考题，
5: 考你，
3: 可别考我，考您二位。我呢给你们出一几种情绪的关键词，然后你们用水袖来把它给表演出来。
5: 其实就是在考我呢，我要多香呢。
3: 第一个考题，白娘子看到了许仙。想上前，但是有点害羞。欲拒还迎，哎呀，
2: 不好意思。
3: 哎呀，
2: 非常棒。
3: 第二什么呢？极度的喜悦。许仙说了要跟我私定终身，我们两个要白头偕老，太开心了。
2: 一般这个古典的这个女性形象
5: 都不外露的，
2: 对，比较内敛。
5: 对，
2: 那除非是抛开这个人物去说啊，
3: 抛开人物，
2: 比如说刚开始开心了，可能就会拍拍手，对，内心可能喜悦的。那如果特别开心了，然后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可能就会，哎呀，对，刷刷水袖，哎呀，真开心，大概就是这样。
3: 可以，
5: 非常棒，
3: 对，哎，你看，哎呀。不行了，我要是许仙的话，我也迷住了。
2: 必须的。
3: 第三个哈，比如说家里面在催婚了，说你怎么这么大年龄还不结婚啊？你赶快结婚吧。人物呢是有点不耐烦。
5: 去你的，要接你接。
3: 我觉得挺好的，两位老师把水就多下来吧，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郭老师，能不能再给我们讲一讲《白蛇传》这个剧目还有哪些是特别精彩的地方？
2: 《白蛇传》这出戏是它的剧本好，戏词美，剧本一戏之本。这出戏是田汉先生根据《金波记》改编的，它其中有很多美好的唱词。你比如说，看到许仙那种，莫叫我望穿秋水。莫叫我望穿秋水，想断。

0: 柔肠啊，
1: 哎呦，这真美。
0: 但是我最喜欢的一句，其实是在断桥中的最后一句：梦回头。

0: 哇，美呀，谢谢，好美呀。而
1: 我就觉得戏曲演员更牛的，让我敬佩的一点就是他们的眼周的那些肌肉都是颤抖，我觉得，我可能只能用手，我觉得做不了。然后那种深情，那种感觉，
2: 对，他其实内心是非常丰富的，经历了我为他稻草，然后九死一生，破镜重圆，诸多的这些情感全融入在这一句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一句真的是非常丰富的，
1: 剧本美。戏词美，
2: 唱腔美，身段美。
1: 这出戏的唱腔也是由王瑶卿先生设计的。王瑶卿先生特意说了，你这种长短不一的词，我还更容易出好腔。
2: 比如说像那个《你忍心》那一段，田汉先生写的词，它就是长短不一的。
1: 来一段。
2: 你忍心将我伤，断阳佳节全雄黄。你忍心将我狂，彩月的双亲你是有儿女有些法海日禅堂。你忍心将我断肠，平水恩情且不讲不念我腹中患有小儿郎。你忍心见我面丧，过面膜与神将刀对枪，只杀得云愁雾散，破翻狼滚斩，孤连天向你袖手旁，关在上岗手摸胸膛，想你一想你又活尽颜面来见妻房。
3: 谢谢，我要被小郭唱的眼泪要唱出来，
2: 谢谢，
3: 很走心啊，
1: 对，
3: 就能感受到许仙是多么富白蛇，
2: 是的，
3: 就是那种痛，撕心裂肺。
2: 所以这四个你忍心是非常有层次递进的。
1: 对，
2: 白素贞这个时候的委屈、愤恨、嗔怪等等一系列的情绪，全在这几句当中，她终于抒发了，因为她一直在隐忍。
4: 美是能够让我们掉眼泪的，美是能让我们心颤的。《白蛇传》的白素贞白娘子就是这么一种身上集了真的、善的、美的这么一个人物形象，也是我们中国人心目当中的最美好的一个人。
1: 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要见下一位经典讲解人，来把线索给我来。通过这个线索，猜猜这人物是谁？
3: 青蛇的武器。
1: 对
3: 对，龙泉宝剑。
1: 小青的。
3: 对，
1: 带着这把小青的宝剑去见见小青。
3: 好。
1: 看姐，郭晓老师又扮上了。哇。

他们这个腔体从头腔到嗓子到胸腔都是通的。

0: 大家好，我是国家京剧院的武旦演员张慧欣。
1: 小青其实是一个很讨喜的角色，对，
2: 她其实在许仙和白娘子之间也是一个桥梁，也是一个助攻。
3: 我的很多那个小心思都是小青帮我完成的，
0: 像是一个媒婆一样，相当于现在的嘴替吧。啊，比如说是结亲那场，然后他就跟许仙说：“许官人，我们小姐问你。”娶亲了没有？哦，
1: 这么直接，
0: 对，很直接。刚开始是很不好意思说的，最后一想，我还是得替姐姐去说这个话。娶亲了没有？
2: 娶亲了没有？
0: 对，然后他说，哦，您还没娶亲，我们小姐也没出嫁，驻兵二人也是伶仃孤苦，无依无靠。小姐意欲与君子结为百年佳偶，不知您意下如何呢？
1: 确实太直接了，
2: 上来就直给，
0: 对，
2: 领证去。
0: 对，许仙呢，他比较腼腆，然后他说，哎，不行不行不行，然后我还是会继续。哎，我们主编二人也不是在柴米油盐上打搅的，仙老爷在世还留有一份家财，您既在药铺做火，小姐也深明医理，结亲之后学个夫妻卖药还愁什么呢？
2: 把工作都给安排了。
0: 对，还是会继续。嗨，要什么聘礼呀？您那把雨伞就是你们定亲的上好礼。哎，今儿就是良辰吉日，我点起花烛，你们就拜见了吧。
1: 就今天就得拜了堂，成了亲，
2: 必须是好日子了。
1: 对，我怎么就遇不上这样呢？肯定是相对灵动一些，
0: 对，
1: 对吧？俏皮一些，
0: 对，他有眼神上的。啊，许官人，姐姐说到一起，这怎么说呀？哎，就是说，对，
2: 许官人，我们小姐问你，
1: 问什么？
2: 娶亲了没有？
1: 刚生完孩子。
2: 那我走了。
1: 啊，就小青是一个能文能武的。
0: 对，前三场小青呢，她属于文戏，见到法海之后就开始展现小青这个行当，武旦这个行当的一个特色。
3: 她的舒适圈了。
0: 对，就是比如说像双剑呀，包括后面的那个踢枪呀、出手啊，这些它都是一个比较出彩的一个地方。
1: 那能不能让我们感受一下？
0: 可以，
2: 闪一下，闪一下。
3: 对，
1: 感受感受，来。哎呀好，哦呦，这剑花是吧？哎呀，哎呦，一把两把，嘿，哎呀，好。要说说您是能文能武的，我得多说一句，我们曾林姐
2: 别说了，肯定要请我试一下，下一个肯定就是我。来，我今天就是这儿。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可以！哎
2: 呦，好久不耍了，
4: 挺好的，
1: 这真是行的。
4: 对，
1: 哎，哎呦，哎呦，一二三，嘿！哎，我其实特别想听那两个字儿，
2: 秃驴，秃驴，
0: 秃驴。
2: 看到法海之后，直接就秃驴，
1: 对，就特直接。来一段，来一段，啊。
4: 秃驴，听一言不由我，怒发千丈骂一声，老匹夫细听端详我小姐，与徐郎父随夫唱，老匹夫火神神扯散鸳鸯，素方吃许官。

0: 但是不将倘若是再吃言水永长江。
1: 哎呦，现代人给小青的这戏词起了个名叫小青的发疯文学，
2: 就是一个这样的性格，所以观众才喜欢，就是敢爱敢恨，但是对姐姐呢，就是姐姐说什么都行。
3: 确实小青是，我觉得她是真的爱白蛇，白蛇也是真的信任小青。为什么这个小青那么恨许仙，她也是因为心疼白蛇，不理解姐姐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原谅许仙。
4: 小青代表了一种敢爱敢恨率直这么一种性格，那么小青因为她和白蛇这种姐妹情，因此她对于谁要伤害白蛇她一定是站出来。今天的生活当中也希望有这样的人，因为我们希望的就是爱恨一定要分明。
1: 曾丽姐，我们能不能用京剧念白的方式然后告诫一下姐妹怎么去远离渣男？
0: 且看他虚情假意，甜言蜜语赛砒霜，傻丫头快快远离。
1: 而我们在剧中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位非常重要的角色还没有出场，这人是谁啊？这人就是
0: 青春的夏。
1: 这就不是白蛇精出狱的时候打着一把油纸伞的许仙许官人。许官人在哪边呢？走吧，那边呢？

0: 娘
1: 子，是啦，是谁？
0: 哎呦，姐姐，
1: 你来。

0: 呀，旨意！
1: 是不是范海让你前来追赶我们姐妹呢？让你这样负心之人吃我爷见！
2: 好，
3: 走吧，咱俩去见见这大男主去。
2: 好，
3: 走。欢迎
2: 欢迎。
4: 很开心啊，能够和大家见面。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小生演员郝世鹏。断桥这一场可以算是小生的一个技巧展示了。文生，但他要具备什么呢？抢背、侧手翻，用肩膀落地这么滚过去。掉毛，要整个人要吊起来，用

背着地，都是要挑战地球引力的。然后呢，还有跪搓以及屁股坐姿，前面还有僵尸，用后背直接在倒在地上。京剧演的这些技巧一般都是为人物去服务的，在这个断桥这一场次，是小青啊特别生气愤怒的时候，要杀许仙。你想青蛇是仙，法力无边，手指啪一弹，普通人可不就飞出去了吗？啊，对。

0: 出人嘛。嗯，后续呢，之所以让他喝这个酒，实际上哈，端午节嘛，大家的民俗习惯就是喝雄黄酒。
1: 怀孕了呀？
2: 可能他也想试一试，到底法海说的是真是假？
1: 哎，对，我也觉得是。
0: 首先哈，他真的没有，啊，这就是争议点在这儿。嗯，很多观众肯定会觉得他真的想试，但是我从表演的角度来说，我不想试。
3: 说到这儿了，那二位要不就在我们现场给我们还原一下？都说许仙是劝酒大师，
1: 第二杯完全是被他骗的。
0: 对，娘子，你我一向佳节，看白人薄面，你就饮干了吧。酒杯递给他，让他拿着。
1: 太难闻了，接受不了。
0: 饮干了吧，我还在劝他呢。
1: 对，不能让他没面子。哎呀，
0: 饮干了吧。
1: 想想，存有侥幸心理，喝了吧。哎呀，太难闻了。
0: 再劝他一下，饮干了吧，这算什么呀？这就一杯酒，就这
1: 样。很为难，但是别扫他兴，喝了吧。
0: 呀呀呀！娘子，再饮一杯，祝你我夫妻偕老百年。
1: 你看他说偕老百年，马上就要喝接杯子。哎呀，你看倒的这么满，
0: 怎么不喝呢？你这
1: 我还怀着孕呢，提醒他一下。哦，
0: 我给你倒过来一点，少了吧？可以吧？
1: 喝。
0: 好，来。哎呀！哎呀呀，娘子真快人也，再饮一杯。
1: 这时候我就已经有感觉了，
0: 我又倒酒去了，
1: 就难受了。哎呦，
0: 你看他怎么了？这是
2: 完了，哎呀，
0: 这才发现不行了，
2: 现原形了。
1: 所以就是被他骗的。
2: 在两位老师的解说之下，就看得更明白了，
1: 渣男。
0: 坐实了。
3: 但我想问一下小青，就你看到这个许公子又回来找白娘子的时候，你内心的第一想法是什么？
1: 就呸呸呸呸。
4: 就不想听他说话，就是觉得你还说谎，你还要再狡辩。
0: 这里面我也想补充一个什么呀，就是我对许仙的总结哈，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同时呢他还有点愣。和伙计们说了要我来带着敬娘子酒，我就来了，愣了。他也不知道，他没有那个坏心眼，
2: 没心机是吧。
0: 还有一个是痴，因为他比较痴情。其实许仙在某个角度已经很伟大了，因为他不计较会不会长久，因为他是人嘛，对他来说是很难的一个抉择。但是后来他转变了，他后来为了爱而去把自己完全的去付出，啊，这时候就是升华了。我觉得这个经典也是经典在这个地方，因为他已经脱离了凡人的感觉。
3: 今天邓丽姐穿着这一身白色啊，其实也还蛮适合白娘子的这个角色的，对吧？您来一个，来一个那个什么
1: 最美好的初遇那个。
3: 初遇，
2: 我要郭老师带着点我吧。
0: 我不介意两个白蛇，啊，
3: 还说自己不是渣男，跟着啊，还说不是渣男，
1: 说的渣男。
5: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感谢口喉健康特别合作伙伴桂林西瓜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邓丽姐穿着这一身白色啊，其实也还蛮适合白娘子这个角色的，对吧？您来一个，来一个那个什么
1: 最美好的初遇那个。
3: 初遇，
2: 我要郭老师带着点我吧。
0: 我不介意两个白蛇，啊，
3: 还说自己不是渣男，跟着啊，还说不是渣男，
1: 说的渣男。

去，是此心情兮。

0: 挺好的，已经非常好了。
1: 对，已经非常那个什么，
0: 非常好，非常好。
2: 我们在这里诚挚的邀请几位啊，加入到我们的登临计划，就是我们首届中国戏剧经典保留剧目展演季，来这边去演一下《白蛇传》。那接下来我们马上就一起来期待一下，请看京剧版《白蛇传》，有请。
3: 黄热火阳，牙龈肿红似火烫，口腔溃疡真烦恼，悬壶难医自家病呢。
4: 许郎莫要急，喷一喷西瓜霜，清凉舒缓口腔爽。
3: 咦，口腔近期清凉意舒爽。
5: 请君欣赏经典大戏《白蛇传》。

0: 白蛇传嘛，有很多经典的唱挂，比如说断桥啊、脱青啊这些，这几个演员我觉得也都很喜欢，然后平时也会看。
1: 郭老师对吧？其实也一直崇拜了很久，想过来看一看。
2: 这个唱是非常的精彩的，而且呢，特别是武打，哎呦，那希望时间长一点。
3: 只要好的剧目、好的演员，我们都会来看的。

0: 白蛇它其实是一个蛇妖，但是都称它为蛇仙，大家这么喜欢它，可见它那种美好的形象，还有它对爱情的那种执着。远远的看到了许仙长得帅帅的，在许仙的面前假装滑倒，然后许仙就要扶他，这时候就制造了无意间的邂逅，许仙可能就把目光聚焦在了白蛇的身上。
1: 开船喽！

0: 伞留下来之后就有第二次可以见面的机会嘛，然后就一施法就下雨，这样的话许仙伞就借给你们用吧。多谢君子，还要非常含蓄的，但是内心又非常欣喜的，我觉得所以其实是有点小心机的。
1: 娘子再饮一杯，祝你我夫妻偕老还年。
2: 怎么你我夫妻偕老还年？
1: 是啊，偕老。
3: 白蛇因为听到了许仙愿我们白头到老，那么他听到这个之后他就忘记了一切，他为这个沉醉于两人的情感当中，他喝了两杯，那么这时候他这个蛇形就显现出来了。
2: 请吧，
1: 走。
3: 这个时候许仙抚他的心情去观看，又劝他你不要难受，我给你拿醒酒汤来，又想干又怕干，是一种矛盾心理，最后终于拨开了红罗帐，看到这个情景吓晕过去了。

0: 在戏曲当中它不可分割的，它一定是为剧情和戏提供精彩的表演，另外就是振奋观众。这出戏它最大的特点的道具使用水席，这个使用是非常的大胆，也是非常的这个出色的，它是一个新的创新。一面水席就是一方水，众多的水席它就体现了江河湖海，体现了强长的波涛汹涌，这是这出戏的特点。
1: 水漫金山他们俩开打了，许仙逃山的那时候是真正决定了，下定决心了，哪怕是个妖我也要跟他在一起啊。小师傅快快放我下山，与我父亲见面吧。
2: 得了吧你，这都到了，
1: 我在求那个小和尚，你放我下去吧。小和尚说啊，我不能放你下去啊，而且你们家娘子是个妖怪，
2: 他呀是个假的。
1: 这时候许仙往那一愣，可是他的情意是真的呀。这时候其实是许仙真正的决定了要和娘子在一起。

0: 那么白蛇在断桥这当中，它起点是爱、恨、怜、怨这种复杂的情感。
1: 他对许仙的情和青蛇的这种姐妹情，情这个字是贯穿了始终。
2: 今天是对白素贞的另外的一个更深刻的理解和印象。他就是做他自己，他这种勇气，对于爱情的这种勇往直前，也是挺让人称赞的。
3: 这次演《白蛇传》真的可以说是下江南了，所以非常感谢大家鼓掌。
0: 那么今天青年观众之所以能够走进剧场，可以说他们已经开始接触到京剧，看到京剧艺术的魅力。观众他现在真正的认知我们的传统文化，他们在回归，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4: 经典的作品它是能让不同的剧种都扮演的，都那个移植改编的，全国有348个剧种，最起码有200个剧种是能够演这个戏的，扮演这个戏的。
2: 像婺剧的十三爹，川剧的白蛇缠腰，粤剧的水袖出手，这都是非常有名的，它有各自的风采和它的独特的魅力。
5: 京剧《白蛇传》是这种经典剧目传承的一个代表。广东的《白蛇传》情，它突出的是一个情字，时尚的元素和传统戏曲的元素更多的融合在一起，我们对情的强调就更加突出。
6: 同一则传说在不同剧种中演绎，既守着千年等一回的初心，又绽放着各美其美的生机。让我们听一听岭南戏韵里的爱情故事。接下来是要探访的粤剧的《白蛇传情》。
2: 我特别期待这一次的寻访，

0: 美，好美，好美啊！二位先跟我们打一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曾小敏，在越剧《白蛇传情》里面饰演白素贞。
2: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朱红星，在《白蛇传情》里面饰演小青。
1: 其实这段称好天时了，就是白蛇和小青第一次来到人间，哇，看到人间都是美好，所以呢，小青看到什么都是很好奇。那么白蛇就告诉他，人间最好的是有情、有爱、有家。那么就是说，他向往的就是人间的烟火味。
0: 那我们再听听这一段怎么样？
1: 就是第一句，就是残后天兮，山清水嘞，就是哇，你看今天天气多好啊，我们正好在这里游玩一番。玉酒西湖，山巅很美，月照西湖，然后他们又是另外一种心情，那么就会想象啊，这个时候我跟心上人在一起，我会怎么样？可能他们会互相的讲讲小秘密、小心思，就是这个是想象的。然后小青呢就配合白蛇的想象去互动，最后就说：“哎呀，我只羡鸳鸯不羡仙，我还是喜欢来到人间。”
0: 我觉得可以让曾经理去感受一下。
2: 沧海天色。
1: 你看他的发声跟我们的发声是两种感觉，
3: 对，
1: 他是京剧的发声，
3: 对，
1: 越剧的发声他会靠前一点，那我们很注重
0: 纯齿音
1: 的发声，还有我们的这个鼻腔的共鸣，
3: 对，所以它是
1: 所以比较往前靠，可能京剧就往
3: 后靠，
1: 京剧会，你再往前，再往前，
3: 再往前去哪儿了？再往前，
0: 停！
3: 你要去湖里了。
1: 就嘴唇、牙齿往前吐出来，餐后

0: 在粤剧当中，其实用到很多的广东音乐啊、民谣啊、古曲等等。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世界曲的那个《地里花》，香腰，香腰用的就是我们的古曲《庄台秋思》。落花满天白月光，借一杯赴金凤台上。 带来花，带来上香，愿生生会借得亮。偷偷看，偷偷望，佢带来带来暗悲伤。我本带惊惶，怕驸马色乱奉陪。
1: 不甘心爱伴我，冧全样。哎呀，好好听啊！现在也到了夏天了，一到了夏天就容易上火，有的时候呢会遇到一些口喉问题，比如说牙龈肿痛啊、口腔溃疡啊，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各位老师，在平时的时候啊，我们要备一些降火的好物，注意口喉健康，以备不时之需。 九声六调为什么他们在音乐当中那么合适？因为就特别符合人家本身的发音。
0: 粤剧的《白蛇传》。

0: 感情呢，这是很有我们粤剧的特色。首先从剧本的处理上，我们提纯一个情字，整个剧贯穿出来，每个人物对情的表达都非常清晰。
1: 钟情、伤情、求情、
0: 惊情
1: 。
0: 在人物处理上，包括我们的一些编排，水漫金山啊，包括仙山求草啊，这些都是有我们特色的。
2: 小敏老师的这个整个白蛇传情，它就有闺门旦、花旦、武旦、青衣、
1: 刀马，
2: 它所有的这个旦角类的融合在一身了，然后去在两个多小时给它表达出来，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
1: 那个水袖那一块，就水漫金山跟那些天兵天将们打的时候，那是属于什么旦角？
0: 那个可以说是刀马旦。
1: 水袖大概的长度是多长？
3: 七尺。
1: 七尺，三尺是一米，七尺两米多。
0: 其实一般的长水袖是两米半，我们那个白蛇传那个稍稍会长一点。为什么会选用水袖呢？第一个是，它更符合一个蛇形的延伸，在情感的表达方面，它更是淋漓尽致。
4: 要捍卫这段感情，他一定要化回他的原声来战斗。蛇的原声，我觉得只能用水袖，是最贴切的，对不对？而且一刹那的张扬开。
2: 我要学一下呀、
0: 比如说天兵天将都已经围过来的时候，他有一招是，两个手臂同时打出去，这边是打在那个天将的身上，这边是往那边天将打过去。它刚刚形成两个燃身，两边的天兵又做一些就是配合的技巧，现场就很有这个就是战斗感。
1: 来一下，我是那个天兵，
4: 啊，我是那个天将，
0: 一个转身转过来，嘿，他有一招是，两个手臂同时打出去，这边是打在那个天将的身上，这边是往那边天将打过去。他刚刚形成两个燃身，两边的天兵又做一些就是配合的技巧，现场就很有这个就是战斗感。
1: 来一下，我是那个天兵，
4: 啊，我是那个天将，
0: 一个转身转过来，嘿。刚好打在他身上，
1: 对，打身上了。这个动作我觉得可以来一个
2: 转身，
1: 漂亮。
2: 在京剧的时候有学过正常水袖尺寸的这些斗袖子呀，然后是翻水袖花啊，当然这种七八尺这么长的水袖我倒是第一次接触，所以还是挺有难度的。
1: 还有什么情绪可以表达？比如说表达决心的，
0: 白蛇是一个人抵十几个
1: 天兵天将，
0: 他们整个是围着他来出枪的，最后他已经是受不了了，最后的反抗的时候
1: 我拼了
0: 拼了，然后往前冲，最后双打袖往天打袖，这下马上再
1: 转身，二三

0: 就是带着一点绝望，我已经快坚持不住了，我已经拼了，是那样的一个心理状态。
1: 是的。踢完枪最后一个亮相的时候，其实都是很累很累的，我们不能大口大口的喘气，只能是憋在那儿。白蛇其实它全身的劲都使完了，但是它的身体是有变化的，因为它是怀着孕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怎么传达给观众它的身体产生了变化，它这种痛苦产生了变化，还是有难度的，也是对演员的一个考验。
2: 甩，这样，咚，
1: 没事，支撑不住了。哎，很好，很好，嗯。
3: 曾伟他从小就练这种七尺长的水袖，他自己有这个功底在身上，他又赋予给白蛇，我觉得非常的恰到好处，是挺有创新的。

0: 许公子，
1: 刚见到了。
2: 来时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吴更踪。

0: 萬重，更加蓬山一萬重。
1: 哎呀，
2: 好！
1: 哇，意犹未尽，我都没听过。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阅卷的文汝清。
1: 文老师刚才演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入戏，让我一眼就觉得她就是许仙，腔调也很优美，
2: 翩翩公子，
1: 翩翩公子啊，非常的帅气。
0: 谢谢。一般在戏曲里面的许仙这个角色，他是一个药店里面的伙计。但是在《白蛇传情》里面，编剧给予这个许仙的身份，他是一个读书人，出来就是吟着诗。
3: 可与举中一切老生，
0: 就他是说，哎，怀春的时候，我心爱之人什么时候才出现？
4: 角色的设定。
0: 对对，
4: 越剧的《白蛇传情》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一个
5: 情，钟情这一场，一见钟情都是白蛇制造出来的，
1: 闪了雷的，下雨的。
5: 对，因为他来到人间的目的就是希望在人间能遇到他想找的那个前世的一个缘分。就是许仙呢，他就是那种萌萌的、呆呆的，而且呢，他非常有礼貌的那种书卷气。
4: 那能不能给我们简单表演一段？走。

0: 了。
1: 小青，一滴水打破了我们的尴尬。然后白蛇发现他头顶没有雨了，原来是许仙帮他撑住伞呢。哎呀，他是心动的，开心的，然后又不好意思的把伞推过去挡住许仙。哎，许仙又推过来了。
2: 多谢公子。
3: 小姐不必客气，你把雨伞留给你的遮风挡雨了。
2: 如此，公子你呢？不如……
1: 这个时候，小青就把伞给抢去了。
4: 感觉文老师就是我们许仙是第一次动心，就是初恋的感觉，
5: 对吧？
6: 这个
4: 初恋，然后那种，哎呀，交织啊，那种黏呐、啊，那种眼睛拉丝的感觉，
6: 眼神拉丝，
4: 对，眼神拉丝能看得出来。
0: 我理解的这个许仙吧，
6: 对，
0: 觉得他是个很善良的人。嗯，下雨了，一个弱女子淋着雨，他很善良，把伞借给了他。嗯，而且他是有感激之情的。哎，孤身飘零，无依无靠，哎，难得你这样子爱上了我，
6: 对
0: 我一心一意一世人，所以他很重情的。到了这个水漫金山的时候，被困在法阵里面，他说：“我许仙如果没有这个白娘子，我偷生于世有何用？”就撞破这个法阵，他是可以用生命去捍卫自己爱情的这份情，我觉得也是重情重义的。嗯，
6: 更痴情，那啊，然后更专情，
1: 更情
6: 也更动情，嗯、是。
7: 以前我们都说许仙是渣男，我认为我这个剧里边许仙好勇敢。为什么？他作为人，他了解了整个过程之后，他特别透彻。他说：“人若无情不如妖，妖若有情亦如人。”最后他跟白蛇说：“愿吸取狼鹰全员。”多么勇敢的这样的感情的选择。

0: 这部剧的舞台版是从2014年开始创排的，演到现在应该是第11年了。嗯，那么电影是在2018年拍摄，在2021年公映的。而且这部戏的空间非常大，因为它是神话剧，在舞台上我们实现不了的这些海阔天空都可以在电影里实现。
1: 是不是要再次上映？
2: 对，应该是2025年的7月5号。
1: 7月5号，
2: 嗯，这次你看探访了京剧版的《白蛇传》啊，那是北方的属于城市之美，然后探访了南方的粤剧版的《白蛇传情》，这属于那种写意之美。看完了两个之后，对《白蛇传》包括对这个戏曲，是不是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更多的感受？
1: 京剧的可能它从改编上来讲，它可能更加传统一些；可能粤剧版的《白蛇传情》，它就是更多的写意，它可能加入了更多的自己的融合的想法和创新。嗯，对于戏曲演员来说，我一直怀有一颗非常崇敬之心。台上一分钟，台下要有10年的功夫。
2: 对，
1: 提腔也好，吊嗓子也好，水袖功也好，还是斗篷，它可能时时刻刻都是要在练的。嗯，能够在剧院里掌声雷动是非常值得的。
0: 其实《白蛇传情》可以说是经得起市场考验的这么一个剧目。我们在创排到走向市场这10年当中，收获了很多的观众。
3: 你俩就是上海过来？
4: 上海过来的。
5: 我是来自安徽的戏迷。
6: 苏州的戏迷。哦，
7: 我是咱们上海这边的粉丝。
8: 我是从深圳过来的。
9: 我就是苏州本地的。
6: 因为当时这部剧的话是刷爆一个 B 站的，我想我一定要过来看一下。
0: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演出已经超过了400场。
7: 现在拍了好多的照片。
10: 你们，谢谢你们啊！
0: 然后我们去了40多个城市去展演，也去了好多个国家。现在的票房累积已经超过4000多万了。这部剧可以说经过了市场，经过了观众的验证，它确实是可以不断演下去的这么一部作品。
11: 演出是2.5小时，就把头勒得更加紧，就要往死里勒了，挺疼的。这个一停下来就疼，
12: 可以了。可以了。

0: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演出已经超过了400场。
1: 今天拍了好多你的照片，
2: 爱你们，谢谢你们啊！
0: 然后我们去了40多个城市去展演，也去了好多个国家。现在的票房累积已经超过4000多万了。这部剧可以说经过了市场，经过了观众的验证，它确实是可以不断演下去的这么一部作品。演出是2.5小时，就把头勒得更加紧，主要往死里勒了，挺疼的。这个一停下来就疼，
3: 可以啦，可以啦。

0: 那么我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最重要的两个创作环节就是文学和音乐。蒲畅勇老师，我就跟他说，我蒲老师这里的小莲花女孩啊，她们又很调皮，包括白素贞和小青刚到人间，她们对这人间充满了一种好奇，很清新，很有趣。我说人间的三四月天，一切都那么黯然，我最好是能够传唱，特别朗朗上口的，有他念我的词，就一下子就给我哼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感觉到这首曲子也是特别喜欢的。
1: 这部剧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就是把重要的这种感情的表

0: 达，把它扩大放大。比如说白蛇与许仙第一次四目相投的时候，就是把这种怦然心动的感觉把它扩大。
1: 他们那种表达可能比影视剧相对夸张了一点，但是能够从他们的表演状态当中看得出来，他们是一见钟情的，甜蜜的，又有心动心跳的感觉。因为在舞台上，你的表情也好，唱腔也好，身段也好，肯定是无限放大的。
0: 那么球场我们传统的做法就是去倒炒，去抢，去倒，我们的处理就是去求，希望用情去打动陆童跟贺童，对真善美的这种认可。

0: 留得多言，快些与我走。归还灵芝，饶你不死。
1: 若无灵芝仙草救回我父，我生又何欢，死又何惧？我白素贞。纵然死在剑下，也无怨无悔。只可惜我腹中有儿，也要随我而死。我一家三口，只有王寸可罪。求两位仙童看住我一家三口的性命，就将仙草赐予我。
2: 他是一个道家的道童，只有他也说出了那句话：
0: 地修仙若修得无情无国，也非正道。师尊回来，定是救人为上，白素贞你走吧。
2: 最后他还是成全了白素贞，给了他这个灵芝去救活许仙。我想表达的就是，众生有灵，万物有情，世间皆美。
3: 娘子，娘子，
1: 系啦，系啦。
2: 在我们传统戏曲里边，水袖表达的是一种情感极致的时候一种技巧，也属于比较难的一个技巧。我说所有的开打我们都不是为了开打而开打，所有的一切都源于为塑造人物，他特别恰如其分地表现他的情感，

指绣的选用能够精准地表达白蛇的这种无奈、愤怒、拼尽全力的这种不甘。

0: 片尾曲的时候，我就会写下这样的话，我说重视未见，守护塔前。我想表达的就是，因为我们这帮年轻的这一代人，我们很向往善良，我们希望彼此之间，不管是世界和人，还人和人之间，或者人和万物之间，都能够相互的包容，相互的体谅，最终相互的成全。
1: 粤剧《白蛇传情》是情的演绎，里面融入了爱情、友情、亲情和人间共情在里面，那么凸显的是至真、至美、至善莫过于情之所至，携手一心一世人这样的一个爱情理想。
2: 白蛇传这个故事能够触发人内心情感中间最敏锐的，往往也是最真情流露的部分。这样的经典，它一定是具有比较丰富的文化内涵，甚至具有多方面的隐喻的一些

0: 我们戏曲是活态传承的艺术，都是经过每一代的艺术工作者不断的传承又不断的创新，最后走到我们这一代来。所以我们作为其中的创作者和工作者，守护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应该更勇敢地去拓展，还要延伸，让这棵古树在每一个时代都长出它的枝叶繁花来。
1: 越是创造新剧目的同时，更要回溯经典。
2: 有些经典如果不演，它慢慢就消失了。所以也希望能有更多的这种经典回顾的活动啊、项目啊能够进行，这样才能把我们的经典保持得更好。

0: 我们要把这些人带到县二楼，到山里抓几个人，让他们承认他们就是下毒的赤匪，先走啊！是。
1: 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小张跟小苏在花阴镇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昨天花阴镇的死亡人数下降至5人。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0: 也许是十天，甚至是几天后，我们将彻底的打败鼠疫。
1: 打败鼠疫，
0: 散会。
2: 来打败鼠疫，打败鼠疫啊！大少奶奶，王医生，这两天病人死的少啊，鼠疫也治的差不多了。有句话，我这当舅老爷的，我可不得不问问你啊。
0: 没看见我正忙着吗？
2: 哎，你忙你也得听我说呀，我是舅老爷，梅家现在没什么长辈了，就剩我了。你跟贤祖的事儿，我得给你们俩做主啊。
0: 我跟梅贤祖有什么事儿需要你做主的？
2: 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这都半个多月了，你们俩谁都不理谁啊。
0: 我为什么要理他？那天在黑龙山上，你不是一直在门口偷听吗？
2: 王小红，哎呀，王小红，你这么聪明一个人，你动脑子想想啊。那天晚上梅贤祖他说的就全都是假话，没一句真的。他就是觉得吧，他觉得他配不上你。
3: 把这个赶紧发到商场，这上面有几种药，玉瓶急需，请邢专员帮忙解决，费用由我梅家出。
4: 半个月了，已经有1000多人到梅家求诊，整个玉瓶的人都领到了一方汤药，这得花多少钱呢？你们老祖宗是留下了金山银山呢，还是怎么的？
3: 我把老祖宗留下的田产全都给变卖了。
4: 梅县长一心为公，佩服佩服。
3: 是我媳妇王小红当着玉屏百姓的面许下了诺言，我们梅家又岂能言而无信？快去吧。
4: 好。

0: 你就是个骗子！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玉萍的鼠疫已经得到控制了。好，快坐，快坐。
1: 同志们，你们看，这是我从省城搞来的情报，马荣宣称已经掌握了确凿证据。
2: 是我们偷的毒。
3: 大帅已经亲笔回信了，
4: 他说怎么说？
3: 大帅说，赤匪蒙于瘟疫，命令司令一旦发现潜入玉屏的赤匪，彻底剿灭。
4: 化验这怎么样？
5: 只死了两个，大多数重病人已经不太可信，都回了家了。
4: 玉屏呢？
3: 玉屏就死了个老头，他那床上半年多了，就算不得鼠疫，也得死啊！
4: 哪里有鼠疫？卑职该死！
3: 你说这些赤匪也太可恶了，连这种老人家都不肯放过。
4: 先不着急动手。 再等两天，暂时也不能等到让那些赤匪跑了。增加兵力，加强玉屏各个城门的防守。王小红的那些赤匪同党，一个都别想逃出玉屏。
6: 听命了！
7: 大少爷，大少爷，哎，
6: 怎么了？
7: 大少爷县长。 马蓉的兵要回来了，
8: 回来了。
7: 但是没进城，在各个门口都设了关卡，出门的人全都要检查。
8: 大少爷，不会是奔王小红来的吧？没那么简单。马蓉要想收拾我和王小红，根本不需要什么证人证物。从我在马蓉手里抢走县长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早晚会有这么一天。
9: 大少爷。

0: 这是省城现行那大官又来了，邢专员啊！雷县长，你要的药品我亲自给你送来了。太好了，多谢邢专员。你们俩赶紧卸车，把所有药品送到大少奶奶那儿去。是。
1: 是，我把你给害了。何出此言？
2: 现在省城的人都在议论，说玉萍根本没有鼠疫，所有的传染病和死那么多人，都是因为赤匪偷渡的人。啊！
1: 我四处磕头作揖，连大帅那儿我都去了三次，都没有给玉萍的百姓们要来赈灾款。
2: 为此事。
1: 您千万不要自走，那天我们梅家已经许下诺言，愿意为玉萍战胜鼠疫，倾尽家财。再说，我还有我二娘的支持，花荫镇柳家以前是玉萍的第一富户。雷县长，你就别再糊弄我了。那么多病人需要免费治疗，得需要多少钱呢？我都听说了，你把祖宗留下的田产都给变卖了。
3: 千金散尽还复来，不值一提。好，梅县长，我佩服你。但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告诉你：玉萍的灾难是赤匪投毒，这在省城已基本成了定论。大帅给马蓉的指示是：赤匪猛于瘟疫，一旦有赤匪潜入玉萍，彻底剿灭。我担心的是，
2: 马蓉很快就会进城抓人。
0: 是啊。

0: 哦，对了，这是大帅给二太太病房留置的信。大帅听说他心脏不好，希望他能去省城治疗。
1: 我会转交的，
0: 梅县长。以兄弟之间，首先要自保。以梅家在玉屏的声望，又跟白大帅有亲戚关系，马蓉在抓赤匪的时候，如果你装作完全不知情，他应该没办法难为你。

1: 放心，我会想办法送你们出城。我不走，我要把真相告诉玉萍所有的百姓。有意义吗？
0: 我不能让马蓉编造谣言污蔑我们红军。马蓉就是个畜生，你跟他讲理，他会拿子弹对付你。
1: 生命与信仰比起来，不值一提。王小红，我已经想好了，今天我就放出方去，说玉萍的鼠疫又厉害了，一天就死了20多个，守城的兵肯定会慌。然后，我让舅老爷到黑龙山送信儿，让六当家的带着兄弟们打着黑木椒的旗号偷袭马蓉的军营。 马蓉肯定得傻眼，撤回守城的兵，你们趁机出城，安然无恙的回到根据地。王小红，你不能光想着自己，你还有十几个同志呢。那好，就按你说的办，今天就送他们出城，我留下。
0: 留下等死啊！我是梅家大少奶奶，
1: 马蓉连鼠疫都能说成是红军投毒，你梅家大少奶奶的身份救不了你。
0: 好，就让马蓉枪毙我，我会在法场上告诉所有人，我王小红是一名红军战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战士。

0: 赵老爷，你先上黑龙山，再去花印镇，告诉张医生和苏医生，今天晚上撤离。你放心吧。
1: 同志们，我决定今天晚上集体撤离玉屏，反动军阀制造谣言，可能很快就要进城抓人了，赶快去准备吧。
2: 王小红同志，你呢？
1: 有梅家大少奶奶的身份做掩护，我是安全的，我会尽快回到革命队伍中去，请队长放心。
2: 好。

1: 叫出来，让他马上给马蓉写飞鸽传书，就说咱大哥黑木匠，今天晚上就要偷袭他马蓉的兵营。
2: 出什么事儿了？梅先祖这是要给马蓉使什么招？
3: 就是啊，这么多日子没有大当家的消息了，玉璧县城怎么样？属于制住了吗？
1: 行行行行行，先办我说的这正事儿啊，快啊！
2: 玉屏城好围呀、啊。
4: 花阴镇已经围过一回，为了两个赤匪再派那么多人去，岂不是让人笑话？
5: 二狗啊，你带上人去花阴镇，把那两个医生给我抓来，用严刑让他们招供，咱保证他们是妄想红的同党。
6: 是。
7: 司令，
5: 情况不太好啊！梅先祖送来的文书说，今天城里有死20多个。
2: 发出来这些兵又厉害。报告，
8: 司令，不耽误，飞鸽到了。
2: 熊老八兄弟来信说，黑木蛟今夜要来偷袭咱们军营。这是跟我使计策呀！本来梅先祖跟黑木蛟确实是一伙。
8: 这边说，刚刚又死了20多，那边又说晚上来偷袭我的兵营，为什么不早不办都是今天？因为今天省城的刑专员要到玉屏了。
9: 司令，这兄弟愚钝，没太听懂，
8: 什么意思？
9: 梅先祖什么时候读了兵书了？
10: 知道了省城大帅的批复向陈今天晚上把玉屏的赤匪都送出去，吴大狗，天黑以后加强戒备，连鸟都不许飞出去。
11: 是。
10: 同志们都已经准备好了，你有把握吗？放心吧，今天晚上本县长亲自护送，绝不让马蓉伤到大伙一根汗毛，他们是玉屏的恩人。
11: 哦，还有，我已经让舅老爷去华阴镇通知张医生和苏医生了。你想的真周到。
12: 梅县长，谢二狗把张医生、苏医生从华阴镇给抓走了。
11: 啊？
12: 为什么？
11: 说是马司令的命令，我也不敢多问。
10: 坏了，马蓉提前动手了。
12: 我去找马蓉要人。
10: 要去也得我去。
12: 好，我跟你一块儿去。小张和小苏是我请来的医生。
10: 等一等，让我静一下。局长，今天是要把治愈的居民送回花阴镇吗？
11: 是啊。
10: 多少人？373人。
11: 好，
10: 你到大药房门口等我。
11: 好的。
10: 我们的计划得提前，现在就要送他们出去。
11: 你的意思是，让同志们化妆成花阴镇的居民？
10: 对，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委屈他们了。
11: 好，我这就去通知。
10: 你
11: 送
10: 他们出城，我去找马蓉要人。
11: 梅先祖，一切都拜托您了。
10: 放心。

我一定把人带出城，欢迎你的百姓们跟我出城。

0: 走了，但是还有些病人没有痊愈，就全靠大伙了。如果有什么解决不了的，或者需要打针输液的，就叫我。
1: 放心吧，大少奶奶。
0: 都去忙吧。
2: 大少奶奶，
3: 有个外国人要见你。
0: 外国人？
4: 梅大少奶奶，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你认为在会诊发生的到底是鼠疫还是有人投毒的？
0: 当然是鼠疫，肺型鼠疫。
4: 那你怎么看待那些赤肺啊？
0: 你了解他们吗？如果不了解，你就没有理由这么称呼他们。
4: 梅大少奶奶好像很了解，能不能给我讲一讲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不是传说中那样红头发红眼睛吗？这个我可不信。请放心，我是来自法国的记者，我写的文章和我拍的照片不会在这里被看到的，不会给你带来麻烦的。
0: 你们的报纸全世界都能看到吗？
4: 当然了，有将近100个国家销售我们的报纸。
0: 那好，我告诉你，我就是他们说的赤匪。我们的名字叫工农红军，是一支人民的队伍，好队伍，我们不是匪。
4: 刚才我在街上看了很多人给你下跪，为什么？
0: 那是因为我和我的战友们帮助玉萍战胜了鼠疫。
4: 红军帮助玉萍战胜鼠疫，这个表情很有意思，我能不能给你拍一张照片？
0: 当然可以，只要全世界都能看到。
5: 来了，
6: 来了。
5: 找你干爹来要人的吧？
6: 是找马司令来要人。我们先不论私人交情，我是玉屏县的代理县长，张医生和苏医生是我请来的，帮助玉屏治疗鼠疫的。
5: 狗屁鼠疫！来，把大帅的手谕拿来给那小兔崽子看看。认字吧。
6: 马司令怎么就说张医生和苏医生是赤匪呢？
5: 他们自己已经招供，签字画押了。
6: 不可能。
5: 给他看看。
6: 这不会是屈打成招吧？
5: 想知道吗？
6: 我想见人。
5: 我就带你看看。

0: 司令，你把人打成这样，还说不是屈打成招？
1: 废话，我不给他们点颜色，他们能说实话吗？怎么着，你想教教我审讯赤匪的方法？
0: 张医生，苏医生，我就是来替你们做主的，我是玉屏县的一县之长，只要你们说你们不是赤匪，我就带你们回去。
1: 别费劲了，他们说不了什么了，我早叫人把他们的舌头割下去了。梅县总，大帅的手谕你已经看了，
2: 赤匪猛于瘟疫，
1: 本司令已经查明，城里面你们梅家大药房的十几个都是赤匪，
2: 尤其是你媳妇儿王小红，
1: 那是赤匪的头，你把他们给我看好喽，明天本司令进城之日，你要是交不出他们来，我就枪毙你。

0: 你敢跟我说今天又死了二十个？我也信。有本事你让黑木椒来偷袭我，看看老子能不能生擒活捉了他。
1: 不要再杀这个了，他们在花阴镇救活了好多人，他们是玉屏的功臣。

0: 幸亏救老爷是个机灵鬼，他和柳当家的在花荫镇把马牛军营的半路上，把小张和小苏救走了。真的？真的。你还笑得出来？明天马牛就会进城。他说他已经找到你是赤匪头子的证据了。你怎么这么不听话？我让你跟大家一起走，为什么不走？
1: 我要是走了，你怎么交代啊？哼，我就不信了，他还能把我这个代理县长怎么样不成？
0: 我要是走了，他就得逞了。我们红俊没干投毒害人的事，不能让玉萍的百姓上了马蓉的当。
1: 真服了你，今天出警，八成明年的今天。
0: 我就得给你烧纸了。我不怕。你来。你看，这是花荫镇的老百姓送来的。公公说了，如果我能再给梅家争回一块牌匾来，就算对得起祖宗。可是我们梅家对不起你。
2: 我今天还做了一件事，我把玉萍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全世界。司令，玉萍县城来了外国记者，他们说他拍了很多照片，还有王小红，人我没让他走，连人照相机我都扣下。什么照片啊？不知道啊。
3: 挤出来，挤出来给我看。是。
4: 无论如何，都要截住舅老爷。他嘴太快，张医生和苏医生的事儿，不能让王小红知道，明白了吗？
5: 明白了，那我去了，大少爷。

0: 就用你的粥碗，我们干一杯，为了我们打败了鼠疫。
1: 只要有一个病人没痊愈，就不算打败。
0: 为了我们的缘分。
2: 你就是个骗子，认识你算我倒霉。
0: 那就为你送行吧，明天马蓉一定会进城，我想我保不住你，这一杯就算是我为你送行了。
2: 这个理由

0: 我从来没有一丝恐惧，你就不怕死啊？从我参加革命那天起，我就把我的生命交给了我的信仰。知道我为什么今天不喝酒吗？我怕喝了酒会影响我的嗓子。明天。
1: 我要用最响亮的声音，在法场上告诉玉萍所有的百姓真相。我要用最洪亮的声音，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其实，咱俩从认识到现在还不足一百天，可是想一想。 我们俩共同经历的，比很多夫妻一辈子经历的都要多。哦，对不起，我怎么能拿咱俩跟夫妻比啊？你为什么觉得配不上我？谁告诉你的？
0: 没线索。 我不相信有来世，过了今天，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把我埋在我爸的坟旁吧，那地方是你选的，山清水秀，我很喜欢。 如果我是说假设，我不是一名红军战士，你也不是梅家的大少爷。如果我们俩生活在一个小村子里，或者是小镇子上，如果我们俩是邻居，从小就认识，你说？

我相信有来世，来世我一定要和你真真正正的举办一场婚礼。 我要发英雄帖，让全天下的兄弟们。

你喝了这杯酒，你喝掉这碗粥，如果真的有来世，

0: 这个家，这个家，就剩下二娘和我了。你放心，我一定看好她。500年了，要说这房子也太老了，二娘身体不好，这老房子阴气重。 要是生长好的话，二娘就别回玉屏了。
1: 陈福，你
0: 快上车吧，晚了不好出城。二娘。

列宗，没先祖愧对祖宗，没着千年的基业，五百年的大药房都断送在我的手里了。我的两个爹，你们能原谅我这个不

我是梅仙祖的舅老爷，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掉脑袋。你在家好好守着你主子，我上黑龙山上，我调兵遣将去。

0: 下车！你个打老子，老子毙了你！
1: 钱二狗，
0: 怎么回事啊？没家二太太，我让他下车检查，他不干，还敢打老子！
1: 蛋，怎么连他也敢惹呀？
0: 就是没钱主的二妈嘛，司令有命啊，不能放走一个赤匪，我要收他的车。

0: 你这是在干什么？
1: 你不是说你要搜查我表妹吗？
0: 你不是说你要搜查我表妹吗？
1: 你不是说你要搜查我表妹吗？
0: 你不是说你要搜查我表妹吗？
1: 你不是说你要搜查我表妹吗？你不是说你要搜查我表妹吗？你不是说你要搜查我表妹吗？你不是说你要搜查我表妹吗？你不是说你要搜查我表妹吗？你不是说你要搜查我表妹吗？你不是说你要搜查我表妹吗？你不是说你要搜查我表妹吗？你不是说你要搜查我表妹吗？你不是说你要搜查我表妹吗？你不是说你要搜查我表妹吗？你不是说你要搜查我表妹吗？你不是说你要搜查我表妹吗？你不是说你要搜查我表妹吗？你不是说你要搜查我表妹吗？你不是说你要搜查我表妹吗？你不是说你要搜查我表妹吗？你不是说你要搜
0: 二太太，请您下车接受检查。我心脏有病，不能下车。您这是要去哪儿啊？省城。您还是下来吧，这万一城里要是跑出去赤匪，您可是要被怀疑的。我这儿有白大帅的亲笔信，是白大帅请我到省城去看病的。 你们是怀疑我呢，还是怀疑白大帅呀？你们要搜就搜吧，我这车里还能藏人不成？

0: 二太太，您一路走好，大人。放行。昨天夜里一个出城的也没有，就今天早晨，梅家的二太太柳瑞芳坐辆车进省城了。 说是大帅请他去看病，车我们搜查了，装不了人呢。可是什么？奇怪啊！探探来报说梅家大药房里的医生全都不见了。
1: 你和锦城，
0: 是。

0: 是非交出来！我是玉屏县的一县之长，你有什么权利这样跟我说话？
1: 你媳妇儿王小红，王小红，王小红我可认识，以前是我媳妇儿来着，就是她带着人治好了玉屏的鼠疫。昨天晚上我请她喝酒感谢她，三杯酒下肚，她就跟我说了实话，她是红娘子派来的，是神女，红娘子派她来拯救玉屏。哎。
2: 说完了以后，他就化作一缕青烟，升天了。放娘的屁！喂喂，看看这是什么？这可是外国记者拍的照片，你还敢抵赖说王小红不是赤匪？
0: 王小红是赤匪，你就是赤匪家属，不交出王小红，你就是包庇赤匪。治你通匪罪，格杀勿论，我管你什么县不县长，我可以先斩后奏。
1: 来吧，来吧，就让我死在祖宗的祠堂里。我梅家的列祖列宗，我的两个爹都在看着我。 眨一下眼睛，我就不是梅家的英雄之后。
2: 死在哪儿不是你说了算，给我全城搜捕，没线索，天黑之前见不到王小红，我就。

0: 你就不要回去了。贤宗说过了天门山口，不管是黑龙山还是孔雀山，都是你们的地盘。再往前走就是你们的根据地，你快走吧。没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
1: 不行，我必须得回去。
0: 这样可不行，这些天要是没有你，我早就死了。灵儿，你知道吗？你的乳名叫灵儿，你刚生下来的时候，在私信中，小胳膊小腿儿就那么细，我都不敢抱你。 就怕把那儿给碰折了。天下没有不疼孩子的娘，你要是现在回玉屏去送死，我就一头撞死在这天门山口。娘，娘，你叫什么？ 叫我娘了，你原谅我了，娘。其实我早就原谅您了，毕竟我的生命是您给的。

我后悔呀，当初我知道我怀了你，我就不应该告诉我爹，更不应该相信他们会招你爹当上门女婿。我应该跟你爹私奔，跑得远远的，哪怕找一个山沟开一片荒，咱们一家三口。 种什么粮食吃什么粮食，山里有什么野菜就吃什么野菜，又真后悔呀！那天你爹一同撞死在梅家祠堂，我才明白，他这一辈子心里只有我。 为了保全我的清白才死的，他不是凶手，王凡是我杀的。本来我也立刻想去死，魏老爷不让我死，他说：“医者都有一颗善良的心。”

回到你队伍里去，贤总是有能耐的，他能对付得了马蓉。再说，他好歹是代理县长，又是大帅家的亲戚，马蓉不敢真的把他怎么样。

要是不嫌弃，就把它带上吧。

据频道父老乡亲们，本司令已经查明，之前在花阴镇发现的，在玉屏泛滥的，不是什么鼠疫，是因为是有小股赤匪潜进玉屏，四处偷毒所致。万恶的赤匪，造成了玉屏死亡600余人。万恶的赤匪一夜之间就走了，就是被他李贤祖放走的。而赤匪的头目就是他的媳妇儿王小红。本司令因为梅家曾对玉屏有过一些功劳，给了他机会让他交出赤匪，将功抵罪。可是梅贤祖执迷不悟，大帅有令，大帅说赤匪孟于瘟疫，一旦发现全力剿灭，有通匪者一律枪决。不能因为梅贤祖是我的干儿子就徇私枉法，更不能因为他是玉屏的代理县长就官官相护。梅贤祖，既然你不肯交出王小红，那本司令就只有对你执行枪决了。来人，准备。

0: 怎么回来了？
1: 你就是个骗子，你拿我王小红当什么人？我怎么能让你替我去死？
2: 你回来也没用，我早知道他马蓉不会放过我。你回来还得搭上你的一条命，何必呢？
1: 我已经想到了，我回来就是陪你一起死。
3: 司令，咱们处置王小红。
4: 来得正好，玉屏的百姓们，这个女人最善于造谣惑众，大家千万不要被她给蒙蔽了。本司令有照片为据，她就是赤匪，铁证如山。
5: 我是红军，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战士。乡亲们，我王小红感谢父母恩情赐予我生命，并把我生在了玉屏花荫镇。虽然这么多年来父亲带着我流落他乡，但是他一直跟我说玉屏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我父亲虽然穷，但是舍得供我读书，一直供我上完了大学。他是个郎中，他常跟我说医者父母心，治病救人就是做善事。所以受他老人家的影响，我选择了上医科大学。可是后来我慢慢发现，当医生只能治人的病救人的命，但是现在我们的国家病了，四处充满了剥削和压迫，拼命挑起战争，战乱让老百姓流离失所，多少人客死他乡，官员腐败，贪污成风，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富了他们的口袋，夺走的是百姓的口粮。
4: 都闭嘴，马上枪毙，两个一起，让他把话说完。
6: 哎呀，王小红救活那么多人的命，枪毙你能让他说几句？
7: 我们不管他是不是赤匪，他救了我们全家七口人的命啊！

0: 样的人，没有红头发红眼睛，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可不一样的是，我们的心中有一个信仰，就是打倒反动军阀，推翻这个充满剥削和压迫的黑暗社会，治好国家的病。
1: 说得真好，声音真响亮。
0: 其实是我害了你，如果没有我

0: 你今天不可能被绑在这儿。
1: 还说这些干什么？
2: 父老乡亲们，你们想不想听听我跟梅大少爷的故事？
3: 好。

0: 我到梅家大药房找我爹，没想到又碰见他。我到玉屏来是为了采购药品的，大家都知道药品只有一个作用，就是治病救人。可是军阀就是不想让我们得到药品，要不是梅先祖，我不可能买到药品。我的那些战友和同志们就有可能因为无法得到医治而失去生命。他们也是人。 都是受苦受难、穷苦人家的孩子，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上一次，想必大家还记得，马蓉说我通匪，要在这里枪毙我。梅贤祖为了救我的命，当着大伙的面编了一个故事。一个堂堂的梅家大少爷，为了救一个刚刚相识的女人，他竟然说他已经跟我拜了天地，私定了终身。
1: 像医者一样高尚，是梅家祖宗世代治病救人的影响，才让他这么善良。可尽管如此，在那个时候，我虽然对他心存感激，却并没有任何好感。慢慢的，我发现他是个好人，他重情重义，敢于承担。
0: 月前也是在这儿，我们大家拥戴他成为玉屏县县长。大家都知道，梅家大药房在玉屏已经有500年了。可是你们知道吗？为了治好鼠疫，梅家现在已经……别说了。我要说，梅贤祖。
2: 什么鼠疫，就是你们赤匪投毒。
0: 马蓉，上次在这儿我已经跟你理论过了，你以为玉屏的父老乡亲们就那么好糊弄吗？我想请大家说说，刚刚在玉屏发生过的，到底是投毒还是鼠疫？
2: 鼠疫。

0: 既然你承认是赤匪，我就不跟你理论别的了。来呀！枪毙赤匪王小红以及通匪的梅先祖，立即执行。
1: 我还有话要说。 群众战胜鼠疫，梅贤祖敢于倾家荡产，敢于不顾生命，这样的男人值得我爱慕。可值得。

0: 得父老乡亲们见证，
1: 我王小红与梅贤祖

我相信有来世，虽然来不及发英雄帖，但是有这么多父老乡亲们在，也够风光。我穿着大红的喜。

0: 自行枪决！
1: 预备！你要干什么？是我对不起你，让子弹先打死我。站到我身后去，让子弹先打死我。
0: 我好到阎王爷那儿给你先探探路。开枪吧！我王小红不怕牺牲，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就是红娘子的令，王小红，就是红娘子。不许杀害红娘子！不许杀害红娘子！站到我身后去，
1: 让我先倒下。

0: 你现在往我身后卷，
1: 让我先倒下，我不能看着你先走。
0: 小红，
1: 求你了。

0: 记好了，要是枪子飞过来，你就替大少爷挡着点儿；要是不能替主子挡枪子，就不是好奴才。记住了，
1: 兄弟。

0: 你们这是拿枪对着老百姓干什么？赤匪在那边呢。
1: 是，哎，抓刺客，快抓刺客！
0: 都让开！本司令要执行公务，枪毙赤匪，让开！
2: 谁说反叛？造反者一律枪毙。不许枪毙梅家好人。没有梅家，玉萍早就被文艺给吞了。
3: 梅先祖是玉萍的功臣，
4: 要杀你就先杀我们。
5: 王小红是红娘子，
6: 马蓉，
7: 你要杀了红娘子，这么玉萍城就遭报应啊！
8: 爹爹就是红娘子，我们愿意红娘的死。
9: 不许杀红娘子！
10: 不许杀红娘子！
11: 不许杀红娘子！

0: 平的百姓替我受难，贤主，马荣要杀的是我，你们让开！
1: 快走！
2: 再不退后，老子就大开杀戒了！
0: 哎，站开！
2: 那门发现大股赤贼不对，管他什么匪，先毙了这两个再说。
0: 大事不好！黑木桥带着土匪攻北门了。
3: 好，
0: 大王司令，土田山白虎剑带着土匪攻打西门了。
1: 哪一年的？
0: 报！

0: 咱走吧，奶！
1: 过年了，啊，爆炮了！过年了，爆炮了！过年了！奶奶的，光天化日之下，奶奶和女赤匪和梅县族都跑了。
2: 司令息怒，赤匪动用了大股部队前来测验，也不能怪您呢。
1: 都怪那些玉屏的百姓，带头闹事的我挨个都记住了。
3: 司令，干脆我办成土匪，把他们都毙了算了。
4: 司令，大事不好了！老太爷他爹，司令，爹，老太爷怎么死的？外面枪炮响的厉害，爹就一直喊，就那两句，喊了得有半个时辰，没添了气。 要不是你一心要杀死梅千祖。

0: 为什么会调动大部队去救我一个人？万一给同志们造成伤亡，我王小红是……
1: 我可不是救你一个人，还有梅先祖呢。我们红军是讲交情的，梅先祖救了我们那么多的同志，我们红军又岂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马蓉枪毙呢？现在的梅先祖可以说是无家可归了。王小红同志，你应该去安慰安慰他。

0: 我们的根据地接到中央苏区的命令，可能很快就要转移。你呢？想好接下来怎么办了？我必须先想好，怎么样才能杀掉马蓉。别想了，再把自己给憋坏了。我听说这两天你都没好好吃饭。
1: 我帮你出出主意。
2: 二妹，我实话实说了，我想娶你。我可不能嫁给你，我都想好了，我要跟着红军走。
1: 那我愿意跟着你走。
2: 红军对我不会带上你这个土匪的。
1: 你不也是土匪吗？
2: 我已经接受改造了，亲叔天天给我们上课，天天教育我们。
3: 那我就跟着你一起上课。你说的是真的吗？那当然了，我韩老六男子汉大丈夫说话算数。我跟你一起上课，跟你一起走。
4: 什么时候答应嫁给你了？
5: 啊，上回跟马蓉打仗的时候，不是都说好了吗？
3: 你滚过来就说了一句话，人家都没听懂你说什么，你又滚走了，什么时候答应你了？
5: 哎。 那我现在从说，我看着你，想娶你当老婆，你嫁给我有好处。
3: 啥好处？
5: 辈儿大，你想，梅仙祖黑龙山上的大当家的，只要你嫁给我，你就比他大两辈儿。还有王小红，你们孔雀山上的大当家的，你也比他大两辈儿。
1: 他们都得管你叫舅姥姥，舅姥姥，太难听了，我才不当呢。哎，不是，不孝也行，你可以单亲单恋嘛。哎呀，王小红，你三十六计比我读的透啊。
2: 我没有读过三十六计。
1: 那你研究过《孙子兵法》？
2: 也没有。
1: 那。
2: 那你怎么会想出这么周全的主意啊？根据地有战略素养课，我们都听过。哎呀，
1: 看来你们红军队伍里真是有高人啊！等宰了马蓉之后，我能跟你们一起走吗？
2: 那要看你的表现了，看你有没有革命到底的决心。想要成为一名红军战士，是要经过考验的。
6: 明白了，先杀马蓉。司令，飞鸽传书：黑木蛟与梅仙祖一起黑龙山去偷赤飞黑龙山空。
7: 飞鸽还可不可靠啊？会不会是梅仙祖跟黑木鸟的圈套？
8: 不知道啊。不过这次赤匪攻城劫走了王小红，大帅很生气呀、啊。要是黑木蛟真的弃了黑龙山，我们倒是可以写一个剿匪成功的公文，让大帅消消气呀、啊。
9: 你去把谢海狗给我叫来。
8: 是。
7: 司令，你找我。
9: 给你两块，去趟黑龙山给我探探虚实。
8: 是。

急，兄弟们。

0: 马蓉，你六爷我石化告诉你，我大哥黑木逍遥已经死了。今天为杀了你给的报仇血恨，
1: 马蓉，你六爷我石化告诉你，我大哥黑木逍遥已经死了。今天为杀了你给的报仇血恨，
0: 马蓉，我们是孔雀山上的兄弟，我们要为老当家的和大当家的白虎天报仇。
2: 恨哪一点？
0: 我就白孔雀早死了。
3: 你那儿的人听着，冤有头债有主，我们杀的是马蓉，叫枪子就不杀。
0: 叫枪不杀，
3: 叫枪不杀，
0: 杀了他们，
4: 给我马蓉杀出一条血路。
0: 外面有赤匪的大军，咱们投降吧，投降吧，投降吧。
5: 站住！

0: 你们想干什么？
1: 司令，玉屏城可都传开了，王小红他是红娘子转世，你怎么能是神仙的对手呢？
2: 司令，弟兄们跟你出任务这么多

我小红没线索，我马蓉打了一辈子仗，会死在你们的枪口底下吗？

0: 扫战场时注意，有个叫谢二狗的最会装死，别让他给我跑了。
1: 是。等等。
0: 要来，我吃了他好几次亏，这次我要亲手毙了他。

0: 这条恶狗。
1: 你好，你就是王小红的领导。
2: 我们之间不成为同志。
1: 我以前以为你们也叫大当家的。
2: 你这么理解也可以。我们所有同志之间亲如兄弟姐妹。
1: 我能加入你们吗？成为像徐挺、张医生、苏医生、王小红那样的人？
2: 那你要先了解我们是支什么样的队伍。
1: 我已经了解了。
2: 不啊，你还可以继续的了解。当然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走，但如果我们不是你心中所想的那样，你可以随时离开。什么时候你真正的了解了我们这支队伍，我们会欢迎你加入的。
1: 有气魄，能干成大事。军阀不是你们的对手，天下早晚是你们的。
2: 我们很快就要转移了，要去离玉屏很远的地方。
1: 我跟你们走。不过我得先回趟玉屏，我有很多事儿要办。

0: 谁呀？谁？你别过来啊！
1: 是我。

0: 你跟我走吧，法荣作恶多端，我怕老百姓很快会来烧了这栋房子。你还要我？梅大少爷，你可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可是有件事，我得求你。
1: 孩子都已经三个月了，胳膊腿儿估计都已经长瘸了。请求你，能不能让我把这孩子给生下来？
2: 我的意思是，你跟我回梅家，我给你找个地方住。我们家还有一些下人可以照顾你。 我会交代家人，好好待你们娘俩。你就在梅家把孩子养大成人吧。

0: 么时候过来的？
1: 嗨，也就比你早到一会儿。
0: 哦，你们这是？
1: 三妹她答应嫁给我了。我想嘛，你以后肯定是要跟着王小红走的。可是咱们家这么大，不是没人管啊。我们俩就决定留在玉屏替你看家，这以后就是你舅姥姥了。
0: 三妹舅姥姥，给我当兄弟好吧？娶了个这么漂亮的女人。这次治鼠疫，梅家元气大伤。各位要是愿意另谋高就，就请离开。贤祖绝不会有半句埋怨。
2: 大少爷，我们都商量过了，我们哪儿也不去。那梅家是天底下最好的东家，我们现在走在街上，腰杆都挺得直直的。老百姓要知道我们是梅家的人，谁家都管饭。
0: 都不走？
2: 不走，我们哪儿也不去。
0: 我替梅家的列祖列宗，替我爹，谢谢你们。去把他当了。中枪之前，他值3000块，现在怎么着也还值2000，用来进药材。梅家大药房重新开张。
3: 好。大少爷，你快去看看吧。
0: 怎么了？
3: 外面来了好多人。
0: 三位叔，
4: 诸位，这是
5: 梅县长。听说您回来了，我们怕您再走啊。我们代表玉屏百姓，留您呢。您看，这是我们写好的罢免表，要送到省城。马蓉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啊！您是我们县城的县长，我们拥护您继续做我们的县长啊！
6: 是啊，梅县长，您就留下吧。
7: 县祖啊，你就留在玉屏吧。这大疫之后，这么大一个玉屏，不能没有县长啊！万一大疫之后又发大乱，那可怎么办呢？既然百姓这么相信咱们梅家后人，就应该替祖宗担起这个重任呐！
5: 梅县长留下吧。

地的红军转移了。在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下，这支队伍最终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合，完成了从长江以南各革命根据地向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合的战略转移。

0: 这次转移后来被称作长征。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是凡人谱写的英雄史诗。它的最终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1: 梅大少爷，
2: 大当家的
1: 黑龙山的弟兄都跟红军走了。
3: 好，
4: 我和韩老六也商量好了，等这次转移成功以后，我们俩就成亲。到时候啊，怕你赶不上，先把喜糖带给你吃。
0: 啊，祝你们白头偕老，
2: 后会有期。
0: 红军女战士王小红要暂时离开玉屏，她带给这座山城一段不可磨灭的赤色回忆。其实老百姓和梅贤祖更愿意相信，她就是红娘子，她就是玉屏的守护神。
5: 这次不知道会转移到哪儿，
6: 去哪儿都无所谓，平安就好。
0: 本来想好了和你们一起走的，可是
5: 只要你心中有信，

0: 就是在这儿，你雇土匪抢了我的花轿。
1: 就是在这儿。

0: 生命早就属于我的性命，革命总会有牺牲，我随时都有可能。
1: 别说不吉利的话。
0: 找个好女人成亲，你得给梅家传宗接代。
2: 我等你回来，给梅家传宗接代。
0: 革命成功，可能需要很多年。
2: 只要那个时候。我会一直等你。

0: 推拉压转，
1: 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2: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1: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3: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4: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5: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6: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7: 加油，加油，加油！
8: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9: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10: 放弃了，我希望的，亲爱的家人们，我爱你们。
11: 你有串皮串一个六步，我一个当院就是敌人了。耶嘿！
12: 为敌人，为敌人！
1: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3: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1: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4: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1: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5: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1: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6: 坚持住呗，
17: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在外面帮你坚持住。
1: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8: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1: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9: 宝贝们上班啦！
20: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21: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1: 把绝境走成征途，
22: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1: 把微光聚成星河，
23: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4: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1: 把此刻活成答案。
25: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6: 都要演，
27: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1: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8: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9: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30: 我们冒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1: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泰姆山脉下万担茶香，高山上的茶树有着怎样的不同？
31: 我的茶树一棵棵长得像树一样，他是懂茶的人认真辨别才知道，大家还以为是一片原生丛林呢。
1: 数百年传承，茶乡人家留下了怎样的生存智慧？
32: 像我们祖辈都会用这种方式去教导我们，只有这样才能长久长远。
1: 一片茶叶如何创造共富的传奇？敬请关注《记住乡愁》，闽东山乡茶韵绵长。

0: 秋日清晨，云雾慢慢散去，连绵起伏的茶山渐渐清晰。一大早，乍阳乡的茶农忙碌起来，采摘一年中最后一季白露茶。
1: 魏大哥，这一片茶山都是您的吗？
2: 对，我们总共有200亩生纳茶园。有一次机会去培训一下，才听到有这个水回一体智慧茶园，就去参观，然后把这个金取回来。
1: 多少温度、风速、风向、
2: 湿度？
1: 哦，湿度都有。
2: 多少湿度？对，
1: 真的是非常的智能哈。
0: 魏建中种了40多年白茶，过去茶农们都是凭经验管理茶山，如今。这片200亩的茶园有着自己的智慧大脑，茶园里的各种智能设备收集气温、土壤、环境等信息，通过分析可以给茶园的日常管理提供精确的指导，就连日常的施肥浇水也能通过自动化设备实现更加便捷的操作，
2: 就是一个水泵给它抄过去，然后跟那个水啊，那个肥料一起融合起来，然后输入那个茶叶，一个区一个区的茶叶去下，
1: 后面就是茶园了。
2: 对，后面茶园。
1: 这样的话就可以根据这个茶的需要来供应这个水肥。
2: 对。
1: 可以比较精准的来养茶哈。
0: 精准和智能是智慧茶园的核心。如今这片茶园只需一个人操作各种智能设备，就能完成所有的日常管理。有了科技的助力，茶叶的产量和品质也大幅提升。
2: 后来我们做了这个以后，这个美金呢，这个当场提高了几十块，原来20几块，后来就卖了70-80块。
1: 原来的产量怎么样？
2: 原来比如讲当场是50斤，自从做了这个智慧茶园，我们当场就直接提到80斤。
0: 这是乍阳乡的第一座智慧茶园，附近的茶农会来到这里参观，大家都想把新技术引入自家的茶园。
1: 真正是尝到了甜头了。
2: 对，未来我们还想啊，有没有更先进的这个技术把它引进来？我们农民也迫切希望啊，这个高科技的东西，用没想到会用到我们这个农民的田里面去，或者山上去。这个甜头是想都想不到的。
0: 给传统茶园装上智慧大脑，是乍阳茶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茶农们又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发展生态茶园，年产值达到5亿多元，茶农人均年收入超过3万元，小小一片茶叶成为村民致富的大产业。
1: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漫步在这乍阳乡的山水间，仿佛就可以感受到陶渊明笔下的那份诗情画意。一座座被茶山环抱的村庄，处处透着灵秀与精致。15000多亩的茶园面积，让这里有了万担茶香的美誉。每到采茶时节，走在村中，常常可以看到村民们采茶制茶的身影。从小小的茶叶到致富产业，一缕茶香不仅融入了当地人的美好生活，更是给这座闽东山乡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0: 福建省浙荣县乍阳乡地处闽浙交界，背靠泰姆山脉，13个村庄分布在狭长的山谷间，8000多人生活在这里，几乎家家户户种茶、制茶、卖茶。因为山多地少，村民们对土地很珍惜，房前屋后的空地也被利用起来，种上瓜果蔬菜。
2: 你吃的，来，我领着，听我来，
3: 哦，来了，
2: 你好，

0: 门，湿润的空气中传来阵阵鸟鸣。一家人围坐一起，用山泉水煮一壶热茶，是茶乡人家的传统。
1: 这都是我们当地自己种的茶吗？
2: 对，你看我们这个地方常年都是云雾缭绕，经平均温度18度
1: 啊，所以非常适合种白茶。
2: 对，种白茶。我那是我爷爷手上开始就制茶了，因为这老白茶这个东西呢，就会平时喝一点，比如说头疼啊、脑热啊，花一点点不舒服的话，我们就喝茶为主。
0: 说到白茶，当地人总是十分自豪。乍阳乡种植白茶的历史十分悠久。陆羽在《茶经》中记载，永嘉县东300里有白茶山，指的就是乍阳所在的太姥山脉一带。隋朝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开始种茶制茶。从福州通往浙江温州的福温古道是闽浙官道的一段。明清时，乍阳作为福温古道上的交通要冲，茶叶交易十分繁荣，当地的白茶也沿着古道运出，再运到泉州、广州等地，通过海路销往东南亚各国。茶山归来，茶农挑着满筐的茶青，走过200多年历史的永安桥。不远处的一座老宅里，正在举办一场茶艺体验活动。每逢周末假日，孩子们就会来到这里学习。
3: 我是男老师，泡茶动作要阳刚大气。那咱们小女生该怎么办呢？轻轻抚袖，也可以怎么样呢？也可以就是手腕要动起来。
0: 指导孩子们学习茶艺的年轻人叫吴建明，家里世代做茶。这座位于大山深处的建筑就是吴家老宅，建于清乾隆年间。三进的院落占地面积14000多平方米，门楣上的凤旗巨绣意为汇聚山川灵秀，期望家族人才辈出，寄托着吴家先祖对后人的期许。斗拱门窗的雕刻工艺精湛，不失彩漆，质朴又淡雅，细节处透露着主人的心思细腻。
3: 我们这边到我这一辈都是以做茶为业，所以说呢，我们这里都是以原木为主
1: 教。哇，还有这个讲究啊！
3: 所以不上漆的茶里面最怕的就是吸附了异味。
1: 对，连面上那一层就是油油的那个也没有。
3: 对对对对，
1: 就是纯原木。
3: 对，
1: 其实很多的这个设计，包括我们很多这个天井的这个设计，其实都是为了更好的来制作茶叶。
3: 对。
4: 去那边这个天井的地方啊。
0: 乍阳人做事讲求精细，大到一栋建筑，小到一片茶叶，都会极尽所能做到最好。吴建明从小生活在老宅里，在他的记忆中，每到采茶季，大大小小27个天井都晒满了茶青。竹匾摆放的位置，摊量薄厚的程度，晾晒时间的长短，在茶农看来，每一个细小的步骤都是不能疏忽的大事。吴建明小时候常常听父亲讲起家族的往事，印象最深的是先祖吴应卯的故事。清朝乾隆年间，吴家茶行的生意十分兴旺。一次，一位老客户订购了一批白茶，要求短时间内交货。由于时间紧迫，茶行的伙计匆忙间把还没有完全干透的茶青送去下一道工序。吴应卯发现后，马上命人停止加工，并把大伙儿召集到一起。
3: 吴应卯他就说：“这是不行的，做茶一定要认真。”然后呢，他就说：“你看。”他就拿起了晾晒的茶叶，你看这底下。这还是不够的，然后呢，说必须得重新换回室内，进行重新分布走水，让它更加均匀，再进行进一步的摊晒。
0: 一点小瑕疵，并不会对茶叶品质产生重大影响，但在吴应卯看来，种茶靠天，做茶看人，

0: 人不精心，茶就毁了。既对不起客户，更对不起自己的内心。
1: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呢，茶叶要重新走水的话，那从时间上肯定是赶不上交付的时间了。所以呢，家主吴某呢，他觉得如果单纯去赔付一个定金的话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所以他呢亲自呢到其他的茶行去选用的上等的好茶去交付给我们的客户。但凡就是我们设计要做茶，像我们祖辈都会用这种方式去教导我们，做茶一定要认真，只有这样才能长久长远。
0: 只有精心才能长久，精益求精的做事态度成就了吴家茶行的口碑，也成为乍阳茶农茶商做人做事的准则。今天的乍阳乡1.5万亩茶园郁郁葱葱，人们靠着茶叶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村里新建的小楼越来越多，村庄面貌焕然一新，但一些过去的老房子还是被保留了下来。
2: 这个房子看着可有些年头了，我看都盖新房子了。
3: 都盖新完了，现在都没人住了。我们这里呢种这个白白茶，有了丰收了以后，每家每户都有钱了。
2: 那这个房子现在留着了也是
3: 留着，好像放在这里做纪念的意思。
0: 新老房屋比邻而立，见证着茶乡的变化。说起过去的生活，81岁的郑邦德记忆犹新。
3: 以前这个房屋就是还是算好的，好几代人都是住着这个破旧的房子。那时候呢，地瓦米在粮草，火炉就随身宝，中医就当棉袄，就穷到那个地步，让非常穷。
0: 历史上，乍阳乡的白茶很有名气。到了民国年间，曾经繁华的古道被新的运输路线取代，乍阳的地理优势逐渐丧失，村里的茶产也开始没落。20世纪80年代，乍阳成了县里的贫困乡，而临近的福鼎县由于改良品种，管理精细，白茶产业迅速崛起。看到隔壁县的白茶名气越来越大，那时的郑邦德十分感慨。在他看来，守着过去的老品种就像守着那条落寞的古道，势必要被时代所淘汰。1983年，老郑和村里人决定外出寻找新的茶苗，
3: 去找了好的品种，早上去，晚上天黑黑了才回来，在路上差一点点滑倒，选好了品种回来拿到家里来试种，选了好几个品种。
0: 那一次，老郑带回了5-6个品种，种在山上的茶园里。3年后，茶树迎来了第一茬收获。
3: 种了好几件品种，有的适合我们这里，产量又不大高，有的产量可以，又不合我们这里天气的条件。
0: 原本期盼丰收的村民，希望一下子落了空。看着已经茁壮的茶苗，大伙很为难。那段时间，大家种植新苗已经几年没有收入，再次试种就意味着又一个3年依旧只有投入没有产出。
3: 看到人家的收成那么好，别的地方那么好，我一定这个东西要比他们还好，要长期长远的打算。我讲没有关系，我们再可以试试种种。以前的我们这里的风俗呢，大年初一呢没有山上干活的，29日晚上除了放在山顶上，第二天走到大路过。老郑你去哪里啊？我讲山上去走一走看一看啊，怕别人讥笑，实际上呢去山上干活的

0: 市种新茶不能停，一家人的生计也要维持。那段日子里，大家想尽了办法。
1: 我还发现了一个咱们村里与众不同的地方哈，就是在这个山崖边，这个路边上小小的一片地方，我们都会种上这个稻谷。
2: 边边角角，我们那个土地都利用起来了。
0: 在有限的土地里获得更高的产出，是山里人家脱贫致富的办法。大家一边在稻田里精耕细作，一边在山上试种茶树。就这样，经过几年的精心栽培，人们最终找到了合适的品种。1988年，到了茶树丰收时，小茶篓换成了大茶筐，产量相比老茶树提高了3倍多，每亩茶青的收益更是达到1000多元。尝到甜头的村民又引进了水稻新品种。
2: 新品种更换以后，那个产量也非常高了。杂交水稻成功了，以前那个旧的品种只有200多斤、300多斤，新品种成功以后一亩1000多斤，那都算不得了的事啊。
1: 所以当时稻子也种，茶也种，是不是？两边都不放哈。啊，
2: 两边都不放。茶叶也增产了，粮食也够数了，温饱也解决了，经济也有发展了。
0: 田里有稻谷，山上有茶园。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靠着山里人的不断尝试和探索，乍阳乡有了第一个万元户。村民们住上了新房，买来了彩电，生活的变化让大伙儿种茶的热情越来越高。20世纪90年代，从浙蓉到泰宁霞浦的柏油公路相继通车。沿着一条条宽敞的公路，乍阳的茶叶被卖到全国各地。茶叶有了新品种，产业也走上了快车道。只用了10多年的时间，乍阳乡的茶叶种植面积从最初的2600亩增长到10000多亩。然而，市场行情的变化出乎村民的意料。到了2005年左右，随着全国各地茶产业的不断发展，市场逐渐供大于求，茶青越来越难卖，茶农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眼前这片看似杂乱无章的树林，就是当地茶农正在探索的种茶新模式。
1: 在人们以往的印象中，茶园都是齐腰的灌木茶树形成茶垄，沿着山势铺开。而我现在身处的这座茶园，都是以植株高大的乔木茶树组成。陆羽在《茶经》中写道：“茶者，南方之佳木也，1尺、2尺，乃至数十尺。”这片看似原始的茶山，为今天乍阳的生态茶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大哥，您好。
3: 娘娘，
1: 这是在整理茶树吗？
3: 对，我除草呢。
1: 因为我看这个茶树很特别哈，又大又高，然后这个种植的又很分开。
3: 很多人来这里看来不知道这里是茶园。
1: 对，
3: 我们的茶树一棵棵长得像树一样。
1: 对，
3: 而懂茶的人认真辨别才知道，
1: 对，
3: 不然还以为是一片原生丛林呢。
0: 这片茶山是陆云强2015年种下的，在家乡的茶林间长大。陆云强小时候常常和家人一起上山种茶采茶，10几岁时外出闯荡。那时每次回家，母亲总会为儿子采些野茶带上。在外的日子里，一缕带着山野气息的茶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游子对故乡的思念。一次，陆云强的朋友送给他一套很名贵的茶具，作为回礼，他把家乡的野茶送给了朋友。
3: 喝了之后呢，他感觉很惊艳。我还记得，就当他说，他说喝了你这个茶，好像人置身于那个大自然，闻到那个大自然的气息。妈妈平时山上采摘下来，然后那个手工制作出来的茶嘛。

0: 朋友对家乡野茶的赞许，让陆云强有了新的想法。2014年，老陆回到村里发展。在他看来，土地非常有限的家乡，只有另辟蹊径，做出自己的特色，才能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那个时候，市场上对于绿色生态产品的需求逐年增加。家乡的野茶给了陆云强启发。回乡后，他时常在山里转悠，寻找各种野生环境下生长的茶树，观察它们如何生长，需要什么样的环境。一年后，陆云强在这片海拔900多米的山上种下了第一批生态茶。
1: 我们那种密集型矮化那种种植，一亩可以种植3000株。
2: 嗯，
1: 我们这个一亩还不到300株，确定2米是相对有科学依据的。两米的话，它一般长起来，它就能够就不会靠拢，它能够长得茁壮，
2: 有一个比较自由的空间。
1: 对。
0: 为了还原出茶经中野茶树的生长环境，陆云强保留了周边的灌木杂草。附近的茶农对这种种植模式很好奇，常常到他的茶园里转转。让他们惊讶的是，这片茶园里生产出的茶叶竟卖出了意想不到的价格。
1: 因为我们这种茶属于市场上是很少的，极少的，就属于小众茶。当然它成本高，价格也就高。相对来说，我们这个茶的话，生产期的话，一亩可能可以达到2万元。
0: 普通茶树每亩的产出可以卖到5-6千元，这片仿野生茶林每亩茶叶却可以卖到2万元。10多年前，人们追求在有限的土地里获得更多的产量，今天人们在品质上精益求精。2021年，浙蓉高山白茶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23年，乍阳乡80%的传统茶林被改造成生态有机茶园，茶农的收入一年比一年高。智慧茶园、生态茶园，一个个种茶新模式，让乍阳茶产业连通起新时代农业发展的高速公路。今天的高山茶乡，道路越来越宽阔，人们又建起了文化公园。农闲时，村民们在广场上唱歌跳舞，或者看一出热闹的布袋戏。茶乡人家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2015年，沈海高速公路复线浙蓉至福安段建成通车。有了这条高速公路，到省会福州原本6个小时的车程缩短到2个多小时。日益便捷的交通路网让乍阳乡迎来又一次发展的契机。
2: 随着高速公路的修通，曾经山高路远的乍阳乡逐渐成为了游客们乡村旅游的目的地。每年会有30多万人来到这里，在山水田园、诗画相居中体验茶乡人家的精致生活。
0: 这2年，乍阳山清水秀的风光、翠竹掩映的村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但如何能留住游客，多待上几天？人们开始在茶叶上做起文章。吴慧华家里有20多亩茶园，乡村旅游的发展让村民们不仅种茶卖茶，制茶体验也变成了旅游资源。夫妻俩正在改造一栋老屋。
3: 我们主要是想做一个白茶民宿，然后如果外面的客人进来，他想体验白茶的制作过程，可以住在这边。这个路对面有我们的茶厂，还有茶商，然后就可以整个过程都能体验到，就不会说一天来了就走。
0: 中国人品茶重在意境，夫妻俩考虑把茶文化和家乡的山水融入其中，在庭院里种上竹子，房间装修成泼墨山水的风格，让住宿的游客推窗见景，闻香品茶。

今天的炸羊香，人们不仅可以体验传统的制茶技艺，还可以做扎染、打糍粑。到了收获季，游客还能上山下田，体验农耕的乐趣。一项项传统民俗旅游项目，让游客们喜欢上茶乡的闲适生活。在丹桂的芳香中，赶赴茶席的客人来了。人们在诗画般的村庄里听琴品茶，享受一盏盏香茶带来的恬静和悠然。如同一杯好茶，必经细细打磨。漫山遍野的茶丛在秋日的阳光下静静矗立，一代代茶乡人家用一份精心，在青绿的山水中耕耘着一片茶叶带来的幸福生活。

0: 兄弟，回头见。兄弟，不见了！杀！杀！怎么办呢？
1: 不要着急倒下，再往前多走两步。你们再往前走了两步，后面的人就能在我们这个洞。

0: 我们都会完成任务。今天，我就在这里，打好这延安门前最后一仗。等大红军的战士死，能延安的门神吗？那是延安！
1: 军最后的胜利。这是最后的斗争。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好奇，
3: 这说的就是他吧？围观，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

0: 倡导网络文明。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
4: 了。你选什么？
5: 这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周五，农历8月22。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1: 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国庆假期首日，山东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321.9万人次，营业收入1.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2%和3.3%。假期里，山东各大景区集体换剧本，从陈列风景转向上演故事，圈粉游客。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正式施行，首次明确国防动员定义，还首次构化了新兴领域前瞻布局。阿联酋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
0: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菏泽天气晴转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3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和鲁西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下面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1: 金彩山九叶提醒您，济南晴，15到25摄氏度。德州晴转阴，12到24度。聊城多云转阴，15到24度。泰安晴，8到24度。菏泽多云转阴，15到24度。枣庄晴转阴，14到24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晴转多云，12到23度。五连元江提醒您，临沂晴转多云，14到24度。日照晴转阴。

17到22度。青岛晴转多云，18到23度。烟台晴转多云，15到23度。

感悟水涌若轮的壮丽，不遗竭力体验非遗传承的魅力。信坛福柏，感受传统文化的脉搏。商埠寻味，聆听千年历史的低语。旅行不只是脚步的丈量，更是心灵的抵达。最美的风景就在你的举手。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从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全省文旅市场秩序井然，运转良好，无旅游安全事故和重大旅游服务质量投诉。截至当天15点，全省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321.9万人次，营业收入1.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2%和3.3%。当天全省16家5A级旅游景区共计接待游客68.92万人次，同比增长3.8%。其中，天下第一泉14.22万人次，青州古城9.86万人次，台儿庄古城5.86万人次，三孔5.68万人次，青岛奥帆5.22万人次。这个假期，各地文旅市场聚焦业态创新与服务升级，一批有品位、有创意、接地气的特色文旅场景集中亮相，假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国庆假期，威海经开区智慧谷 T16 街区推出系列特色节庆活动，融合文艺演出、创意市集、主题巡游等多元内容，同步上线玩乐护照、消费刮刮乐、商户代金券等多重惠民促消费举措，全面覆盖休闲游玩、购物消费等各类场景，街区假日文旅消费活力持续攀升。
1: 借助国庆等节假日节点，把街区现有业态和文化内容结合起来，打造更具吸引力的休闲体验场景，进一步聚拢人气，拉动消费。
0: 机械白狐上演太空漫步，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游客趣味互动。这个假期全新亮相的淄博市淄川区科技馆内，前沿科技展品轮番登场，为游客带来充满科技感的假日体验。
2: 由省内最大的机械矩阵墙科普水世界，国内首家融合 AR 算力的神笔马良展品，最新一代的语数机器人机器狗，让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在淄川科技馆就能体验到最新的科技发展成果。
0: 武城县深挖本土生态水系资源，大力培育户外露营、水上运动等新潮文旅业态，推动生态优势向文旅产业优势转化。新晋网红项目水上卡丁船火爆出圈，众多市民游客慕名打卡，在急速驰骋与浪花飞溅中释放假日活力。
3: 踩下油门向前冲的那个时刻特别的解压啊！转弯漂移溅起浪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0: 秋日的东平湖碧波荡漾，风光旖旎。当地依托新开通的大型内河观光双体船东平湖号，创新打造一票通玩游玩模式，一张船票串联湖上观光、非遗体验、湖鲜品鉴、夜游送城四大特色消费场景，以水陆联动、日夜接力的全新模式，重构县域文旅消费新链条。
4: 想用一张船票把东平的湖景、送城、美食都串起来，让游客买一次票万一挣钱，大家放心来尽兴玩。
0: 文旅火热的当下，游客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而是追求有文化内核、有仪式感的深度体验。假期里，山东各大景区集体换剧本，从陈列风景转向上演故事。
5: 假期第一天，济南大唐白泉驿景区入园游客达到了10000多人次，景区深挖唐代民俗礼制。

0: 将秋社礼乐搬入盛唐义阵实景，以演绎、仪式、互动等多重内容，为八方游客打造了一场穿越千年的盛唐秋日盛宴。
1: 游客一进入我们大唐白泉驿呢，就可以领取到我手中的开元通宝和通关文牒。通关文牒啊，是咱们游客变异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凭证，打造了一个三街六巷、72方、4大特色剧场、36处的一个文娱玩乐点，以及 NPC 表演等等的，
0: 为给游客带来全沉浸式互动式的体验。景区升级玩法，游客拿着通关文牒，便可化身文人墨客、披甲将士、工匠义士等，在驻军坊、算胜坊、武圣坊等多个场景里参与剧情演绎。同时，景区还对当下的丰收时节推出特别演绎策划。
2: 我们推出了万邦朝会、九州暴风的主题活动。我们本着敬畏自然、礼赞耕耘的心愿，通过深挖这一传统礼制，将唐代秋社与普天同庆的国庆氛围相融合，依托 NPC 实景演绎，让游客体验到入门即穿越、一步到盛唐，沉浸式体验贞观盛世、市井百态，让诗书之中的秋社变成看得见、可参与的实景盛典。
0: 丰富多元的沉浸式体验改变了游客传统出游方式，重塑着整个文旅生态。假期里，济南灵岩寺景区紧跟从看风景到入剧情的转型热潮，推出禅意 NPC 巡游互动、千年灵岩、山河永安、行进式微演绎等16个体验项目，静态古建筑、文物资源都变成了可观赏、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实景文旅场景，让游客沉浸式品读灵岩千年文脉。
3: 我们打造灵岩小书生、荷花郎等禅意 NPC 人设，常态化开展诗词对答、趣味问答、五峰投壶互动，同时配套国风音乐会、非遗拓印等轻量化文化项目，真正让古寺文化活起来、传开来。
4: 以前逛景区就是单纯看建筑、看风景，现在这些可看、可玩、可参与的实景体验特别多，参与项目就可以收集灵岩胶纸换文创，游览节奏很舒服，不枯燥。
0: 演绎是活化景区的重要抓手。国庆假期，全程欧乐堡海洋极地世界推出全新主题演绎《花开中国》，将国风美学、家国情怀与梦幻海洋场景完美融合。水下剧场美人鱼表演，海洋动物明星海象、海狮、白鲸也轮番登场，让游客在欢乐游玩中感受国庆氛围，领略海洋生灵的独特魅力。
5: 我们围绕礼赞祖国这个主题，把整套演艺节目都重新打磨优化。为了应对游客量增加，我们各个剧场的表演场次也是做了相应的调整，沉浸式演绎为游客带来多元化、高品质的游玩体验。
6: 假期是消费旺季，从超市到渔港，从线下到线上，各地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活力十足。
7: 这里是位于济南市的银座超市七里山店，假期首日前来采购的市民是络绎不绝。那我也在现场观察，发现到所有的货架上商品摆放都非常的充足，而且品类也是更加丰富，商品的价格和品质稳定如常。
8: 备点货，过节了嘛，亲戚朋友就串门。
9: 水果比较多，菜一类的我一会儿还得去采购一些，都很齐全，东西也很新鲜。
0: 为应对假期消费高峰，超市半个月前就启动了保供预案，米面粮油等生活必需品备货量比平时增加50%，熟食、休闲零食等节日热销商品也被调整到显眼位置。
10: 收银和理货人员也增派了20%。国庆节期间，我们抖音上有90团100的超市退货券，还有很多优惠的单品，还有政府的补贴券，超市里面都可以用。
0: 除了商超里的生活百货，山东各地的秋收特产也迎来销售高峰。眼下，利津县的万亩黄河口大闸蟹正值丰收季，一只只4-5两重、满紫满黄的高标准大闸蟹自凌晨就开始分拣包装，装车外运。
11: 夜里12点进行捕捞，然后呢，经过2个小时吐水，我们的大闸蟹的规格的筛选挑选，然后再进行打包发货，全国48小时之内送达，省内的话24小时之内我们就可以送到，确保大闸蟹的品质万无一失。
0: 让全国消费者品尝山东好品的一口鲜，线上渠道成为商家重要发力点。在日照市蓝山区，电商博主把直播间搬到码头，现场推介海鲜产品，线上订单持续攀升。
12: 入驻了各大主流平台，全程专业打包冷链直发，彻底解决了海鲜运输一损不新鲜的痛点。线上礼盒单、零售单直接爆单。

0: 单，每天就能出上万单，近百万销售额。
1: 直播订单源源不断，后端打包发货有条不紊。当地海鲜农贸市场的快递站点增强运力，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流程高效，全力保障激增的海鲜寄递需求。
2: 现在我们这市场上嘛，就是全国各地都可以发，顺丰、京东、邮政、中通还有冷链啊，最远的地方呢，现在可以发到新疆的喀什、西藏的藏南，包括黑龙江的漠河都可以啊。
3: 国庆假期少不了和亲朋好友聚餐，下面我们要提个醒，小心隐形酒驾。近日有商家宣称喝无醇啤酒不算酒驾，随后饮用无醇啤酒后开车会不会构成酒驾的话题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无醇啤酒是不是等于零酒精？我们来看看交管部门的说法。
4: 无醇啤酒真的完全不含酒精吗？记者走访超市看到，一款无醇啤酒外包装标注每100毫升酒液中酒精含量不超过0.5毫升，这正是现行国家标准对无醇啤酒的规定。市面上普通啤酒酒精度大多在每100毫升3到5毫升，二者酒精含量差距明显。交警提示，无醇啤酒并非完全不含酒精，大量饮用依然存在酒驾风险。
5: 根据国家标准，无醇并不等于真正意义上的零酒精，只是酒精的含量比较低而已。如果过量的饮用或者因个人的体质导致代谢不同，酒精就会在体内形成累积效应。饮用无醇啤酒之后驾车出行，就有可能会被测出体内含有酒精。
4: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驾驶人血液酒精含量达到每100毫升20毫克就达到酒驾认定标准，数值达到每100毫升80毫克则属于醉驾。交警提示，当我们短时间内大量饮用无醇啤酒，加上一些人酒精代谢能力较差，仍可能导致体内酒精累计达到甚至超过每100毫升20毫克。此外，即使达不到酒驾认定数值，但是体内酒精依旧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和反应能力，这时驾车出行就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5: 所以在此呢，我们也提醒您，无论您饮用的是否为无醇类的酒饮品，只要您有饮酒行为，就请不要驾车出行。
3: 简而言之，无醇只是一种国标概念，并不等同于没有酒精。另外，还有一些食品也可能含有酒精，存在被检查出酒驾的风险。
6: 无醇不等于绝对一点酒精都没有，短时间连续喝下几瓶无醇啤酒就有可能接近甚至超过酒驾红线。这个地方呢，要分清口腔残留和真正被身体吸收的酒精。存放酒发酵的荔枝，还有其他水果，喷涂食用酒精的饼干、小蛋糕，刚吃完吹气仪器可能报警，但是这仅仅属于口腔的表层残留。但无醇啤酒和含了40%到50%乙醇的这个藿香正气水一样，酒精都会经胃肠道被人体吸收。藿香正气水的说明书也明确提示，服药禁止驾车。只要接下来要开车，不管是含酒精的药剂还是无醇啤酒，都不要喝。麦芽带来的嘌呤依旧保留，不同产品含量差异很大。高尿酸、痛风人群不能因为是无醇就放开喝。
3: 国庆假期，移动通信大数据平台预计，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同期日均增长5%。今年大家明显越玩越远，长线游在升温。这个假期大家都去哪儿了？来看大数据分析。
4: 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分析预测，超长假期将带动长距离出游。国内方面，出游距离在1000公里以上的游客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9%。四川、新疆、云南、内蒙古等长线游目的地游客量预计同比增幅超12%。在社交平台上，国庆出游、长线游、赏秋游等相关话题讨论热度环比前一周提升38%。
7: 节前，各大线上预订平台迎来使用高峰，结合全国手机应用 APP 使用情况分析，演出票务类、交通购物类、旅游类日均活跃用户较平日提升29%、25%和32%。
4: 大数据还对国庆假期线下消费进行了分析，预计全国重点商圈客流量较去年同期增长4%，线上平台支付次数预计同比增长8%。对重点商圈以小时为单位分析客流趋势，发现18时至20时是各商圈客流量高峰时段。假期期间，重点商圈18时之后的购物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16%，其中40岁以下人群是消费主力。

0: 广东、上海、湖南、重庆的商圈夜经济活跃度较高。
1: 如今乘坐火车已经是很多人的出行选择，铁路部门从2017年12月推出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坐火车能攒积分兑车票。虽然这项服务已经推出了9年多，但仍有不少旅客没摸清门道。积分到底怎么攒？兑车票有什么规则？还有哪些隐藏福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0: 想通过购票乘车获得积分，旅客可以申请成为铁路12306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铁路车站设立的会员服务窗口申请成为会员。成为会员后，购票乘车即可获得积分。普通会员按票面金额5倍计算，14至28周岁的会员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60周岁以上会员可获得票面金额15倍的积分。积分入账后12个月有效，100积分可抵1元兑换车票，积分可为本人或受让人使用。首次兑换需要满足10000积分的门槛，给家人兑换要提前60天设置受让人，每名会员最多设置8名受让人，添加后60天生效。需要注意的是，奖励车票、国际列车、补票等不累计积分，使用积分兑换车票的行程也不再产生积分。
2: 用积分兑换车票，可以打开铁路12306 APP， 进入铁路畅行会员页面，先查看自己的积分，选择好出发地、目的地和乘车日期后，找到带有对字标识的车次，选择席位并提交订单，就可以使用积分。如果是给家人兑换，提前在受让人管理里添加家人的身份信息，等生效以后就可以使用积分为家人兑换车票了。
0: 除了可以兑换车票，铁路12306铁路畅行积分还有升席这一福利。旅客本人乘车时，如果想体验更舒适的坐席，可以在乘车途中扫描座椅扶手上的铁路畅行二维码登记升席需求，也可以直接联系列车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会根据列车坐席空余情况办理。需要注意的是，积分升席仅限本人使用，不能为家人办理。此外，使用积分兑换的车票不能办理退票，改签按照相关规则办理。
3: 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积分一般会在到站后5日内到站，如果发现积分有遗漏，要在开车日期后90日内申请补登。另外，购票时请认准铁路12306官方网站和铁路12306官方 APP， 谨防第三方平台所谓的加速包、会员费、选座费等额外收费。退改签请按规定办理，并注意保护个人信息。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从10月1号起正式施行，这是该法自2010年施行16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也是深化国防动员体制改革成果的法制化结晶。
0: 新法共14章82条，从指导思想到制度设计，从传统动员到新兴领域，从组织权责到公民权益，完成了全面系统的重塑。值得关注的是，新法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国防动员定义，即为了应对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和发展利益遭受的威胁，国家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平战快速转换，将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的活动。新法还首次明确写入指导思想，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律法规制度体系。
1: 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与原法相比，有哪些重要的改点要点？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0: 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首次明确国防动员法律定义，强调应对威胁、平战快速转换，将经济社会潜力转化为国防实力，同时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重要原则，将发展利益纳入保护范畴。
4: 国防动员法的修订啊，对国防动员这一个核心概念进行了精确的定义，这是国防动员法一个巨大的进步。我们国家有非常丰富的国防动员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本轮修订对国防动员下了一个精确定义啊，标志着我们新时代国防动员理论的成熟。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这一次修法非常明确地讲贯彻和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一项重要的原则。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此啊，当国家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呢，也可以启动国防动员的机制，这体现了立法者的价值判断和政策导向。
0: 新法建立了后备兵员制度，将预备役人员的储备与征召调整为后备。

0: 兵员的储备与征召，规定动员令下达后，预定征召人员需按时报到。
1: 改革以后，覆盖范围更广，可以确保国防动员后备力量充实。新法明确规定，后备兵员储备采取预编到现役部队、编入预备役部队、编入民兵组织或者进行兵役登记等形式储备，这也明确了后备兵员的基本构成。新法规定，动员令下达后，预定征召人员必须按时报到，提升应急应战、平战转化能力，为战时兵员征召提供完备的法律支撑。
0: 新法还明确，18至60周岁男性、18至55周岁女性担负勤务义务，同时列举免除情形，并落实补贴政策。国防动员涉及国家资源的调配，如何平衡国家安全需要与公民权益保护？
2: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国防动员，需要呢是作为民用资源征收征用的前提，只有国家决定实施国防动员，所储备的资源和物资不足以满足国防动员需要时，你才能够对民用资源进行征收和征用。第二个方面呢，能不征的则不征，国家明确了豁免清单，对于弱势群体的资源，尤其是对他们的正常生活的一些相关的资源呢，不能征收征用。第三个方面，征收征用呢必须遵守一定的程序，不能滥用征收征用权。所以说，军队提出需求，政府呢来进行征收征用，征收征用的过程中要进行登记。第四个方面，征收征用以后呢，还要进行后续的返还和补偿。
0: 与让众志成城真正成为一种国家动员能力。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中，新兴领域动员首次入法，专门增加条款，规定国家推进先进技术在国防动员中的应用，发展新兴领域国防动员力量。
1: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军事革命加速演进，新域新质作战力量正在逐步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新增本条款既是适应智能化、无人化战争发展趋势，也是落实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为新域新质国防动员力量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为太空、网络、人工智能、无人系统等新兴领域动员力量建设打开了法律入口。按照法律要求，我国常态化开展潜力统计调查，掌握高新技术企业和专业技术人才资源，同时培育科技动员专业队伍，打通前沿科技潜力向国防实力转化的通道，进一步夯实新兴领域动员的保障能力。
0: 新法修订也让民参军获得更大制度空间，明确建立军品科研、生产与维修保障动员制度，推进军品通用化、系列化、组合化，民营企业参与军品产业链将更加便利。
1: 民营企业是国防动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丰富国防产业链供给，提升供应链韧性。从实践看，民参军在军地标准对接、保密管理、资质准入、补偿机制等方面还存在不足。按照新法要求，将持续完善配套制度，健全军地标准互通，完善征用补偿，引导民营企业提前储备转产能力，推动民参军规范化、法治化运行。
0: 此外，新法还在法律责任方面大幅强化惩戒力度，对拒不履行动员义务、逃避征召等行为明确处罚措施，突出尊崇导向，对作出突出贡献者给予表彰奖励。国防动员后可对交通、网络、能源、食品等实施管制，并明确要求军地部门制定配套政策，构建系统完备的法规制度体系。据伊朗媒体10月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雨果肖特，对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据德黑兰时报报道，

0: 伊朗强烈抗议英国政府持续对伊朗采取破坏性做法，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消息，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告诉英国大使，英国政府必须就此事做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则驳斥伯纳姆的说法，否认与该事件有关。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
1: 报道称，阿联酋检方将与该国民航部门协调开展工作，采取必要措施搜集证据，以确定事件背景和动机，并核实是否涉及恐怖主义。9月30号，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发生安全事件。以色列官员称，副驾驶刺伤机长，并试图令飞机坠毁。飞机一度急速下降，机上乘客奋勇制服凶手，由另一组机组人员接管飞机，随后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涉事航班为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机上载有170多名以色列人。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将这起事件称为安全事件，并表示正与有关方面展开调查，呼吁外界不要传播非官方信息或预判调查结果。
0: 当地时间10月1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1: 扎伊迪在声明中说，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是令全体伊拉克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同时，10月1号也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这一严肃进程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晚于2027年6月30号完成。扎伊迪表示，政府将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9月30号，扎伊迪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同一天，被认为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明确表示拒绝交出武器，并称该组织不受任何政府机构或政治派别的时间表和协议约束。
0: 全球电子游戏产业持续蓬勃发展，2026年市场规模预计达到5780亿美元。深耕游戏研发领域的英国如今全力布局电竞产业，伦敦正式瞄准全球电竞之都目标，从顶级赛事到人才培养全面发力，完善产业发展体系。
1: 英国拥有深厚的游戏产业底蕴，邓迪士孕育出 GTA、侠盗猎车手、我的世界等爆款作品。据估计，电竞和游戏产业已为英国经济贡献了近120亿美元，并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电竞是文体产业的全新延伸，如今电竞已融入大众流行文化，应用场景不断拓展，顶尖电竞人才正投身网络安全、无人机等国防领域，电竞的社会价值持续凸显。依托电竞热潮，伦敦线下电竞场馆、社区赛事逐渐兴起，高校也将电竞融入教学，借助学生兴趣培养协作、抗压等综合职业能力。今年早些时候，伦敦市长萨迪克汗明确提出，要将伦敦打造为全球顶级电竞赛事举办中心。随着各项规划落地推进，伦敦的全球电竞之都愿景正加速照进现实。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如风泰山酒，三千座国宝金条小窖，亿万年泰山泉水酿造，山高人为峰，如风泰山酒，泰山酒业。
2: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明天再见。

0: 崂山，山海交织的梦幻之地，踏上奇妙的崂山之旅，上山下海探洞，雾起是仙境，雾散是人间，感受生命的蓬勃，体验四季更迭中最贴近自然的生活。海上仙山，科创云境，到崂山遇见最美好的自己。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话，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日出东方，八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响回音，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民安。

泰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这是对话上苍的渴望。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这是势若登天的决心。如是道和合，体现着对时间与空间的永恒求索与追问。天地人通同，见证着对人类与社会的终极关怀与信任。望月，每个人都有切近要旨的不同视角。

0: 泰山十八盘共有石阶1633级，两侧岩石崖壁如雪，盘道恰似天门云梯。古代帝王文士都要从这里一步步向上，去体会世间那种势必登天的修行。那些筑路的平凡工匠，更是把自己也铺成了一条通天的十八盘之路。清朝雍正八年，山东巡抚奏请修缮泰山庙宇和盘道，雍正帝派出内务府郎中丁造宝主持工程。这位曾远征噶尔丹、办驾有功的正五品大臣，从泰山第一站岱宗坊就遇到了大麻烦，因为花岗岩材质的方梁太过沉重，数次起升都以失败宣告工程停滞。正在这无可奈何之时，有一位路过的石匠自告奋勇，提出了堆土上梁的办法。这是一种类似于埃及金字塔的建造方法。成功上梁后，石匠姜桂松一战成名。
1: 这个姜桂松的照片，这个照片是老一辈传下来的，这个画像六几年拍的，拍了以后结果原件收购了。这个正中间是姜桂松，旁边这个是他这个书童。这碑就是姜氏家谱碑，秦明建修泰山御碑后七年，重修顶戴二庙。
2: 我们在鸿门宫看着泰山的登山路，所有的石头全都是徽律宾岩，测年是17.61年，也是泰山在正山中最年轻的石头。但是我们在很快地往上看，能中间差十多一岁的这个石头在哪呢？这是竹叶状灰岩，非常精彩，就是短短的几步路就是十几亿年的这个差距。所以从整个道路上我们能看到泰山自然文化沧桑，也看到古人因地因石来取材来做的一些这个巧工。
0: 泰山之雄伟尽在十八盘，泰山之壮美尽在登盘中。泰山十八盘从起点到终点南天门，每两个平台之间的台阶为一盘，总共97盘，根据陡峭程度分为紧十八盘、慢十

0: 十八盘，不紧不慢十八盘三种形态。
1: 在汉朝的时候呢，就这边就有一条登山的古道，叫天门环道，像之字形一样，这样才便于攀爬。那十八盘这个名字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呢？这现在查到最早的历史文献是五代陆宋的一位诗人叫李昉，他写的过的一首诗，他说巨石来从十八盘，离宫复道满天山，就写的这代的景象。这个诗中已经出现了十八盘的名字。现在我们看到这一段铁柱呢，是当年十八盘两旁的铁柱遗迹。明朝的时候呢，为了便于游人攀登泰山，就在十八盘最陡峭的那一段筑了很多铁链，立了很多铁柱，让这个铁柱铁链的串联让游人啊便于攀爬。当时明朝是援助，到了清朝入关之后，顺治十八年，这样的香客又捐助了很多新的铁柱，这一次捐助呢是方柱。
0: 拔地五千丈，冲霄十八盘。十八盘岩层陡立，在不足一公里的距离内，身高400米，要抬着沉重的泰山石搬运垒砌，还要面对上方山石随时滚落的危险，修建难度可想而知。
2: 在这一次十八盘抢修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在每一个盘路的这个起始处，它都有一个基础这个台基，这半个台阶看着非常的小，好像是没修好，实际上呢，它插到地下4多公分，形成了一个卡口的结构，这样环环相扣，这个形成了整个这个盘道的这个稳固的结构。
0: 最终，石匠姜桂松带领众人克服重重困难，提前完成了圣命。大喜过望的丁造宝犒赏了很多银两给姜桂松，但他转手就分发给了一起风吹日晒抬石上山的其他工匠们。他深知人心齐，泰山移的道理。距离泰山南麓30多公里的大汶河上，有一座原建于明代的古朴石桥，后被大水冲毁，极大影响了南北的交通，让百姓往来都要绕行很长的路。清乾隆六年，姜桂松拿出积蓄，巧妙利用河中小岛造了这座石桥。
3: 这石头你看啊，从泰山上运来的，从泰山上开凿运来。
0: 姜桂松以修路筑桥的方式登上了自己人生的十八盘，为后代树立了重义轻利的家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也是这个石匠始终崇尚的品德胸怀。
3: 这是个柳树，柳树耐水耐涝，它的水这样生长，独树一帜。

十八盘尽头，飞龙岩与祥凤岭之间，有南天门巍然屹立。李白曾慨叹：“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但那时还没有南天门。这座建筑创建于公元1264年。

0: 当时有名士评价此壮举，可谓破天荒者也。这个敢破天荒的人，正是元代道士张志纯。不疯癫者不成活，一个癫字或许才是他成就世间事的秘诀。今天的泰安安庄镇张家安村有一座癫仙祠，供奉着人称癫仙的张志纯。张志纯是全真派弟子，信奉祖师王重阳的观点，儒门释道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张志纯秉承师学，以岐黄之术济世救民。几十年时间里，他修整了泰山上下20多处庙宇，使泰山成为道教名山。其中建造南天门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泰山所处的海岱地区，自古就是仙家寄居和修炼的地方。伴随着帝王崇道热情及泰山祭祀盛行，道教在泰山得到了空前发展，并在唐宋进入鼎盛时期。道教不仅将五岳安置在其所构化的天地框架中，同时还将泰山诸神纳入神仙谱系，与传统的泰山信仰相融合。经过数千年的文化积淀，道教已与泰山密不可分。
1: 从岱庙经过倚天门、中天门、南天门、玉皇殿，整个这个中轴线上贯穿了一个敬天的思想。
0: 南天门是泰山三重空间一条轴线整体格局中最重要的坐标。从岱宗方开始，便由人间开始登天，到达南天门便如同到了天庭。南天门正是登天之路最后一道关隘，这是泰山以朝天为中心的整体设计构思。南天门历时整整3年才竣工，由此进入泰山之巅，体味一下众山小的感受。每年大年初一，天还未亮，很多人就登上了南天门，到岱顶观日出，在碧霞祠祈福，钟声都想在希望中开启美好的一年。

0: 碧霞祠，位于泰山极顶之南，初建于北宋年间，是道教主流全真派圣地，也是中国21处重点宫观之一。其所供奉的碧霞元君又称泰山老奶奶。据说碧霞元君能统摄岳父神兵，照察人间善恶。
1: 高山建筑很难保存，往往高山都是自然条件最恶劣的一个所在之地。咱的目光所及之处啊，是一片红色。这个瓦多厚啊？曾经我上手摸过，有一个毫米左右，很薄很薄，拿在手里啊，很飘，一点都不压手。你别看这么多瓦片，这个但实际它的这个就是说。

0: 中体的重量它控制的非常好，经历了咱都说四五百年的这个历史了，它没有产生任何的变形，依然保持着完好如初的东西。
1: 泰山顶上还流传着全真派道士丘处机一眼指杀的传奇故事。山东栖霞人丘处机是王重阳亲传弟子，据泰山地方志记载，丘处机在泰山步道长居于岱鹿长春观内。公元1220年初，已经73岁高龄的丘处机带着18名弟子从山东登州出发，历时3年万里西行，受蒙古可汗成吉思汗之邀赴西域会面。几日长谈，这位不可一世的征服者开始接触到一种与游牧民族思维迥异的世界观，好生而勿杀。雪山论道一言止杀后，丘处机被成吉思汗尊为神仙，并令其掌管天下道教。在泰山之脉徂徕山上有元代摩崖石刻四方，其中有成吉思汗向丘处机颁发的圣旨：成吉思汗皇帝圣旨结文，丘神仙门下出家师德名号，应何于敌，你便与文字者，挟泰山以赴西域，这是和平者的小天下。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2000多年前，孔子登临泰山，极目远望，将天下尽收眼底。逝者如斯，几千年间，也有无数人在此望吴、见齐、观长安。孔子生活的时代，先民已将宅兹中国四个字刻在青铜礼器盒尊上。那时的孔子还不知道，自己放眼的天下就是今天的中国。

0: 距泰山1700公里开外的海峡对岸，有座台南孔庙。这是1666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建成的第一座高等学府，标志着儒学正式进入台湾。1994年，在这座被誉为全台首学的台南孔庙内，工作人员在不经意中发现了这尊现刻石像。他双手相合，佩剑行脚，碑额题写着至圣先师像。这尊石像是目前台湾发现最早的孔子石像。13年后，泰山一尊消失了数十年的现刻孔子石像重见天日。令人称奇的是，虽与台南孔庙天各一方，两尊石像如出一辙。不论是人物造型、石像大小、制作工艺，都惊人的相似。两尊石像的题跋都指向同一个人，徐宗干。
1: 道光元年，徐宗干在曲阜担任知县，在这个时候呢，他

0: 收藏了一幅传为宋人米芾所绘的孔子像。道光九年，他来到泰安担任知县，他就请了能工巧匠，专门按照米芾的绘像，在这里镌刻了一方石碑，供奉在孔子庙中。
1: 徐宗干，清道光初年入仕，在各地致力于振兴文教，并开设书院。
2: 道光28年，就是1848年呢，他被派任为按察使，衔任福建分巡台湾道，他就随身带着圣像来到台湾，并且交给他的门生石耀祖重科，所以让台湾岛上的这些士人得以瞻仰到圣师的风范。
0: 徐宗干在他写的《思维信斋杂录》啊，上面有这么一个记录，有石称耀祖，请再摹刻。有个叫石耀祖的，请再次刻石。于是呢，至厦门去江乐县石，捐完，航海而归，又从海上回到台湾。
1: 从泰山渡海而来，徐宗干有着小天下的文化使命。
2: 回过头来看文献，我们知道明政时期在建这个孔庙的时候是经济不是很好的一个状况，虽然相当简陋，可是却是儒家体系进入台湾的第一步，也是台湾汉化的象征。
1: 在孔子望吴处的南向80公里，就是曲阜孔庙。

0: 圣祭殿内，台南与台山两尊孔子石像的原像就镶嵌在西墙之上，历经光阴流转而始终安之若泰。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以前既无孔子，孔子以后更无孔子。这是宋代大书法家米芾对圣人的礼赞。
1: 这就是徐宗干留在孔子庙的一副集句联，它的上联呢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可以与上也”；下联呢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亦若登天然”。它是集自《论语》等典籍，表达了对孔子思想的无尽的敬仰。
0: 泰山岩岩，鲁邦所占，岩有龟蒙，岁荒大东。孔子42岁那年，鲁昭公死于流亡路上，时代礼崩乐坏，孔子忧心如焚，登临台山，他想追问礼在哪里，人在何处，这个世界会好吗？56岁那年，孔子开始颠沛流离的周游列国之旅，一路风雨如晦，他却从未动摇自己的理想，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始终稳如泰山。
2: 孔子临终前7日那天早晨，拖着个拐杖走到门口，他自己还在唱，是吧？泰山其颓乎，是吧？梁木其坏乎，是吧？哲人其危乎？他心中就是一个泰山，我就是一个梁木，我就是一个哲人。
0: 当孔子登临泰山那一刻起，就将自己与泰山融为一体。周游列国14年后，孔子终于回到杏坛，继续开科授徒，一生弟子3000。孔子小天下，从此成为泰山任职的最高。

0: 境界。
1: 孔子儒学啊，实际上就是中华礼乐文明的传承者和发扬光大者。从某种意义上讲，泰山文化是不